0: 引入了严格的不定向选择题，多选、错选、少选都不得分，没有保底分，整体难度大幅度提升，能够考到60分已属不易，动辄80分以上的分数显得格外扎眼。此外，有网友对比考生的分数之后指出，多名考生在两次相近招考中的分数从50多分激增到80多分，这不符合常理，容易让人联想。河南省三支一扶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已经在7月27号发布声明，说已经第一时间成立工作组，针对网传内容开展全面严谨的调查核实工作，如果发现违规违纪问题，将移交有关部门严肃查处。公平是考试的灵魂，也是制度的生命线。河南的这个三支一扶的高分争议，既是一场考试风波，更是一次对考试治理能力的压力测试。期待调查组不护短、不回避、不敷衍，用经得起审视的调查结论来回应社会关切，让每一个高分都硬气，让每一个质疑都有回响，让三支一扶这块金字招牌的公平成色经得起任何检验。下一个关键词，退休。据四川日报报道，某省57岁的处级调研员老张，上午9点到岗之后，泡泡茶、刷刷手机，11点就准时离开办公室，此后全天再无踪影。面对这种长期脱岗行为，科室的同事却习以为常，似乎认为临近退休了就该这么逍遥。调查发现，类似的逍遥干部并非个例。如何治理临近退休干部的渎职现象，已然成为一道现实难题。临近退休，你可以调整工作节奏，但是不能突破纪律底线。干部岗位不是等待退休的养老席位，真正的体面退休应该是认认真真的站好属于自己的最后一班岗。下一个关键词，实力。近日，北京大学校友王红、邓玉获得菲尔兹奖一事备受关注。此前有网友发帖说，王红在北大求学的时候成绩并不突出，也有网友表示王红是绩点末位勉强毕业的，留学要写推荐信，但是数学系不给写，他连毕业合照都没参加，最后还是地空系老师写了推荐信，才得以去了法国。那这些言论引发了争议。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的前院长陈大岳教授告诉新京报记者说，王红如期参加了毕业合照，同时该院的王福正、田青春、王立忠三位老师都曾经为王红出国留学写过推荐信。针对王红的保研资格问题，陈大岳介绍说，学生即将完成本科阶段学习时，如果选择升学，学生大多会从保研、出国学习当中选择一个，计划出国学习的学生一般就不参加保研了。王红就是这种情况，以他的成绩是具备保研资格的。我看有评论认为，天才受打压的故事之所以好传，说到底是因为它符合一些人对世界的想象，他们愿意相信关系大于实力，于是抓住一点碎片信息就往自己的认知里面套。但是王红的经历恰恰说明，真正有实力的人靠的是十几年如一日的深耕，是过硬的学术成果，不是什么人脉或者捷径。那真正有实力的人，我们这个评价体系也是完全看得见的。所以公共讨论可以涉及教育评价、人才选拔，但前提是你要尊重事实。下一个关键词，态度问题。据吉姆新闻报道，困了累了喝红牛，天丝红牛的这句广告语大家是耳熟能详的，这款饮料也深受消费者喜爱。然而近日，泰国天丝旗下的广州药能量有限公司新增了一条行政处罚记录，他委托生产的红牛维生素牛磺酸饮料在多地多次抽检中泛酸项目不合格，广州市越秀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其处以80万罚款。处罚决定书显示，收到不合格报告之后，药能量公司采取了召回措施，但只有一个批次成功召回了203罐，其他两个批次召回数量是零。此前的2022年9月16号，药能量公司因为生产了3批次泛酸项目不合格的红牛安奈吉饮料，后来更改名称为红牛维生素牛磺酸饮料，他因为当时就生产了3批泛酸不合格的这个红牛饮料被查处，而且对2023年河南濮阳市市场监管局执法抽检他委托生产的红牛维生素牛磺酸饮料泛酸项目不合格事件进行排查分析时，只是归因于是运输或储存环节，没有排查出生产环节的问题。 那这次相当于是什么呀？是泛酸项目不合格，那排查出来，那应该是生产项目有很大的问题啊。但是之前呢，他说是归因于什么运输或储存环节有问题，导致泛酸项目不合格。这个泛酸呀、啊，也叫维生素 B 类啊，尤其是维生素 B 五，因为广泛存在于动植物当中，而得到一个泛酸的名号啊。广泛存在于动植物当中嘛，它是保健食品当中的常见成分之一。这个泛酸项目不合格，就是或者是加的多了，或者是加的少了。那、啊、当然了，你加的多了，成本就高了，对吧？它很大的可能那是加的少了，但无论怎样，那都是不合格。那泛酸项目不合格，红牛是一款知名的饮料了。多年前被检出泛酸项目不合格，到了现在还存在这个问题，那这可能就不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态度问题。下一个关键词，害群之马。直播间热销的防晒衣竟然成了智商税的重灾区。新京报记者暗访广东浙江的产地，揭开了行业遮羞布。厂家对伪劣防晒衣虚标数值直言不讳，更触目惊心的是，检测机构竟然与商家勾结，无需送检，凭一张照片就能花钱买来合格报告，将劣质产品洗白。一条从生产到检测的完整造假链，正在让防晒衣变成伤害消费者健康的隐形杀手。检测部门应该是维护产品质量的一道防线，没想到现在却成了假冒伪劣产品的帮凶。以前啊，那个媒体也曝光过其他的产品购买检测报告的情况。监管部门除了查处这些无良厂家之外，更应该把那些检测行业中的害群之马也给清除掉。下一个，镜头边界。法制报报道，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在餐厅吃饭啊，在理发店里边剪发，还是前往培训机构，很多人都曾经有过不小心走入直播镜头的经历。在社交平台上，不少网友就吐槽，部分商业直播不分场合，令人无处可逃。如今经营场所直播已经成为商家引流促销的重要手段，像什么实体店铺啊、生产工厂啊、品牌门店纷纷把直播间搬入真实的经营场景。与此同时，与直播相关的规范化问题也引起了大众的广泛关注。有专家表示，通过直播进行广告宣传虽然是商家的营销手段，但是这种营销手段必须恪守严格的法律底线，不能逾越人格权保护的红线。说起来，我也曾经误入这个直播镜头啊，到家蛋糕店去啊，正在转悠来转悠去了，一抬头发现对面杵着个手机啊，他那店的员工还是哪儿雇来的那个主播正在那儿直播呢，一下把我给拍进去了，讨厌至极啊，心里很不舒服。法律规定每个人都享有隐私权、肖像权，就没有经过本人同意，你别人随意进行直播或者把我纳入镜头里边啊，这都属于侵权行为，所以拒绝被直播绝非小题大做。你技术可以创新，营销可以迭代，但是权力边界不能模糊，法律底线不能突破，守住镜头边界才能留住消费者的安心。说起来，现在有一些这个商家啊，被消费者屡屡投诉，也是这个法律意识也增强了，他们直播的时候只对自己的店面啊、招牌或者是产品避开了这个顾客，尤其是避开了顾客的面部，这就是什么呀？法律教会他们做人。下一个，惩罚。据央视报道，今年三月，河南南阳一个犯罪团伙把 AI 合成的虚假照片寄给全国各地的银行工作人员，勒索封口费。警方成功拦截了280封敲诈信，并将犯罪团伙一举抓获。记者调查发现，一些不法分子在境外网站设立群组，打着什么 AI 绘画技术交流的幌子，招什么学员，网友交费入群可以收到一键脱衣的教程。犯罪嫌疑人张某的群组有27000人，几千名成员购买了168元的 AI 脱衣软件，而这类工具其实是伪造重绘。这条黑色产业链上游改造 AI 脱衣的模块与工具，中游批量生产虚假的色情图片承接订单，下游就用这些伪造的图片敲诈勒索、恶意诽谤。简单来说，就是设在境外的啊，一个犯罪团伙利用 AI 工具是吧，然后呢，这个那本来好好的照片夸一下把那衣服脱了是吧，他能做到这个，然后给他弄这个色情照片就去敲诈人家正主。所以无论是滥用技术的使用者、兜售工具的供应者，还是利用这个虚假色情图片敲诈勒索的下游的不法分子，都必须受到法律的重罚。 下一个关键词，退一赔三。近日有网友晒出某平台上一款什么山野西瓜，商家宣称是有机富硒啊，富含那种微量元素硒，什么营养高10倍，其中16斤的金奖果优惠之后仍然售价658元。媒体记者调查发现，这家店的鸡蛋、苹果等多款农产品同样标注营养高10倍的宣传语，售价均高于同类产品。当记者追问为什么所有农产品都宣称比普通产品营养高10倍的时候，商家先是说土壤不同，随后又表示是土壤营养高10倍，但记者索要检测证书的时候，对方又拿不出来。针对商家的说法，农业教授表示，农产品营养成分受遗传、生长环境等多种因素影响，单一农产品营养高10倍这种说法是缺乏科学依据的，土壤营养高10倍的说法也不符合专业概念。所以专家建议商家应该明确宣传依据，消费者也需要警惕夸大营销。这不是夸大营销的问题，这起码是虚假宣传或者是这个消费欺诈啊！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个虚假宣传的这个赔偿标准是退一赔三，消费欺诈那个赔偿额度更高。你敢定这么高的价，那希望消费者索要赔偿的时候，你这个商家得顶得住啊，你得能赔出那么多钱来。下一个关键词，简历。花8万块钱买来的实习经历，学生却不敢把它写进简历。据《工人日报》报道，北京某高校研究生小莫通过中介购买的暑期实习，全过程没有见到公司官方的任何痕迹，工作任务类似于学校的课程作业，3个月下来几乎没有获得任何的有效成长。他花了8万块钱，收获的是一段看似完整却难以证明自身能力的经历。在这场交易当中，中介并非完全没有提供所谓的服务，小莫也确实获得了实习经历、公司名称和相关证明材料，但是这些内容与真实业务存在明显的脱节，无法转化为实际能力，也难以在求职中发挥作用。真正的问题在于，这类付费实习只保留了实习的形式，却缺少实习本应有的价值。什么意思呢？我估计啊，就是中介啊跟那个什么大公司合作的，是吧？一个考生或者一个学生到这儿实习几万块钱，那个人家公司或单位也是以此来赚钱，中介也从中捞取好处，是吧？然后呢给你开个实习证明等等，你根本不用去，是吧？等等，你看这实际上是什么呀？假实习。新京报说，如果人才评价继续依赖简历上的经历标签，而忽视对实际能力成长潜力和长期表现的判断，那么学生就会继续寻找优化标签的方式。真正需要警惕的不是一种求职服务的表现，而是年轻人不得不通过各种证明来争取机会。如果年轻人面对就业压力的时候越来越关注如何获得一份更容易被认可的证明，而不是如何积累真正能力，那么最终被消耗的不只是他们为此付出的成本，更是年轻人对于如何变得更好的理解。最后一个关键词，及时介入。据南京日报报道，近日陕西文旅部门遭到自称唯史论者的网民持续多日的电话骚扰，对方的核心诉求竟然是要求拆除陕西省内与唐朝有关的文物古迹，理由是唐朝根本不存在。与此同时，不少家长反映，孩子在小红书啊、抖音等平台上接触到相关言论之后，已经产生严重的历史认知混乱，其背后借用了现代社会一种广泛存在的思路，也就是所谓的不盲从权威并保持独立思考。那这种思路本身没错，但是却被演绎向了一种极端，就是官方一定是错的，专家一定是骗人的。言论自由啊，不意味着没有边界啊，不盲从权威并保持独立思考不等于说你可以胡思乱想。如果今天随意声称唐朝不存在的声音不被制止，那么明天是不是什么都不存在了？到了大后天，公众对于事实和理性还会信任吗？而陕西文旅部门遭遇的电话骚扰，标志着唯史论者已经从线上的口嗨走向了线下的行动，有关部门应当及时介入，着手处理了。
1: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0: 03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的吸收，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内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多功能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2: 不得不讲。最近太原一位消费者吴先生因为酒店预订纠纷依法维权，但他投诉之后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认定是涉嫌职业索赔人，这个事儿一经报道引发了广泛关注。据吴先生介绍说，他今年4月30号通过某出行平台以每晚130元的价格预定了太原市某酒店5月2号的一间客房，订单生成之后不久，一名自称酒店老板的男性工作人员联系他说，你预定当天的酒店已经满房了，无法接待入住，建议联系预定酒店的平台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觉着酒店方面的要求不合理，吴先生予以拒绝，说我已经订了订单已经生成了，你现在跟我说这房子住满了没法接待我，那怎么行，你这是这个毁约啊，我不能接受。而随后又一名自称该酒店老板的女士再次给吴先生打电话，希望吴先生取消订单，改为到店里边线下支付入住。吴先生再次拒绝我已经这个预定好房间了，你们为什么又要让我取消订单，还要到线下再去支付入住，我到线下之后你那房间满的，你怎么这个安排我呀？所以他再次拒绝了。吴先生说，这个女性在电话当中态度很恶劣，由于担心继续入住酒店可能会和酒店工作人员发生更严重的冲突，考虑再三之后，他还是线上取消了订单，130元的房费被退回了付款账户。但是4月30号，吴先生就这个事儿向酒店的所属地太原市杏花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5月6号，经太原市杏花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协调，该酒店负责人出具了情况说明。这个情况说明里边说，130元的房源成功上架并生成订单，是这个出行平台工作人员私自开启酒店的这个房态导致的。也就是他们酒店没有上架这个东西，没有上架这个130块钱这个房源，但是呢是平台自己给我们酒店上架的，所以生成的订单我们酒店无法接待。随后，太原市杏花岭区市场监管局认定酒店方无责，并且同步把吴先生的投诉向出行平台所在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了业务转办。这样吧，你向你们这个出行平台的所在地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业务转办，我们太原市这边因为这个鞭长莫及够不着他他那属地去管理吧，去办这个事儿。而由于不满杏花岭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做出的决定，5月底吴先生继续向上级的太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人投诉的理由是什么，你看你们这个事情酒店是吧，是这个毁约了，做出了这个命令我或者是要求我取消订单的这个要求，然后呢做出这个决定，然后呢我向你们这个酒店所属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这个事儿哪儿不对呀？你非要转向什么平台所属的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业务转办，那哪儿行啊，对不对？那你酒店好像没责任了，你让我去追究什么平台的责任，但你取消我订单。

但是你这个酒店方面给我打电话的，所以呢对这个杏花岭区市场监管局这个认定不满，他又向上一级太原市市场监管局投诉。太原市市场监管局经调查之后，把调查结果经太原市12345政务服务热线官方小程序又反馈给吴先生。吴先生这个提供给记者的这个反馈截图当中是这样显示的，说这个调查结果除了还原事件经过和相关处理意见和法律依据之外，还有一句表述是什么，因为投诉人下单之后又自行取消订单，随后又拨打12345要求按消法赔偿，我局认为该行为涉嫌职业索赔人，因此对诉求人的工单我局不再受理。什么意思？说人吴先生自己下单之后又自己取消了订单然后索赔，你是职业索赔人呢，我们局就不再搭理你了。7月20号太原市市监局的相关工作人员对记者表示，做出吴先生涉嫌职业索赔人的判断主要基于两点，一个是吴先生下单之后又自行取消订单，随后又拨打12345要求按消法赔偿，二是吴先生在沟通当中啊，他们发现吴先生对相关法律条款很了解，这不符合一般消费者的情况，就一般消费者不太懂法，但是吴先生太懂法。7月27号，太原市市监局回应说，是工作人员将内部核查的初步口语化判断表述直接录入并且反馈给了12345，他们对此深表歉意。那吴先生被认定是职业索赔人的理由有一条是令人哭笑不得的，说在沟通当中发现吴先生对相关的法律条款很了解，不符合一般消费者情况啊，还提出对吴先生的这个投诉不再受理。那这种判断过于武断，带有根深蒂固的偏见，简直是荒谬。或许在这个当地的市监局固有的认知里边，普通老百姓维权那就是糊里糊涂的，有理由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一旦有人说的这个有理有据的，而且能够熟练的搬出法律来维护自身权益，他们就怀疑对方是别有用心，笃定是专门靠索赔赚钱的职业打假人，这种先入为主显然是很有问题的。那当地市监部门那套判断逻辑是站不住脚的，法律可没有规定普通消费者不能懂法，也不能熟练的维权，更没有说懂法多了就不是普通消费者这种荒唐的界定。区分正常维权和职业索赔标准一直很清晰，也就是看动机和行为，只要不是刻意找茬、批量投诉而借机牟利，只是为自己遭遇的侵权讨要公道，那就是正当的维权行为。而商家到底有没有违规，消费者诉求合不合法才是核查的关键，跟这个维权者懂不懂法、专不专业一丁点关系都没有。那再看看吴先生被当成疑点的两个行为更是无稽之谈，消费者遇到的不合理的服务主动取消订单是正常选择，而且吴先生这个所谓的主动取消订单还是在这个酒店两次给他打电话，而酒店态度十分恶劣，吴先生一看啊，再次入住可能会这个引来很多麻烦和后续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这酒店也没法住了，这才是主动取消了订单并向12345投诉索赔的。所以说依据法律索赔也是人消费者的合法权利，这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消费者的底气。如果说消费者太懂法太会维权就要被质疑，那岂不是变相逼迫老百姓维权都是装糊涂不吱声吃哑巴亏吗？这种扭曲的导向本质上是在打击普通人学法用法的积极性。监管部门是消费纠纷当中定分指征的裁判者，是消费者维权的后盾，最应该是坚守这个公平中立的。但是在这次事件当中，监管部门工作人员却先入为主地戴着有色眼镜看人，不深究商家是不是存在违规，反倒先怀疑起维权的群众来了。这不能不让人怀疑，还没开始核查，执法的天平就开始悄悄地倾斜了。如果这次不是媒体曝光，吴先生的维权结果会是什么呀？啊，很难说。所以这次市监局的这个道歉纠错算是及时止损，但这还远远不够。基层执法最应该改掉的是什么？是脱离实际的经验主义和刻板的偏见，处理消费投诉核心永远是核查商家乱象和维护群众权益，而不是盯着维权群众像不像什么职业打假人、职业索赔人。执法靠的是事实和法条，不是主观感觉和固化的思维啊。所以摒弃那种懂法就可疑的荒唐的偏见，尊重每一次正当维权，守住执法公平的底线，市场监管才能真正的为老百姓、为消费者撑腰呢。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

0: 好，各位，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今天首先向大家推荐的是这个季节的应季的啊一个饮食，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你看一说赤小豆薏米茯苓，大家都知道除湿的，入了伏了，尤其是进入中伏之后，一年当中最闷热难熬的日子来了。老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三伏嘛，这时候不光热，湿气也重，上蒸下煮的啊，湿暑交织，人就像泡在桑拿房里一样，汗发不出来，因为你一出去之后湿度又大，然后又闷着，好像温度还不太高，但是呢热的你难受，浑身黏黏糊糊的，汗出不来，这时候最容易被湿邪困住。按中医来讲，湿邪啊在体内发不出来，早上睡不醒，头昏身重，四肢乏力，食欲不振，这都是湿气重的表现。这时候光靠硬扛不行，得学会跟湿气硬刚，从饮食上调理。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特别适合三伏天喝的养生茶，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雷允上是老字号了，创始于1734年，品质靠得住。这个茶的配料也干净扎实，赤小豆、薏仁、茯苓、白扁豆，样样都是健脾祛湿的好帮手。茯苓健脾渗湿，薏米利水消肿，赤小豆也是祛湿的经典食材，搭配橘皮、山药、大枣等等，温和调理不伤身。茯甜养生，一杯热茶比冷饮管用多了。温热的茶饮既能祛湿又不伤身啊，还而且那个健脾扶阳气，每天饭后泡上这么一包，等两三分钟，醇香微苦，你可以加点蜂蜜调味，喝着喝着人就清爽了。这个夏天别让湿气拖垮你的好状态。济广优品商城夏日特惠价，三盒到手只需79.9元，一盒是20包，一包是10克，一天下来喝一包才1块多钱。想要长期喝，还有5盒装的买着更合适、更划算。而且它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随时随地接上热水一冲就能喝，轻松除湿。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海蓝之谜精粹水啊，有效期到明年3月份之后。这海蓝之谜精粹水啊，平常一瓶150毫升的，官方旗舰店就要1000，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夏日特惠，蚂蚁溯源品质保证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只需229，有效期到2027年3月份之后，每人限购2瓶。因为这个精华水每天早晚都要用，还能用来湿敷贴面膜，一般2到3个月左右就能用完一瓶，所以值得囤起来，经济又实惠，顺丰直邮。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济广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建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据人民日报报道，郑州一个外卖小哥张帅元接到了一笔紧急订单，配送人血白蛋白，这是一种病人急需的救命药，全程8公里，他在严守安全的前提下只用了17分钟就送到了，比系统预估时间提前了14分钟。顾客收到药品之后非常感谢，当场打赏50块钱，并且把这段暖心的经历分享到网上。然而这个温暖的故事迅速变味儿。大家知道变味儿变味儿在什么地方吗？一部分网友紧盯着50块钱的打赏金额，指责这顾客太小气，救命之恩只值50块钱吗？你瞧瞧，一场双向奔赴的善意，硬生生就被一些网友演变成了一场伤害。而外卖小哥表示，好心顾客被无端网暴，我心里特别难受。我们来听一下啊。
3: 他也就好心好意的给我发网上要感谢我，然后没想到被网暴了。我心里挺不舒服的，其实打不打赏无所谓了，哪怕打上1-2块钱我也很开心，我把那个救命的东西给送到了，我也很荣幸，是吧？
0: 这些对着50块钱的打赏金额说3道4的人，既没有在危机时刻帮上半点忙，也没有为骑手的辛苦付出半分成本，只需要动动手指在手机上敲下几句刻薄的话，就把一场本该被点赞的双向善意 扭曲成了一场对普通人的道德绑架。这些人嘴里喊着为骑手鸣不平，实则只是在借题发挥，用毫无成本的网络暴力毁掉两个普通人之间的温暖瞬间，硬生生把一桩这个人间善事转变成了一个令人这个如鲠在喉的这个恶心事。而往这个善事里边加上恶心的料的，就是这些网友。

不禁要问，在这出荒诞的道德审判当中，真正小气的到底是那个掏了50块钱的顾客呢，还是那些一分钱都没出却挥霍着廉价正义感的网友看客呢？答案不言自明，却又令人如鲠在喉。顾客所谓的小气，是那些网暴者用自己的想象来罗织起来的罪名。在他们设定的剧本里边啊，救命之人必须以倾囊相报来偿还，否则就是亏欠，是亵渎。可他们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这首先是一笔正常的外卖订单，外卖小哥的奔跑发生在职业责任的延长线上，50块钱的打赏是叠加在配送费之上的额外情分，绝非买命钱。更关键的是，每个人表达感激的能力不同，50块钱对一些人来说或许只是一杯咖啡，对另一些人却可能是当下能给出的最真诚的数字。用一把所谓的道德标尺来丈量全天下的钱包，这种看似为外卖小哥鸣不平的逻辑，恰恰是对普通人最朴素善意的傲慢否定。而看客这种对善意锱铢必较的标价逻辑，2000多年前孔子就曾经说过啊。把这个事儿置于更深远的历史坐标当中审视，两个经典的故事就像一个镜子的正反面，照见了这种闹剧的荒谬。一边是一个故事叫子路受牛啊，孔子的这个徒弟学生子路救起了一个差点淹死的人，欣然接受了对方答谢的一头牛。旁人或许觉着救人之恩岂是一头牛能偿还的呢，孔子却大加赞赏，说鲁人必整逆者矣啊，从此之后啊，鲁国人必然是特别愿意拯救那些掉在水里的人。因为孔子深知接受回报等于向社会释放一个信号，就是行善不仅能帮助别人，自身也能获得认可和回报。这个信号一旦确立，善行就能从孤立的个体行为扩散为一种可持续的社会风气。另一边呢，是子贡熟人，也是这个孔子的学生，叫子贡，在这个其他的诸侯国赎回了沦为奴隶的鲁国人，却按照自己高风亮节的标准拒绝了国家法定所给的赏金。表面上看这是多么无私的境界呢，而孔子听了之后却严厉的批评说赐失之矣。什么意思？你错了啊，给你的东西你不要，你丢了更重要的东西了。这就是这个网暴事件最深刻的症结所在。那些指责顾客太小气的那些网友，本质上就是2000多年后的子贡，只不过子贡是用自己的行为拔高道德标准，而这些网友是用自己的口水给别人的善意制定一个绩效。他们不明白，或者说根本不在乎，这种高标准一旦成为舆论常态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反应。今天他们嫌50块钱少，把一位真诚感谢的顾客骂上热搜，明天就可能会有人因为担心给多少才不被骂而选择沉默，甚至从一开始就不敢发出那笔紧急订单。今天他们用子贡式的无私要求每一个受恩者，明天就可能会有潜在的子路因为害怕被比较被审判而干脆收回伸出的援手。而且我看有一位网友说的非常到位，他是批评那些网友的，他说那些网友是什么，捡到别人手机之后以别人手机的重要性，你比如这个手机可能只值1000块钱，但手机里边存着别人是吧家庭成员怎么的非常重要的信息啊照片啊，他们就以此重要性漫天要价啊，说你这个手机是无价的，你应该给我3000，给我5000块钱，你如果不给，你对不起我把手机还给你，这种拾金不昧。这位网友说这样的拾金不昧已经不是拾金不昧了，而是借机勒索呀。你看这位网友说的到位吧，他们实际上是想让这个外卖小哥啊借机勒索啊，我给你送的救命药你才给50块钱啊，怎么怎么样。这就是跟那些捡到别人财物之后索要高额的这个感谢费的一种变本一个变种。郑州街头外卖小哥17分钟的狂奔丈量的是一座城市的温度，而这场由这些看客网友发出来的审判当中，真正需要反思的从来不是那位打赏了50块钱的顾客，而是那些把善意架上神坛让他无法在人间烟火自由生长的网友。别让裹挟着小气指责的道德审判逼停一场善意的双向奔赴啊。据南方日报报道，近日广州增城区新塘镇广家纺织服装公司一纸通知意外的走红了，

0: 这个公司发了个什么通知说假期到了，有些员工带着小孩来工厂，不准带到车间，容易发生事故。那怎么办？全部到人事处做登记，全都在一楼的饭堂去玩去，饭堂有空调有电视看，小孩登记以后这两个月可以免费在饭堂吃饭。这条通知被一位到场送货的客户随手拍下来发到网上，短短几天播放量超过2000万，点赞超过30万。那这条看起来很寻常的通知为什么收获了全网的共鸣呢？说到底它是戳中了企业的治理通病，也照见了广大劳动者最朴素的期待，规则之上应当有温度，底线之下应当有托底。前两天我们说过啊，有些这个图书馆很苦恼，到了夏天之后满图书馆都是孩子，而且没有家长陪伴，是什么意思呢？家长早上起来是吧，把孩子送到图书馆，让孩子在图书馆去玩去啊，或者说让孩子在书店去玩去，然后呢这个等到中午再回来这个照顾照顾孩子，带孩子吃吃饭，然后下午又让孩子在这图书馆玩一天是吧，然后晚上再把孩子接走。为什么？俩人双职工没人看孩子。但是你看这家服装厂啊，也是存在这个问题，那夫妻二人都在这个都上班啊，有一方是在这个服装厂这打工的，那带着孩子来上班了，那孩子怎么办？在车间乱窜那也不行啊，干脆服装厂说，哎呀我们给你管了是吧，到食堂玩去吧，还可以免费在食堂吃饭啊，食堂有电视啊什么的，孩子们也多玩去呗，相当于是什么呀，厂子帮你们看看孩子。所以说服装厂车间里边确实对于小孩来讲是有极大的危险性的，你要独自把孩子留在家里，留在出租屋里，家长也不放心，带车间里又触碰安全红线，这种情况下往往不少企业是靠着一纸禁令啊，禁止带孩子到这个工厂来，这就行了啊，你具体你怎么看孩子这个那我才不管呢。而过去呢，你比如说工厂，过去的工厂是工厂办社会，那工厂也有幼儿园有学校是吧，有医院等等，那就是等于是你工人上班的时候你把这个孩子送到工厂办的幼儿园行了，现在呢没有这个了，那你说这孩子怎么办？所以现在很多的有实力的企业还是自己办一个托儿所是吧，职工们有需要的话可以把孩子放在这儿是吧，我们帮你看着怎么怎么样的。你看他当时那个工厂办社会也不是说一点优越性没有，那这家企业让孩子们到食堂玩去吧，不要到车间啊，免费给孩子们让孩子们玩什么吃午饭我给你看着。所以真正的治理智慧在于是赌输结合的，这家服装厂的可贵之处在于他守住底线的同时主动向前迈了一步，他不光是拒绝员工们带孩子进工厂，他是不让带孩子们进车间，你可以带来然后呢放在饭堂里边，放饭堂里边让孩子们玩，又有电视又有空调的是吧，我们给你看着，中午还那个免费让孩子们吃饭还管饭，多好啊是吧，主动托底腾出公共空间，再配套基本设施提供免费饭，用细致的安排接住了员工的后顾之忧。这笔账算下来企业增加的成本十分有限，换来的却是员工实打实的安心和归属感。咱们都说啊，人啊，看这个人会不会做人，看他为别人做了什么事儿，心里是不是想着别人。企业如果把企业当做一个人来讲是吧，企业会不会做人是你这个员工对企业有没有归属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
1: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2: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1: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2: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1: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姑娘追大盘鸡、辣子鸡，歌舞晚宴，天天有特色，顿顿享美食。
5: 全程4钻精选酒店，一碗那拉提特色民宿，犒劳旅程。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近日沪渝高速宣城段上发生了惊险的一幕，4辆越野车通过对讲机约定，应该是四人一起约着出去玩呢，然后走在高速公路上，一时兴起通过对讲机约定，在高速公路上故意并排行驶，4辆车占据了高速公路全部的行车道，持续时间51秒，影响道路通行安全。随着警方通报的发出，组织者被行政拘留5天，其他同行者被处以罚款。这起罕见的交通违法事件绝非一句简单的驾驶员安全意识淡薄就能概括的，在100公里时速的高速公路上肆意占道摆拍，本质上是用全车道的司机和乘客的生命安全为他个体的虚荣做陪衬，晒出的是一种病态的圈层傲慢和对公德规则的粗暴漠视。任何兴趣爱好和圈层仪式的展开都必须要建立在规则之上，高速公路是一个高风险高密度的交通干线，首要属性是安全和高效，绝非任何小群体搭他们的私人影棚和个人秀场，将个别人把自己私欲里的这种狂欢肆无忌惮地展现在公共道路上的时候，那已经严重地破坏了公路交通秩序，严重地违法违规了。其实深入拆解这个心理动因啊，不难发现它的根源在于扭曲的社交炫耀啊和这个圈层优越。在短视频盛行的这种还有圈层文化泛滥的当下，部分车友过度追求所谓的车队气场和视觉冲击力，误以为四车并排霸占全道这个画面能彰显野性和掌控感，对讲机一声令下占据整条车道51秒，或许沉浸在这个包场的这个狂欢当中啊，一个这个乌合之众的这个群体这个狂欢当中，完全无视了身后的普通车主正面临怎样的惊恐和风险。像这种把公共资源当成个人社交筹码的行径，折射出的是对公共秩序的无知和蔑视。我看有网友说，哎呀，我看了看他那个罚款才罚了300-500，是吧，一个组织者啊，就下令并排的这个组织者才拘留了5天，行政拘留5天，这对他们没啥影响吧，这帮人在乎这个吗？还有网友说，这种人罚300-500没啥用，危害公共安全罪你给他安排上，让他留个案底那才对呢。还有网友说，这不比封路拍片便宜啊，是吧，那封路拍片那得交多少钱呀、啊、他这个可好，只交个300-500，然后就相当于拍了个视频，对吧。那所以建议那些想出片的网红直接交5000就可以上路了啊，你要这种处罚的话，那谁都可以上路，交5000，那我可以随意拍了。还有网友说，像这种就应该吊销驾照，10年内不能考驾照，这就老实了，也能警示他人。我想说的是，我看了看网友的评论啊，那绝大部分都是嫌罚得太轻的，这也反映出大家对这种不守规矩的行为的厌恶，就是他们拍这种视频做这种行为也许是为了炫耀啊，小群体里边 这个嚣张的展示，也许是为了博流量，但无论如何，通过违规行为获取的利益，哪怕是内心的这种爽的感觉，也不是这点罚款所能比拟的。但是对于这种行为的处罚，也只能按照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对吧？您网友说的只是这个意气用事，是吧？你罚他3-500，这哪管什么用？那个法律规定，他这只能罚3-500，那不能越界。所以这可能就需要多部门对这种行为一起进行处罚了。

刚才呢，我们在节目进行当中啊，已经跟大家提过了啊。在我们节目接下来啊，那个后边呢会有一个直播，是个什么直播呢？是一个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啊，是我们这个重逢唐山，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融媒体直播啊，现在正在进行。稍后呢，我们在我们广播节目当中也要进行直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收听啊。

相拥，陆海交汇，这里是唐山。山环海抱的地理格局构成了它山、海、河、平原四位一体的自然基底。燕山如带，横亘西北，山地林壑幽深，藏尽山川灵秀。渤海四链萦绕东南，滨海湿地连绵，是候鸟的栖息乐园。中部平原坦荡如砥，滦河水系如大地脉络，滋养着千里沃野，为农耕提供绝佳条件。壮阔山河间，自然之美与历史之韵交融共生。燕山余脉之上，明长城如巨龙盘踞，青山关、喜峰口等雄关险隘矗立其间，见证着游牧与农耕文明的交融。枕山金水的青东陵，作为中国现存规模最宏大、体系最完整的帝王陵寝之一，将中国古代陵寝的庄严尽数留存。天地馈赠与人文耕耘，共同孕育出唐山的丰饶物产与醇厚滋味，构筑起工业发展的坚实基础，托举起近代工业名城七项第一的历史荣光。1976年，一场大地震突如其来，英雄的唐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支援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在废墟之上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唐山将深厚的工业底蕴转化为向心而行的澎湃动能，开启从工业重镇向现代化产业高地进发的壮丽征程。如今，这座英雄的城市坚定遵循习近平总书记三个努力建成、三个走在前列的重要指示精神，踔厉奋发，阔步前行，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刚刚呢，我们通过美丽河北慢直播的镜头和震后五十年的唐山进行了一场特殊的重逢，和大家一起领略了美丽新唐山。那现在我们一起把这段重逢继续延展，开启纪念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周年融媒体直播节目重逢唐山。
1: 昨天7月28日是唐山大地震五十周年的纪念日，在唐山地震遗址。

0: 纪念公园举行了隆重的纪念仪式。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央视新闻联播的报道。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五十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五十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2: 刘畅，其实我们都知道你是唐山人，是不是每一个唐山人每年到了7月28号这一天都会有一种别样的特殊的情愫呢？
3: 确实是这样。每年的7月28号前后都会有很多的市民自发地来到纪念墙前追思缅怀，而且是数十年从未间断。大家大多数都会手捧一束鲜花，在纪念墙前找到亲人的名字，站很久，就这样跟思念的亲人开启一场无声的对话。那对我来说，我的本职工作是主持人，所以我接到这份直播工作的时候，我知道这个节目它本身承载着回望五十年这样一个重大的时代意义。但是我又是土生土长的唐山人，所以我很难把我的情感完全置身事外。我见证了这座英雄城市的涅槃重生，我又全程观看了纪念仪式，所以像你说的，此时此刻我真的内心难以平静。
2: 的确，五十年前那场

0: 唐山人凭借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儿，在废墟之上建起了一座崭新的城市。那今天我们以重逢唐山为主题，用重逢二字串联起唐山这座城市十余处城市地标，和大家共同来回望唐山这50年的涅槃之路，共同来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力量。
1: 那么今天在我们演播室的现场呢，我们也请到了两位嘉宾，共同来见证这场跨越了半个世纪的重逢。我们首先为大家介绍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视听新闻与传播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冷松老师，欢迎冷松老师。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非常荣幸呢，今天有机会向河北学习，向唐山这座英雄的城市致敬。
0: 好，欢迎冷松老师。另外一位是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河北作协名誉主席，同时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唐山籍作家关仁山老师。关老师您好。
3: 您好。
0: 我们都知道您是唐山人，也是这场唐山大地震的亲历者、幸存者。
3: 是的。
0: 您当时，我记得您在那个废墟下面是埋了一段时间。
3: 是的。
0: 其实刚才我们在片头，包括很多的影像资料里面，我们也看到了唐山抗震纪念碑。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就从抗震纪念碑开始，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这座纪念碑在规划建设的一些缘起以及背后的故事吧。
3: 好的。对于唐山大地震的每一个唐山人来说，这都是一场刻骨铭心的记忆，也是切肤之痛。我是从废墟中被人救出来的一位幸存者，这座纪念碑啊有很重要的意义。1983年，唐山市委市政府做出重要决定，在大地震10周年之际，要修建唐山抗震纪念碑。最终啊，由建筑师李功臣领衔的建筑方案脱颖而出，设计啊处处隐含着隐喻。主碑高30米，由4根独立的碑柱组成，象征着人定胜天的信念。碑身四周的浮雕应对着地震的劫难、举国的救援、灾后的重建、新生唐山4个阶段，完整串联起这座城市苦难与重生的脉络。现在看这座纪念碑啊，也是唐山的地标建筑。
1: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那篇700多字的碑文，我那个时候总爱仰着头的读，只觉得文字庄重，后来渐渐长大了才慢慢品出字里行间的伤痛和力量。
0: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怀着对大地震患难同胞的哀思，以及对抗震救灾当中捐躯英烈的崇高敬意，一同静静聆听这篇镌刻着城市记忆的碑文。
4: 唐山乃冀东一工业重镇，不幸于1976年7月28日凌晨3:42发生强烈地震，震中东经118度11分，北纬39度38分，震级7.8级，震中烈度11度，震源深度11公里。是时人正酣睡，万籁俱寂，突然地光闪射，地声轰鸣，房倒屋塌，地裂山崩。数秒之内，百年城市建设夷为虚土，24万城乡居民没于瓦砾，16万多人顿成伤残，7000多家庭断门绝烟。此难是京津披窗，全国震惊，盖有史以来危害最烈者。然唐山不失为华夏之领土，民众无愧于幽燕之英杰，虽遭此灭顶之灾，终未于回天之志。主震方止，余震频仍，幸存者集奋挣扎之力以伤残之躯，

0: 浮忽旧，以沫相濡，谱成一张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先人后己，公而忘私之共产主义壮举悲歌。地震之后，党中央国务院急电全国火速救援，十余万解放军星夜驰奔守抵市区，舍死忘生，排险救人，清虚建房，功高盖世。五万名医护人员及干部民工运送物资，解民倒悬，救死扶伤，恩重如山。四面八方捐物赠款，数十万吨物资运达灾区，唐山人民安然度过缺粮断水之绝境。与此同时，中央慰问团亲临视察，省市党政领导现场指挥，诸如外转伤员、清湿防疫、通水供电、发放救济等迅即展开，步步奏捷。震后十天，铁路通车，未及一月，学校相继开学，工厂先后复产，商店次第开业。东钱百万余间简易住房起于废墟，所有灾民无一动馁。灾后疾病减少，瘟疫未萌，堪称救灾史上之奇迹。自1979年唐山重建全面展开，国家拨款50多亿元，及设计施工队伍达十余万人，中央领导也多次亲临指导。经7年奋战，市区建成1200万平方米居民住宅、600万平方米厂房及公用设施。震后新城，高楼林立，通衢如织，翠荫夹道，春光融融。广大农村也瓦舍清新，五谷丰登，山海霹雳，百业巨星。今日唐山如劫后再生之凤凰，奋翅于冀东之沃野。抚今追昔，倏忽十年，此间一砖一石，一草一木，都宣示着如斯真理：中国共产党英明伟大，社会主义制度无比优越，人民解放军忠贞可靠，自主命运之人民不可折服。原立此碑，以告慰阵亡亲人，今表献身英烈，鼓舞当代人民，教育后世子孙。特制此文，捐以永志。唐山市人民政府1986年7月28日。
1: 谢谢，谢谢冯亮的深情朗读，短短数百字写尽了灾难之重，也写透了风骨之间。冷松老师，通过刚才的诵读，感觉碑文被瞬间激活了一样。
2: 是，今天听到冯亮老师充满感情的一种诵读，让我不得不对16次的抗震方针呢，有了一个更加深刻的、更加生动的一种理解。16个字呢，其实它回答了4个问题：公而忘私，回答我们如何对待集体；把私放下，才能把公举起。中国人啊，在灾难面前没有散，反而抱得更紧。患难与共呢，去回答我们如何对待他人。只有把我变成我们，那么面对天灾，我们才不是一个人战斗，是整个民族在并肩的作战。百折不挠，回答我们如何对待困难，不认命，不服输。唐山在地震之后啊， 快速的崛起，我觉得这不仅是奇迹，更是一种咬着牙扛着命用双手一点一点垒出来的一种时代问答。勇往直前回答呢，我们未来将走向何方。碑文当中写道啊，如劫后再生之凤凰，奋翅于极东之沃野。这是告诉我们啊，勇往直前不是回头，而是永远要向前看，向未来看。所以今天呢，这个现场感受到冯老师的这种诵读呢，我们看似在回望，实则呢，其实我们是像在未来在喊话。50年后的唐山人啊，站在这里，我觉得不是要告诉世界我们曾经有多痛，而是要告诉

0: 自全国各地的解放军和各类专业人员是纷纷赶往唐山抗震救灾，但是在当时道路瘫痪，通讯断绝，在这样的一个条件之下，关老师，唐山大地震的消息是如何在第一时间传到外界的？
1: 哎呀，这个从唐山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呀，所有的唐山人都在行动，不管是外边的还是废墟里边的，都是积极展开了互救、自救。唐山开滦矿的这个副主任李玉林先生，从倒塌的房子里爬出来，抛没有救家里的人，他惦记的是我们这个整个唐山的灾情要报出去，他就到找到了一辆矿山救护车，三个人，他们到党中央，到北京报告唐山的灾情。这辆救护车愣闯出了一条唐山到北京的路，让中央在以最快的时间内啊，得到了唐山的灾情，而且让中央得以在数小时内成立了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了全国那个紧急救援。
2: 对，你想那个时候，其实我在想，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微信，没有即时通信设备，更没有手机。这个传播就非常重要，所以第一时间救了孩子之后，想到首先是把消息告诉中央，便于全局的这种部署。这个其实在传播的角度来讲，它的这个重要性啊，我觉得跟救人是一样的，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更重要，
0: 而且很有大局观，
2: 对，
0: 是吧？
2: 对，是。
3: 没错，我们要像两位老师说的，我们要在第一时间自救，
2: 对，
3: 要互救，要在交通以及通讯那么不方便的前提下，把这个消息第一时间传到中央。所以刚才除了前面关老师提到的李玉林，我们在前方记者采访过程当中呢，还了解到了当年还有一位名叫吴东亮的年轻的战士，他是在地震发生之后用18分钟从废墟当中抢救出了电台，并且向上级紧急的报告了唐山发生了大地震的这个情况。也正是这珍贵的第一封求救电报，为中央和国务院掌握灾情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故事。
4: 我现在就来到了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每年的728前后，就会有很多的朋友来到这里祭奠在唐山大地震当中逝去的亲人，而吴老就是其中的一位。今天我们也陪着他一起来看望当年的这些老朋友。

那一天是7月28日凌晨的1点1刻吧，我就到了爆发。到了3点40分左右，就突然这个地震发生，啊，开始是晃或者地震，紧接着呢开始抖动、暴动，瞬间内我就震翻在地了。所有的房基本上都倒了，凡是楼房都看不到了，平房也都倒了。看到这种情况啊，非常心里特别不是滋味，觉得这个问题非常非常严重了。如果靠唐山人自己来解决，怕是不行，做不到了，必须要由中央统一指挥，必须要调动军队，才可以这个来救援、来救灾，减少伤亡，是吧？保证人民的生命财产，少受损失吧。因为我们的职责所在，那就是要保证通信联络的畅通。当时呢，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恢复联络。跳进这个包房吧，3次，一共是4出3进吧，把所有能用的东西全部拿全。最后呢，又转移了一个有天线的地方，因为电台必须要有天线，这样很快就把电线开通。这个呢，大概用了有18分钟吧。当时呢，我请示领导呢，都不在。一电源也不在，看到当时的情况呢，就情不自禁的主动的吧，那么向北京发出了求救的信号，大概意思呢就是唐山发生强烈地震，房屋全部倒塌，人员被埋，速转告党中央，转告毛主席，要派解放军来救援，紧急，非常紧急。连续发几遍以后啊，这上级这个电台都表示同意，明白清楚，同意立即转告。大概是在4点50分左右，那么中央就给唐山发了一封特急电报，

0: 每当想起这些呀，我就非常非常的激动。
1: 那今天我们也是带着鲜花来看望我们的战友，我们把这个花送给他们，好不好？
0: 好。战友们，你们安息吧，放心吧，我们会越来越好。

0: 我们看到老人的脸上都是汗水和泪水，当然这宝贵的十八分钟，我们的灾情得到了及时的汇报，党中央也在第一时间发出了慰问电，全国四面八方的支援前来，那个时候真的时间就是生命。那么到了现在，吴老的战斗其实还在继续，他的心里一直记挂着自己在地震中罹难的战友。
1: 其实在地震发生之后啊，有像吴东亮这样的身在唐山的人们努力救援，也有无数人踏着余震和瓦砾，冒着重重的危险，义无反顾地冲了进来。他们当中有战士，有工人，有农民兄弟，他们从驻守的营房里，从演习的战场上，从厂房，从田间地头，从四面八方而来，只有一个目的，直奔震中。
0: 那么今天我们就特别请到了五位当年参与了唐山抗震救灾的亲历者，下面我们用最诚挚的掌声欢迎来自康保县的五位老战友：宋炳旺、李景月、李志明、仲瑞敏、霍登富。有请，有请各位。
1: 有请。
2: 陈立、李斌，
1: 好，欢迎你们。
0: 欢迎欢迎各位，来先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给我们打个招呼。
3: 大家好，我是宋炳旺，今年76岁。
4: 大家好，我叫李景月，今年71岁。
2: 大家好，我叫李志明，今年74岁。
5: 大家好，我叫霍登富，今年73周岁。
6: 大家好，我叫仲瑞敏，今年70岁。
1: 好，
0: 好，欢迎五位叔叔。来，五位叔叔先请坐吧。
1: 请坐。
0: 来，请坐。
1: 咱们坐下慢慢聊。
0: 啊，其实已经过去了50年的时间了，是吧？当年，但是我知道，很多唐山的市民提起各位，提起你们的部队，都是印象非常深刻的，因为我知道你们是最早一批到达了震中，到达了唐山的，当时。是什么样的场景，跟我们说说。
3: 我印象太深刻了，我们五个人其实是分属124不同的部队，我当年所在的连队在张家口玉县桃花镇一带参加军事演习。
2: 当时我们住在村民家中，唐山大地震来讲给玉县也带来了严重的灾害，矿窑地动，这个地震形势也很严重。当时地震把我们震醒以后，从屋里跑到院内，当时那个院内的小土门楼又震塌了。突然我想起东屋住了一个土房里头住了一个90岁的老太太，这个老太太住那个土屋呢，墙裂着一口大缝，我们当时来讲五个人马上进去把老太太及时救出来，捡回了一条生命。啊！
0: 所以叔叔们对当时的很多画面都是印象非常深刻的，
1: 对，记忆犹新。关老师，想问问您，其实当时唐山大地震的这个波及的范围还是非常大的，是吧？
7: 这没错，不仅发生在唐山丰南一带，京津地区、京津冀地区都有震感。你想想啊，7.8级的大地震呢，破坏力相当大。大地震波及北京、天津、辽宁等地，范围达10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0: 那既然这个震感这么强烈，而且波及范围这么大，那当时各位叔叔，你们在到了现场之后，宋叔叔，进入唐山的这个过程容易吗？会遇到很多困难吗？
3: 接到命令后，我们车队吧，开足马力一路狂奔，当时也没想那么多。汽车抛锚的不管，有侧翻的也顾不上，我们直至到争分夺秒往前赶。那个时候啊，救助生时间就是生命，我们急着往前赶，去救命。当时大家的心情都特别着急。我记得是汽车行到天津宁河县，宁河大桥断裂了，车队堵在那里， 不能行动。唐山那个宁河距唐山我记得就是45公里，就是过不去。完了以后绕行到丰润，又堵，还是堵。当时那个各路救灾大军都在往唐山看，我们最后在距唐山只有8公里的韩城积极待命。我们这边队伍啊，这个等进入唐山市区的时候已经是7月29号下午。我们的营地设在唐山长途汽车站，一进营地战士们米水未进，也不顾旅途的劳累，也不卸车上的行装，就纷纷跳下车去，直奔那个废墟，往废墟里跑。当时我记得是吴县连的保卫员嘛，文弱一些，他们负责收养了地震灾区38名孤儿。我们有些连的战士们比较壮实，就奋战在一线，寻找生命，开展救援。嗯，我记得当时啊，那个一线的战士从那个一线下来卸装时，那个穿着防化衣都能往上倒水。在那个夜深人静的时候，战士们还要敬畏方攀楼危楼，侧耳细听微弱的动静，哪怕有只有一线希望，就要付出100%的努力，
1: 向你们致敬。其实呢，几位叔叔都是奋战在当时的抗震救灾的一线。那几位叔叔，我们在抗震救灾的过程当中，我也相信发生了很多令你们非常难忘的一些事件吧。这样，李景岳叔叔跟我们来分享分享，好不好？
6: 演习，我们头一天地震头一天，我在内蒙参加演习。地震发生后，我们部队直接全部参与了抗震救灾，火速赶往灾区，一路上没有饭吃，水都喝完了。最后师部长在公路边的菜地里边买了几斤黄瓜，给我们路上就补充水分。晚上我们到达灾区以后，稍作休息，天刚蒙蒙亮，我们就参与了抗震救灾工作。大约是早上6点钟左右，我们在一堆废墟旁边发现一个小男孩，没有穿衣服，趴在废墟上就睡着了。我们把他喊醒以后，小孩眼睛红肿，嗓子嘶哑，他就指着一旁说，我奶奶2天了还没有出来，我在等我奶奶。当时我们一看，这个楼板全部被水泥压着，我们没有工具，用双手把水泥清理掉，用2根木棍把楼板跳开，有比较个子小的王树新和我先后钻进下边。经过1个小时的艰苦努力，终于把老大娘抬出来。当时我前左脚上来，下右脚还没出来，踩空了，一下就是小腿被水泥磕在水泥板上，这肉皮就翻卷起来了。当时我也顾不上那么多，心里想多救人，快救人，这就是我的信念。
1: 就当时是
6: 啊，当时就是
1: 右腿是吗？
6: 啊，这不是。
1: 哦，现在还能够看到当时的留下那个疤痕，就当时根本就感受不到疼痛。
6: 当时就是裤子人还刚过来，我们就说当时裤脚袜子一看全湿了，全被血浸透了，当时顾不上。
1: 这就是只要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付出我们的100%的努力。
0: 就当时完全顾不上自己，只想着能多救一个是一个。
1: 对啊，那霍叔叔呢？有没有一些令你印象深刻的事情？
8: 有，
1: 您分享分享。
8: 我呢，我当时在唐山地震当中啊，我是在部队连队是搞后勤工作的，但是为了多救一个人，我当时给部队救援的时候，往阵地救援的时候送了点物资，去了以后那儿当时没车，扒出个小孩，一看4-5岁的小孩。把双腿血淋淋的都断了， 但是我去了以后没车，我自己坐走，因为又跟人家连手掌没碰面，我自己坐走就把我爸拉着孩子就送到医院了。送到医院以后，医院赶快就给这个小孩失血太多，怕失去生命，就给小孩当时就开始做手术。因为我自己没有跟那领导汇报，也没有请示自己做主手的，因为呢我受到没有处分，但是那受到批评。后来连队因为这个事儿我有点不服，各种反应，他最后给我也好像是，哎，批评也不批评了，还受到最后表扬，说我做的对。就我是搞后勤工作的，就是这么多，嗯。
0: 也是在第一时间，在第一刻
8: 啊，
0: 能救下了更多的人
8: 啊，
0: 嗯。那其实当时算是一种非常极端的条件，我们除了要救人，其实物资保障也是非常重要的。
8: 重要，我是给那儿送东西去了。
0: 嗯，
8: 当时那儿没车，弄出个小孩的小闺女15岁，两个腿断的，血淋呼嚓的。我把东西卸下了，赶快拉小孩，没有跟那连手掌汇报呀、请示呀。我要那个，我私自做主，为了抢救生命嘛。也可有可能一会儿，也有可能这个小孩就没了。最后我送到，最后发现了我私自做主。他批评啊，
0: 所以您赢得了这份宝贵的时间。
8: 他就批评我也愿意，最后发现我在这儿做是对的，为了抢救没有时间的啊，就在这儿救。
0: 那除了您刚才说的，其实我们基本的生活保障也很重要，比如说用水。我知道仲叔叔您当时就是负责保障部队用水的，
8: 用水保护伙食，
0: 嗯
8: 啊，这是我的。
0: 所以说各方面条件都要。这个几乎是没有办法为大家做到一个基本的保障的前提下，大家顾不上自己，甚至顾不上第一时间汇报，能想着能尽量的多争取一分钟，多救一个人，就是大家心里唯一的一个信念。
1: 刚才也提到了，仲叔叔，您是保障用水的是吗？
6: 对。
1: 您在保障用水当中是怎么来保障这个当时的稀缺的这个水资源的？
6: 啊，那个，我的任务就是。保障市民和部队的用水，在送水的过程中，有这个老人啊、小孩啊去打水的时候，我主动的给他，小孩、老人拿不动，我给他送到家。经过我这个工作做的吧，感动了他们，他们完了以后跟部队首长反映，因为这个事儿我荣立3等功。
0: 其实除了刚才五位叔叔跟我们提到的这些故事和画面，我们还了解到呢，当年李志明叔叔所在的通信连在没有大型工具的情况下，靠双手挖出了7条生命，也挖出了多位遇难者的遗体。而这个连队也被授予抗震救灾先进连队，他带领的电台被评为了先进集体。那么在灾情稳定之后呢，李景岳叔叔帮助受灾群众搭建过冬房，从房梁上又摔了下来，缝了12针，而稍微好一点之后又带伤坚持救灾。
1: 没错，当年这样的救灾故事呢还远不止今天我们所提到的这些。那几位叔叔呢也因为在抗震救灾当中的英勇表现被记功表扬啊，比如说像宋叔叔获得了3等功的奖状，李叔叔获得了2等功的请功报告表，李叔叔把请功报告表也带到了我们现场。

0: 包括现在在我们的测评上也能够看到身上装着呢当时的寝宫报告表。
1: 把这个寝宫报告表给我们带到了现场啊！
0: 来，今天在现场我们拿着这封复印件，感谢你们为唐山人民所有的付出，也感谢你们为我们来讲述这些过去的故事。这样我提议今天也是很难得，你们五个老哥几个也是难得的一次相聚，我们一起再唱一首咱们当年的军歌好不好？
2: 好好好。
1: 那这么振奋人心的事儿，来，咱起立，
0: 共同追忆一下当年的峥嵘岁月。
1: 好好好，您起个头来。
3: 大马归来，日落西山黄霞飞，预备，唱。
4: 日落西山黄霞飞，战士大马把营归，把营归，青天的雄霸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咪嗦啦咪嗦啦嗦咪哆来，愉快的歌声满天飞，
3: 一二三四，
4: 一二三四。
1: 好，谢谢，我们再次感谢我们的叔叔，谢谢，也再次感谢你们来到我们的现场，谢谢，祝各位身体健康，祝福你们。
0: 咱们
3: 谢谢大家，
0: 咱们唐山见，唐山见，
1: 唐山见，唐山见，谢谢叔叔，来，
0: 来，谢谢，谢谢五位叔叔，谢谢，谢谢。你看，当过兵的就是不一样，五十年的时间过去了，那个当兵的军人那个劲儿还
1: 在，这个精气神真的不一样。
0: 来，请坐。
1: 在唐山，其实像这样可歌可泣的事迹还有很多。我们还了解到呢，有一位91岁的摄影师，他叫常青。唐山大地震那年，他41岁，是唐山市展览馆的摄影师。地震的第二天，他就背着相机出了门，而这一拍就是50年，20000多张照片记录了1000感人的故事。那此前，我们的记者熊英去了常青老人的家里，了解到了很多照片背后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5: 一进家门，常青老人便向我们展示起他珍藏了50年的照片，除了几本厚厚的相册，还有满柜子被放置的整整齐齐的档案袋，他们按年份依次排开，齐整的像一部静默的编年史。
6: 我作为唐山震后的幸存者，也是记录者，也是见证人，我要为这个城市记录下来。
5: 当我们逐一翻开这些照片，老人尘封了半个世纪的记忆也随之打开，那些废墟、泪水和重生就这样静静立在面前，不说话却足够震耳欲聋。
6: 这个是新娘给咱们唐山送来3000匹马，而且都是军马，这一路上特别坎坷，特别辛苦，人家把这点家底儿一下子都给我们送到救灾的农村，帮助唐山人能够以后恢复好过日子。说这种感情是啥感情呢？到咱们这里来啊，这一路辗转的要走多少，要走8000多里路，这8000里路云和月原来只是个说法，但是在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又创造了一个新的奇迹，一个小的长征。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事儿记录下来。
5: 今年91岁的他还做了一件让所有人意外的事，跟随我的同事飞往新疆，当面感谢曾为唐山送来3000匹军马的恩人。
7: 你们援助了唐山那么多的马，对唐山人的这种心情，我们时时的记在心上。
5: 这张题为《第二次生命》的照片。

0: 是长青老人按下的最令人难忘的一次快门。震后第八天，他接到指令赶赴救援现场，废墟深处还有心跳。
1: 地震动的不是
2: 王树斌，
1: 八天七夜的王树斌，嗯，然后这个人被救出来以后吧，他还伸出了右手，在快要上车的时候，他举手高喊着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
3: 毛主席同志，高
4: 点生命在哪报的？
3: 毛主席。
1: 哎呀，当时我站在离他车很近的一个土台子上，很激动地拍了这一瞬间。
0: 昏迷中举起的手臂，老人记了50年。他心里清楚，那只手能举起来，靠的不只是求生者的个人意志，更是废墟之上一寸寸扒开瓦砾的手指。缝隙里一声声不肯停歇的呼唤，数不清的救援人中没有一个人放弃。
1: 这就是他那个扒他的那个洞口，这个废墟啊，下来到哪儿呢？已经到3层了。他是在1层得把上头这个呀拔出都拔下来，
2: 用手，
1: 这都是这个废墟，靠啥呢？100多解放军，分2波，这一波干活累了下来，那一波上去，从早晨8点多钟就开始抢救，一直抢救到下午4点多钟才挖开。一个人，100个人抢救。那时候解放军就说了，有一个人活着，我们100%的努力要把他救出来。这就是当时解放军对灾区人民的一种尊重，把抢救每一个人看作是最高尚的事情。
0: 50年前那场灾难早已远去，但长青老人照片里的那些面孔，那些瞬间，至今仍在告诉我们，一座城市的凤凰涅槃，靠的从不是奇迹，而是整个国家的全力托举，是8000里路的风雪兼程，是100个小时的徒手掘进，是每一个普通人在逆境中的不抛弃、不放弃。
5: 其实呢，看到长青老人这段采访，内心当中还是颇为感慨的。用几十年的时间去努力做好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也为我们了解那段历史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影像的资料。关老师，您是唐山人，您跟常老认识吗？
6: 认识，还是好朋友。哎呀，好多年没见到他了，刚才画面见到他这么健康，由衷的欣慰。常老啊，他拍摄了很多唐山珍贵的照片，特别是大地震发生时、发生后，那些照片非常的珍贵。刚才我又想起开联照顾庄矿当时受到了破坏，井下断电塌方，王树礼、陈树海他们这些5个工人呢困在掌子面，他们这个在里边困了15天才救出来。被困时期呢，这5位啊就用安全帽的时候来挖煤，后来又掏不出洞的时候找水，在掌子面里用着这个安全帽来接水，靠这些水获得了维持了生命。获救以后啊，王树礼等人呢被送到了301医院接受治疗休整，身体恢复以后马上投入了工作。长青老师就拍了他们的照片，我对导见到了今天这照片。
5: 那冷松老师呢，对于这段有没有一些您的一些感悟？
7: 内心特别激动，因为我是研究视听传播的，看到影像，看到这些照片，它是能穿越时空的，让我们回望，并且呢，这个瞬间能够被定格、被记忆，让我们永远铭记，也照亮前行的路。刚才特别是关老师，从开滦煤矿的生命奇迹， 讲到了全国呢对唐山的倾力支持。我想把视线啊稍微拉远一点，我们能不能放到世界的坐标里来看看国际社会当年如何看待唐山，今天我们又如何看唐山。咱们先说说当年1976年的7月28日唐山地震发生以后，其实世界的主流媒体的反应啊几乎是同步的，他们的语调啊集体是悲观的。国际社会呢都普遍认为这座百万人口的工业重镇估计会从地图上被抹去。其实这并不是夸张，因为啊在世界地震史上，在当时那个年代，7.8级地震直击一座百万人口的城市中心，几乎没有先例能够幸存。即便有啊，它恢复的周期啊也通常是以50年半个世纪为单位计算的。但是我们今天欣喜地看到，几十年以后国际社会的评价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和翻转。2016年我记得是唐山世园会的闭幕式上，国际园艺生产者协会的一位秘书长，他叫提姆布莱尔克里提姆布莱尔克里夫，他在致辞中啊明确地说道，唐山是一座充满希望具有前瞻性的城市。我们如果仅仅把这种转变啊归结为灾后重建的速度快，那我们就低估了唐山这座城市真正的在世界中的这种意义和强大的韧性。唐山从废墟中崛起为一座万亿级的工业强势，它复兴的历程在国际层面产生了多层次跨领域的极其深远的影响。
2: 所以说唐山早已不是中国的一座工业城市，它更成了一座精神符号。当年的外国媒体说唐山将从地球上抹去，可是今天它偏偏以崭新的姿态站在了世界的面前，甚至成为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崇的灾后重建范例。这份从废墟里长出来的韧性，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人民的力量、制度的力量，还有信念的力量。

0: 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后，全国各路救援队伍也是星夜奔赴这座满目疮痍的城市，参与震后重建工作。我听说这些救援者很多最后都留到了唐山来定居，就比如说有一个社区叫做唐山燕山第三街道社区，听说这里有22个来自不同省份的救援者共同组成的。
1: 没错，就像你所说的，燕山第三街道社区呢，就是当年援建大军聚居的新时代的代表性片区，它也是唐山震后重建时期规模最大，同时是省份覆盖最全的外省援建大军集中生活区。当年10万援建大军扎根唐山的缩影就在这里，五湖四海的建设者在这里扎根相守，藏着太多太多患难与共的故事。那接下来我们就把镜头切到燕山第三街道社区，跟随我们前方的记者来了解一下这22省建设者跨越了半个世纪的故事。
2: 震后我们铁道兵都进驻了，
3: 地震的第二天第三天接到命令就赶过来了。
4: 山东山西湖南湖北
5: 云南贵州啊四川啊广东广西啊，
3: 这有10来万人，
4: 就是一心一意的为唐山一民服务啊，重建新唐山。
6: 蛮好的，
7: 感到自豪。
6: 40年了吧？
3: 老家是河北衡水的。
6: 啊，我叫郭海雄，原籍湖北天门，
7: 来自咱们河北沧州。
6: 有唐山味吗？
8: 有唐山味
6: 儿。啊，自己。
8: 40多年不摆生活了。
9: 来四方，
10: 这四位叔叔都是我们燕山第三社区的明星叔叔。我们燕山第三社区呢，一共有人口1288户，这些人口主要来自于援建唐山的建设者们，来自于22个省市地区的人们。
11: 76年地震发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最早来到现场的是我们的李师傅，那一年他就参与到了当时唐山的这个重建的工作当中。
7: 当时我26岁。
11: 26岁，来到这座城市，然后发现这个城市已经一片废墟了。
7: 一片。
11: 那时候您的心里是什么感触呢？
7: 那是那很难过的，这么多人伤亡，那我们就只有是抓紧时间把线路抢通，把伤员运出去。从唐山到山海关的铁路，钢轨都甩到陆地下面去了，我们负责把钢轨扶正，要重新修。重新加梁通车的。
12: 1976年7月28日，李师傅所在的53团奉命来到唐山，他们全力投身救灾工作，先后修复了京山、通沱和武山石矿专用线，争分夺秒打通了生命通道。
11: 我身旁的郭师傅，他是在5年之后来到了咱们唐山，从湖北千里迢迢的。您给我们介绍一下，81年的时候您来到唐山看到的景象，又是什么样的一个变化呢？
6: 都是住的临时房子。当时的话，唐山的人民失去了很多亲人，在精神上也有很多需要抚慰的地方。但是的话，作为我们外面的人的话，我们就是来的建设唐山的，我们就是来的话恢复新唐山建设的。当时的唐山的水利紧张的时候，80吨的话从火车上的话卸下来，然后从火车上又卸到那个汽车上，从汽车上拿的又装到库房里面，就一个人呢一天的话能卸一车车皮，一个战士。
11: 感觉不到累吗？
6: 那的话，当时的话，连水都没喝的，全部是喝的自来水。中午的话，就吃个面，啃一个面包，就是这样的话干下来的。全身的只有两个眼睛在动，
11: 就是干劲特别足
6: 啊，干劲特别足。那时候年轻不怕苦啊。
12: 从18岁驰援唐山，转眼步入花甲之年。身为南方人的郭师傅，除了卯足劲儿的建设新唐山以外，迅速的习惯南北方差异，也成了他生活中一项不小的挑战。
6: 像我们在这里搞这个唐山那个建设的时候啊，有很多的这个女同志抱着小孩，他就叫我们叫舅舅。我说你为什么叫我舅舅？啊，我们南方人是骂人的。他就说，我把你当作我自己的弟弟和哥哥来看待，所以就叫舅舅。唐山人是很喜欢我们的军人的。
12: 跨越千里奔赴重建一线，风俗不同，人心相通，一生带着地方温暖的称呼，让南方建设者感受到这片受伤的土地正以最热忱的方式接纳他们。卸下戎装后的铁道兵在燕山第三社区汇聚成了一个彼此守望的大家庭，他们把青春献给了这座城市的重建，也在这里扎下了根。
3: 当铁道兵以后，从修建铁路那时候条件特别苦，哎，这个住的是木板房、帐篷，是吧？哎，这个生活的风山凿路、遇水架桥，在那个工地上特别辛苦。
12: 岁月艰苦，亲人总惋惜他把最好的时光献给了唐山。而谈起将青春扎根唐山援建事业，他也给出了自己的答案。
3: 觉着，也他们虽然是这么说，但是我觉着年轻的时候付出了对国家建设、对部队建设，现在感觉还有一种成就感。
6: 我们见证了唐山的从唐山的人民的站起来、走起来、跑起来到台风，
9: 也有我们一份自豪。因为我们参与了唐山的建设。
12: 一座新城拔地而起，时光记下所有奋斗的身影，唐山人民不会忘记。铁道兵们怀揣使命奔赴此地，以青春投身重建，一路见证这座城市浴火腾飞。
6: 我们铁道兵的精神就是红山着陆、遇水架桥，我们为唐山人民奉献我们的青春。
13: 要为哪个江南花儿香，红日

0: 其实看完这个片子之后，我就想说两个字，真好。你看，当年来自全国22个省份的建设者，在当年徒手清废墟，共筑防震棚，跨越千里扎根唐山，如今呢，把当年的那个患难与共的情谊变成了延续至今的邻里的烟火气。我们常说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在他们身上那不是一句口号了。关老师，其实现在每当国内有一些重大的灾情的时候，我们能够看到唐山人总是在第一时间奔赴灾区去回馈这份恩情，是这样吗？
1: 是，因为经历过唐山大地震呢，我们唐山人每个人他有一种感恩情怀，特别是只有跨越山海的守望，刻在了每一个唐山人内心的深处，也是正为啊亲身经历过灾难，也感受过全国人民给我们的温暖，所以当别处遇到灾难的时候，唐山人同发自内心的那个冲动，特别是这个汶川地震的时候，那叫倾城出动。我们唐山派出了全国首支外地医疗队抢险队，当时啊，在唐山境内没出发的时候，我还是在现场，见证者，就是这个唐山领导给他们送行的时候，他们一个个那种同心赴难的心情，有一种艳照霞风，都是让我感动。然后还有一些老百姓主动的到纪念碑广场去捐款，其中我看到一个捡破烂的老太太，70多岁了，她捐出了1500块钱，别人追她，工作人员追她问她名字的时候，她说不留名，我们的命都是全国人给我们的，我们还留写什么名字。她说这些细节啊，我们都很感动。而且在汶川地震之后呢，3天之后啊，我也到了都江堰，当时是唐山市领导希望我创作一部长篇报国文学，叫感天动地，从唐山到汶川。因为跨越32年的这个灾难呢，就是这个我们的双向奔赴，说我们唐山人的这种双向奔赴呢非常有纪念意义。这样的话呢，我就把唐山人援助汶川，还汶川人对唐山人的情怀给它嫁接在一起，通过这32年的对比啊，咱们这个救援的水平，人们的救援能力还有情感，也看出我们时代的进步。说呀，当年呢，22省千里赴唐救我们于危难，几十年后唐山人上下奔赴汶川回馈全国的恩情，这一收一报之间呢，就形成了一个独属于我们中华民族那种精神高尚精神的闭环。
2: 我们从片子中啊，可以看到四川、河南、山东、安徽等20几个省份的建设者来了，都是唐山人。作为唐山城市精神呢，我觉得它是两部分构成的，一呢是本地群众百折不挠的一种抗震的风骨，二呢是全国人民守望相助的举国的温情和暖意。所以燕山三街道呢，恰好把这两种精神啊切实的能够落地融合，社区里代代延续的邻里情谊啊，有力印证了这种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无数普通人跨越千里双向奔赴彼此托举的一种真切实践。这不仅啊是咱唐山的故事，更是中华民族的故事。每当困难来临的时候呢，其实不论是洪灾地震还是疫情，我们总能看到四面八方的星夜驰援。这份患难与共的集体记忆，我觉得这就是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的最朴素也最有力量的精神底色。
0: 那下面我们就通过美丽河北的慢直播，共同来感受一下现在新唐山的城市街景。

0: 进了这个防震棚，他们在防震棚里吃的第一顿饭是烙了一张饼，那个饼和面的水就是天上掉的雨水，可见当时饮水是最大的问题。而根据我们了解，当时唐山滦县古马镇电驼村全村的水井都被毁了。就在大家绝望一筹莫展的时候，一支队伍来了，他们是从邢台龙窑县白家寨村赶来的。这支队伍18个人全部都是女子，在抗震救灾的现场待了3个多月的时间，打了31口井，这是什么概念？听到这个数字我们都会为之而敬佩。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荣幸地请到了38女子打井队的队长武敬才老人以及队员代表齐花存老人，下面我们掌声有请二位。
1: 来，我们有请两位阿姨。
0: 哎，欢迎你们。
1: 阿姨好。
0: 请坐，阿姨坐。来，这样，两位阿姨，首先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来，从吴阿姨开始。
2: 好，大家好，我是38妇女打井队队长武敬，我叫武敬才。
0: 欢迎
3: 你。大家好，我是38妇女打井队队员齐花纯。
0: 哎呀，欢迎二位阿姨今天来到了我们节目现场。刘畅，
2: 谢谢。
0: 你看，乌黑的秀发，包括走过来硬朗的身板，你看今天两位阿姨脸上流露出来的一个笑容，齐阿姨还打扮打扮，戴上这个珍珠项链了，是吧？
1: 是，真的从两位阿姨走上来坐下，我就一直在看两位阿姨，真的状态特别好，
0: 是，
1: 都特别精神。那当时去的时候，吴阿姨您是队长，是咱们打井队的队长。
2: 我是队长。
1: 那一年您多大呀？
2: 我那一年23。
1: 23岁。就是年纪轻轻小姑娘啊，那当时是知道

0: 我就自发的就坚决要上唐山志愿去。俺不会俺就说笑，俺不懂俺就问，俺一心的去问了这人，可以也没讲着啥，大厅是听着有的听收音机，就说那真的，俺自发的就坚决要求去。去的时间俺没东西的那啥吧，俺哎水利局的这听着再把妇女大警队说要支援去的，他们还给开来了一个卡车。
1: 哦，
0: 开了个那解放卡车，
1: 哦，搭他们车去的是吧？
2: 啊、
0: 搭人家车去的。
1: 哦，要我说呢，这500多公里怎么去的呀？这18个人，啊，
0: 他们不来，俺自己，俺弟走着，俺说还背着干粮，拿着行李，俺得去。
1: 就那咱们到了唐山，第一口井是多长时间打成的？
0: 就是
2: 那是
0: 52个小时，
1: 50多个小时，50几个小时。
0: 可能是我记着是52个小时，
1: 52个小时。平时咱们打一口井需要多长时间？
0: 平时打一口井没算过小时，就是说有5-6天，打一口，在我们这里。
1: 这个效率惊人呐！
3: 因为52个小时就是2天多一点，
1: 对，嗯，
3: 不到一半的时间，第一口井就打好了
0: 啊，就打好了。你那时候是的，那精神不知道是那劲头从哪里来的。
1: 而且是在一个特别艰苦的条件之下打成的这口井，那第一口井打成了，咱们队员们什么心情啊？
4: 哎呦，你夜景打成了以后，把我们这个18个小姑娘还都绑多高，都激动了，都哭了。他们老百姓都还掂着盆儿、掂着碗儿、掂着杆子，都接着水还摇哎，第一口井出来这水这么甜还。他们跟我们第一井这还打着接着踩。
3: 那当时总共在唐山待了有多长时间啊？
0: 待了我好像是记着是101天，打了31口井。
1: 100多天打了31口井，平均上基本上
3: 就没歇，
1: 基本没歇，3天1口井，基本上这么一个状态。
0: 哎呦，俺那时候是在那打井的时候是俺就不考虑说休息了啥了，反正是大井一搬家还只要不开砖还饭就不能吃，不吃饭搬家就得开了砖才能吃饭。
3: 五阿姨那年23，齐阿姨那年多大呀？
4: 我19岁。
3: 19
1: 岁，
3: 那队里都是这么20来岁的小姑娘，
4: 还有
3: 3个多月，
0: 还有小的，
3: 还有更小的，
0: 还有17，
1: 最小的17岁，
4: 最小17岁。
1: 那3个多月时间，大家没有退缩过，没有喊过苦喊过累吗？
4: 没有，
0: 没有
1: 一次都没有，
0: 一次也没有。这是说实话的，那时候是的，都说毛主席说了，妇女能顶半天，咱们这妇这几个妇女还再顶1天。
3: 18个姑娘最小的17岁，待了100多天，打了31口井，从来没有人退缩，从来没有人说过苦说过累，这是有什么样的精神？
0: 没有，那还是真是一个都没有说过。
3: 大家姑娘们付出了这么多，唐山的乡亲们肯定特别感谢大家伙。
4: 是
0: 感谢，啥时候还都偷偷的给你送吃的。俺说好了嘞，俺这一去这口号就是，不给争执这灾区人民，不动灾区一草一木，不给灾区人民添丝毫麻烦。那灾区的那人还都感动了，到黑了还给你煮点花生，送到地里，送完这也不吃。给你送点苹果，送也不吃；给你送来一口猪碗啊，送来一口大猪，送完这以后，俺有缘分个的又给俺拉一大堆，俺不吃。
1: 就76年还送了一头猪呢
0: 啊！
3: 我当时那个年代一头猪那相当珍贵了，
0: 可不是相当着挺贵。
3: 那这您肯定印象特别深刻、
4: 啊。把他们老百姓也是感动的
0: 呀，老百姓
4: 我们这么远还得照他们付出还。
1: 谁给你送的？你还记得吗？当时，
0: 你反正有那活蜂爷。有大队那支书，
4: 老支书，
0: 老支书叫徐凤楼。
1: 哦，
3: 后来又见过吗？
0: 哦，后来那是啥时候啊？那是30年，
4: 30年回访去。
0: 成都我是俺回去了，俺见着老支书了。
1: 那现在还想见吗？
0: 想见。嗯，
1: 家人想见吗？
0: 特别想见，
3: 特别想见，
4: 特别想见。
3: 那这样，今天在现场来，两位阿姨，往这儿看。来，张松，你好。
1: 张松，你看看是谁？
5: 你好，主持人。
3: 阿姨，看看是谁？
4: 老支书。
5: 你好，吴阿姨。
4: 你好。
0: 哎呀，我那何凤爷，
5: 那人认不出来
0: 吗？别那么老了。
1: 你跟他们打个招呼。
6: 你好。
1: 跟他们打个招呼，来，挥挥手，他们能看到。
7: 姓陈，你好。
0: 看到。
1: 张松，你给介绍一下。

0: 这是老实说，阿姨都认得。这是郭富，您主任，郭凤燕，郭大娘。今年啊，也70多岁了。哎呦，阿姨好，阿姨好，您好，您好。旁边这位呢，就是刚刚您一直提到的老书记，咱的徐凤楼徐大爷。徐大爷，徐大爷，徐大爷，你这说话，你看不显老啊，还那么年轻呢。还年不显老是吧？还那么精神。
1: 徐阿姨说，
2: 一点没变是吧？
3: 人家他没变。
1: 啊，
0: 在旁边这位呢，我觉得大家应该也都有印象。
4: 30周年，其实也没有。30周年的时候见过面。
0: 这位呢是李玉贤，李大娘，
5: 您也一看，我问这出来去了是吧？啊，那您才知道，大姐，人家他看出啥我问出来去了？
0: 我们很想你们，
5: 想你的很。
0: 他们说想你们啊，
6: 是，我们也想你们呢。
0: 啊，哎呦喂，这其实刚刚啊，我们聊天的时候。 霍大娘嘴里边一直念叨这几个字儿，用我们唐山当地话叫亲姐们似的。她说呀，那年8月份您到了唐山，一直到11月份才走，处这3个月没处够，处的跟亲姐们一样。啊，
4: 是，
0: 就是跟亲姐们一样。
4: 是是是，我们也是
0: 看着
4: 是
0: 亲，
4: 连着心，
0: 霍大娘呢？ 刚刚我们一直在聊天的时候，一直在回顾当时大家一块住窝棚，然后早班晚班倒着班去打井，很不容易那个时候，对吧？
7: 对，但是在打井的时候，真是他黑班的等于岁数小，总也不离那个我那个在打井跟前儿，说总是在那儿。
0: 默默问这个老同志，真是，哎呀，激动的我都知不道说啥了。但是刚刚呢，我们出来
8: 以后，
0: 你们对我太关心了。哎呀，
7: 我们都是嘛。
0: 但刚刚我们听到演播室里的这个武大娘和齐大娘啊，一直在说，说打堤岩井打出水的时候，咱们村里的乡亲们拿着大盆小碗的去那儿接水，喝的时候呢。
7: 眼泪都掉下来了，是，霍大娘，您还记得当时那水喝到嘴里啥味儿啊？喝到嘴里甜甜的，哎呀，那滋味儿特别甜，这说不上多高兴了，反正是都是，感动的，真是流泪，都是，代表是这个打井队这一群那个女队员嘛，都是，哎呀。
0: 我激动的我都知不道说啥好啊！我这是，很激动。我大娘，我还跟您介绍一个细节啊，我估计这个故事啊，您都没听过。刚刚我跟咱们老书记徐书记聊天的时候，徐书记呢跟我说，他说你们来的时候啊，好像就是带来了一股劲儿。那个时候说刚刚大地震完呢，很多人又慌又怕。 哎呀，自己都不知道要干点啥，但是呢，看到1000里以外的打井队小姑娘们来了，那个时候其实带来的不仅仅是打井设备，带来的更是灾后重建的信心呐。
1: 来，展松，其实刚才你提到一句话提的特别对，说是打井队来了之后，我们就有信心了。 其实这18个人从邢台龙窑奔赴到了这个唐山，不仅仅我们去到唐山给他们打了31口井，同时我们带来了一些重振灾区的一些希望和信心。当然，我认为这是邢台和唐山之间一种双向的奔赴，而且我们唐山包括沦陷的我们的很多的乡亲们，也在用他们的方式在回馈我们的打井队。刚才这个大姐提到了。 说送了一头猪呢，还是不是？
0: 当时啊，刚刚呢，主持人也说到了，当时咱们是村里边开了一个党员干部会，研究了一下，说从邢台龙窑来的女孩们太不容易了，在这儿吃不好住不好，然后呢。

0: 开了个会儿，研究着把村里的猪，不行咱就送到打井队吧。但实际人家打井队也没有把这个东西留下，因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
1: 给了以后啊，专门开了个队长会儿，给列军书记就是的，给困难户姐姐的，说大家您路标都是不说的，当干部的更得注意啊，
2: 对，
1: 身负责呀，
3: 都为困难群众呀。

0: 补上。哎呦，
1: 谢谢谢谢，
2: 必须得补上。而且这次咱去唐山可不光是吃红烧肉这么简单了啊，咱现在唐山有很多的地标性建筑可以逛一逛，
3: 都可以逛，
2: 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都可以去转一转，所以咱们期待在唐山咱们面对面再好好唠唠家常，好不好？
0: 好，
2: 也欢迎阿姨有空来唐山。
3: 来，我们就不多说了，来，
0: 非常
3: 再见了，我们唐山再见，好不好？唐山见，
0: 唐山再见，
4: 唐山再见，
0: 再见，再见。

0: 好，那送走了铁姑娘，我们要讲一讲另外一个英雄群体，就是唐山机车车辆厂的工人们。他们在震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面，用手扒用肩扛在废墟里修复了第一台机车。今天我们演播室里就请来了两位唐车的工匠代表，他们分别是苏建和张雪松。
1: 好，欢迎二位来，先给我们做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是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全国劳动模范首席技师张雪松。
3: 大家好，我是中车唐山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全国劳动模范特级技师苏建。
1: 好，欢迎二位。张师傅，得跟您说声老乡好，因为咱们都是土生土长的唐山人。
2: 是啊，那老乡。
1: 但是我知道要说起您的这个从业经历，要从您师傅开始讲起，这里头有什么故事跟我们说说啊？
2: 对，我的师傅是王碧庚，当时呢他就在大地震期间亲手参与修复了抗震号机车。76年的唐山大地震，我们唐山厂的绝大部分厂房都夷为了平地。听我师傅说呀，当年他就和幸存的工友们在废墟当中挖出了一些工具，在空地上支起了帐篷，用简陋的这些工具设备修复一个被地震砸伤的蒸汽机车。没有吊装工具，上吨的工件他们都是人拉去肩扛。那其实大家当时就有一股劲儿，一定要快速地修复这台机车，为大地震抗险抢险救灾多做贡献。就是凭着这么一股劲儿，他们用短短的几十天就修复了这一台内燃机车，也就把这台机车命名为了抗震号。
1: 所以说是靠纯人工这个去用手挖，然后几十天的时间就修复成了。
2: 对，
1: 这真的是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儿，太不容易了。
0: 当时这个抗震号修复好之后，大家的感受什么样？
2: 大家都觉得这个代表了唐山人的一种精气神儿。它虽然只是我们的工作当中的一个我们的一个产品一个项目，但是它的修复，它的一声汽笛的长鸣，也代表着我们唐山人经历了大地震之后的一声怒吼。
0: 其实刚才提到了

0: 了抗震号，这是从师傅那一辈到您这辈，这也是我们唐城精神的一种传承。那几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您觉得现在我们很多的物在变，人在变，不变的是什么？
1: 我觉得不变的首先是精神，是我们唐山这种执着专注、追求卓越、百折不挠的抗震精神的体现。那么我呢，当时是92年技技工学校毕业之后走进了工厂，当时其实我们的条件已经非常好了。我师父当时修复内燃机车，是人拉肩扛的去拉很沉重的部件，我们那时候已经很多的现代化的设备都有了，而且很多的都是一些比较精密的设备。但是呢，我觉得我们条件更好了，我们也要做得更好，不能给师父们丢脸。我就一进厂之后呢，一个是积极的跟师父学习技术，另外就是利用一切的时间去多学知识。我就想呢，通过我们这些普通工人，我们的技能的提升，通过我们的不断的创新，让我们的唐山厂呢能实现再次的腾飞。
2: 那刚才您提到了您自己在不间断的学习，持续的提升，所以说在技术的迭代创新这个层面，那现在我们这个技术创新究竟有多大？
1: 哎呦，要这么比较的话，那差别太大了。当时我的师傅他们是用简陋的工具和设备制作的，时速80公里的车，时速120公里的车。现在我们制作的是时速300多公里的高速动车组，是电气化控制智慧高铁。打个比方说，我今天带来的这个行材呢，就是我们高铁制作时车壳子的我们那个铝型材。整个的高铁车身都是用这样的型材，很长的20多米长的型材拼接组焊而成。那么我们常说1毫米是很微小的，那么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型材拼接成20多米长、3米高、3米宽的这样一个立体的车体，我们对整个车体的尺寸误差和它的整个的形状误差也都要控制在几毫米，有的部位甚至要1毫米之内，其实是非常非常难的，因为它整个体积非常大。但是呢，我们第一代高铁工人就有这么一股劲儿。其实当时要解决我们这型材的焊接的变形问题非常困难，因为我们这型材啊厚薄不均，厚的地方呢4-5毫米，我们还有更厚的几十毫米的，薄的地方可能只有1毫米多点。那么焊接之后受热不一样，产生的变形会变化非常的大。当时其实我们是根据了17种因素，100多种发生的可能，逐渐的去排查，摸索出了一套我们中国人自己的生产高铁的一些我们的技术参数，成功的制造出了我们首台的高速动车组，也实现了我们中国高铁从0到1的跨越。
2: 你看，有这么多的不可控因素，然后中间有这么多的变量，我们最后能把这个误差控制在这么小，
0: 我觉得就是为之而骄傲。
2: 真的是
0: 0到1的一个突破。你看，其实从80公里到350公里，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变化，这背后是我们几代唐车人的汗水和坚守。向你们点赞，为你们致敬啊！
1: 谢谢。
0: 苏师傅，您是这个管路制造方面的专家，从您的这个角度来看，现在速度提升了，提升这么多，对我们的工艺要求是不是更高了？
3: 对，更高了。大家看，我手中的这些管就是高铁的刹车管。这些管呢，在一列高铁有1100多根管，加起来总长大概有3600多米长。90%以上是这种3维立体弯管。管壁最薄的像这款管，它只有壁厚只有1毫米，壁厚只有1毫米。这些管子是负责高铁高速运行的时候，它要刹车，里边运行里边的是高压空气，然后需要刹车的时候，它要用这些管子输送高压气进行刹车。这些管子如果在我们高铁从80公里到提速到350公里，这些刹车管附近会产生高频震动，如果这些管子的弯曲的角度有误差，它会连接起来的话，它会产生一种应力，我们俗称叫别劲。安装起来
0: 别那个劲儿是吧，
3: 当高频震动的时候，重复震动，它会在某一刻它会产生断裂，就像人体的血管一样断裂，断裂的时候你刹车刹不住了，那这个是灾难。

0: 灾性的后果，所以说我们这个当时的这个国际上的这个标准弯曲的角度经度它是在3度左右，而我们自己给规定的是0.5度，最终我们实现了弯曲角度控制在正负0.1度范围，哇，长度误差在正负1毫米范围，当时全球只有我们做到了这个精度，
1: 0.1度，全球只有我们能做到。
2: 我刚想问，这在全球什么一个排序？只有我们，
1: 只有我们。所以说，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在专业的层面，我们可能很难理解0.1它的专业度，但是我们能感受到，现在坐在高铁上又快又舒适又安全。那说到速度，说到创新，张师傅，我们唐车在智能化这方面是不是有很多的突破？
3: 对，我们其实从生产出第一辆高铁之后呢，我们又后续又干出了成系列化的很多的高铁产品，比如说我们有卧铺动车组，有货运动车组，有可变轨距动车组。可变轨距比如说我们和邻国的轨的宽度是不一样的，那么现在我们可以在车的运行过程中，我们轨距就发生变化，我们的车轮的就发生变化，可以不经过换转向架，我们就能直接到达邻国。我们还有即将投入市场的CR450动车组，它的运营时速将来能达到每小时400公里的运营速度，就更加的快了。
2: 而且苏师，我据我了解，现在我们唐车还能够实现这个无人驾驶很多的这个车辆，是吧？这块能跟我们来分享一下。
0: 比如我们近期这个研制下线的新型都市快轨列车啊，这车我们实现了全程的无人自动驾驶驾驶技术，而且它是搭载了3款最先进的路面识别这个系统，就是啥呢？就是路面如果遇着障碍，它会自动智能的识别这些障碍，去躲避障碍或者说是刹车。
1: 能自动识别，还能躲避障碍，甚至还能刹车，那这个智能车厢得是什么样？我甚至很难想象哎。
0: 而且它是最聪明的，有一种做法就是智能编组，就是它在早晨，比如说早晨高峰期，它会自己去串联起来，像这个火车一样多拉人，然后呢到屏风的时候它会自动解编，然后在我们站台上在等车的时候就会看到两个车自动对接上了，
2: 就是我们的高铁会思考。
1: 所以说这个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它是模块化分区设计的吗？
0: 对，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您跟我们说说。
0: 对，模块设计是指的我们这些车辆的内部，它分这个模块化设计，它分这个乘坐区、观光区，还有这个会议区，这样呢，我们这个在这个车辆里边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进行选择。然后呢，我们在这个乘坐的时候，比如说我喜欢这空调冷一点，他喜欢热一点，这还自己调节、自己控制。然后手机呢，放到这个桌板上，可以实现无线充电。
2: 你看，这就是刚才你问的，这车厢里边什么样？就这样。
1: 比如说，你觉得我觉得冷，你觉得热，我们挨着坐也能实现咱们两个的
2: 分区控，
1: 个人的需求。哦，这个太智能了。
2: 哇，真的，这个不敢想象未来会是什么样。张师傅，您跟我们来分享分享未来我们的出行会是什么样的一个发展的方向？
3: 按我的理解来说，这种就是我们的梦想成真的一种旅行环境。我们过去就想，哎呀，未来我们出行乘坐的车是什么样的啊？现在刚才苏叔说的这个，我觉得就是非常让我们向往的啊。出行我们不用考虑我什么时间到，有没有车呀，上车之后会不会有座儿，这个座儿是不是我坐着不舒适啊，这车我怕冷，是不是它这个空调会不会因为我个人给我打的温度高一点，这些其实未来都解决。这就我觉得就是我们长期的对轨道交通产品的一个梦想，我们将来甚至在马上我们就实现了。
1: 真的，说到这我太期待梦想照进现实了，太期待那一天了。真的也希望我们能早日坐上这些新型的都市快轨列车。那刚才两位工程师呢，我们的出行体验又前进了一大步。那刚才我们也聊了，从当年的废墟中开出来的抗震号，到和谐号，再到复兴号，再到刚才苏师傅讲到的新型都市快轨列车，可以说我国的轨道交通事业是正在发生日新月异的变化。 二位老师，冷松老师刚才也听了这么多我们当下已经实现的智能化手段，还有对于未来出行方式的畅想，是不是觉得，我个人是觉得大脑都有点应接不暇，您觉得怎么样？
4: 是的，内心特别激动啊。

0: 啊，首先向二位大国工匠这个致以崇高的敬意。我觉得梦想照进现实，未来我们超大城市的治理，我们的时间问题、空间问题、交通问题都会得到很好的解决。所以刚才听完张师傅和苏师傅两位老师的分享，我觉得一条贯穿百年的轨道交通的叙事线已经清晰地铺陈在我们面前了。这不仅是唐山作为一座工业老城的蜕变的一首史诗，更是中国式现代化、大国制造自信极具感染力的一个叙事的样本。其实在我看来呢，可以从两层维度来做一些小小的解读。首先呢，从马拉车到复兴号，百年的铁轨啊，它承载着一脉相承的大国的底气与民族自信。很多人呢都容易忽略一个极具传播张力的历史坐标，因为唐山是中国的火车铁轨的兴起之地。早在1881年唐胥铁路通车之后，留下的马拉车的一种荒唐的景象，这个让大家印象很深。这是近代中国工业起步时的一种窘迫，但同时啊，这也是中国工业发展的一个初步的求索探索。那么地震浩劫降临之后，厂房被夷为平地，老一辈的唐车工人啊，徒手刨废墟，靠车拉肩扛修出了我们抗震号的内燃机车。所以那一声汽笛啊，是绝境里宣告工业血脉绝不中断的底气，解决的是工业有没有的生存命题。而光阴荏苒，我们从和谐号迭代至自主标准的复兴号，一条铁轨啊，串联起了从晚清求索、劫后余生到智能领跑三个时代的切片，完整收纳了咱中国人啊从工业追赶到自主创新的一个心路历程。我想啊，这条跨越145年的发展脉络扎根了唐山，让这座城市啊天然成为了具象化的国家精神的载体。每一代的机车迭代都是一层递进的民族自信的表达。其次呢，是唐车如今的全球技术竞争力，完整地见证了中国制造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时代跃迁。放在国际传播的视野中啊，中车唐山产品出口了欧美多国，复兴号新型的城轨也成为全球轨道交通的一张中国名片，直观印证了我国的高端装备制造的全球竞争力。过去海外舆论啊，看待中国工业啊，经常贴上低端加工代工啊、技术引进的一些标签，而以咱们唐车高铁制造为代表的产业故事，用微米级的精度、全链条自主技术的完成，有力的回应打破了海外固有的刻板矮板印象。我觉得真诚的要向我们唐车的二位大国工匠致敬，也期待未来的梦想早日照进我们的现实。谢谢。
1: 是的，再次向你们致敬，也再次向两位表达感谢，也感谢二位今天在现场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让我们看到了中国高铁从跟跑到领跑的半个世纪的缩影。谢谢二位，谢谢。
2: 谢谢二位，谢谢。来，有请。谢谢。这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个复兴号高铁的这个模型呢，来给了张师傅。
3: 好，
1: 谢谢，再次感谢二位，谢谢你们在现场给我们带来的分享，谢谢。
2: 稍事休息，谢谢。

唐山人百折不挠，震后立即生产自救，仅用28天就练出志气钢，是唐山从废墟当中站起来的第一根支柱。2017年底，立足长远发展，唐山市锚定港产联动、内陆瘦身、沿海提质方向，下决心推动主城区及近郊11家重点钢企退城搬迁。2022年底，主城区最后一家退城搬迁钢企国唐钢铁在乐亭县建成投产。新厂区实现了全流程智能化和超低排放，从汗水炼钢变成了一键炼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0: 50年前，大地震重创唐山，全城断壁残垣，西方断言唐山会被从地球上抹掉，工业难以恢复。但是就在这里，一群炼钢工人强忍丧亲之痛，震后仅用28天就炼出了一炉滚烫的制气钢。当年拼尽全力的青年，如今已是耄耋长者。今天他们要重回唐钢，
1: 用28天炼出了一炉钢，管它叫抗震制气钢。
0: 冯林弟、王小明，都是当年唐钢王一元炼钢小组核心成员。两人聊着炼钢旧事，话语里处处流露着对当年在钢厂奋斗岁月的怀念。
2: 哎，到家了，
3: 你好。
4: 你别说这个门挨过的胶。
0: 踏进厂区大门的这一刻，岁月仿佛折返，我们依稀看见当年不惧绝境的热血青年。时光抚平了伤痛，却也留下了印记，尘封岁月里的磨难与坚守在此刻涌上心头。
1: 当时那个房子全部都塌了，我那个上半截在外头，腿部还是压着呢，院住的有出来的，结果他给搬了一把，我就出来了。
5: 那天地震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下了夜班以后，我是爬出来最早的，没压着想法弄这边邻右的。第二天早起，我上我大哥那去了一趟，我哥我嫂子俩人都受重伤了。完了，下午赶紧上来看看这有什么需要咱们做的。上厂里一看，哎，大家都进来，
1: 捡了一个我姐的那个脑，我就穿上了，穿着三角裤衩，到这厂里。小组的也没通知，他允许的都到了。
0: 从那一刻开始，为期28天的艰难奋战就此展开。
5: 28天里头，就你看，我们清过那个斗河，清理钢水，恢复转炉，清过水池子，穿着小裤衩，下那个池子里头，有水上面是油，都是那么厚的，沥青似的那样的油。
1: 突然一停水停电，里头那个钢水整个拧在里头，天车掉不了，只能是一点点的拆。
0: 厂房损毁，水电中断，余震不断，重重困境难在所有人面前。但是工人们日夜抢修，整整28天咬牙坚守，最终炼出了承载希望的制气钢。
1: 确定可以出钢了，可以出钢，我就是被那个出钢的铃声打响了。
0: 28天绝境坚守，他们以凡人之躯淬炼制气钢，点亮了重生希望。50载炉火不息，今天就让两位老前辈一同见证新一代炼钢人手中全新的唐钢力量。
1: 有好多东西都根本没看见，现在越发展越先进了。
6: 炼钢的炉前一个人没有，
7: 对，点一个按钮，然后这个轻动就自己轻动，然后这钢包就跟着这个轻动的钢溜就配合着走。
8: 用3年的时间，我们开发了整个全套的智能炼钢模型，从桩体、吹炼、出钢、建渣、倒渣，整个炼。

0: 另外一个呢，去年的效率提升了20%，整个的生产效率呢提升了18%，那么真正做到了一个高效稳定运行，那么实现了一个全过程的智能控制。
1: 不止生产模式智能化，这些年唐钢全力推进绿色转型，实现钢厂与城市生态共生。从当年废墟里拼生产，到如今智能、低碳、绿色现代化钢厂，唐钢完成了产业发展理念的全面升级。
2: 天壤之别了，挺让人放心的。
3: 啥都规规矩矩，另外那个厂区，你看这干干净净。他们这一代是有知识，不断的往深里深钻。
0: 我看他们直接就看到了咱们这个操作台，还有咱们的这个大屏幕，对我提出的一些问题呢，也是非常的专业，也非常的细致。他们其实还是深爱着这个炼钢这个行业，这个制气钢呢，那么对我们整个我们这一代人呢，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激励。
1: 一劳一心，一眼回望岁月，一眼奔赴新生，50年生生不息的炉火，稳稳当当，代代相传。冯林弟与王晓明把制气钢精神带回了新唐钢，周全林也为他们准备了一件特殊的礼物。
0: 这是唐钢的新工装，做一个小礼物。
3: 哦，谢谢谢谢。
4: 来，看着我，3、2、1。
5: 咋样？看见这些之前带的土地啥的啥样？
6: 其实挺有成就感，真的。
5: 是的。
6: 一辈子干点啥呀？是吧？有点留。

0: 灾难的坚守。一键炼钢、绿色升级是新一辈产业升级的答卷。枫林地王晓明代表的重建一代与周全林代表的转型一代再次重逢，一炉钢两代人完整见证唐钢浴火重生、向心而行的全过程。
1: 刚才的片子当中呢，我们看到一老一新两代炼钢人同框，其实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二老的眼神。
2: 是
1: 我看到他们看到现在我们这种一键式操作流程的时候，我真的觉得他们眼睛里有星星。哎，我看到他们觉得好惊喜好开心的那种神态，
2: 在发光。
1: 是的，真的在发光。而且我们说虽然现在技术在传承，智能升级在迭代，但是其实关老师其中不变的是炼钢人的精神内核一直在传承在持续，对不对？
3: 对，唐山这个工业城市是近代工业的摇篮，因煤而建，因钢而兴。他说刚才看了两代炼钢人呢，那种情感，我感觉他这种工匠精神传承了下一代，而且我们的科技创新又把技术带完成一个新的提升。所以说我们这个炼钢人呢，他有种精神的传承。另外我们那个钢铁啊，它还有迭代创新，特别是在我们那个汤钢首钢精糖陶飞店完成了几项，它是精工钢、禅意钢这个生产，这是都是国际领先的。还有呢，我们不能忘我们河钢、汤钢人呐、啊，对在国际上的贡献，特别是这“一带一路”，我这个钢铁厂啊，就是2016年，河钢、汤钢公司收购了塞尔维亚这个斯梅代雷沃钢厂。
1: 所以其实刚才郭老师跟我们分享了，不管是在技术上，我们在实现了自给自足的前提下，我们还走出了国门，这个汇集了更多的朋友。我看到刚才整个片子当中，龙老师一直都目不转睛的在看。
4: 是的，就是我们往海外输出的不光有技术，不光有投资，有我们的一带一路布局，还有我们的管理人才。实际上这些管理人才呢，应该说是中国人精神的一个象征，就是拼搏坚毅、百折不挠，同时我们还有智慧，有整体的管理统筹能力。第二个呢，就刚才这个短片，我不知道二位主持人老师还有关老师有没有关注到，就是我特别留意了一下冯老的那双手，他的那双手呢，炙热滚烫又饱含沧桑。应该说呀，这个50年前他那一代的炼钢人靠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双手。1000多度的高温炉前，这个钢花飞溅，铁水滚烫，他们是手握了钢钎，这个挥汗如雨。那双手呢，被炙烤过，被烫伤过，被磨出一层又一层的老茧。那么其实这双手是那个时代炼钢工人的英雄勋章。那么那时候的炼钢啊，应该说是手与铁的对话，是筋骨与温度的较量。靠着这双手啊，他们在震后28天就出了制气钢，解决的是新中国工业化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有没有。那炉钢是唐山站起来的精神力量，也是工业的脊梁。而今天呢，这个冯老站在智能控制室里，看到的是另一番景象。操作在空调房里面，是吧？我们点一下鼠标，这个炉门自动打开了，传感器啊实时监测温度，系统自动调整了配比，这个钢铁冶炼的效率极大的提升，同时呢又节能减排。新一代的唐钢人啊，解决了问题已经从有没有变成了好不好、绿不绿，钢铁是不是更精、更韧、更干净。当年的炼钢呢是汗水，今年的炼钢啊是大数据。所以说过去从用手炼钢，今天到用指尖炼钢，两代人的接力完成了咱们中国钢铁工业最硬核的一种进阶进化。所以今天的唐钢已经是国家环保绩效的 A 级企业了，厂区的绿化率我看到一个数据是达到了50%以上，应该说像公园一样。那么碳水呢零排放，那么固废综合的利用率呢也是高达98%。所以如今啊，这个模型化、数字化的应用覆盖了唐钢90%以上的工艺场景，正在成为驱动产品质量优化和产线效率提升的一种强劲的引擎。传统钢厂里的傻大黑粗的形象正在被智慧大脑所替代，从制造到智慧的这个制造，唐钢的产品啊，已经广泛应用于汽车。

0: 说制造、家电、军工等高端领域，它的含金量不再是普通的吨位可以衡量的。
1: 真的，我觉得作为唐山人，我在这儿也要再次向龙老师表示感谢。您刚才跟大家分享的这些硬核数据，真的是唐山人交出的一份诚意满满的成绩单。所以说，从震后第28天的志气钢，到今天的一键炼钢，从烟尘滚滚到花园工厂，唐山的钢铁产业50年间走完了从废墟到世界一流的全过程。而如今的唐钢智能产线、绿色工厂、超低排放，已经彻底告别了过去的烟尘滚滚。
2: 没错，唐山的工业不光站起来，而且跑起来了。从钢厂到旧址，从车间到公园，唐山的重生故事不止在生产线里。接下来，我们跟随美丽河北慢直播，一起到唐山来看一看。那现在映入我们眼帘的是开滦国家矿山公园，它的前身呢就是著名的开滦煤矿。我们从画面当中可以看到数字1878，这就是当年开滦煤矿正式投产的年份，距今呢将近150年了。刚才呢关老师所提到的第一辆火车龙号机车，以及第一条标准轨距铁路唐胥铁路，都是在这片土地上所出现的。而根据我所知呢，就在我们的画面当中，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厂区啊，到今天还在正常的生产。冷松老师，结合刚才的画面，也给我们来讲讲开滦煤矿的故事吧。
3: 这个我就觉得唐山啊有三类场景：崇高美、潮流范儿、烟火气。特别是我们把这个传统的工业文化遗产啊做了潮流范儿的这种焕新，就别有一番滋味。接着关老师的话题呢，我想把时间轴啊再往前拉100年，大家一起看看开滦煤矿以及它背后那条贯穿了100年的精神血脉。提到开滦煤矿啊，有一个故事啊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五矿联盟大罢工。那个时候的开滦呢是被英帝国主义霸占的，英国资本家通过封建包工制对矿工进行残酷的压榨。当时的工人们啊，向矿方提出增加工资、改善待遇等6项要求，遭到无理拒绝。随后呢，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滦五矿的30000名员工、30000余名工人，应该说举行了历时25天的同盟大罢工。这次罢工啊，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毛主席呢，也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提到，开滦煤矿罢工展现了中国工人特别能战斗的精神。从此啊，特别能战斗这5个字就不再只是一句口号了，而是刻进了开滦人的骨子里，成为这座城市最深层的精神基因。同时呢，我也认为特别能战斗这5个字在1976年那场大地震中得到了最极致的验证。地震发生的时候，开滦有5名矿工被困在了距地面882米的深处，在完全黑暗的地下，他们苦苦撑了15天。在1976年8月11日的中午12点，被救援人员发现后获救。开滦煤矿工人的5位工人在地震15天后获救，且无一人牺牲，这在世界矿业史上都是罕见的生命奇迹。这就靠的他们的精神力量，不只是运气，也靠的是特别能战斗那5个字在他们血液里刻下的一种不认命、不服输、不放弃。而这还不只是开滦人在那场灾难中的一个缩影啊。震后的第10天，马家沟矿采一区送出了第一车抗震煤。到1977年底，开滦全矿区恢复到了震前的生产水平啊，这仅仅就是过了1年多。从1922年的特别能战斗，到1976年的15天生还，再到震后的10天出煤，1年半全面复产，开滦人用100年时间反复证明了一件事儿：一座煤矿可以被震塌，但一个群体的精神脊梁永远不会断。所以今天当我看到我们的工业文化遗产变成了文旅打卡地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们的精神传承代代传承，代代新，代代的大家都会不忘记过去的那段时光，同时我们一定把目光放得更长远，一定永远向前看。

0: 开滦煤矿的故事。其实不管是刚才两位老师在现场跟我们做的很多的分享，跟我们回顾了当时很多的场景和画面，包括跟我们做了很多深度的解读，其实我们都能够听得出来，不管是过去现在能够支撑着我们的一直都是不变的唐山抗震精神，共而忘思，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而刚才我们在画面当中，在美丽河北慢直播覆盖了这1000多个摄像头的精美的画面当中，看到了很多的实景，
1: 是
0: 他们都是当下唐山新唐山建设的最生动最鲜活的画面，而这也是一代代唐山人在这过去50年的时间当中通过自己的双手重建了这座英雄城市，所以我自己也是真的觉得尤为的骄傲和感动。
1: 而且我们也相信伴随着新唐山的日益的完善，日益的生机勃勃，这份抗战精神，这份唐山精神一定会一代一代的接续传承下去。
0: 那说到浴火重生，其实在唐山还有一个非常具有标志性的建筑，就是丹凤朝阳铜雕塑。说到这儿，关老师您跟我们说说这具铜雕塑它的寓意和象征吧。
2: 好，这个丹凤朝阳雕塑啊，是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著名画家韩美林先生设计制作的。它全部用的是铜，它的高度是70米，重447吨。中央啊，它是个球形的结构，象征着太阳；上下两组凤凰环绕相向，构成凤凰逐日的恢宏的图景啊。是我们唐山的，它是凤凰城，最早是有一个美丽的传说，两只凤凰找妈妈落户在唐山。它这个美丽，这个唐山的凤凰象征着一个美丽，但是我们经历过涅槃，经历过灾难，就是凤凰涅槃，浴火重生，万象新生的这种寓意在这里体现得非常具象化。它诠释了唐山人不屈不挠、奋勇崛起的城市品格，彰显着我们这座城市生生不息、向阳而生的精神力量。
1: 没错，那么这座丹凤朝阳铜雕就屹立在唐山南湖景区的旁边，直观展现着唐山这座城市的精神。而这里也正是这座工业之城向生态宜居之城转型的见证地。
0: 牢记隐隐嘱托，10年深耕不辍，唐山以南湖生态修复为抓手，解锁生态转型密码，绘就英雄城宜居宜业的绿色画卷。正是唐山人民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落实绿色发展观，实现化腐朽为神奇的生动写照。那么历经了20多年的治理，唐山南湖景区实现了从以前人人捂鼻绕着走，到如今市民天天来遛弯的转变，悄然完成了生态修复和价值重塑，也让唐山成为了工业城市绿色转型的典范。而在这背后，关老师，其实我们以前大家都会说垃圾山，包括它是采煤沉降区、塌陷区，能做到现在这番景象，我们是克服了多大的困难啊？
2: 对，这个修复的南湖啊，困难巨大。我想回忆起我80年代出去总共从丰南呢，坐汽车去市里，坐公共汽车啊，过这个南湖，特别是垃圾山的时候啊，就得把车窗都得关上，坐公共汽车然后再打开，就是人们是躲着走，是唐山的一个心病。同时这港口也是疮疤嘛，我们要修复啊，就是党和政府啊确实下了大的力量，就是人老百姓有呼声。比如说我们百年那个采煤塌陷区修复起来是有难度的，形成了大面积不稳定的沉降区、破碎地带，还有重度污染地带。它这个垃圾就是有建筑垃圾、煤干石、重金属，这个臭水啊都叠加这么一个地方，所以治理难度大。但是我们唐山人有这个劲儿，就是不管多大困难，我们这个迎难而上。就特别是那高达50米、体量在800万立方米那个垃圾山，这垃圾山呢，这个放沼气、带绿化，就经历了漫长这个多少年的历程。所以我们唐山经历了治理南湖这个历程。比如说、啊、当时，强大的治理那年呢，都是这个零几年、03年之后。

0: 2005年，驻唐部队、机关干部、学生都参加了清淤天坑植树，有20000多军民呢支援南湖景区建设，打造了公仆林、青年林、八一林等这个片林。我记得有一次植树活动啊，唐山温那个温莲参加了，温莲的朋友们都给我讲，一次植树活动就给备了5000人的那个量，也是这个工具呢备了5000把铁锹挖坑，结果来了15000人，这个好多人的这命令赶紧回去再找家去，就凑大家的这个又再次集合，这是我们唐山人这个绿色转型的一个梦想。全体唐山市民呢还有老百姓主动参加义务劳动，不拿工钱，这个特别是在拆迁当中有好多的志愿者，而且这个到老百姓一家一户耐心的说服做工作拆迁，把老房子拆出来然后变成这个公园，这个数十年间一代一代唐山市民利用休息时间自发的那个植树还看护，就是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现在唐山人呢在这里找到了这种满满的幸福感，
1: 满满的获得感，满满的幸福感。
0: 对，
1: 我也相信正是这份众志成城久久为功的坚守，才有了今天的湖光潋滟绿意盎然的南湖景区。那么面对如此复杂的地质以及污染难题，唐山人民又是如何一步步来破解这套生态难题的呢？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欢迎来到唐山南湖旅游景区，我是景区的讲解员马晶。我们当时聘请了多家权威机构，在这里进行了数万组的地质检测，分析下沉区的地质环境，然后呢，精准地绘制了这片区域的施工图和规划图。为了净化水体、美化水域，我们在这片区域种植了大量的荷花、睡莲、菖蒲这样的水生植物。我们的这个龙山是由一部分的粉煤灰和建筑垃圾堆砌而成的，之后我们覆盖上了隔离层，选择了比较适宜种植的植物，经过我们多年的这个治理，现在我们南湖的绿化覆盖率达到了65%以上，吸引了100多种野生鸟类往返栖息，而且呢，南湖的温度要比市区低3到4摄氏度左右啊，真正实现了城市绿肺的生态调节功能。2016年呢，唐山南湖成功举办了世界园艺博览会。在同年的7月28号，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唐山时，还曾称赞唐山世园会是一个很好的作品。
1: 那通过刚才关老师的介绍以及播放的短片呢，我们也是真切感受到了南湖景区这份生态修复成果的来之不易。2016年啊，唐山南湖举办了世界园艺博览会。不仅未占用一分耕地，并且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有的湿地的植被，堪称一园建园生态建园的全球典范。那么对于南湖景区的改造成功，冷老师，你有什么样这个独到的一个见解？
3: 就是首先它是规划的一种胜利，我们看到唐山是有前瞻性的，就在十几天前，我正好去唐山调研文旅，策划它相关的这个活动和演出。我第三次到唐山，这是我感受到什么呢？我说这唐山不是一个工业城市，它是个公园城市。其实我们看到南湖景区的意义啊，不在于它有多美，而在于它用美啊回答了一场灾难和一段粗放的工业史。它把不能再利用的土地变成了最值得骄傲的空间，这是一种城市叙事能力的巨大跃升。它构建了一种呢，我认为是可参与的城市记忆。很多城市的标志性景观啊，是用来看的，跟普通人的日常联系啊不大。南湖呢，早已自然浸润于寻常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它可贵之处啊，就在于将厚重的历史所承载的精神光影，又交还给了市民。一座城市文化地标最高阶的营造境界，便是消解景观与民众之间的距离。它营造了烟火气，让本地人发自内心形成一种文化的归属感。那么这里呢，是属于我们的地方，大家由衷地认为南湖景区的成功改造是城市公共生活空间的一种再造与重塑，让一座城市的人民啊，在曾经被摧毁的地方重新获得了归属感、幸福感。我觉得这才是南湖最深刻的意义。那么南湖的成功改造呢，也向世界啊提供了中国式转型的绿色样本。我了解到呢，从2004年南湖就获得了联合国迪拜

0: 邻居范例奖。2016年的世园会啊，更是再次举办。南湖的故事呢，对于所有经历过工业化阵痛的城市，都有颇具普世的一种借鉴价值。主持人，
1: 谢谢冷松老师的一个解读。其实如今的南湖景区呢，已经成为市民平时晨练散步啊、合家休闲呀、观光打卡的一个城市客厅了。那么在这片碧水蓝天的生态空间里面，不仅装点了城市的风景，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个干净优美宜居的生活环境。这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环境的改善，实实在在地提升了大家的居住品质。正像刚才关老师所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是与日俱增的，也成为了唐山这座城市在发展当中最温暖最动人的民生主角。
2: 那么如果说南湖景区是唐山新时代的绿色转型孕育出的崭新的城市地标，那唐山百货大楼就是刻在唐山人记忆深处的老地方。地震过后呢，它率先拔地而起，是震后唐山第一座大型综合商场。几十年间，这里承载着几代唐山人的烟火日常，置办新衣、置办家电，还有节日采购，无数家庭的重要回忆都在这里发生。它见证了唐山的重建之路，也见证了这座城市从废墟中站起，在奋斗中兴起的每一步坚实足迹。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走进唐山百货大楼，听听市民们藏在这里的城市记忆。
3: 我现在就在唐山百货大楼的门前，当地人呢都亲切地称这里为调试楼大楼。那么唐山百货大楼在唐山人的心里呢，远不只是一座商场这么简单。当年震后迁入新居的唐山百姓，把来这里购置家当当作盛大的节日。那么如今城市的发展日新月异，年轻的商圈层出不穷，但是不管是在老年人、中年人还是孩子们的心里，提起唐百都有着一份属于自己的独家回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们和这座商场之间的温情故事。您还记得它是哪年开业的吗？
4: 84年开业，那时候就是地震以后重建的这么一个很高大上的大楼，攒了很长时间的钱呢，在这里买了一台电视。那时候那可开心的事儿了，那时候买了电视，那是非常很奢侈的享受了。
5: 他这个一盖，后来这不全拆了，那建设路也都修通了。
6: 在心里头特别重要，那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上街都得去大楼，就跟上北京王府井的意思一样。基
7: 本上
8: 认的。你说咱们上哪儿去？上百货大楼。
7: 百货大楼
8: 那会儿都是土话，都是忒好。
9: 缺啥呢？都好像是到这儿买吧，都是放心。他给唐山人们应该提供了很多的方便。
10: 我妈那在北京出差，总给咱们上从北京带东西。
11: 有他之后，后边都不用了。
12: 吃的、用的、穿的，锅碗瓢盆，一个有就有，就哪怕针线、小顶针，他都有。
13: 进去以后感觉这个场面特别大，这个货品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商品都特别全，都开了眼界。
14: 97年的时候，我爱人怀孕，那时我在调试楼给她买了一件羽绒服，那是我记得很清楚的一次消费。现在这衣服我们还留着，说因为呢那是第一件在咱们唐百调试楼买的衣服，就是。承载了那时候的一段记忆吧。
3: 那会儿小时候一说，哎呀，一到过年了买新衣服什么的，爸爸妈妈都会带着去这个大楼里边看一看。一说我这衣服大楼买的，就倍儿有面儿。那会儿，
15: 大楼不单单是卖衣服的，或者是买东西的、买商品的，它也是在我们唐山人心目中的一个站脚点。
16: 我第一次进城嘛，就是在唐百吃的是肯德基。对，那时候应该是唐山第一家肯德基。
3: 没错，
16: 对，父亲带我去吃的。我人生中啊，就是在我父亲的一些熏陶之下嘛，说唐山之前有多么多么大的地震，多么多么重的灾害，然后我第一次见识到，哇，这块现在已经这么好。
3: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记忆，却共享着同一座唐百。从抗震棚里对美好生活的期盼， 到如今阖家闲逛的日常，一件衣裳，一次采购，一趟全家出行，细碎平凡的市井小事串联起了唐山人与美好生活一次又一次的温暖重逢。

0: 唐山大地震除了给城市造成了很大的创伤，更是给很多人留下了终身伤痛，不少人落下了重度残疾，人生瞬间跌入谷底。为了妥善安置这批特殊的幸存者，国家专门修建了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它是国内现存唯一专门照料地震截瘫伤员的专属场所，也是承载抗震精神、彰显制度优势的标志性红色地标，更是法定永久保护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在这里，伤痛没有困住生命，反而生长出了自强不息的力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们的故事。
1: 就是阳光真不错呀、啊，
2: 是，咱们到大南湖哪儿转转？
1: 该吃饭了啊！
3: 他叫杨振声，两届全国人大代表。1976年7月28日，大地震撕裂唐山，他是灾难过后这座城市迎来的第一个新生命，从废墟里诞生了希望，如今接续使命，成为唐山市截瘫疗养院的第八位守护者。
2: 我是唐山大地震之后两个小时出生的，父母有起名啊，振声，象征的希望，也寓意着生生不息。2001年啊，我就到这个截瘫疗养院工作，跟截瘫伤员在一起工作生活，成为了好朋友，也成为了一家人。
1: 就因为他这路平了啊，你们出去出行就既方便又安全。
2: 从地震的废墟中出来之后啊，他们有人受了伤，有些人呢失去了父母，失去了亲人，所以说他们的精神和身体啊都受到了打击。我们的疗养院的医护人员和党员干部对他们无微不至的关心关怀，从身体上呢用医疗手段方法为他们治愈身体的伤残，在心灵上呢安抚他们，帮他们渡过难关。
4: 你倒跟你自己的孩子似的，我挺热情的。
2: 我们开设了无障碍的图书馆，网络全覆盖，现在他们能在房间里面都能看到我们国家这种大国的这个风范，国泰民安嘛。有些人呢参加这个残疾小乐队，还有一些他平时搞一些文学创作。
5: 清晨，我在高高的凤凰山顶鸟看家乡美景，心潮激荡。
6: 傍晚，我在高楼看万家灯火，思绪万千，止不住热泪盈眶。
5: 忘不了1976那可怕的蓝光，
6: 忘不了24万罹难的悲怆，
5: 但更忘我们忘不了的是废墟上那挺直的脊梁，是唐山抗震精神书写的半个世纪的辉煌。
7: 这是专门为地震50周年写的一首小诗，叫《50年后思如歌》，副标题是写在唐山大地震50周年前夜。
3: 杨玉芳和高志宏，他们是疗养院里有名的诗人夫妇。那场大地震让他们痛失亲人，落下终身残疾。但幸运的是，在截瘫疗养院，两个饱经创伤的生命相逢相伴，互相支撑，在漫长的岁月里成为彼此的光。
7: 而一会儿，唐山大地震已经50年了。
6: 有好多人都说，我们这些截瘫

0: 50年了，而且活得非常非常的幸福。
1: 其实这个奇迹的疗养院，白衣天使，我们根本活不到今天。
2: 从诗人夫妻俩的笑容里，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崛起、坚强、奋进。轮椅困住了他们的身体，却从来没有困住他们热爱生活的心。
1: 过去，比如说我写东西，如果说是爱好的话，那么现在可以说我写东西就是一种责任和担当。虽然我不能搬砖填瓦，但是我们可以用笔、用心、用情，歌颂我们伟大的祖国，赞美我们美好的生活。此时此刻，所有的唐山人都会感恩奋进，思绪如歌。
2: 现在的截瘫疗养院一共有132名截瘫商人在这里安稳生活，如今他们都已步入花甲之年，生活幸福，精神富足。习近平总书记曾在这里留下深情记忆：健全人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残疾人也可以活出精彩的人生。我们每个人都要珍惜生命，追求健康，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的精彩人生。
3: 刚才这个短片当中，夫妇二人提到，他们觉得这个奇迹是爱创造的。地震虽然说夺走了两个人行走的能力，曾经他们封闭内心、回避灾难的记忆，是疗养院数十年不间断的专业医护还有病友彼此陪伴慰藉，让他们走出阴霾，写诗出书，主动疏导其他创伤休养者，把收获的温暖持续向外传递。
4: 没错，其实呢，这对轮椅夫妻的故事啊，只是疗养院的一个缩影。那关老师，结合您多年常年这个走访的一个经历，再加上这个疗养院它独一无二的一个历史定位，像这样的夫妻，他们的动人故事院内还多吗？
5: 对，除了他们这个这对诗人夫妻哈，这种用爱支撑这些年，还有还有一个作家也是坐轮椅的啊，残疾人，叫姚翠琴。姚翠琴呢是我们的也是多学会员，中国多学会员。他当时在部队的是歌唱演员、舞蹈演员。22岁，地震，打瘫了，是脊髓性的神经受损。但是他是爱阅读，是阅读给了他力量，然后通用阅读让他生活中给他带来美好的东西。他本身要创作，出版了3部散文集。说这个人，这个姚翠琴也很典型的，他走出了他的阴霾的人生，实现了人生的价值。还有一位叫李冬梅，他是截瘫病员的伤员中最小的一位，13岁截瘫。13岁之前呢，他特爱热爱体育运动，他就想啊，当体育冠军。但是大地震让他截瘫了之后，那种绝望，那种伤感。但是后来他走出了阴影，然后在截瘫病院里搞体育运动，获得了。

0: 其实城市文化、城市精神的核心还是城市生活。就当我们看到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同时呢，我也感受到党和政府啊，跨越半个世纪从未间断的兜底式的守护。我想顺着这个话题呢，谈谈我对这座疗养院的一个理解。首先呢，这是一座活着的纪念碑。抗战纪念碑是用石头雕刻而成的，庄重肃穆，它站在那里是静止的。而疗养院不同，它里面住的是活生生的人，是那场灾难的亲历者和幸存者，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段活着的历史。46年来不间断的运转，守护着这个特殊群体的生命尊严。纪念碑纪念的是过去，是历史，而疗养院呢，则是用每一天的坚守，在告诉世界一座城市如何对待它最脆弱的人，就如何定义它的文明的高度。其次呢，它是国家制度优势最具体的日常化表达。其他疗养院的存在呢，本身就是一个制度命题。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刚刚经历巨大灾难、百废待兴的时间节点，就专门为一个特殊群体建立一所永久性的养老机构，请注意，是永久性疗养机构。这背后是一种极具明确的价值排序，就是生命永远至上，人民永远至上，弱者优先。这也是国家意志在微观层面的具体落地，它见证一座城市直面苦难但又向阳而生的包容开放的姿态，它也镌刻着我们党始终把群众安危冷暖放在心头的深厚温情，它更是人类文明敬畏生命善待弱者的价值刻度。所以呢，我感受到在疗养院的细微日常中，可以读懂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为民底色，读懂集中力量办大事背后根植于为人民谋幸福的价值内核。所以二位老师，我最后的几个镜头呢，看到大家在广场上晒太阳，看到大家在读书在用餐，我觉得他们跟一个普通的健全人没有什么区别，因为他们都享受到如今党和国家的这种给他们带来的温暖、阳光和雨露，
1: 享受生活，在享受每一分每一秒。其实这种关爱呢，其实是体现在方方面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注意到，在唐山地震之后呢，很多人的名字里面都与这个震相关，比如说震声、党声、军声等等等等。这些名字的背后是唐山人的感恩以及感念，是祖国大家庭的一份温暖。关老师，其实在大地震之后，从76年之后，我相信您身边也有很多像震声、党声、军声的存在吧？
2: 对，震声啊，一般都是地震当天生人的那部分，还有地震，一段时期，那个月接近地震时间生人的孩子。咱们刚才说到了杨振声，刚才他是咱们接瘫病院这个院长啊，他有一个群，振声群。我采访过他，都说他是他母亲呢，在废墟上地震之后2个小时生着他，当时可见多困难啊，没有水，没有吃的，然后邻居还有干部，的民政干部给他送来了粮食，他母亲一直记着这个细节啊，党政府的关怀，这从小就教育杨振声说，你长大了一定要为咱们那个更多的人服务，感恩。所以他大学毕业以后，面临着进机关、政府机关工作，还是进接瘫病院工作。那时候他是个大学生，他毅然决然选择了进了疗养院照顾接瘫病人，接瘫疗养院当了院长。后来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汶川地震的时候，我得问感天动地通天汶川的写作的时候，我采访他的时候，他那时候还不是院长。他把他这个群里头的那个振声们集中在纪念碑广场，就是每人都拿出2个月的工资，募捐，他自己捐了10000元，他没有挣那么多，但是他从妈妈那儿借的钱，还他自己的钱，凑10000元捐的款，就是可见振声们他是有理想的，振声就是灾难中迎来的新生，寄托。

0: 朝着我们绝境中生生不息的希望。这座城市劫难后重生最直接的印记，说我们汤山呢，街摊疗养院长严振生，他就是个典型的代表。
1: 其实我觉得振生他不是一个人，也不是一群人，他是一种精神的象征。那下面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一起再详细来了解一下杨振生。
2: 我叫杨振生，我来自于中国近代工业摇篮，英雄的城市唐山。1976年大地震给唐山人民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损失，造成3817人截瘫。党和政府为了妥善安置这些截瘫伤员，1979年建设了唐山市截瘫疗养院。大地震给截瘫伤员带来了不幸，让他们痛失亲人，行动不便。而我作为废墟上出生的第一个生命，就注定了我与他们的不解之缘。我有使命助力他们过上幸福的生活，活出精彩的人生。这是我们中国共产党用大爱创造的奇迹，在小康的路上一个人也没有掉队，这充分彰显了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3: 当然除了振生、党生等等，还有大家所熟知的党玉红、党玉苗、党玉新，也就是党氏三姐妹。他们在地震当中失去了全部亲人，被解放军从瓦砾下救出，辗转了送到了石家庄专门安置地震孤儿的玉红学校。因为三个婴儿身上遗失了身份布条，无从查证原生姓名，校方特意以党为姓氏为他们命名，意思是党救下了他们，养育了他们，他们是党的孩子，代表着国家对孤儿全方位的兜底守护。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党玉红和党玉苗几年前的一段采访。
4: 我们这个党不是那个百家姓的党，是咱们中国共产党的党。我们懂事以后，记事以后吧，就听我们那老校长和老师和我们说，因为我们当时来石家庄的时候，我们只是一个襁褓的一个婴儿，几个月大，但是每个孤儿身上呢都有自己的布条，缝了一个布条，有自己的名字。因为我们好多人都是在抱我们，从唐山跟我们抱到石家庄来的，中间经手了好多人，我们身上那个布条给丢了，就是说我们的名字没有了。但是我们来到学校以后，然后我们那个董校长，董玉国校长，我们叫董爷爷，他就和老师一块商量，说给我们起个名字，然后呢我们就分别叫党玉新、党玉苗。这个党玉新呢就是党培育的新人，党玉苗就是党培育的苗苗。
5: 因为小时候我们没有妈妈，不知道妈妈的概念，但是在玉红学校里，老师就像妈妈一样照顾我们，所以说从小来说，我们就认为党就是我们的妈妈，玉红学校的老师就是我们的妈妈。
3: 其实包括刚才我们在短片里面看到，因为我们知道在大地震当中，唐山大地震当中有24万罹难同胞，那在这个密密麻麻的纪念墙上，其实有很多人的姓名姓氏是无从去考证的，所以冷老师，对于唐山人来说，对于当时的受难者来说，其实很多人这是一段共同的记忆，但是后来我们又有了共同的姓氏。
6: 是的，就是刚才这样的故事真实发生的就只有中国才有。实际上短片里的振生这个名字让我内心特别受触动，以党为姓，以振生为名，当然还有原生、建生、军生这些带着特殊时代印记的称谓，每一个名字从来都不是单薄的身份的代号，它是刻在一代人生命里的情感烙印，也藏着一段举国同心、八方驰援的温暖往事。这些特殊的名字呢，正是百姓发自内心的感恩表达，冠以党姓更是铭记党和政府兜底守护、养育孤儿的一个深厚的恩情。
3: 没错，而且就在震后，有大批的解放军军医是星夜驰援，在防震棚、在露天临时产房里顶着余震徒手接生。很多父母为铭记救命之恩，特意给孩子取名军生，这是百姓刻在心底、献给人民子弟兵最朴素的感恩纪念。那就在几天前，我们新闻广播的同事追寻记录了一个军医军生重逢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看看。
7: 我真的变成了接生婆，接了8个孩子，
8: 真的

0: 想念他，在心里永远记得他。
1: 唐山大地震过去快50年了，当年驰援灾区的军医宣小宁心里一直藏着一份跨越半世的牵挂。我们从河北出发，千里奔赴南京，帮老人圆梦寻人。
0: 我家薛小宁1969年2月应征入伍，在沈阳军区后勤部第4分部的医院工作。87年12月转业以后回到南京，中午12点的时候，紧急集合号响了，只知道有地震，可能是河北方向，应该是31号吧，可能是给我们指派到14中学，是配合40军。81建军节到了，住在附近的一名28岁的语文老师临产了。我们队里没有妇产科医生，但作为医生能不管吗？经过我和老同志张群珍老师一起的助力，产妇顺利的生下来一名男婴。为了纪念在建军节出生和解放军的接生，家里人给小家伙起名叫军生。他做了这个事儿以后就开始有名气了，啊，说14中学扎了2个小签儿的那个啊小女解放军可厉害了，最后我真的变成了接生婆，接了8个孩子，真的想念他，在心里永远记得他。
1: 根据薛小宁回忆，震后他随医疗队驻扎在唐山市第14中学，产妇是一名老师，我们计划先从学校找起。
2: 听说您这儿有军生的线索？
3: 没说我们学校那个孙瑞云老师当时她正怀孕，她8月1号生的，大概是都是人家那个40军，人家那个军医给她接生的，所以她那孩子就叫军生。
1: 带着王校长提供的线索，我们走进军生父母的家中。
2: 欢迎啊！
1: 一段被时光封存50年的真情往事缓缓揭开。
4: 我是老师，14中的，我妹在家，我在学校住宿。
5: 当时都吓傻了，真是。
6: 第3天是第4天了，
5: 他们解放军的那个医院都过来了。你没有我人家的部队在这儿，你说实在的，你这孩子根本出生不了啊。所以说叫军生吧，都这么个意思。
7: 现在军生在干什么呢？
5: 人民警察。
1: 14中操场。教师待产，灾后接生，起名军生，一个个细节都和薛小宁50年前的记忆一一对上。更难得的是，1976年的珍贵影像真实记录下了孙淑云老师当时的模样。
8: 唐山14中女教师孙淑云，正赶上地震后要生小孩。
2: 这是您？
9: 对，这是我。
2: 这是孙老师？
9: 对。
2: 这是军生？
9: 对。
2: 是几号啊？具体时间是8月1号吗？
9: 8月16号。
2: 8月16号。
9: 对，
2: 不是8月1号。难道还有别的军生？
1: 寻找军生的报道发出后，很多网友发来信息，我们不断筛选，希望能找到更多关于那8个孩子的线索。其中一条留言引起了我们注意，他也是一名地震宝宝，跟军生有相似的经历。
10: 因为我们同学都知道我的这个名字和我的出生年月都比较的特殊，他就把这个视频转给我了。他说你是8个孩子之1吗？我说我不是，其实我是出生在这个1976年7月29日晚上12点，没有解放军。我妈就说着我们家俩肯定就饿死了。
11: 我闺女为啥取名叫谭君玉呀？军人的军，
10: 培育的
11: 育，永远忘不了，这是军人培育下来的，都这起的这个名吗？
10: 他们是军生，我是军玉，实际上意义是一样的。
11: 都没忘记，
10: 意义是一样的。其实我也很想见见大夫，来告诉他，我们其实活得都很好。虽然我不是他接生的，但是他也是我的恩人。
1: 在经历一次错认后，我们又找到了另外一个线索。
12: 上其实9月10号，提前了1天定的。
2: 9月9号出生的。
12: 嗯，
2: 时间对上了，地点也对上了。
12: 我那个生的挺快，因为他是2胎，我生的还有个儿子，
2: 这个也对上了。哎呀，我觉得找到了。
1: 我们拨通了跨越千里的视频电话。
9: 五十在我这儿就是小姑娘。
13: 对，我也在医院。
9: 哎呦，
13: 人民医院第一个抱我的人。
9: 哎呦，我好激动啊！啊，
14: 当时也没想到找你们，说声谢谢。
4: 陈老师，太谢谢你了。
15: 这不是结束，是另一场重逢的开始。
13: 加油！
16: 欢迎你来唐山。
17: 吃抱抱，
16: 一路辛苦啦！
17: 我看你们
15: 7月27号，孙晓宁与老战友周秋琪分别从南京、沈阳出发，奔赴唐山，踏上这片他们想念了50年的土地。当年被守护的地震宝宝席志涛、谭君玉早已在此等候，迎接阔别半世纪的亲人回家。当年就是在这片操场上，宣大夫接下了一个又一个新生命，帮无数破碎的家庭重新撑起希望。时隔50年再碰面，一句问候，一声道谢，藏着彼此半辈子没说出口的牵挂。相隔50年，我们终于拍下了这张迟到的全家福。把众人重新聚到一起的不只是一场寻亲，宣晓宁的背后是当年无数奔赴灾区的战友，这群名叫军生的孩子身上藏着废墟里生长出来的感恩与期盼。
18: 唐山大地震中有很多叫党生、军生的孩子，这本身也是包含着一份感恩，是无数像宣阿姨一样的解放军，凭着热血与担当，接力守护了我们震后这一代。
19: 看到了君玉，看到了志涛，就觉得就是看到了这些孩子，他们都很好，而且也在真真切切的为家庭、为这个国家做着自己应有的工作和贡献，就觉得很欣慰。现在是繁荣、昌盛，而且非常美丽的一个新唐山，唐山真棒。
20: 就像我们看到的，这真的是一场别样的重逢。地震之后呢，遍地狼藉，没有水电，而且余震不断。军医王秀清只能就地在简易的防震棚里，用雨水简单的清洁双手完成接生，冒着风险护住母子二人。而王军生这个名字，短短3个字，藏着一家人、一座城对人民子弟兵最深的感恩。时隔整整50年，当年襁褓中的婴儿已经成长为守护唐山的公安民警，而当年的年轻军医已经是古稀老人。所以其实冷老师，在您看来，这场重逢是不是也有别样的意义？
21: 这刚才这个片子呢，在我看来不是普通的新闻专题了，它是一部纪录片，长镜头同期声跟踪拍摄，完整记录下了这个重逢的过程，正好和我们今天的主题重逢唐山，所以还是要人的相聚碰撞出这种温暖的火花。在我看来啊，这些名字是一座城市刻在骨血里的集体谢意，是全民同心守望相助最细腻的一个情感符号。大家知道地震发生以后啊，这个危难的时刻里面，解放军是冲在最前面的，星夜奔赴，全国各地的援建队伍也是千里驰援，党和政府举全国之力兜底守护受难的群众，震声铭记绝境之中的家国托举，生命的重启，军声感念的是子弟兵的舍生忘死救命之恩，援声珍藏了20余个省的同心驰援患难与共的深情厚谊。我想这些人的名字背后都是一段跨越山海的守望相助，是普通百姓发自内心的永恒的感恩与铭记。更为动人的呢，是这份善意啊，形成了完整的一个精神闭环。当年被守护的孩童呢，长大成人之后没有遗忘这份恩情，他们扎根在唐山的百行百业，有人守护着城市的平安，有人深耕着工业的创新，有人投身在城市建设，用亲身实干与智慧接续建设家乡。所以当年举国托举的一座城，如今呢，一代青年和中年反哺了这座城市，以行动回馈当年四面八方的善意，这不就是一种重逢之后的一个时代精神的进一步开启吗？
22: 跟我们今天的主题不谋而合啊。那下面呢，我们就继续通过美丽河北慢直播来感受一下如今新唐山的城市风貌。

0: 军医逆行是危难时刻来自全国各地的外力驰援，而当岁月归于平静之后，刻在唐山人骨子里的守望相助，不再只依靠远方赶来的救援者，而是落在了城市每一个社区每一户邻里之间，由经历过灾难的本地人彼此温暖，互相兜底。关老师，其实在唐山发生大地震震后，其实全国有很多专家都是在第一时间驰援唐山了。
1: 对，就是我们唐山那个建设吧，是规划的提前开启了，特别是北京的专家呀，吴良镛这个老专家带着一批人来到唐山，在唐山的帐篷中啊，搭的帐篷在瓦砾中就开始研究唐山的规划。震后9个月，党中央、国务院批准了河北省唐山市整体规划方案。几个月之后，全国14个省市100多名规划专家呀，昼夜奋战，在这唐山里搜集材料、做规划、排图、画图纸。规划组啊，它是组团式布局，严格设定那个建筑将是8度抗震那个设防，把安全和科学写进了城市重生的第一笔。从一片瓦砾到路网成型，从临时安置点到功能的齐备，重建者呀、把对唐山生命的敬畏啊融入了每一栋建筑、每一条街道、每一片社区。
2: 所以由此呢，我们也能看出宏大的城市规划落地生根，最先兑现的就是百姓安居的期盼，而祥富里社区正是唐山举全城之力重建家园、落地安居蓝图的第一批样板工程。2016年，总书记亲临这里视察，嘱托社区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这份嘱托也指引着社区持续改造升级，让重建而来的家园越变越好，居民日子愈发祥和富足。接下来我们就跟随镜头一起走进祥富里社区。
3: 始建于1996年的祥富里社区，承载着唐山震后重建的记忆，是城市安居建设的缩影。社区总面积约0.5平方公里，涵盖89栋住宅楼、4557户、12000多名居民。虽然历经30年岁月更迭，但持续的精细化改造、常态化的服务升级，让这个老牌社区始终保持着宜居的面貌，也让每一位居民住得安稳、过得舒心。
4: 路也修得挺好，房子给我们家的保温层，给我们刷得干干净净的，硬化地面，还有这个我们的那车位全都有了。
5: 过去我们没有这棚子，现在又搭建了这个棚子，给我们建设这个平台。好多这些人们都不是我们这小区里的，以前会有。
6: 因为我们是老小区，本身小区就大，然后呢，我们又有幼儿园、小学和中学。那么我们把这个马路牙子放平呢，这种缓坡，我们就实化了这个规范的停车位，然后车辆就可以停上去，这样呢就解决我们小区停车难的问题。
3: 从震后20周年第一批安居工程，到如今宜居幸福的示范社区，祥富里的蜕变，正是因为有一批以陈林静为代表的社区管理者，数十年如一日的扎根基层，深耕服务。
6: 其实在我们的工作当中啊，没有惊天动地的大事儿，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家长里短，但是这些小事儿呢，也都是我们居民关心关注的一些事儿。所以在工作中，我们把群众的需求呢作为我们努力的方向，把群众的笑脸呢作为我们奋斗的目标，用我们的爱心、耐心和责任感，立足我们社区小平台，做好民生服务大文章。
3: 每天一早，陈林静都会到社区广场去转转，和大伙唠唠家常。要是哪位老人连着几天没露面，他总会主动打个电话、拨个视频问问情况。
5: 你早起吃饭了吗？
7: 没吃，多天都没吃，一天没吃，也不想吃。
5: 我天，你看着你忒难受。
7: 嗓子发青。
3: 看到社区有居民身体不舒服，陈林静叫来了医生。 医生逐项为老人做身体检查，陈林静就守在身旁，轻声地安抚开导。平日里放在心上的牵挂，此刻化作登门相伴的真切关怀。
6: 王爷，
3: 细微举动间藏着社区亲人般的暖心守护。
7: 你瞧吧，我心里觉得都特别踏实，真是跟我自个儿的闺女似的。
8: 是怎么让这些老人都这么信任您呢？
6: 我觉得在社区工作当中啊，就得多走多听多看去，不能坐在办公室。不光是我这样，我们的网格员一样，每天都到居民身边，都到自己的网格，这样你跟居民熟了，他就愿意拍着肩膀啊，拉着你的手啊，说心里话。
3: 一座老小区的幸福从来不只是住得安稳，更是邻里相伴的温暖和居民精神世界的富足。在祥富里，文艺活动就像一条纽带，串联起千家万户，拉近邻里距离，持续提升居民的幸福感。
9: 我们洗脸也特别尊啊，你比我们洗脸的还尊呢啊。我们唐山话叫尊是吧？
10: 第一个是自个儿的身体是越来越好，第二个是大伙在一块交流更亲密感。
8: 您在这个小区有多少朋友？呵，
10: 那个朋友举不胜数，他们都认识我，我也认识他们。有个三百的三四百的是吧？

0: 其实呢，刚刚在短片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祥富里社区。祥富里呢，作为唐山首批震后的安居社区，完整展现了从防震棚到宜居家园的一个变迁，也是整座城市灾后重建的一个生动缩影。放眼唐山众多的震后老社区，当年可以说是举全城之力重建家园的一个画面是历历在目。那关老师，您是如何来解读这个祥富里社区背后它所迸发出来的那个精神和力量的？
1: 是的，这个祥和富这个名字啊，是吉祥富裕啊，这个名字代表着我们这种理想。祥富里社区是我们唐山市震后20周年呢，这时候第一批安居工程，它始建于是1996年，它同一批啊废墟中快速成型，安家落户，它直观印证了抗震精神呢，在这里万众一心，携手共建，患难与共这种精神体现。这样的安居样板啊，绝不是只有祥富里。这个那几年呢，同步开工的还有河北1号小区、新区7号小区，都是和祥富里同时期落地的大规模的安居组团。短短2-3年就建起了这批抗震的住宅楼啊，数十万百姓告别了简易防震棚。几十年过去了，以祥富里为代表的老安居社区还在继续升级，社区的食堂、养老驿站、便民配套设施一应俱全，老人呢在这里安心养老，邻里和睦相处，过得非常的幸福美满。
2: 其实祥富里社区对我来说，我很熟悉的一个原因是它经常会在我们相关的报道里出现，我们经常看到它的身影，而且它自建成到后续的这个升级改造其实一直都在进行之中。冷老师之前是不是也了解到过祥富里社区？
3: 对，它其实是个广义上的一个小博物馆了，我觉得相当于带引号的啊。包括刚才关老师讲这个，我的感受呢就是中国速度

0: 不只是今天有，其实过去我们也有。大家想，1986年，距离那场这个撼动山河的大地震仅仅才10年，唐山就正式向全世界宣布城市重建任务基本完成了。10年时间，那个时候我们的这个工业的水平啊，我们的这个建造的这个水平其实都很有限，但是就是人多力量大。我们从满目疮痍的废墟到路网成型、民居林立、产业重启的崭新城区，这座城市应该说用难以置信的一种重建速度交出了一份震撼世界的答卷。美国的新闻周刊专门刊发了评价，直言唐山的新生证明了它人民的复原力，也见证了中国改革的步伐。海外媒体的这段评述呢，应该说客观看见了唐山人骨子里不屈不挠的韧性，也读懂了当年改革开放初期整个国家蓬勃向上的一种发展的新动能。而这份震撼世人的重建答卷啊，远不是故事的终点。1990年，唐山成功获评了联合国国际人居荣誉奖，这一个国际认可呀，应该说分量重有千钧。在地震之初呢，曾有海外媒体啊武断地预判这座工业重镇啊或将彻底地从地球上消失抹去，可是短短10年，外媒便见证了这座城市的傲然挺立。又过了4年，联合国将其树立为全球人居建设的标杆，从被断言消失到值得全球学习，这巨大的评价反差的背后蕴藏了三层蓬勃的力量，独有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统筹力量，刻入唐山骨血的抗震精神的力量，还有举国同心、守望相助的人民团结的力量。铁一般的事实啊，清晰地昭示了世界，在中国这片土地，中国人心中有坚定的信仰，民族自有不竭的希望，国家始终拥有攻坚克难、再造山河的蓬勃伟力。
1: 说得好，其实呢，祥富里，你看，一场地震让唐山人士体会到了灾难的无情，同时呢，也体会到了人间大爱，也感受到了我们社会主义大家庭敢闯敢干、勇于创新的志气。在50年的建设当中，他们勇于担当，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奇迹。
2: 是的。那尤其是近几年啊，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深入推进，机器人产业成为了唐山工业的新亮点。那我们的记者张松就去到了中信重工开城智能装备有限公司，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3: 我现在呢，就是来到了位于唐山的中信重工开城智能装备有限公司。现在呢，我们是在综合展厅。首先啊，要给我们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老人徐老。徐老，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4: 我叫许开成，大家好。
3: 哎，您看，其实呢，徐老也是我们这家企业的创始人。当然，刚刚我听到主持人说到了，就是有特种装备机器人。其实，在我们企业当中，展厅后面就是这些，都是徐老用毕生的精力研发出来的产品。这样，徐老，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好吗？
4: 好。这边两款是水下机器人。
3: 啊。
4: 这两款是化工用的巡检机器人。这款呢是煤矿井下用的皮带巡检机器人，
3: 它主要能在井下起到一些什么样的作用呢？
4: 主要进行故障的监测，发现你这个设备运行有故障以后呢，它直接反映到调度室。
3: 嗯，
4: 这样的话呢，如果要重大故障的时候，就直接停车了，
3: 代替人工的去进行各种指标啊也好，运行情况的一些检
4: 测，瓦斯的监测呀。
3: 这边呢，
4: 这是抢险巡检机器人，也叫抢险机器人。这煤矿井下出了事故以后，他先下去，把井下事故反映起来以后呢，然后呢，反映到调度室或者反映到故障指挥中心。这款是排烟机器人，对消防排烟机器人。
3: 其实从这边开始，
4: 这块开始、
3: 就是、
4: 这都是消防的。
3: 我看这个带了发射天线，
4: 这个、是信号发生器，因为出了事故以后啊，往往信号中断了，用它来进行指挥。
3: 嗯，您看我们看到的这些特种设备的机器人，它目前在真实的抢险啊或者是日常的这种作业的场景当中已经开始应用了吗？
4: 应用了好多年了。
3: 好多年了、
4: 好多年了。我们这机器人已经生产了大概将近有10年了。
3: 嗯、
4: 而且是换了好多代了。
3: 一直在更新迭代。
4: 对对对。
3: 您看我刚刚注意到啊，这个徐老也一直在扶腰，可能是 腰不是很舒服。
4: 我是地震，
3: 咱们到这儿坐下来。
4: 地震砸完了以后，年龄大以后开始反映出来了。
3: 您看，我们其实今天的主要的探访呢，也是抗震救灾50周年，然后呢，带大家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巡访。刚刚呢，徐老也说到，地震啊、中间也有过受伤是吗？
4: 然后我呢，一条腿，你看我腰不好嘛？
3: 对，
4: 年轻没显出来，到这几年明显的腰疼，就是那时候埋在里头，在里边待了将近4个小时。
3: 您的这些，无论是井下的自动化也好，还是井下的机器人也好，消防救援的机器人也好，化工救援的机器人也好，跟地震的经历有关联吗？
4: 有关联，因为我们都是围绕着安全，呵护着生命。为啥搞煤矿？救援机器人，就是因为煤矿的事故。出了事故以后呢，井下情况不了解，因为一出事故就要断电，人也下不去。贸然下去有可能造成伤害。是吧？所以基于这个目的，我们研发的这个煤矿井下抢险机救援机器人。
3: 您看啊，我们旁边呢摆了这样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呢就是徐老当时和我们工程师们一起研发成功的第一代的井下的救援抢险机器人。还记得当时的情境吗？
4: 哎呀，记得，遇到很多困难，但是我们都一一克服了，是吧？特别是最后呢，我们在送审取证过程当中啊，遇到很大很难。这个送检机关不给我们取证，有人讲因为
3: 市场是空白的，
4: 国际没有标准，国内没有标准，我们怎么给你取证啊？最后没有办法，我是直接到国家这个煤矿安全局去了一趟，我是壮着胆子，找到了赵铁锤局长。当时我推开门进去了以后，他问我你是哪儿的？我说我是唐山开城的，我研发了一种煤矿抢险机器人，他当时就站起来了，煤矿用抢险，我正需要这个东西，我就把困难说了，这两个检验部门不给我取证，我下不了井，结果他为了我们这个产品，在北京啊，为我们举办了这个研讨会，大家共同商量。最后把这个合格证
3: 没有标准，我们就制定标准，研发标准。
4: 后来说了嘛，后来一个部长说嘛，没有标准，用开城的标准，是吧？最后我们取证了，用上了，也确实发很大作用，是吧？
3: 刚刚这一段故事，您想是20年前啊，2007年的时候，
4: 是啊，
3: 2007年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有4个字来形容我们第一代的井下救援机器人，叫生命工程。
4: 对，
3: 因为它在保护我们每一位井下作业的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
4: 消防机器人是因为各个城市对安全很重视，大家很重视，因为我们煤矿机器人是最不好搞的，但有了他经验以后搞消防很容易，我们大概4个月产品就出来了，消防机器人就出来了。
3: 2017年，
4: 对，出来以后呢，全国各地我们走销售啊，用人不能进人不能为人不能干的活由机器人去干，我们没有搞生活的这个机器人，没有搞那些，一直到现在坚持个理念，就是围绕特种机器人，围绕着安全来开发，但是效果也比较明显。
3: 我可听说现在咱们的产品已经基本上遍布全国各个省份了。
4: 对，基本上全国各省都有我们的产品。
3: 而且还有出口外销。
4: 对，出口主要是阿拉伯一些国家。
3: 阿拉伯。
4: 对。
3: 东南亚。
4: 对，东南亚一些，少一些。
3: 其实，我是有这样的感觉，1976年，全国各地的救援人员来到唐山抗震救灾，而50年后的今天，我们把这样的一些智能的设备，一些自动化的理念，一些现代抢险救灾的这样的一种手法，推广到全国各地。其实也是一种反哺吧。
4: 对，是的，也是一种回报，对社会的回报。
1: 好，其实刚才我们在看短片的时候，关老师也提到了啊，说这徐老都80多岁了，是吧？
5: 对，我刚通过那个孟昭见到老人采访了他。
1: 那冷老师，您对这个唐山的这个工业机器人这个相关项目产业有了解吗？
0: 多次上国内的各大央媒，当然咱们河北的媒体就报道过无数次了。实际上呢，就是20年的时间。

0: 就刚才徐老的这个团队做了数万次的实验，最终呢让开诚智能打造了全国种类最全的特种机器人的产品线，51款产品呢应该说应用到了各个领域，比如说矿山啊、消防啊、救援啊、市政啊等等等等。所以今天的开诚智能呢已经是全国最大的消防应急特种机器人的制造商。大家也知道现在对消防应急高度重视，那么消防机器人在全国市场的占有率呢，这家企业就高达了70%。非常可贵的是呢，这份一个人的坚守已经长成了一整片产业森林。那么以开诚智能为代表，截至2025年底，唐山机器人企业已经达到了286家之多，营收呢也达到137.1亿元，占了河北省机器人产业营收的60%以上。徐老一个人的创业史，其实在我看来呢，也是唐山这座城市发展的一个小小缩影。从煤矿工人到技术专家，从手工维修到智能装备，从一个人下井到机器人下井，徐老走过的路呢，就是唐山从煤黑子到制造者的完整轨迹。50年前啊，唐山人在废墟上用人拉肩扛重建家园。50年后呢，唐山人用智能机器人守护生命，变的是技术，不变的是特别能战斗。这5个字背后的顽强奋斗的一种精神。
1: 是的，可以说徐老那一代人呢，让机器人替人进入到了危险的地方，解决了能不能造出来这个问题。而在今天的唐山呢，还有另一种方式在推动着机器人产业，让更多想做机器人的人能做得起机器人。那今天呢，我们演播室也请到了我们唐山机器人产业的代表，唐山百川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的负责人王孟昭。王总您好，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2: 各位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刚才这个主任提到这个打造机器人生态啊，就是我们打造了一个叫机器人共享制造工厂。刚才我们看到片子里面徐老他们在做的这种消防机器人，其实呢在唐山应该说机器人产业蓬勃发展，除了我们这个消防机器人以外，还有焊接机器人，甚至有这个炒菜机器人、捕鱼机器人，应该说这个大中小企业啊在唐山融同发展。那么基于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龙头企业的这种现有优势发挥出来，共享龙头企业的包括设计研发啦、物资采购、生产制造，一直到最后售后服务全流程的这种产业链，那么让我们的中小企业在做首台套产品试制，包括我们高校科研院所样机的试制，当然还有一些成熟机器企业的机器人企业的这种非标零部件呢，来提供一个产业支撑。那么现在呢，我们有句口号叫一夜之间千人团队，哪怕你一个人来，我们有1000多名工程师给你搞共享服务。随着我们数字化水平的提升，我们又打造了线上平台，让这些我们的富裕产能柔性动态的匹配给这些中小企业。那么所以共享工厂呢也被评为叫梦工厂，帮他们实现一些科技梦想。
1: 其实我相信共享工厂这四个字这个概念大家伙都听到过。
2: 对，
1: 但是我们您说的这个共享工厂跟我们普通人传统模式印象当中的这个共享工厂它有什么区别吗？您跟我们说说。
2: 共享工厂啊，有别于代工厂。我们会发现代工厂就是你拿着图纸我们给你加工生产，而机器人共享工厂呢更多的是服务于科技成果转化最后1公里的事儿。也就是我们会发现在我们的服务过程中，高校科学院所更擅长0到0.8这个创新阶段，而我们发挥了咱们唐山产业门链全、产业工人多的优势，做0.8到1这个阶段，也就是说大家通过协同创新完成了这种科技成果转化落地。那么落地这个过程中呢，我们还要提供一个叫概念验证的服务，这就包括我们的技术验证和商业验证，这技术到底先不先进，那么先进的话它有没有市场。所以很多情况下呢，我们提供了一些否定性意见，说咱们这事儿啊再放一放，再优化优化，所以我们叫否定也是创新。那么通过这样的服务呢，我们据测算帮助我们中小企业单位成本下降了8%以上，产品的研制周期呢缩短了15%以上。那么近2年呢，我们共服务了近300家来自京津冀地区的这种创新主体。
1: 所以说我们相当于是最后落地落实的关键一环。
3: 没错，你可以把共享工厂理解为一个超级共享车间。
2: 对，
3: 就是你不需要再买那些昂贵的设备了，你把你的想法在我们的共享工厂实实在在，就是现在眼前的样机。
2: 是，像这里面呢发生过很多这个有意思的故事。

0: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大家都熟知的王致和，其实呢我们也后来才知道，王致和300年呢都是用人手在装瓶。我们知道这个王致和豆腐乳的瓶啊，上面是圆的，下面是方的。其实呢这个训练在装瓶这工人的时候啊，需要耗费很长的时间，而且呢这个工人呢很多都很难长期从事这个工作，因为他这个环境啊非常恶劣。那么后来呢找到我们一个孵化器内的一个中小企业要做这个装瓶机器人，但一个中小企业它其实没有能力接这样一个订单，因为它需要很多这种科研能力。后来呢因为有了共享工厂，它就有了这样的底气，我们迅速给它组建了一个研发团队，然后呢从前期的设计研发头脑风暴开始，一直到最后产品落地。那么现在呢我们已经把这个产品的交付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来自北京一个高校的退休老教授，他就80多岁了，他说有个梦想想做一个快速初三的机器人，但是呢因为他的这个听力啊不太好，而且他不会用电脑，手画了一个图纸，找到了很多代工厂都没有人愿意接这个业务，后来通过学校呢找到了共享工厂，我们帮他完善图纸优化方案，最终落地了。当看到这个成品的时候，老先生老泪纵横，他说居然在我80多岁的时候还有一个地方能实现我的科技梦想。所以我想说共享工厂真的是能够帮助很多人把他的小梦大梦都能在这儿实现这种落地生花。
1: 对，你看从徐老当时一个人一个团队攻坚克难，到现在我们可以说是要平台化了，
0: 对
1: 吧，我们的模式变了，那我们的整个的产业的生态方式其实也在改变。
0: 没错没错。
1: 嗯，
0: 其实你会发现呢在50年前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50年后呢是一方创意八方共享。半个世纪过去了，岁月更迭，但是这座城市的基因并没有变化，携手奋进依然是这个座城市精神的一脉相承。
2: 所以刚才听王总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就像蒙老师刚才说的，之所以我们能在这么多的央媒各大媒体多次的看到我们唐山的机器人产业，看到以百川为代表的龙头企业，我们是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原因的，对吧？
3: 是的，是的，我们特别需要从徐老到王总这样的一个精神传承。实际上科研是什么呢？我概括就是1公分的宽度，但是1公里的深度，这是锲而不舍，证明否定，证明失败也是一种成功，所以有的时候甚至是一种在智慧前瞻的基础上要有手拙的这种精神。所以我觉得两代人的接力呢，完成了我们从筑基到建生态的一个产业升级。徐老那一代人的使命呢，我觉得解决的是能不能的问题，能不能造出来，能不能活下来。在那个一片空白的年代，他们可是咬着牙顶着质疑，用上万次的实验把第一台机器人啊造了出来。没有他们当年啃硬骨头的那股劲儿，今天的唐山机器人产业就没有根基。而我们王总这一代人的使命呢，是当产业已经从一棵树长成了一片森林的时候，如何让这片林子呢更密更壮更有活力。这个时候需要的呢不再是孤勇者，有的时候我们还需要一种开放者的精神。新时代下呢，我们不得不思考如何让更多人进入到这个行业，如何降低试错成本，另外呢更好的快速转化，如何让好创意不被高昂的设备门槛卡住。我想呢这也是共享工厂啊需要回答的问题。他做的是把梯子搭好，把门槛降下来，把资源开放出来，把生态搭建起来，让更多的年轻人、中小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愿意来、敢来、能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扎根生长。徐老和王总两代人对应的是种树和造林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这种逻辑啊看似矛盾，实则互补。没有徐老的孤勇，没有技术底座的突破，共享工厂就没有可以共享的家底，而没有王总这一代人的开放，徐老他们积累的技术经验就只能是少数人的财富，无法转化为整个人工产业的人工智能产业的动能。所以这两代人之间啊，不是谁比谁更重要的比较，而是一种接力。徐老那一代用孤影完成了0到1的破冰，王总这一代用开放完成了1到N的扩容。唐山的机器人产业就是在这种破与立、孤与众、坚守与共享的辩证运动中完成了裂变，完成了一部完整的产业进化史。一棵树可以独自长大，但一片森林呢 必须彼此连接，才能共享阳光。
2: 是的，就像刚才冷老师所说，从徐老一个人的坚守到王总一群人的共享，这就是唐山机器人产业所走过的路。
1: 没错，从徐老在井下亲眼目睹工友遇难的那一刻开始，再到2007年国内第一台矿用抢险机器人诞生，再到今天百川共享工厂服务京津冀的创新主体近300家，15万平方米的共享空间，50年的时间，唐山把人不能进、人不能急、人不能为这几个字变成了中国特种机器人产业从零到世界领先的全部答卷。
2: 那我们也再次感谢今天王总来到现场，给我们带来有关于唐山机器人产业最新的分享。谢谢，感谢您，
1: 谢谢王总，
2: 谢谢，
1: 好，谢谢，
2: 有请，
1: 好，
3: 谢谢您啊，祝您成功啊，
1: 都是老朋友，
3: 转化成功，
2: 谢谢，再次感谢王总，
1: 谢谢
2: 从当年震后矿工们靠着血肉之躯下井作业，到如今特种机器人、智能检测设备守护安全生产，唐山走出了一条特色科创之路，让咱们唐山这座老牌工业城市实实在在地完成了智能化升级。在夯实了本土产业底子的基础上，唐山更是依靠曹妃甸打通了海上通道。那说到曹妃甸，其实作为土生土长的唐山人，关老师您肯定是颇有感触。
4: 是的，曹妃甸呢，它这个现在我们大家都知道它的历史来特是有传说，唐王李世民那儿有妃子留在那儿，然后去世以后起名曹妃甸有个墓。但作为唐山人呢，对曹妃甸它是有独特的感受的。我特别感触的是啊，它那块这个独特的海湾的地理位置叫面向大海有深槽，背靠陆地有浅滩。当年呢，就是孙中山先生在黄兴宋教仁的陪同下到这里考察，这个建国方略里就提到了北方大港，这个核心就在曹妃甸，还有包括我们这个京唐港和丰南港区。现在唐山港啊能这个成为世界吞吐量第二大港，就得力于曹妃甸这块土地的开发。要原来曹妃甸它就是一个烂泥滩，上边退潮海水有淤泥，同时还有芦苇，就是荒无人烟的地方。后来我们的大批建设者在这里扎根，让这个无人问津的孤岛变成了热闹的产业的现代新城。
1: 没错，你看从最初的荒滩到现在的产业新城，其实曹妃甸近几十年变化非常大。那么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经历让曹妃甸有这么大的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呢？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5: 曹妃甸是由滦河冲击而形成的沙垒岛屿，历经5500万年海浪冲刷洗礼，依然坚如磐石。可仿佛只在一夜间，这座默默无闻的小岛变成了举世瞩目的焦点。
6: 曹妃甸港的通岛路不仅是曹妃甸开发建设的起步工程，更是一条跨越大海的生命通道。或许在陆地上修建一条18公里的道路听起来并不复杂，但是在20多年前，这里还是潮起便是汪洋，潮落仅剩荒地，这样的情况想要建设道路难度可想而知。然而当年参与建设的工人们却就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一点点吹出了这条生命线。
7: 这个塔就是最早通岛路建设的时候曹妃甸岛的唯一的一个构筑物，曹妃甸灯塔。它是整个曹妃甸地区还有渤海湾地区的这个渔民渔船回家指明的一个方向。
5: 张向勇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同时也是通岛建港的开路先锋。曾经即便是从最近的港口出发，也需要乘坐3个多小时的渔船才能登上曹妃甸岛。而当时的曹妃甸岛不足4平方公里，举目苍茫，只有这一座孤零零的灯塔。可这里却拥有环渤海独一无二的深水岸线。2003年，蓝图徐徐展开，首项工程就是连接起从陆地到曹妃甸岛的18公里浅滩。
7: 铺这条通岛路啊，也是为了配合首钢搬迁，和曹妃甸港口的一些建设。当时南方的吹沙技术啊非常成熟，但是都是应用在内陆河上， 这项技术呢是第一次应用在海里，它需要人工铺带，然后人工架泵，把这个泥沙抽到这个沙袋里面。

0: 一米一米的进行推进。
1: 海上筑路，一切听令于潮汐，无论白昼还是深夜，只要窗口期到来，工人们便争分夺秒。上百公斤的设备至少得四个人抬着，在海里蹒跚前行。海水冬天冰冷刺骨，夏天湿热蒸腾，每一天都是一场考验。
0: 从内陆到沙岛的这一条路全长18.447公里，但是路段的地质条件各不相同，非常复杂。前边3公里落潮之后全是淤泥，中间的3到6公里是海沟，水流非常大。6到18公里相对来说沙质条件会好一些。我们分了4段，用泵头的方式去处理，这个工程量是非常大的。
1: 历时14个月，通岛路建设完成，它直入渤海，纵贯南北，彻底结束了进岛只能坐船的历史，为后续码头钢厂建设打通了交通命脉。同时，数万建设者扎根滩涂，大规模吹沙造路，累计造出210平方公里产业用地，在茫茫大海上凭空造出一片发展沃土。
2: 这2007年开始建，然后这是二期是2010年开始生产。
1: 建设者见证了沧海桑田，而海上钢城也在不断升级。一期工程落地25万吨级矿石泊位，首钢京唐钢铁基地2009年首座高炉投产，千万吨级临海钢厂拔地而起。二期持续扩建泊位，延伸钢铁产业链，配套煤码头、通用散货码头同步投用，从单一码头到钢铁、物流、装备制造多产业集聚，昔日荒滩形成一座千亿级滨海工业新城。如今的曹妃甸更是渤海湾唯一具备40万吨级船舶常态化满载接卸能力的深水大港，这片海域正在拥抱世界上最大的货轮。
3: 随着渤海湾深水航路的正式打通，一艘艘40万吨级巨轮接踵驶入曹妃甸港区，这座大港也正式解锁了全球顶级深水港的核心能力。
4: 一号机，
5: 收到杨部长，请讲。
4: 现在咱们那个船舶已经靠好了，一号机的大臂给它放下来。
1: 正在调度作业的杨庚，他的家乡四川广元，古称凤城。奇妙的缘分让他来到河北唐山这座涅槃重生的凤凰城，15载扎根港口。
4: 我是大学毕业之前来曹妃甸港面试，路过唐山南湖公园的时候，同行的司机就告诉我，这个地方以前是灾后的沉降区，通过政府的努力把它变成了美丽的大公园。曹妃甸这块的话，它以前是一个滩涂填沙造地的模式，把咱们的海岸线向前推动了18公里。就是唐山人民他们这种改造山河的这个勇气，其实深深的震撼了我，让我也是坚定决心留了下来，把自己的未来融入曹妃甸的发展。
1: 一批批像杨庚一样怀揣梦想的年轻人奔赴港口建设一线，用创新优化码头生产，用技术驱动产业升级。目前杨庚和他所在的团队累计完成40余项技改创新。
4: 在绿色港口、智慧港口转型的过程中，比如说翼沉的施法作业、工艺的改进，公司卸船机和堆雪道机的自动化的改造，也是提高了我们公司的一个生产的质效。
1: 在码头，卸船机抓斗起落如常，而现场却见不到一个人。通过激光扫描雷达，卸船机在第一时间就生成了货舱的立体地图，规划最优的抓斗行进路径。铁矿石从港口出发，跟随运输皮带来到堆场。巨大的堆取料机同样拥有智能建模与精准取料功能，而所有这些操作数据最终都汇集在智慧码头调度中心的大屏之上。目前曹妃甸港区卸船速率以每小时13149吨的成绩保持世界第一。
4: 这边是我们码头的扩建工程，它正在加紧的施工，年底的话能够顺利的完成，届时我们就可以同时接卸2艘40万吨级的船舶，吞吐能力会有一个巨大的提升。
1: 50年前，唐山人在废墟之上徒手重建家园，用血肉之躯书写了人类抗震史上的奇迹。几十年后，新一代建设者在茫茫渤海吹沙拓荒，用智慧与汗水开辟出通向世界的深蓝航道。这是一座压不垮的城市跨越半个世纪的奋斗答案。

0: 在干嘛呢？有一个任务，还是指导这个大唐曹妃这个演出，把这个演出又回顾了一遍。应该说呢，这个曹妃殿的蜕变故事完全可以用荒滩起新城，沧海变大港来概括。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在2010年、2016年两次亲临唐山视察，为这座英雄城市的谋划呀、发展蓝图提出了三个努力建成的发展目标与三个走在前列的工作要求。曹妃殿从荒芜的滩涂崛起的全过程，正是总书记殷殷嘱托在渤海之滨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的生动实践，更是唐山啊全力建设东北亚地区经济合作窗口城市最权威、最鲜活的现实印证。自90年代京唐港区的首次通航，历经数十年发展，如今的唐山港啊，形成了京唐、曹妃甸、丰南一港三区完整发展的格局，连续4年吞吐量世界第二位，航线通达了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60余座港口。其中呢，曹妃甸坐拥了渤海湾稀缺的40万吨级的深水岸线，是整座港口的核心增长极。依托这一天然世界级的航运枢纽，唐山啊彻底打通面向海洋的对外开放的大通道，也稳稳地扛起了对接东北亚经贸往来、区域产业协作的门户城市的使命。应该说，曹妃甸的蝶变最终指向的是中国发展模式的全球示范。它以啊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为全球工业城市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参照的中国方案，以开放包容的合作姿态践行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如果说我们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呢，曹妃甸向着世界一流综合贸易大港、现代化国际化滨海城市正在阔步前行啊。
1: 哎呀，这个冷老师说得非常好，我就感觉自己置身于这个曹妃甸一样啊。其实呢，曹妃甸不光是工业建设日新月异，它的生态环境改善也是特别的亮眼。如今呢，大面积湿地是成片成型，常年有各类的候鸟在这里停留。那接下来我们就跟随着美丽河北慢直播的镜头，一同来逛一逛唐山的生态风光和市井烟火。

0: 好，观众朋友们，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曹妃殿湿地。我们在画面中能明显的看到连片的芦苇荡随风起伏，而且时不时有鸟儿掠着水面飞过，满眼都是绿意。但是很难想象，几十年前呢，这儿还是一片寸草难生的盐碱荒滩。看到这样的变化，龙老师，您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感受？
1: 哎，感触太深了，因为刚才通过镜头呢，我看到了非常美的湿地风景，确实非常棒。但是我认为啊，曹妃殿的湿地价值绝不仅仅是停留在好看这两个字上面，它首先是一道天然的屏障。大家可以想象，每年啊有几十万只候鸟在此停歇越冬，它用最自然的方式调节着气候，净化着水质，这就是一个生态链，守护着生物的多样性，这是它作为绿水青山的一个本体价值。更长远的看呢，湿地的生态价值呢，正在向着康养、研学、休闲度假、文旅等高附加值的方向延伸。一个拥有良好生态基底的地方呢，才有可能承接慢下来、住下来、待得住的消费需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啊，湿地可不只是城市的负担。从这个意义上讲，湿地不是城市的负担，而是城市的长期资产。在曹妃殿，把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有一条非常清晰的路径。生态好了，候鸟回来了，游客也来了，百姓的腰包鼓起来了。当生态保护与百姓的饭碗紧紧拴在一起，保护就不再是被动的，而是发自内心的、可持续的，这才是生态文明建设最最深层的原生动力。
2: 朋友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多玛乐园。那么多玛乐园呢？

0: 就处于曹妃甸湿地保护区的试验区当中，它是集生态保护、鱼文化主题乐园、激情产业应用为一体的主题乐园。蓝老师，这个多玛乐园您了解吗？
1: 多玛乐园了解一部分，虽然还没去，但是它的新闻和传播我看得太多了。因为现在自媒体时代，大家都自拍
0: 是
1: 自发，这个我认为啊，这个盐滩，这个我认为啊，盐碱滩上拔地而起的多玛乐园完成了一次极具启发性的一种转化，它把原生生态场景创造性转化为了大众可参与的文旅体验场景。自古以来啊，传统的渔业就是沿海百姓最为质朴的生存底色。传统渔业是什么呢？是渔民站在齐腰深的水里撒网、起网，是风里来雨里去，大家感觉更多是体力活，是个苦差事，比较枯燥。这是纯粹依靠人力的一个辛勤劳作，是祖辈们靠海讨生活的生存方式。但是在咱们曹妃甸的多玛乐园啊，机器人捕鱼就成为了人气最高的体验项目。游客呀，不必踏浪下水，您只需啊操控电子摇杆，依托水下实时的高清影像，哎，轻触按键，机械臂啊缓缓地出水，这个鱼笼之中呢就会是活鱼翻腾。所以大家看呢，新的科技业态的背后是新生的文旅业态。过去的文旅我们说叫衣食住行游购娱，今天呢叫文商养学闲情骑，特别是科技与文旅的双向奔赴。我觉得呢，这也是唐山机器人产业为传统渔业和文旅业注入的一种科技新动能。那么在此呢，我们能够清晰地看见代代相传的渔文化并未在时代迭代中消逝。从《诗经》中的南有家鱼的文字咏叹，到河姆渡遗址出土的古制鱼钩，它延绵了5000年的渔猎脉络，始终流淌于中华文明的长河。多玛乐园的创新价值啊，在于不破本不离根。多玛乐园没有割裂传统抛弃本源，而是借助现代科技让古老的渔猎文化重获新生，让古老的渔文化重获生机。从人力撒网到智能的机器捕鱼，从靠海谋生的这种传统的这个渔业生产，迈向了向海兴业的滨海文旅。依托本地的制造企业的赋能，我们传统的这个渔业呀，把生产的场景迭代为了一个沉浸式体验的场景。源远流长的渔文化寻找到了全新的当代传承的载体，一方水土的集体记忆啊也得以留存，滨海乡土的文脉持续延绵，也为沿海地区的产业转型探寻出了一条全新的路径。
2: 朋友们，那现在我们在镜头当中看到的就是唐山最著名的新地标之一河头老街。哎呀，提到河头老街，其实关老师，我相信咱们都再熟悉不过了。当然不仅是本地人，包括京津冀的游客，全国各地的游客，当下真的是全国最火爆的网红打卡地之一。像我本人的话，我第一次去河头老街是因为工作，是前年呢我们的中秋晚会的主会场之一就设在了河头老街。我作为主持人第一次来到河头老街，我觉得非常的震撼。但是我前些天又去了，时隔2年，我觉得它已经又让我有了焕然一新改观一样的一个全新的体验，包括整个非常大规模的打铁花表演，还有这种沉浸式的感受，我觉得它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又带给了我全新的惊喜。而且我了解关老师，您小时候是不是就住在河头老街附近啊？
3: 对，河头老街坐落在丰南区，也是我们过去丰南县的县城。这个我的故乡啊，就在县城边上一个村庄，古庄的村。这条街啊，这条河呀、啊，过去叫运河，运河唐人街。这个前身呢，它是与我们那个丰南老城改造有关。丰南老城改造啊，当时因为跟唐山南湖改造连成了一体啊，这是人造景观，但是我们还有雄伟的历史。这历史就是什么呢？就是为啥叫河头呢？洋务运动的时候，我们那个煤河，唐山的开滦煤矿的煤，要从这里。

0: 装船运到天津缙云河，让人渤海，特别是英国人把控的时候都走这条水道。而且汤山到徐固庄啊有一条铁路，标准化铁路，龙号机车拉着煤来这里装船，这叫河头。最早丰南区开发的这个景点的时候叫运河唐人街，不火，一直不温不火的。后来当地领导跟这个汤山那个汤山宴的企业家邱凯合作，打到了这个河头老街。这河老街打到我们感觉啊是一种创新的东西啊在里边融合，同时呢还有扎根我们汤山地域文化，这个是了不得的一个突破。还有他的经营理念，那种温暖的经营理念赢得了游客。还有的是从这里啊每铁路而由兴而衰，然后再兴盛，在这里诞生了一个新的旅游打卡地。我还有一点感受，就是它有一种唐文化跟唐山文化的碰撞融合。
1: 嗯，
0: 大唐文化啊，就是说在这里我们感觉到一种大唐盛世的景，这个盛景。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这个民族复兴的新时代就跟这个景点是精神很契合的，
1: 带大家感受到的就是这种人间烟火气，也吸引着更多的朋友能够走进唐山，了解唐山，爱上唐山。那说到这儿，龙老师十几天前刚给我们在唐山当地指导过，这其中凝结着很多您的心血。
2: 不敢当，因为河头老街我去过三次。从最早我们河北的一个文旅大会在那儿开，后来呢又有幸担任了这个顾问和策划，协助景区去做一些传播呀，包括演出啊，包括业态的策划。我就有个感受，就是说一批企业家，一批有志之士特别热爱家乡，而且呢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实现了一个人定胜天啊。大家知道这个湄河的变迁，刚才关老师讲的已经很详细了啊，我们用一个词概括，那就是重生啊。100多年前这条河因湄而兴，是唐山通向工业文明的第一条通道，是唐山工业文明的一个脐带，也是中国近代化也是中国近现代化进程中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2002年启动的一个系统性治理呢，成为了湄河命运的一个转折点。治理后的湄河呢，就成为了河头老街，那么运河唐人街的一个生态基地，从工业运输河转型为文旅景观河，实现了一个从生产、生态到生活的三生融合，也是唐山从工业废墟到文旅新城的一个缩影。从沉浸式的旅游街区为载体，将冀东地区最具辨识度的文化符号嵌入到了街巷空间，使原本存在于博物馆和舞台上的非遗项目转化为了可体验、可传播的文旅产品，正是将浓厚的人文文化嵌入到湄河的内涵意义中，让湄河呀终于跳脱出了运煤的工业使命，成为了唐山人呢找回城市记忆、外地人认识这座城市的文化界面。湄河在过去的20几年中啊，完成了一条从工业运河，它传统运输功能到生态功能，再到文化文旅功能的三级跳。我去唐山河头老街的一个感受呢，就是服务是它的内核。比如说它有暖心驿站，比如说它最近推出的不满意全额退款，就是用这种服务精神，它抓住了全国游客的心。去年800万的客流，各位，这是一个现象级的数字，应该说值得庆贺。
3: 就是在这种大流量的加持之下，你能够看到在河头老街它很多细节其实做得很到位。我们说常说细节见真章嘛，包括刚才您提到的到了夏天有免费的冰棒，
1: 冰棍随便吃哦，免费的。
3: 到了冬天其实有这个免费的这个暖贴，
1: 对，
3: 就是很人性化的一种服务，
1: 是
3: 让大家那种获得感、幸福感油然而生。
1: 是、
3: 啊。那除了这个河头老街之外啊，在唐山还有一个地方，我也是推荐各位啊，有时间去转一转。唐山人，你猜猜三个字儿？
1: 唐山宴。
3: 对了、
2: 啊，我不是唐山人，我都猜出来了。唐山宴，
3: 对、就是，
2: 可以吃的博物馆，
3: 对，可以吃的博物馆。又好逛又好吃啊，人间烟火气十足。前两天呢，我就到这个唐山宴啊，参加了一个特别特殊的聚会。为什么叫一个特殊的聚会呢？因为这些人啊，全部是来自唐山古冶区的一个大家庭。当年地震来临，他们12户79口人失去了家园。

些人搭起了临时的防震棚，同吃同住在一起，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大家庭。而且这份特殊时期所建立起来的情感呢，让这十二户可以说是亲如一家，50年间的时间从未断过联系。今年呢，这家人又聚在一起了，那我呢也非常有幸凑了个热闹，参与了一次这个大家庭的集中聚会。那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

0: 好，
1: 哎呀，
0: 今天特别荣幸能够参与你们这次聚会啊。咱们今天这都是咱们的人啊，
2: 都是
0: 这六桌都是啊，
2: 对对对对，
0: 来跟镜头挥挥手，来挥挥手，大家好，咱坐下来慢慢聊啊，来坐坐坐，您跟我们来讲讲你们家的故事吧。
2: 我们家的故就是我们大家的故事
0: 啊，
2: 时间已划过了50年的过程，
0: 嗯，
2: 在这50年我们难忘的那一刻，1976年7月28日，那一天大地震袭来。房屋倒塌，人员受伤，从废墟里爬出来，然后我们聚集在就是当时的长途汽车站广场，搭了一个大棚。
3: 12个家庭，79口人，在震后组成了临时的大家庭，一口饭匀着吃，一碗水分着喝。
4: 当天那天地震呢，可厉害了，天特别热，都在屋睡觉的时候，突然间冒天了。后来这回我母亲就说，哎呀，地震了吧，赶紧爬出来了，爬出来一天，全院的孩子们大人都没吃饭，反正晚上4点多了吧，我说这孩子不中啊，老人也不行，因为我们都回去把那个锅拔出来了，我说使那挖出来的砖，就是搭了一个锅台，接的雨水和的面，
0: 雨水和的面，
4: 没有水，断水断电，什么也没有，一片黑，完了我都给大家烙饼，我说烙完了以后吧，咱们也是少嘛，先给老人和孩子，先给他们先吃，完这回都给大伙分着吃点，垫吧垫吧，也就那一天都吃了那一顿饭。
5: 全国各族人民，上海的、河南的，好多各省，那天是听从党中央的指挥送的各种物资，大饼啊、馒头啊、压缩饼干呐、等等，都是几乎忒全了。我们都年轻的，都是18多岁、20多岁的小伙子们，跟着一块分配，跟着他。
3: 在震后的第三天，原本是恋人的张兰婷、王殿恒，走到了一起。
0: 我听说是地震之后3天就结婚了。
6: 我们那边我父母还有我一个妹妹都没事儿，
0: 都没事儿
6: 啊，他们家没事儿了，我照顾照顾他呗。
0: 地震之后3天就把婚给结了，
6: 都接受，都接受他了。
3: 一个月的患难相守，让这12户亲如一家。
2: 我们共同吃住，有的有病，有的上医院，互相的都互相挤的，建立了非常深厚的感情。老一辈有情谊，我们新一辈继承和发展。我们50年来从没间断过，彼此的了解，彼此的通信。红白喜事，我们都有能力的都参加。现在我们差不多4代吧，
0: 4代人了，
2: 4代人。
0: 还有微信群呢，我据我了解是吧？
2: 有4代。
0: 今天都在这个微信群里冒泡，大家。
2: 对，今天有的各种原因的来不了。你像那个邱叔、宋叔，98岁了，
0: 有他微信吗？
2: 有。
0: 咱这样，咱给他打个微信。
2: 我还真有，这我都有，每个人家都有。
0: 咱视频一下，
2: 可以
0: 让他也感受一下今天我们聚会这个现场这个热闹的氛围，好不好？
2: 好了啊。
0: 哎呀，在家。
2: 哎呀，叔叔，叔叔你好。哎，你看挺好。
0: 98了，你看这身体真挺硬。
2: 真好，
0: 真好，真好，真好。这样，我们今天啊，这个老院情深，在唐山堰有一个聚会，来了40-50号人，特别热闹。这样，这个您认识吧？认识是吧？
2: 好。这更认识，
0: 来都打个招呼，都打个招呼，哎，向您问好，向您问好。
2: 你还是有个大衣柜呢，我看你大衣柜，7000年大地震以后，我帮着做的，
0: 你打的大衣柜，
2: 我做的，那年我二十岁，一直保存到现在，搬家了他都舍不得扔，他说我都嫌这个，
0: 哎，你看确实保存很完好啊，是吧？
2: 对，他就舍不得扔，稀罕那个老物件。
0: 怎么着，太阳大哥，你还有这手艺活呢啊？
2: 对，
0: 我听说那边跟那个宋爷爷也联系上了，是吧？
2: 联系了，有。
0: 宋爷爷你好，我觉得2个98岁老人，这隔空可以见个面啊。来，宋爷爷，你看对面是谁？
2: 都认识。
0: 裘爷爷，你看对面是谁？哎，我觉得这个见面非常好，是吧？2个98岁老人隔空见面了啊！来，我们对面一下啊，两位老爷子都是98岁高龄，都属蛇的
7: 啊，
0: 跟屏幕打个招呼，挥挥手，最后的时间，咱们所有人共同祝两位老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好不好啊？
2: 好。
0: 哎，今天等于说把两位老人也聚齐了啊！
2: 哎，
0: 来，我们一起祝宋爷爷，祝裘爷爷身体健康，
1: 万事如意。
0: 好，挥手。

0: 仿真棚里的守望，跨越半生依旧滚烫，老院犹在，琴声未改，万事相逢，岁岁团圆。
1: 其实呢，刚刚在进片子的时候，关老师说了一句话，说呀，这个片子这个提议真好，一家人聚在一起了。包括我们在看片子的时候，看到两位98岁老人通过视频重逢的那一刻，冷老师也说了一句话，
2: 对，
1: 啊，说这个见面真好，而且两位老人长得真像是一家人，
3: 真的，
1: 他们不是他不是像一家人，他们就是一家人。
2: 这是一次跨越时空的重逢和追寻，嗯，我觉得
1: 对。而且我想说，他们其实就是一家人，
2: 50年间
1: 一直在一起。你看，50年前一口大锅熬粥，12户人家抱团取暖；50年后呢，一桌家乡盛宴，5代人共享团圆，这就是最动人的重逢。
3: 真的看着这5代人热热闹闹的坐在一起，我相信大家心里的感受都是一样的，又暖又感慨。其实呢，对咱们唐山人来说呀，患难与共从来都不是一句口号，是防震棚里匀着吃的一口饭，是风雨里互相搭的一把手，是50年从没变过的邻里情。而这份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守望和温情，最终都落进了一粥一饭的日常里，也酿成了唐山最鲜活的人间烟火气。
1: 没错，那说到烟火气，刚刚我们聚会那个地点唐山宴，哎呀，充满着烟火气。这冷老师不是说了吗？又好逛又好吃，
2: 又好看又好学，
1: 又好学还
2: 吃的博物馆
1: 哦，可以吃的博物馆。
3: 对，我刚才真的都有一瞬间的冲动，想要从这个屏幕穿越回去，真的想要即时即刻的就来到唐山宴。
1: 那你说说里边有啥好吃的？
3: 不光有好，那好吃的大家伙很多很熟悉了，什么棋子烧饼啊，蜂蜜麻糖啊。花生酥糖啊，千禧板栗啊，越说越饿。当然不光好吃的，因为大家都知道我们唐山宴被称为是能吃的博物馆，里面有很多的老物件，复原了很多的时代记忆，因为它就是复原了当年小山的盛景和当时的北京天桥和天津南市是齐名的，所以说是非常有名的。
1: 果然唐山人啊，
3: 接下来更细致的拆解要请关老师来了。
4: 好，那个唐山的美食啊，确实多。刚才有唱已经讲到了，是七子烧饼啊、麻糖啊，还包括大鸽子、小鸽子。这个咱们这个，刚才你说到我都不重复了，那个吃的啊，就是大家在唐山宴聚在一起，我感觉还有一种浓浓的情。我们唐山人的这个重情重义，喜欢团聚，喜欢表达，是这个与我们的地域文化有关。这个城市的给用唐山宴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回望历史的一个文化美好的记忆，同时还有在吃中看着演出，刚才说皮影、烙亭大鼓、评剧是我们唐山文化的三枝花，在这里交叉演出，老百姓在吃一会儿，抬头看一看，他那种心灵的契合都是跟文化相逢。回望历史，这是回望功能。同时刚才看到那个大家庭的过去，地震时候吃大锅饭的时候，现在50年了依然是那个美好大家庭，两个老人在那个视频，两个寿星哈，这是我们唐山人这个在这里找到了家，找到了家的感觉。为什么叫唐山宴呢？宴是在这是家宴，同时呢也是我们的国家，家国，家跟国连着的。在我们今天，我们这个民族复兴的新时代，

0: 我们唐山人富裕了，他有这个唐山宴家的兴起，这个这种生活的重逢。实际上啊，我们把饮食文化、市井生活的揉进的在一起，吃的不仅是饭，是震后重逢的美好的日子，一口热饭带来那种踏实感，那种亲情，呼应了我们今天的重逢的主题。在这里，人和老记忆重逢，人和家乡的味道重逢。
1: 龙老师，您看咱们今天一直在说重逢，我们也重温了各式各样的重逢，那您觉得今天的重逢唐山有什么别样的意义？
2: 就是重逢这个词最好的给大家输出了情绪价值，因为人要重逢自己，要重逢这个时代，重逢自己的童年。实际上刚才关仁深老师的分享里面，就是特别契合我们的主题，就是童年的回忆。我们看到唐山宴，我去调研了好几次，我发现唐山人的开放包容体现在唐山宴里。为什么呢？它不只是唐山的宴，它是中国美食传统文化会，我觉得是这个感觉的。里边有长沙的臭豆腐，有北京的卤煮火烧，而且这卤煮火烧不比北京做的差，哦，相当好吃，还有烤鸭等等等等。古往今来呢，人们都习惯呀在味道中重逢，在味觉中重逢。所以呢，从唐山宴到河头老街，不只是视觉的艺术，它是视听味触多重感官在此重逢。那么中国人抒发久别相逢的一种欣喜，老友重聚的欢愉，这是最朴素也最隆重的最温暖的方式。我们备上一桌热气腾腾的饭，那么大家在视频里看到的其实是我们的城市记忆。所以我觉得味觉呀，它最直觉的感受一座城市的温度，就是开始咀嚼一座城市的味道。你发现你吃的不是一顿饭，是一条街巷，一个时代，是一座城市的集体回忆。唐山宴里面的老砖墙、老招牌、老物件，它还给大家带来一种研学的这个知识的获得感。这些既是唐山人的生活史料，也是唐山的烟火气。那么震后的一种坚韧劲儿和重生的精气神儿，都浓缩在这一方空间里。游客在这里啊，也不只是尝味道，更是读场景，每一口食物的背后都连着一个生动的故事。当一座城市的年轻人啊，可以在唐山宴里找到爷爷奶奶口中的老街、父母记忆中的味道、当地人与故乡之间的情感连接，就被这条窄窄的街巷重新戳中了。所以我说啊，唐山宴能出圈，是因为它把文化做成了可消费的日常，它用烟火气和潮流范儿呈现崇高美。它能留人，是因为它提供了温暖现实主义的情绪价值，让奋斗的励志有回响，让合法的创业有回报，让真挚的情感有回应。每个走进去的人都能在某一处场景、某一种味道里与这座城市产生一次真实的重逢。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今天六个小时的直播，循着重逢的线索，从抗震纪念碑出发，重温了当年千里驰援、八方共赴的峥嵘岁月，也见证了工业血脉的代际传承，走过了生态蝶变的湖光湿地，感受了邻里相守的温情守望，也看见了向海图强的滨海新篇。眼下唐山正带着百年工业的深厚底气阔步向前，这片曾创下中国近代工业七个第一的热土，历经50年涅槃重生，早已在转型发展中跑出了加速度。
3: 没错，现在的唐山 GDP 连续2年迈上1万亿元台阶，传统钢铁产业向绿色高端持续迭代，280余家机器人企业集聚成列，焊接特种机器人产业领跑全国，唐山港货物吞吐量稳居世界第二，航线通达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南湖生态治理成为全国样板，河头老街、唐山宴等文旅地标持续出圈，民生福祉不断攀升。
1: 所有波澜壮阔的变迁，最终都化作了街头巷尾的烟火和寻常百姓的笑脸。我们说50年是一个沉甸甸的节点，更是一个热腾腾的起点。这座英雄城市正用实干不断续写着属于自己的时代荣光。我们也再次感谢所有观众朋友的陪伴，感谢两位嘉宾在现场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愿山河无恙，人间静。

0: 皆安。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重逢唐山，今年唐山抗震50周年融媒体直播特别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0: 再见，
2: 再见。

相拥，陆海交汇，这里是唐山。山环海抱的地理格局构成了它山、海、河、平原四位一体的自然基底。燕山如带，横亘西北，山地林壑幽深，藏尽山川灵秀。渤海四链萦绕东南，滨海湿地连绵，是候鸟的栖息乐园。中部平原坦荡如砥，滦河水系如大地脉络，滋养着千里沃野，为农耕提供绝佳条件。壮阔山河间，自然之美与历史之韵交融共生。燕山余脉之上，明长城如巨龙盘踞，青山关、喜峰口等雄关险隘矗立其间，见证着游牧与农耕文明的交融。枕山金水的青东陵，作为中国现存规模最宏大、体系最完整的帝王陵寝之一，将中国古代陵寝的庄严尽数留存。天地馈赠与人文耕耘，共同孕育出唐山的丰饶物产与醇厚滋味，构筑起工业发展的坚实基础，托举起近代工业名城七项第一的历史荣光。1976年，一场大地震突如其来，英雄的唐山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支援下，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在废墟之上浴火重生，凤凰涅槃。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唐山将深厚的工业底蕴转化为向心而行的澎湃动能，开启从工业重镇向现代化产业高地进发的壮丽征程。如今，这座英雄的城市坚定遵循习近平总书记三个努力建成、三个走在前列的重要指示精神，踔厉奋发，阔步前行，奋力书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我在磁县北朝考古博物馆看到了罗马的金币。
4: 我在涿州博物馆见到了元朝的南北通衢。
5: 我在正定元曲博物馆听到了关汉卿的绝唱。
6: 我在河北省博物院领悟到了燕赵风华。
7: 行走在大街小巷，不经意间就会与一家家博物馆相

0: 或兴于闹市，或隐于民间，或藏于街角，大小不一，馆藏多样，灿烂中华文化就在身边，触手可及。盛世新闻藏文娱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建设。分是分离。
1: 再见，蚌壳，我要去寻找我的诗和远方。
2: 不用感慨，你的新家就在绿色的厨余箱。
0: 分是分别。
3: 再见了，花别，你在我身上留下了永久的记忆，我该去哪里？
2: 嘿，不用疑惑，你的新家就在蓝色的可回收箱。
0: 分是分隔。
1: 再见了，药盒子，在你怀里我过了期，我要去新盒子里开始新的征程。
2: 哇哦，不用呐喊，你的新家就在红色的有害箱。
0: 分是分离，是分别，是分隔，也是一个新的开始。
4: 碳的生活咱得
5: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6: 少用点纸，
7: 多栽点树，
6: 少坐点车，
7: 多走点路，
6: 少开空调，
7: 多开窗户，
6: 少坐电梯，
7: 多爬楼梯，
8: 少点懒惰，
9: 少点研究，
8: 少点装修，
9: 少点垃圾，
8: 少点奢侈，
9: 少点攀比，
8: 少点包装，
9: 少点排场，
8: 少点浪费，
9: 少点排放，
8: 少点污染，
9: 少点遗憾。
10: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1: 节能减排，低碳生活，呵护家园，共享蓝天。
12: 也许心情不妙，
13: 也许阳光正好，
14: 也许周末想去放放风，
15: 也许假期想去看看海。
16: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路在脚下，一起出发，
17: 一起出发，
18: 一起出发，
19: 一起出发，
20: 一起出发。
21: 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
22: 有多远走多远。
23: 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好，路在脚下，一起出发。各位中午好，您现在所您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有多远走多远，我是王鑫，欢迎大家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啊，您可以发送消息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河北新闻广播小程序、学习强国 APP 同步直播，在手机端还可以回听往期节目的精彩内容。我们来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和保定、廊坊及以南地区多云见阴，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中，承德南部、保定、石家庄西部、邢台西部、邯郸西部有中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到大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多云。省会石家庄今天有中雨，26到35度。雄安新区雷阵雨转阴，26到33度。好，还是一起来浏览一组文旅资讯。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1: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0: 50年间，唐山从一片废墟中崛起，发展成为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南湖公园晨跑的脚步，社区食堂的三餐四季，河头老街开怀的笑声，一个个美好的生活场景啊，也正是新唐山建设的生动注脚。
2: 清晨6:30，唐山南湖公园的健身步道上，47岁的马女士刚刚跑完5公里，运动手表上显示配速6分，热量消耗284千卡，
3: 正好。

0: 或者跑步都是一种享受。
1: 南湖公园位于唐山城市中央，作为开滦采煤沉降地生态修复的奇迹，成功举办了2016年唐山世界园艺博览会。景区内生态景观与特色业态相得益彰，已经成为承载工业文脉、彰显生态文明的亮丽名片。上午9:46，高6750次列车从唐山站驶出，53分钟后就能到达北京通州。这趟车已经被魏先生视作通勤车了，他就职于唐山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一家科技型企业，经常来往京唐两地。
2: 那京唐城际通车后，通勤也就更便利了，我们和北京的企业和产业人才交流也就更多了。
1: 去年12月30日，京唐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唐山实现与北京通州、天津宝坻、北辰多地便捷直达，正式融入北京一小时交通圈。中午11:30，唐山路北区祥福里社区食堂里，刚出锅的蒸饺热气腾腾。65岁的居民崔阿姨排在了队伍前头。
3: 哎，今天有这个混血先生大蒸饺，我迫不耐迟啊，问着都行，赶紧给我装俩。他这儿的菜的品种啊还特别多，荤的、素的呀，鱼香肉丝啊，反正鱼肉啥都有，好吃嘛，还不贵，又方便又省心。
1: 祥福里社区是唐山市震后第一批安居工程，目前10000多居民中，60岁以上老人占比超过1/4。2025年，社区引入第三方运营，建起了社区食堂，菜品种类、口味设置、价格设定，居民都可以与社区食堂经营者共同商议。下午4点，唐山市截滩疗养院里，柳树成行，梧桐繁茂，生机盎然。70岁的截滩伤员高清风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情步助行机器人。靠着这个白色骨架的大家伙，高清风再次体会到站立行走的感受。
4: 我在疗养院生活了45年了，我要照着100岁活，见证我们祖国的发展壮大。
1: 50年前的唐山大地震。
5: 近日呢，石家庄公交公司开通了一条方便大家出游的路线啊，出游避暑的路线，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条路线呢是直达丈石岩、驼梁、夕阳红一日游直通车，60岁以上老人通过直通车从主城区可以直达景区，并且可以享受50元、55元的景区优惠票价。来听报道。
6: 太行山脚下，丹崖赤壁如霞似锦，驼梁之巅，万亩草甸绵延铺展。盛夏时节，19摄氏度的山峰拂面而来，吹散城市的燥热与喧闹。置身于天然氧吧，您的每一次呼吸都饱含草木清甜。这些近在家门口的景致，不单是年轻人镜头里的诗意剪影，更是属于老年人的诗和远方，值得用心安排，认真对待。
7: 石家庄交投国际旅行社7月27日推出丈石岩、驼梁、夕阳红一日游直通车，以安全、舒适、漫游、康养为核心，打造石家庄周边专为老年群体量身定制的旅游直通车。
6: 为丰富市民周末及假日文旅生活，石家庄既享巴士客运有限公司依托现有车辆资源优势，联合石家庄交投国际旅行社共同打造乐游四季特色服务品牌，目前已推出20余款旅游产品。
8: 行程中我们配备的车全是2025年购置的国六的新车，车上配备有冷热水饮水机，还有3点式安全带，车内的空调也非常的舒适，这样可以保障我们广大市民的乘坐的舒适性。随着现在天气越来越炎热，现在我们广大市民选择我们清凉消夏一日的产品比较多，乘客对我们的游玩体验非常满意。
7: 夕阳红一日游，60岁以上老年人可享受丈石岩50元每人、驼梁55元每人的优惠价格。
6: 据了解，乐游四季特色服务品牌涵盖亲子游玩、宗教文化、购物游览、古建古迹、自然风光等多个维度，年度累计服务游客近3万人次。将风景带到老人身边，直通车穿越城区直达景区， 让不同年龄偏好的市民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出行乐趣。
7: 我们针对不同季节共推出了28款特色旅游产品，在春季有赏梨花、锦绣大明川、苍岩山一日游，在夏季有驼梁、杖石岩一日游和威海、青岛、日照三日游，在秋季有衡水湖、白石山秋游产品，在冬季有云冈石窟、大同古城、悬空寺二日游、北京野生动物园一日游等。市民可下载石家庄智慧公交 APP 或微信搜索石家庄智慧公交小程序，在首页点击旅游板块，选择您心仪的旅游产品，点击购票即可。
9: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10: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5: 好的，最美目的地，让我们都能遇到最好的自己。接下来的时段呢，我们要跟大家介绍我们的这条精品旅游路线了啊。最近两天呢，我们跟大家推出了一条去新疆游玩的全新路线。我们的咨询电话400-780-1780，每天都接到大量的听众来电，大家都在寻找这样一条路线。为什么呢？不用分两次出行啊，一趟打卡雪山、湖泊、草原、花海、沙漠、千年古城的一个新疆的精品线路。很多朋友纠结说北疆、东疆，分开玩呢，路费、时间成本都翻倍，所以今天我们特意请到新疆万旅国旅咨询策划师周雅茹老师来完整的拆解我们广播专属的万里行疆三飞八日全景环线啊，全部最核心的景区，把六七月新疆避暑的好去处、独家的游览权益、网红出片点位、限定沉浸式特色体验，包括我们河北听众专属的优惠政策，我们一次性来给大家讲透啊。我们先来请进雅茹，雅茹你好。
11: 好，收音机前的河北听众中午好。
5: 嗯，
11: 那我们今天的这整场直播呢，我们只聊风景，还有独家这个特色体验，广播专属福利，不聊住宿，不聊美食，纯粹带大家线上云游整条环线的西域山河。
5: 嗯，
11: 那重点呢，就是给大家讲市面上这种普通团完全没有的这个限定玩法和实打实的省钱政策。
5: 嗯。既然是要跟大家讲解，那我先替大家问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啊，就是我们知道市面上绝大多数新疆路线呢，它是只走伊犁，或者是我们只去吐鲁番，啊，就去这么一个固定的点位，因为都知道新疆地域辽阔嘛，但是咱们这个环线呢，是怎么能够实现一次串联两大片区？因为我们

0: 这个北疆东疆都串到一块儿，还不用长时间大巴车赶路的。同时我们和普通旅游团比，这个核心的独特优势就体现在哪儿呢？
1: 咱们都知道新疆地域广袤，那伊犁河谷距离吐鲁番呢就将近900公里，那普通大巴团单程就要耗费2天在路上。我们采用的三飞的这个出行规划呢，从石家庄往返是合资直飞，那江内呢是伊宁直飞吐鲁番，直接飞越天山山脉，那就相当于省去了1000公里的这个舟车劳顿。那8月份呢也是这个新疆全年黄金旅游季，伊犁的气温呢也比较凉爽，那比咱们河北来说会相对来说低个8-9度啊，也是天然的避暑胜地。吐鲁番呢日间这个光照是比较充足的，但是呢昼夜温差会比较大，我们在晚上傍晚的时候安排了逛古城。这两种呢是完全相反的这种西域风光，我们能够在一趟旅行中全部打卡，就不用大家再分两次奔赴新疆感受了。那我们整条线路呢最大的独特性呢有3点。第一个呢是我们这个双片区的一站式环线，市面上极少有团同时深度玩咱们伊犁和吐鲁番两个点，但是我们是一个行程全部走完的。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全程增设了8项独家的一个限定的沉浸式体验，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给大家，让大家免费体验的。这个是常规的这种团，他们基本都是需要单独报名。
0: 对，这是单项，
1: 花个大几百块钱，
0: 啊、
1: 对，单独报名的。那我们第三个呢，是我们的河北听众朋友们专属的阶梯优惠，仅限直播间报名的才可以享受，像线下门店或者是其他渠道报名的都没有这个福利。
0: 这是我们专属的啊。记住我们的官方专属的咨询热线吧，400-780-1780啊，400-780-1780，您可以领取一个完整版的景点行程单，这里边列得很仔细啊，我们到哪儿怎么安排的，这里边都有。另外还有高清的一个线路海报、专属优惠政策的手册，包括特色体验项目的一个介绍。现在您可以拨打这个400-780-1780，这是一对一咨询的电话啊，说到景点了，我们今天不是聊景点吗？其实大家关注度比较高的啊，因为也是我们重点推荐大家要去看的，首先的一个目的地就是赛里木湖。为什么我们要把它提出来说啊？咱们广播专属团有什么独一无二的游玩的这个像优待呀、专属体验啊这些有吗？
1: 放
0: 夕
1: 阳的最后一滴眼泪，那是国内少见的高透明度的高山淡水湖。市面上的普通旅游大巴呢，它只会单一的停靠在一个固定的观景平台，那让游客简单的拍2张照片，就被这个催着赶紧继续往前走了。
0: 是，
1: 那完全感受不到咱们湖泊的这个静谧的治愈感。
0: 对，
1: 那我们的专属车辆呢，进入景区就是随玩随停，用我们的乘坐自己的大巴车进去，咱们想在哪停就在哪停，停下来之后，拍好直接上车，上车咱们就走。乘坐自己的车，不用等区间车的发车时间，这个是非常方便的。
0: 对，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见过这种高山大湖的这种景观啊？我是见过的，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安静，特别治愈，特别疗愈，还透着一股子浪漫气息。但是很遗憾就是，这个地方你觉得我明明可以在这里待很久。我要体验它很久，但是很可惜，马上会有人催说走啦走啦，到这边打卡到了，拍张照片。所以这次我们专门给为什么要把赛里木湖拿出来跟大家说啊，让大家更好的体验一下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这种纯净感，就是我们有专属的车辆，我们有专属的这个路线，放的时间很充足，这点是别的做不到的啊。那接下来就是很多人都在说，很多人都在传的独库公路。很多人只是听过这个名号，他不清楚这条路为什么，这么说大家追捧有什么独特魅力。我们为什么要专门把它拿出来说？那属于我们的配套专属体验又是什么呢？
1: 中国国家地理评为中国最美的英雄天路，全年仅6月初到10月初对外开放。其余时间呢全部都是大雪封山的状态，如果错过的话就要再等一整年。 独库公路它的全长是561公里，整个横穿天山的主脉，它最大的特色呢就是

0: 前的时候呢，我们会集体的静默致敬，打通咱们天山的公路的这条英雄们。
1: 嗯，
0: 那我们精选的是石河子至那拉提这段精华的路段，能避开了长途的绕行。还有因为咱们这个独库公路呢，因为是在山区里面的道路，所以会遇到这种暴雨、落石、冰雪等交通管制的情况。那如果遇到了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也是绝对不会压缩游览时间的。
1: 嗯，
0: 我们会立刻启用备选方案，先走赛里木湖，进行环湖体验，然后呢还会额外赠送天山花海给咱们打卡。
1: 嗯，
0: 能够100%的保障旅途的这个游玩体验不受影响。
1: 嗯，就体验感是绝对不会给您打折的啊。嗯。那我们的这个咨询热线啊，再跟大家说一遍，400-780-1780啊，400-780-1780是持续的全线开通。您有任何像景区啊，包括特色体验呢、优惠政策的相关疑问，可以随时来拨打，专属客服一对一来为您解答。我们这趟新疆路线啊，走完这个路线，其实我一直想去的一个地方，也是心心念念的地方，就是那拉提空中草原，这个。已经被大伙炒成一个网红的景点了，草原这个说起来啊，可能有人见过，但是空中草原这个有哪些亮点，还有哪些独家的体验吗？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因为那拉提的海拔呢，它在2000多米左右，是一个世界级的原生高山草甸，所以呢，它这个海拔比较高，所以。是空中草原，那连片的绿草呢，一直铺展至咱们雪山脚下，骏马羊群自由地穿梭在这个山间，我们直接进入的就是核心的空中草原片区，我们行程是不安排外围的这种浅滩敷衍式打卡的，我们给大家预留足够的自由活动时间，在空中核心草原景区游览，
1: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自然景观嘛，算是啊。但是我看有一个特殊的安排是，伊宁六星街，啊，这个街区是民族街区，可能街区很多人见过，说不少这步行街什么的都知道，哪个城市还没个步行街了？那它和这些商业化的网红景点有什么区别吗？
0: 伊宁的六星街是原生态的六边形少数民族聚居街区，就是说本地的这个少数民族，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他们这些就是平时生活就是在这里的，所以呢在我们街头呢就能随处听见这个手风琴的演奏声，还有街边遍布着本土的这种特色小店，他们的这种房屋也是蓝白搭配的这种彩色的门窗，这种特色的民族这种氛围感也是非常足的。在这里呢咱们就能够深度的感受到伊犁本地的这种市井烟火，这个就是区别于咱们普通的这种流水线打造的这种商业化的这种街区。
1: 有些街区您可能见过，招牌门店全都是一码事儿的，都是一个样子的，但是我觉得这种街区它最能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的烟火气，它是活生生的啊，完全可以体验到当地人民是怎么生活的，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说完伊犁了，伊犁的清凉山水避暑好地方啊，然后就是跟它有点有很大反差感的吐鲁番，一提到吐鲁番，大伙儿想哇，火州啊，是吧？大漠丝路的风光，好像跟伊犁的青山绿水完全不一样了啊。咱们统一提问吧。吐鲁番四大核心景点，有哪些独家看点和专属的体验？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如果说伊犁是温柔西域的江南，那吐鲁番便是厚重千年的这种丝路火州，从人文地貌这些风格是截然不同的，那我们第一站打卡的库木塔克沙漠呢，它是全国唯一紧邻城市的沙漠，拍摄就是大家可以拍摄这种大漠云和那种大片，那第二站呢，我们来到火焰山，这里是西游记的实景取景地，在这里我们可以感受到火州的热情， 第三站我们是到达的是卡尔井。
1: 嗯，
0: 卡尔井与长城、京杭、大运河呢，并称为中国三大古代工程。地千年的地下暗渠引流着这个天山的融雪，滋养着我们这新疆这片绿洲。
1: 嗯，
0: 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安排了讲解员，深度。

0: 科普古代的水利智慧，沉浸式的读懂古人对抗这个干旱的这种古老智慧。
1: 嗯，
0: 那第四站就是我们独家赠送的夜游蛟河实景演出。
1: 嗯，
0: 那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常规旅游团呢，它不会赠送这种体验项目，只有咱们这种定制单团才可以。那夜光呢，夜间呢，灯光勾勒着这个千年古生古城的这种完美整的轮廓，搭配上我们这个玄奘西行的，独白旁白，在月光的笼罩下呢，步程显得更加的沧桑厚重，可以带领着咱们游客有一种穿越千年，感受这种，西域古国历史的感觉。
1: 哎，啊，这种体验可真是很少有的，跟大家说一下。
0: 是的，是的，
1: 对。哎，最后我们去到天山的天池，大家也是一定在哪儿都听说过这个地方吧，对吧？那这个景区补充哪些独特的景观呢？
0: 天山天池为五 A 级的高山湖泊，
1: 嗯，
0: 雪山倒映在沉静的碧水中，这里呢也流传着西王母瑶池的古老传说。
1: 嗯，
0: 那能够补齐咱们这条环线的这个雪山湖泊类的景观，也就相当于让大家一趟旅行能够打卡十几种完全不同的这个西域的地貌风光。
1: 嗯，说到这儿了啊，你看刚才我们提到了，伊犁和吐鲁番，当时感觉，哎呦，这两个地方这个差别好像就相对来说比较大了啊。最后我们还要去天池，还有雪山，是吧？那大伙儿感觉出来了吧？这个七八月份新疆的这个温差是比较大的，昼夜温差。那么游览赛里木湖，游览那拉提草原，就这一圈下来，我们需要准备什么衣物吗？
0: 因为新疆的早晚温差比较大，伊犁白天气温在30度左右，那到晚上大概就到了15-16度左右了。
1: 嗯，
0: 所以我们需要那个短袖搭配薄外套就可以。
1: 嗯，
0: 那像赛里木湖、那拉提这种山区草原的地方呢，它的早晚会有山风，湖面的温度呢也比较低。
1: 嗯，
0: 可以带一个薄一点的冲锋衣这样子。
1: 哦。
0: 到了吐鲁番这边，它的日照紫外线比较强，可以准备好这种透气的长袖防晒衣。
1: 嗯，
0: 因为整个行程，因为整个新疆它都来说是紫外线强度是比较高的。
1: 嗯，
0: 所以这个遮阳帽、墨镜、高倍防晒霜这种东西全部都是要必备的。
1: 嗯，哎，第二个问题就说到这个消费上了啊。看，我们说了有这个赠送体验项目啊之类，都是我们享有的权益，那都包含哪些内容？就是我们交这笔钱，你看所有景区大门票啊、区间车呀、赠送体验项目是不是也包含在里边了？有没有隐形的消费呢？
0: 我们行程内标注的全部的这个核心的景点大门票，标配的景区的必坐的区间车，全部都是一价全含的。
1: 嗯，
0: 包括我们前面提到的赛里木湖的这个环湖的车，还有维吾尔族家访，还有歌舞晚宴，还有夜游蛟河的这个灯光演出，这些呢也是全部都是免费赠送的。
1: 嗯，
0: 并且呢我们全程是无强制消费的。
1: 说送送，
0: 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的。
1: 对，说赠送我们就赠送，是吧？一点问题没有啊。刚才我们也提到独库公路，很多人可能也心心念念的啊，想去哪怕去拍照打卡也好，因为很多人回来跟我说，之前看的照片，包括你亲自走在这条路上，体验感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我们也说到了，因为这条公路的特殊性呢，它可能会有临时断交封路这个情况。那行程的这个内容会缩水吗？你就说了赠送我们这个体验，这个体验会不会给我们取消掉了？
0: 完全不会。
1: 嗯，
0: 这点大家可以放心，因为我们配备了成熟的备选调整方案。
1: 嗯，
0: 那遇到道路这个管制当天呢，我们就立刻调整行程。
1: 嗯，
0: 前往参观赛里木湖，并且呢我们会额外增加赠送这个天山花海景区，而且我们这个行程内原有的这种特色的体验全部都是保留的。
1: 嗯，
0: 整体的游玩体验不会减少，福利呢也不会打折。
1: 嗯，那接下来说到我们这个做这些节目大家最关心的事儿，就是广播专属阶梯优惠政策啊。只有今天我们直播间拨打热线报名才能够享受。线上我们也特别提到了线上门店 线下的门店，包括线上其他渠道都是没有这个福利的，只是针对我们今天听到节目啊，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的人才能享受。这个福利都包含什么内容？雅茹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吧。
0: 咱们专为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定制了三重专属的这个优惠活动，仅限七八月金江的黄金季，名额呢是爆满就截止，原价6280一个人呢，现在报名就立减300，只需5980。另外呢，我们还额外加码赠送福利，相当于折上折，前15名锁定席位的听众呢，就可以享受再减100元的折上折优惠。这个是先报名先得。名额也是有限的，
1: 所以想要获取完整的这个景点行程啊，详细的出行攻略，包括优惠政策的细则、特色体验的手册啊，您可以拨打热线，现在就赶紧拨打吧，400-780-1780，400-780-1780，我们广播专属团名额也有限，因为我们都是精致小团，25人是上限啊，所以报满了立刻就封闭了啊。那听完雅茹完整的给我们拆解了这个整条环线全部特色景区，包括8项独家沉浸式限定体验，我们河北听众就能够在这条路线享受一个多重的优惠啊，像雪山、高山、湖泊、网红公路、城市沙漠、千年故城、古代水利工程，一站式全部打卡，不用多次往返，浪费时间浪费路费，所以这次新疆游也是性价比拉满的。那么这条我们河北广播专属三飞8日的全景环线名额有限，想要占一个席位的，领取完整行程海报的，锁定这个阶梯价格优惠的，可以立刻拨打热线400-780-1780，400-780-1780，也可以关注我们河北新闻广播的官方公众号啊，在微信您公众号里面搜索河北新闻广播，加微关注，回复关键词新疆就可以查看一个详情了。
0: 对，七八月份呢是新疆全景一个全年风景最好的时候，赛里木湖的蓝还有这个草原的青翠，独库公路的雄奇壮阔，还有我们吐鲁番沉淀千年丝路的历史。那这条线路呢，咱们专门为咱们河北听众量身打造，三飞少赶路多景观，叠加多重优惠，报名呢就送伴手礼，没有任何的强制消费。那咱们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400-780-1780，可以锁定席位，我们在新疆等候大家。
1: 好的，谢谢雅茹，那今天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啊，好，再见。
0: 好，拜拜。
1: 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啊，下期呢我们会详细的来拆解一下这条路线独家的产品的配套，那包括住宿用车啊，升级优势啊，我们都会跟您聊到啊。咨询热线400-780-1780，400-780-1780。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200-300，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形和花形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 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集管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乘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1: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2: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0: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1: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没有你，我不曾懂得。透过你，我看到了世界最美丽的风景。没有你，我不曾理解。通过你，我听到了世间最动听的声音。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一点一滴，一步一行，一路一风景。最美目的地，让我遇见最好的自己。
1: 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带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从种茶、制茶到饮茶形成的全链条的我们中国的茶文化。

0: 疏雨伴晴回暖气，清雷出过得新芽。每年三四月，春回中国大地，茶树萌发新芽。俗话说，好山好水出好茶，茶农们迎来了丰收的时节。这也是制茶师最忙碌的时候，他们用世代相传的手工技艺制作出各种风味的茶品，供人饮用与分享，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的习俗。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是有关茶园管理、茶叶采摘、茶的手工制作以及茶的饮用和分享的知识、技艺和实践。数千年前，中国人就开始采茶、制茶和饮茶。在云南景迈山，当地民众栽培茶树、管理茶园已有1800年的历史。公元8世纪后期，陆羽写就《茶经》，这是中国最早系统阐述茶叶知识及实践的专著。今天，该遗产项目依然贯穿于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仪式和节庆活动中，为人们提供可持续生计，为多民族实践、共享和珍视。
1: 我们的祖先都是以茶为生，衣食住行、画家起户都是靠这个茶叶的。
0: 茶者，南方之佳木也，数百种茶树分布在秦岭淮河以南、青藏高原以东的江南、江北、西南和华南四大茶区。经过长期实践，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根据当地风土，运用不同的技艺，发展出绿茶、黄茶、黑茶、白茶、乌龙茶、红茶，六大茶类及花茶等再加工茶2000多种茶品。中国各地民众对茶品有不同的需求，如江浙一带喜绿茶，闽台地区好乌龙茶，在西藏、青海、新疆、内蒙古等地，人们习惯用黑茶制作酥油茶、奶茶等。制茶师、茶农、采茶工是传统制茶技艺的传承人与实践者。茶农依照自然规律和生态法则管理茶园，采茶工以女性为主，负责茶叶采摘和拣选。制茶师运用杀青、闷黄、卧堆、萎凋、做青、发酵、印制等核心技艺，将叶转变为茶。这是一个艰辛而又神奇的过程。以乌龙茶制作的过程为例，萎凋目的是蒸发水分，做青是乌龙茶制作的核心技艺，通过反复多次摇动静置，使茶叶持续失水，生发出乌龙茶的香气。制茶师在使用炒锅进行杀青，然后进行揉捻，挤出叶汁，使之凝于叶表。此后是烘焙，制茶师用炭灰包裹火炭，将茶叶放在烘笼上，缓慢干燥，完成初制。 手工制作主要依靠制茶师的经验和判断，他们对技艺的传承和发展负有特殊责任。
2: 要喝上一杯好茶，还是要凭我们双手用心去感悟，才能够把这杯茶炒好。
0: 俗谚云，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在中国人的生活中，饮茶既是民众的日常习惯，也是相关仪式节庆活动的重要内容。如客人来访要上茶，新婚夫妇在婚礼上要给双方父母奉茶，茶友之间品茶斗茶。茶农要祭茶神，比如在浙江磐安，每年春秋两季都在赶茶场中祭祀茶神。这些丰富的习俗增进了家庭和睦，人际和谐，增强了文化认同和社会凝聚力。同时，该遗产项目促进了茶器、茶歌、茶戏等文化表现形式的发展，见证了文化多样性和人类创造力。当前，该遗产项目主要通过家族传承、师徒传承和社区传承等传统方式代代相传。相关知识和技艺，特别是有些特殊的技艺和诀窍，在家族成员之间传递。徒弟在师傅的指导下，通过观察、实践，获得相关知识、技艺和诀窍。在家庭和社区中，饮茶、敬茶等相关礼俗以及仪式活动的组织经验和仪轨知识，由长辈传授给下一代。相关社区开办了女茶师非遗传习所，为妇女提供可持续生计。
3: 因为女性比较内方，煮茶时间就相当长的，你茶的蒸出来的质量越亮。
0: 此外，该遗产项目已进入职业院校和高等院校，每年培养制茶、茶艺等专门人才3000多人，
4: 把一些传承人啊，请到校园里来，就手把手的教我们的学生，就相当于培养潜在的传承人。
0: 长期以来，为确保该遗产项目的存续力，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采取了多种保护措施，尤其注重提升青少年的保护意识，
5: 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爱茶、学茶、懂茶、知茶。
0: 相关社区、群体和个人联合成立保护工作组，制定5年保护计划，实施协同保护行动。

0: 说我们传承人不但要传承好技艺，对我们的沟茶是保护了吗？还是有义不容辞的责任。
1: 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茶树，爱护森林，爱护生态，一代一代的守护到今天。
2: 中国人爱茶，茶是绿色饮品，清新提神，有益健康。中国人爱茶，在泡茶、品茶、论茶这些充满仪式感的时刻中，体悟自然，感悟人生。中国人爱茶，茶体现了谦、和、礼、敬的价值观，对中国人的道德修养和人格塑造产生了深远影响。中国传统制茶技艺及其相关习俗，不断促进着世界文明交流互鉴，在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从天山脚下到渤海之滨，3000一里马踏出一条横跨万里的生命长路。50年前，昭苏的木工们牵着最心爱的坐骑，穿越冰打板，闯过毒草滩，用55天的风尘仆仆，把边疆最滚烫的心意送到唐山的废墟之上。这不是虚构的传奇，是两个相隔万里的地方用军马串起的生死之约。广播剧《3000军马下天山》，邀你一起翻开这段被风沙藏了半个世纪的往事。7月28日播出2集，29日播出3集。新闻频率 FM104.3，下午18点和晚上23点，敬请收听。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
3: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即可下单。
6: 怕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6: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5: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6: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5: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7: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

0: 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2: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
1: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3: 法眼聚焦人间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是非曲直。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用法律的视角看社会。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我是付东。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来重点关注，如果说楼上漏水了又拒不维修赔偿，我们应该怎样去维权呢？那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杨玉伟杨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03119610430。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一组资讯。为全面筑牢游乐园和景区大型游乐设施安全底线，规范大型游乐设施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全链条技术要求，市场监管总局组织修订了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现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意见。征求意见稿汲取了近年来大型游乐设施事故教训，系统梳理了全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运行痛点，同步对标国际先进游乐设施安全标准，适应行业新技术发展需求，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大型游乐设施全生命周期基本安全要求。今年上半年，全国各级民政部门累计处置非法社会组织702个，其中列入涉嫌非法社会组织名单或协查通告163个，依法取缔63个，责令解散399个，引导登记77个。一些冒用官方背景，擅自使用中国、中华、全国等字样误导公众，开展违规活动的非法社会组织被纳入打击整治重点。其中，中国教育研究学会、全国产教融合工作指导委员会、中国新时代文化战略研究院、中国文化教育研究中心等一批非法社会组织被依法取缔。近年来，一些经营者通过线上线下渠道公开销售或虚假宣传涉及我军退役报废装备、设备、器材等商品，给社会公共安全和军事秘密安全带来一定风险隐患。为进一步加强管理监督，近日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等6个部门联合发布关于禁止涉军队退役报废装备销售活动的通告，明确严禁销售批准目录外的退役报废装备，严禁生产、改装、拼装、组装且销售足以使公众视为军队装备的仿制品，严禁进行退役报废装备商业营销宣传。近日，浙江省宁波市公安局奉化区分局岳林派出所接到辖区停车场报警，称一辆黑色轿车长期存在多次进场无缴费离场的异常记录。经监控排查，发现该车利用前车缴费抬杆间隙加速跟车逃费，警方迅速锁定并抓获犯罪嫌疑人。经查，该车主累计逃单达183次。目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盗窃罪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最新的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榜单7月28日出炉，亚马逊成为全球最大公司，终结了沃尔玛连续12年的领跑记录。中国的国家电网以5553.7亿美元的营收位居世界第3，中国石油位列第10位。加上台湾地区企业，中国共有122家公司上榜，上榜公司数量仅次于美国，位居第2。近日，有网友发现安徽卫视开始播放非遗题材的 AI 短剧《桃花潭记》，成为国内首个播出 AI 剧集的上星卫视。该短剧共20集，每集约10分钟，和真人短剧相比， AI 短剧的拍摄成本明显降低。 对于安徽卫视的这次尝试，网友们的态度大致分为两种。一方认为 AI 技术省时省钱，为行业降本增效。质疑者指出 AI 短剧的细节还做得不到位， AI 生成的人物神态生硬，缺乏真人演绎的情感。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的杨玉伟杨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遇到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
1: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2: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1: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2: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1: 79.9元4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0，进入商城下单。
4: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5: 最专业的律师团队，最权威的法律解读，法治集结号，我们身边的法律。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的杨玉伟杨律师。杨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那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 03119610430。那杨律师，今天我们来说到的这个话题呢，其实就发生在我们身边啊。可能很多的家庭都会有这样的一个遭遇，楼上渗水了，漏水了，然后自己家庭的这个墙面发霉，地板鼓起，包括衣柜家具啊，很多这种木制品啊都泡水变形了。但是当我们找到楼上邻居的时候，就开始推诿扯皮，然后他们也不承担这个维修或者说赔偿的责任。那大家确实可能在这方面的意识是有所欠缺的啊，也不懂取证，或者说这个事儿我不知道找谁去追责，也不知道怎么去赔偿，最后就是这个哑巴亏自己就吃了。所以说今天我们就结合民法典的相邻权，包括侵权责任的规则，来给大家梳理一下这种漏水的事发第一时间的操作，或者说全套的取证的清单，包括责任的划分、协商的话术等等等等完整的流程，就是如果说我们以后再遭遇到这样的情况，就可以直接对照我们今天节目说到的内容直接进行操作就行了。杨律师，
1: 对，
0: 那首先跟大家先普及一下吧，就是如果发生了这样的事件，你看漏水了，我们可以依据什么样的法律的条款呢？先行了解一下啊。
1: 主要是依据民法典第288条，不动产的相邻权人应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原则，正确的处理相邻关系。以及民法典296条，不动产权利人因用水、排水等利用相邻不动产的，应当尽量避免对相邻的不动产权人造成损害。以及民法典1165条，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1184条，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是其他的合理方式计算。
0: 这是我们可以依据的法律的条款。对，现在大家是了解了啊。那再说说这个事儿，如果说这个事儿真的发生了，我们第一时间你看到哇，我们家房顶有阴水或者说漏水，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啊，
1: 我们首先要止损，并且固定证据。首先呢，先要不要找人维修，也不要清理现场。证据灭失后维权是极其困难的
0: 啊，这个其实挺重要的。可能有的朋友一看到自己的家房顶可能漏水了、阴水了，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1: 维修，
0: 怎么去弥补这个错误、这个过失，是吧？但是，如果说您想以后维护自己权益的话，就是说先不要找人维修，不要这个清理现场，是吗？啊，
1: 对，应该先取证。第一个是紧急止损，防止那个损失继续过大。首先呢，应当通知楼上住户关闭室内水阀，同步呢通知物业上门排查漏水的源头。第二个呢是转移泡水家具、电器、使用抹布、风扇、除湿，放任积水持续浸泡扩大的损失呢，法院一般是不予支持的。
0: 这是及时的止损。
1: 对
0: 啊，那接下来可能我们得这个拍摄一些自己的证据吧，是吧？
1: 对
0: 啊。那这个证据我们怎么去取证呢？
1: 咱们现在有一个那个标准化取证清单，基本上法院都会认可。第一个呢是视频证据，这个是优先最高级的。首先我们应该打开手机的时间水印，这个咱们现在的手机是都有水印这一项的，就连续完整的录制。第一是全屋全景，漏水点、天花板的这个渗水的位置、水流的痕迹、墙面鼓包的发霉。第二个呢是逐一拍摄受损的家具、地板、柜体泡形变形、泡水变形、漆骨开裂、发霉特写。第三呢是拍摄家具的名品牌、外观全貌，这个是视频证据。再一个就是咱们的照片，可以也是同样要打开这个时间水印，多角度特写拍照， 单独的标注拍摄日期。
0: 嗯，这个就是说在咱们照片上可以显示这个照片是在哪拍的，什么时间拍的，这个都要打开是吧？
1: 对
0: 啊。
1: 然后再一个是关键的证据呢，是第三方的见证证据，主要是电话或者微信通知物业上门去勘验。
0: 嗯，
1: 要求呢物业出具现场查看记录，写明的漏水时间、漏水的位置、楼下受损物品清单，尽量呢让物业加盖公章或者是他工作人员签字。
0: 嗯，这是在物业和物业沟通的时候我们需要留下什么样的证据啊？
1: 对，
0: 嗯，
1: 再一个就是沟通记录要完整的留存，你像微信短信记录通知楼上漏水，对方承认漏水、
0: 啊、
1: 以及推诿拒绝赔偿的全部的对话，不要删除原始聊天记录，就是通话的话建议是录音
0: 啊，打电话的时候就录音，如果说是微信文字沟通的话，咱们也要保留这个原始的聊天的记录。
1: 对，
0: 嗯，
1: 再一个就是咱们的价值凭证，就是咱们有损失的话肯定需要去证明相关的损失的价值，比如说家具网购订单、购买的发票、收据。
0: 嗯，
1: 如果没有原件的话是保存购买页面截图，就是后续那维修报价清单、维修票据务必要妥善保存。
0: 嗯，这是我们要这个收集的证据啊。杨律师，
1: 对，
0: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刚刚您说的肯定都是一个正确的一个流程，应该保留什么样的证据。那在这个取证这些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误区大家是容易陷进去的呢？
1: 嗯，主要有三点。第一个是只保留截图，删除原始的聊天或者是视频原件
0: 啊，
1: 这样的话对方可能当庭去否认，你的证据是无效的，因为你没有原始载体去证明你这个证据是真实存在的。
0: 哦，就是说光截图不行啊。
1: 对，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呢是自行维修完毕后再维权，你没有办法还原原始的受损状态。
0: 嗯。
1: 第三个呢是仅是口头的告知物业，没有任何的书面登记记录，缺少第三方的佐证。
0: 嗯，这些是在这个取证范围里面的误区，我们可能经常会遇到的，是吧？
1: 对
0: 啊，嗯。那现在可能留下了证据了，然后下一步呢，你就应该去分清责任的主体是谁，然后就找这方面去索赔了，是吗？啊，
1: 对
0: 啊，
1: 嗯。
0: 那可能我们经常见的一种情形就是楼上漏水了。我们自己家的楼上，这个是最多见的一个行为吧？啊，
1: 对。
0: 那这个的责任人应该就是属于谁呢？
1: 这个一般就是属于楼上业主。
0: 嗯。
1: 就是无论是房屋是自住还是出租，均可以找这个业主。如果是业主自住的情况下，而且这个责任也确实是楼上业主的过错导致。
0: 嗯。
1: 那楼上的住户呢应当及时的查找这个漏水原因，并且这个排除妨害进行维修，还应该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0: 嗯，这是这个房屋如果说是楼上业主自住的情况，应该去查明的原因，及时的排除妨害，而且应该承担你受到的这些损失啊。
1: 对
0: 啊，
1: 如果房屋是出租的话，因为案件呢是相邻权关系纠纷，
0: 嗯，
1: 业主呢虽然并非是直接侵权人，但是作为不动产的所有人呢，对于因其房屋漏水对邻居造成的这个损失呢，是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
0: 嗯，
1: 业主在承担赔偿责任后，也可以向租户追偿。对于邻居因为漏水而造成的损失呢，双方其实是可以酌定商定的。
0: 嗯嗯，可以去酌情去商定的啊。
1: 对
0: 啊，那关于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法律的依据我们可以参考呢？
1: 这个主要是依据民法典288、289、296、711、1165条、1184条。其实在前面咱们大概也说过这个具体的条文
0: 啊。
1: 嗯
0: 嗯，那对于这种你看房屋其实有争议的是这种房屋出租的情况，是吧？毕竟你这个房子不是业主住的，而是你业主出租给别人了。那像这种情况，房屋的出租是不是也是不能免除你作为业主你自身的责任的？
1: 对、
0: 啊、
1: 不能免除、虽然你房屋出租是出租了，但是你不能免除你直接业主的责任，你可以直接起诉房东。
0: 嗯，
1: 房东赔付以后呢向租客追偿，这个房东 也就是业主呢，不能以租客使用为由来对抗楼下的这个受害者
0: 啊。嗯，所以说就是，万一这个。

0: 宾呢是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的杨玉伟杨律师。杨律师，刚刚我们是说到了第一种情况，这个也是最常见的啊，自己的楼上漏水了，然后但是自己的家遭殃了。那下面第二种情形呢，可能就是公共的管道或者说外墙楼顶渗水了，就是这样的情况责任人应该是谁呢？
1: 这种呢，像公共管道、外墙、楼顶渗水呢，这个是共有的部位。主要是物业公司是责任人，因为物业是负有共有设施维护养护义务的。所以说这个在这儿还有一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楼顶呢属于整栋楼业主共有，因为楼顶漏水导致的损失呢，应该由整栋楼业主共同承担赔偿责任。而不是由其中一户。物业怠于检修造成扩大损失呢，也应当承担的相应的赔偿责任。
0: 像这个是特别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楼顶是属于整栋楼业主共有的，是吧？
1: 对。
0: 这个因为楼顶漏水导致的损失，应该由整栋楼业主去共同承担赔偿的责任啊。那接下来可能还有一种情况，杨律师，就是我们刚买的新房。这个新房交付还没有满五年呢，然后自己的屋里面包括卫生间的防水可能就出现了问题了，就是这样的情况应该由谁来负责呢？
1: 这个屋面卫生间防水的法定的最低的质保期是五年。这个如果是这个新房防水出现问题，它属于房屋本身质量缺陷，它的直接责任人是开发商。在这儿有个重要提示是呢，即使是漏水是因为房屋固有瑕疵导致的，或者是仍在保质期内，相邻业主也不能据此免责，只能是依据合同的关系呢，向开发商另行主张权利。
0: 这个主要的责任人还是开发商的啊。
1: 对。
0: 那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的杨玉伟杨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或者说疑惑的话，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 03119610430。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到主持人高磊，看看今天的济广优品商城是给我们带来了哪些的好物推荐。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200-300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型和花型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 也就是125×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

0: 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1: 全景北疆，每一帧都值得珍藏。
2: 赛里木湖的蓝，那拉提的绿，独库公路的险峻与花海，一次看尽新疆美景。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3: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皮套还好吗？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7: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8: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9: 是集结号，一个致力于人人参与、人人受益的法律共享互动平台。

0: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那现在您除了通过收音机的调频 FM104.3 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之外呢，也是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还有蜻蜓 FM 找到法治集结号来进行收听。那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的杨玉伟杨律师。如果说您最近在生活当中也是遇到了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啊，都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043。03119610430。那杨律师，今天我们说到了这样一个我们在生活当中可能经常会碰到的问题，但是我们也不想遇到的问题，就是楼上啊，这个漏水了，漏到咱家了，然后导致咱家的一些家具啊，或者说受到了一些损失，但是跟楼上协商的时候，他们也拒不赔偿，然后也不维修，就是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应该怎样去维护自己的一个权利呢？刚刚也是讲到了一些问题，讲到了这个证据，我们应该怎么去固定？那接下来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问题了，就是损失的范围到底是应该让他怎么去赔偿，这个计算的标准又是什么样的呢？
1: 首先呢是墙面、吊顶、地板的修复费用、铲除发霉、重新粉刷、更换板材这些，都属于合法的索赔范围。
0: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最明显的一个损失啊。
1: 对，然后再一个是家具、柜体、家电财产损失，这个也属于合法的这个索赔范围。
0: 那这个我们怎么去鉴定呢？就是说怎么去确定它的索赔的标准是多少呢？
1: 首先是能修复的是优先是主张这个修复费用。如果无法修复，泡水变霉失去使用价值的话，也不是按照它的当时购买的价值去索赔，而是按照受损当日市场残值价值赔偿。

0: 那这个责任是谁的呀？是开发商的还是，就是说在质保期内？
1: 对，质保。至于最终业主承担了损失以后，业主去怎么向开发商去追，这个是他们的责任，他们的问题了，跟您是没有关系的。就是
0: 现
1: 您
0: 在
1: 可
0: 开
1: 以，
0: 发商不是，
1: 对。
0: 开发商就快解散了，都倒闭了，开发商。
1: 哦。
0: 那这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先向那个，可以先向业主那个
1: 沟
0: 说，
1: 通，
0: 是吧？
1: 对，你可以先
0: 沟
1: 跟
0: 通
1: 业
0: 是
1: 主
0: 吧？
1: 沟通，对，
0: 就那个卫生间那个打粗管那个是属于公共管道，是吧？我理解的意思对吧？
1: 这个的话，你得问一下这个专业的人员了，
0: 是
1: 管
0: 吧？
1: 道这个，对，你可以跟物业联系一下，因为物业会告诉您哪个属于你们的管道，哪个属于是楼上的管道，那属于专有管
2: 是
1: 道，
2: 公共的
1: 对，
2: 啊，
0: 对，再一个就是说他们就是个人专用的那个呗，那
1: 对，
0: 不是公用的，就是行，我明白了，谢谢了，
2: 好吧，
0: 谢谢你
2: 好，
0: 啊，
2: 再见
0: 拜拜，
2: 啊，哎，
0: 谢谢主持人啊，好的。
2: 那杨律师再来接听一下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
2: 啊，
3: 我
2: 您
3: 想
2: 说，
3: 问一下杨律师，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们家一个亲戚呗，她是小女孩，她上那个，我是河北保定的，她上万博上班呢，工作呢，她现在呢歇产假呢，没有这个生育，没有这个工资，就是歇产假期间没有生育这一块，养老、医疗各还有意外伤险都有，就是差于这一个生育险，是不是合理呀？
1: 现在的生育险和医疗险应该是合并了吧？
3: 是，
1: 啊，
3: 他这个合法吗？杨律师，
1: 不是现在的有医疗险，应该也就有生育险了吧？
3: 都有啊，他都有养老、医疗，还有意外伤险都有。他是个小女孩，现在是生孩子呢，哎，突然发现呗。他也没咨询过这事儿，突然发现呢，一生孩子没有那个什么，他歇产假呢，现在没有钱，说这没有生育险这一说，就是万博这儿给交，没交这个，
1: 应该是现在的生育险和这个医疗险现在是合并的，所
2: 您
1: 以
2: 可以
1: 说
2: 再确认
1: 您
2: 一下
1: 确认一下，您
2: 啊。
1: 跟那个社保部门再确认一下，和他们公司再沟通沟通。
2: 看看
3: 再找
2: 是不
3: 人
2: 是
3: 公
2: 就
3: 司
2: 换了
3: 问。
2: 一个名头，是吧？
1: 对，
2: 啊。
3: 好嘞，那应该是有，应该有是吧？
2: 应该
1: 对，
2: 有，
1: 应
2: 但
1: 该
2: 是
1: 是
2: 应
1: 有。
2: 这个名头不一定是您所说的这个生育险啊。
1: 对，
3: 好嘞，好嘞，
2: 好
3: 谢
2: 吧。
3: 谢杨律师，
2: 行，再见啊，
3: 明
2: 哎，
3: 白了，好。
2: 那如果说您也有任何法律方面的问题的话，也是可以直接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961043。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禄律师事务所的杨玉伟杨律师。
4: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

0: 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四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2: 什么？89？
1: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2: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怕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3: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2: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3: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2: 济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3: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5: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4: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5: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4: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5: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4: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5: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6: 集法律之大成，悟人生之真谛。河北新闻广播，法治集结号。
7: 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集结号。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杨玉伟杨律师。杨律师，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一号线这位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8: 你好，是我吗？
7: 是您电话，您说。
8: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律师，就是我母亲住的这个小区，前两天因为下雨，储藏间被泡了，就是因为他那个储藏间那个墙面的那面是水井，是个井，地下井，需要把我们这个墙，就是现在漏水，把底下储藏间里边水全泡水之后，把东西都收走，然后他把墙面给补上。
7: 就是楼底下的小房是吧？
8: 对，地下一层
7: 啊，
8: 小区，就想看看，因为是物业给处理的，就说这个是不是应该找物业，然后怎么个赔偿法？
9: 赔偿的话，你首先得看一下这个原因。它这个漏水的原因，所以说你现在还得评估一下什么原因造成的。如果是因为，如果是因为物业的原因的话，那赔偿的话，那肯定是要求物业赔偿，对吧？因为物业有这个对于公共区域进行维修或者是这个养护的义务。
8: 对，是他那的事儿，因为我们这个墙那面是井，地下井说是，然后那个井当时说开发。不知道是谁说打算从这儿走管道，打了个眼儿，但是没走，应该是被冲开了，就下雨被冲开了。
9: 那就建议
8: 咱们个人的所谓。
9: 那建议您先跟这个物业沟通一下吧。如果沟通不成的话，那可能得需要向法院起诉。如果向法院起诉的话，对于这个漏水的这个成因，可能还需要走个鉴定。
8: 就是先找物业谈的话，怎么个谈法？一般能赔多少钱？
9: 你这个赔偿损失的话，你得看你的损失，具体损失包括你像你说的，你小房里边的材料东西价值多少钱？
7: 您看你有什么样的损失？
9: 对
7: 啊，
8: 除了就是个人物品损失，然后墙面损失，墙面他给修，
9: 对，人家墙面给你修了，这就相当于赔偿了。然后你个人损失的话，那得还得看你这些损失的价值市值。
7: 所以说现在我们也不能给您一个具体的金额，到底损失是多少啊？
8: 哦，除了就是个人物品损失这块，还有其他的索赔项吗？
9: 你的索赔，你像您说的那个墙体，对吧？这些不是都给您维修了吗？
7: 嗯
9: 啊，然后法院赔偿的话，只是这个直接的合理的财产损失，你那些间接的预期收益的损失是不支持的。
8: 啊，你像他这个水泡了之后，他是这一块这个墙面洞这儿给补上了，但是实际这个储藏间整个地面往上得50公分，全都是潮的那种水，就是全湿了。
9: 那你这个全湿的话，你是不是等这个水掉晾几天它就没事了呢？
8: 应该是吧，就是晾干了可能就不湿了，但后续肯定是有湿，肯定不如不泡水好。
9: 但是你现在得目前证明的你的实际损失，如果你晾干以后人家都没事了，那现在证明不了你对这个有损失。
8: 嗯
9: 嗯，
8: 那除了这些，比如说误工费、搬东西就搬运费什么的，这些也在索赔范围内吧？
9: 误工费这个属于间接损失，是不包含在这里边的。法院就仅支持的是直接的损失，比如就是你的这个财产的损失，因为这个泡水给你个人的这些财产造成了一些损失。
7: 这是一个最直接的损失。
9: 最直接的损失
7: 啊，
8: 那挺不公平的，说实话。
7: 但是就是是这样规定的啊。
8: 行，
7: 好吧，
8: 明白了。
7: 好，再见
8: 啊。谢谢。
7: 你看，今天说到了这个漏水渗水的问题，确实可能最近雨水也比较多啊，就是大家普遍都遇到了这样的情况。那如果说这个我们的今天这期节目对您的这个处理这种事情的方式有所帮助，我们觉得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也是有意义的啊。
9: 对，
7: 那现在北京时间的14:55，也是谢谢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来自河北英路律师事务所的杨玉伟杨律师。那杨律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先到这儿吧，我们下次再见，再见，
9: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2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进入商城下单。
4: 嗯，什么味儿？哎呀，着火了，着火了！快快快，着火了，快跑！
5: 快报警，手机！
4: 对对对对对，报警报警！电话是多少来着？
5: 119啊，快点！
4: 喂，哎，119吗？哎，我家里着火了，你们快来呀！
6: 您好，别慌，请说明起火位置。
4: 我家客厅着火了，烟太大了，你们快！
6: 请说明您所在的具体位置。
4: 我在家里的卧室啊，我现在准备去阳台。
5: 救命啊！快来救我们！
7: 您好，119指挥中心。
8: 你好，我是美好家园小区的居民，我家对面5号楼13楼的住户起火了，有一男一女被困在阳台上，在呼救，有大量的浓烟向外蔓延。小区位于文化路，我到门口接应您，请快点来。
7: 好的，我们马上出警。
0: 发生火情别惊慌，拨打火警119，说清地址好施救。
9: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哎呀，他还小啊。
1: 对，是是，我们家长特爱说这句话。
0: 怎么和他计较啊？其实不是的啊，这个家长一味的妥协包庇，不会不做任何的正向引导呢，只会讨好孩子啊，就觉得孩子小让他高兴，这样的话呢也避免跟孩子发生冲突。
1: 对，
0: 那么长期的纵容呢会让孩子建立扭曲的是非观啊，缺乏规则意识，行事呢比如说行事比如容易自私任性，不懂得这个自身行为，就是不懂得为自己的这个行为啊承担后果。
1: 我们家长不要认为说孩子还小，等他长大了他自然而然就会，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的想法。
0: 对，
1: 我们一定是要教给孩子他才会会。
0: 就是在他性格形成期我们其实是很关键的啊。
1: 那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方法来平衡我们对孩子的爱和我们给孩子设立的这个规则，家长有的时候拿捏不好这个度。
0: 好了，那我们可以给大家说这么三种方法啊。第一个呢就是拆分沟通话术，区分出来人和事儿。批评的时候呢聚焦行为，那么我们可以跟孩子说话的时候啊教大家一些这个话术啊，比如说你私自延长手机使用时间，违背了我们之前约好的规则啊，需要调整使用时长。而不是全盘的否定孩子，你怎么这么不懂事儿，总是让我失望，你总是不讲信用，是吧？
1: 对。
0: 安抚的时候呢聚焦孩子本身，可以跟孩子这么说啊，说这件事儿虽然你做错了，但爸爸妈妈相信你有改正的能力，我们会陪着你一起调整。那么我们要做到行为有约束啊，人格有接纳。那么第二呢就是要划分刚性底线与自主弹性空间。比如说安全、诚信、品德、校规是属于不可退让的刚性底线啊。提前也你看有的家长跟学校之间也是说有一些学校的校规呢，家长还想去跟学校去有的时候去沟通沟通。
1: 是的，有的家长是会这样。
0: 其实校规它很多制定的时候它就是考虑到孩子的这个年龄段，是吧？那么所以呢我们提前要跟孩子呢共同约定违规后的调整方式。比如说，但是呢你要像兴趣爱好呀课余安排的这些属于弹性空间啊，不触碰底线的前提下呢是可以交由孩子自主决定，充分给予尊重，被接纳的感受让他能够感觉到啊。第三个呢是固定犯错处理流程，先共情孩子当下的情绪，再客观指出他行为存在的问题，最后和孩子一起商量可行的改正方案，既给到情绪支撑也守住教育边界。
1: 好，大家可以试一试石老师说到的这些方法，前提是我们家长其实在这个状态之下我们的情绪要先稳定下来，不要好像一说孩子比如说犯了错我们甚至比孩子还着急，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说的某些话是在宣泄我们的情绪。那我们家长还会很担心是说，您看您刚才说了不触碰底线的前提之下我们可以交由孩子自己来决定，但是我们给了太多的自由空间吧，我们总觉得说就是怕收不回来了，那我们怎么样来设立这个规则，就是让孩子既能自主决定有这种自主的空间，同时我们还能够不让孩子感受到说好像他在放任自己，他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家长的一个监管呢。
0: 这个自由和规则呢其实它从来都不是对立的关系啊，规则恰恰是自由的保障，没有边界的自由呢只会变成肆意放纵，没有自由的这个规则呢只会催生对抗逆反。那么二者我们如果能够合理的搭配啊，才能构建健康的成长环境。那么我们设立家庭规则呢不能由家长单方面强制下达啊，强制管控的规则呢只会触发孩子的这个激发孩子的这种抵触情绪。那么最优的方式呢就是全家共同商议制定，尤其是要充分听取孩子的想法，让孩子呢成为规则的共建者啊。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在班级管理当中也是这样，越是孩子们自己他商量的这些班规啊，他越愿意主动的去遵守。
1: 对。
0: 那么这样的话呢他就不觉得是被动的服从者。那么制定规则的时候呢要区分好这个层次啊，只对底线类的内容呢做强行要求，其余的内容呢我们可以保留一些自主调整的空间。比如说咱们可以分这么三步来做啊。第一。

0: 一步呢，就是划定不可突破的底层红线，包括人身安全、诚实守信、基本品德、校园纪律。那么这类规则呢，这个标准是统一的，没有协商余地。
1: 嗯，
0: 同时呢，提前跟孩子讲清楚。那么违反规则后啊，那么对应的调整方式，所有家里所有的人都要统一执行。啊，不能出现这种家长的这个双重标准
1: 啊，这一点特重要。孩子其实心里他会很在意，就是公平这件事情，是吧？啊，你家长跟孩子同时来遵守这个规则，孩子其实有的时候就很好接受。如果你说这个规则就是给孩子制定的，我们会发现有些孩子他就是要打破这个规则。
0: 对，
1: 嗯，
0: 他有的时候为什么大人可以这样呢？
1: 对，
0: 有的时候孩子会这样问，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对，第二步呢就是。预留自主决策区，比如说手机使用时段，比如说我们规定了一天玩一个小时，那么这个时间段啊，什么时候玩可以呢？稍微有一点商量啊，
1: 嗯，
0: 比如说课余的学习顺序，课外兴趣的安排，家务分工啊，这些等等的内容呢，可以和孩子商量出几套方案啊，那么由孩子呢自主选择适配自己的模式，给予他有这种掌控感啊，
1: 嗯，他被尊重了以后，他也会觉得说，哎呀，那这个事情我其实也应该更好的遵守，是吧？如果要是说
0: 对
1: 让他一点都没有掌控感的话，其实孩子他就是这种心理，他偏不干那件事儿，嗯。
0: 对，那么第三步呢，就是咱们所有的规则落地之后呢，要保留调整的窗口，
1: 嗯，
0: 每周可以借助家庭简短的沟通时间复盘啊，我们现在所有规则执行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矛盾啊，那么再根据孩子成长状态呢，稍微的微调啊，避免呢咱们僵化脱离实际，
1: 嗯。
0: 那么合理的规则呢，其实它不会禁锢孩子，只会给孩子稳定的安全感。孩子清楚行为的边界在哪里啊，那么呢，他才敢放心在边界之内探索试错，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成长自由。
1: 嗯，好，我们给予孩子更多的自主权，但是原则性的问题我们是每一个人都必须遵守的。家长可以试一试刚才石老师提到的这些方式方法。很多家长在孩子小的时候一直处在这种催促的状态，等到孩子大了，家长还在催促，比如说写作业需要催啊，上学出门需要催，然后晚上睡觉需要催，然后需要这个吃饭需要催，等等各种各样的事情总是在不停的催。然后我们会发现经常被催促的孩子，家长的反馈是说，怎么这孩子他就容易左耳朵听右耳朵忘呢？我说了得有100遍了他也没记住。还有就是你越催他，你会发现他越烦，他还越拖沓，他还越敷衍。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家长其实也觉得特别累，我也不想催他，但是我不催他又不行，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很煎熬家长。那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式，就是我们放下我们的这种频繁的催促，然后让孩子能够更好的家长的话就是说希望我的孩子能够更好的自主管理自己呢。
0: 嗯，就我也常听到家长们跟我说，我家孩子最大的特点是磨蹭。
1: 对，是这样。家长说我又没办法，我又不想催他，但是我不催我有时候我又真是看不过去。
0: 对，着急是吧，嗯。那么其实啊，反复催促本质是家长替代孩子承担了时间管理的责任啊，那么长期高频的这个催促呢，会带来多重的负面效果。比如说孩子会形成心理依赖啊，只有家长提醒才会动，他自己根本不操心儿，是吧，
1: 嗯，
0: 哎，这个无法自主规划时间。那么频繁的唠叨呢，指责会激化逆反心理，孩子会刻意放慢节奏对抗家长。那么持续的负面语言也会打击孩子的自信心，就让孩子认定就是我是不行，我这个时间规划能力不行，
1: 我做不好，
0: 哦，对，
1: 嗯。
0: 那么想要摆脱这种催促的养育呢，我们可以用四种引导方法啊。第一，提前预告缓冲，比如说啊，切换活动前啊，比如说这个活动该进行下一项了，
1: 嗯，
0: 那么我们提前5到10分钟提醒或者是告知孩子，给他一个这个心理的适应时间，比如说再过10分钟我们就得结束这个玩了啊，
1: 嗯，
0: 玩耍，
1: 嗯，
0: 准备开始写作业了啊。提前他说哦，还有一会儿我就开始，
1: 嗯，
0: 他就开始已经有一种心理预期了啊。
1: 嗯，
0: 比如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避免突然打断。是不是有的时候他就容易抵触啊？是吧？
1: 是的，比如说在看动画片或者玩手机的过程当中，突然打断，我们会发现孩子一下子这个情绪有时候爆发， 就是哭闹，
0: 对，他没适应呢。那么第二个呢是给到双向选择权，比如说我们可以把命令的这种说话的方式转换为选择式的表达，比如说把立刻去写作业换成你想先完成数学练习还是先整理今天的课堂笔记。那么这样的话让孩子拥有掌控权呢，他也能主动的配合安排
1: 啊，
0: 他就会想哦，我是先写什么还是先写什么。
1: 是的，
0: 那么他以后他也会自己去想想。
1: 他也会做这样的安排。那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就是提醒家长不要在玩和写作业之间选择，是吧？比如说我们下面需要他去写作业了，那我们在两项作业当中让孩子选择，因为你如果让孩子选择玩和写作业的话，那所有的孩子都会选择玩。
0: 对，第三个的话我们可以这个通过游戏化的这个引导模式啊，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枯燥的时间任务呢转化为趣味小游戏，比如说我们可以计时整理书包啊，那么他整理得很快，我们马上就鼓励他，对吧？限时完成洗漱小挑战啊，那么你看每一个孩子啊，他都其实他都有这种挑战欲，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好了，我们昨天用了多长时间？今天我们来挑战一下，他马上就激起了他那种挑战欲了啊。
1: 对。
0: 那么这样的话呢，哎，他就特别容易做得很好。那么我们其实就是在这种生活的小细节当中，当他完成了一件很小的事儿，我们就及时的去鼓励他，他也容易。越来对自己，他会主动的为自己就对自己提要求了。
1: 这一点啊，其实我们家长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需要动一点小心思，因为我们其实换位想一想，如果是我们的话，比如说孩子会觉得说我们给他布置的整理书包啊或者是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啊，都是像完成作业一样的任务，对吧？如果我们直接这样说的话，直接这样让孩子做的话，孩子会觉得说哎呀，我刚弄完一个任务你又给我来一个任务，他就从心底里会抵触。那我们用这种游戏的方式既让孩子做了，同时又从心底上没那么抵触，跟我们大人是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的工作刚完成一项又来了一项，我们从心底上也会有抵触，但是其实我们换一种方式，我们又能做得很好，同时能够接受并且还情绪上没有那么的反感。
0: 那么还有第四点也是我非常要强调的一点那么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一定要让孩子承担拖延带来的自然结果，不包办兜底儿如果因为拖沓耽误写作业迟到，不替孩子找借口，是不是？有的家长又催孩子然后呢又还帮孩子兜底儿，帮孩子找借口，是不是那么我们家长其实是不应该去帮忙补救的那么就让孩子他亲身感受拖延带来的后果，那么自主的建立时间意识，那么远比我们说教催促有效。他自己带来了这种后果，让他要需要去承担的，
1: 对，
0: 对吧？
1: 让孩子承担一定的后果，其实可能会比我们反反复复的提醒他说你不要这样会怎样，这个效果要好很多哈。我们有很多家长的焦虑其实是来自于跟比如说朋友之间的聊天，聊了以后发现哎呀自己家的孩子跟朋友家的孩子都是同龄人，但是呢怎么别人家的孩子就是那么优秀啊，然后我们家长的内心焦虑就会很重。那我们作为家长来说，您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怎么样来调整自己的心态，因为我们在跟优秀的孩子，比如说我们会不自觉的进行对比，对比完了之后呢自身的这个情绪也受到了影响，然后我们又把这个焦虑的情绪影响到了孩子，其实它是一个恶性循环。那我们首先调整我们自己，您跟我们说说我们怎么调整
0: 这个很多家长的这个育儿焦虑呢，很大一部分其实是来源于无意义的横向对比比如说身边亲友的攀比氛围那么不断的这个放大了这个家长心目中的期待落差但是其实每个孩子都有专属的成长节奏，我们不应该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所有孩子。那么这个如果我们用统一的标准来衡量，其实本身就是不公平的因为每个孩子他都有自己的优点，
1: 对，
0: 对吧？我们不应该拿自己家孩子的
1: 缺点
0: 跟别人的优点比他家孩子这个方面好，
1: 对，
0: 那咱家那个孩子那个方面还好，
1: 对，是的，
0: 对不对？所以呢我们这种长期处于攀比焦虑中的家长呀，他会不自觉地把负面情绪传递给孩子，他会不由自主说你看 谁谁谁、邻居家的孩子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孩子也很反感家长说这个、家长有的时候说其实我也没有在对比，就是跟你闲聊天，但是孩子就接受到的说你就是觉得我不如谁谁好。
0: 对，他有的时候自己觉得是顺嘴说的，其实孩子他的内心是能够感觉到的、
1: 对，
0: 所以呢他感知到父母对自己的不

0: 不满呢，他就会认为我永远达不到父母的期待，
1: 嗯
0: 啊，那么内心呢就会持续的紧绷自卑，家长呢还会不断的压缩孩子的兴趣，比如说这个还有休息时间啊，盲目的跟风报补习班特长班啊，完全忽略孩子自身的喜好与承受能力，最终呢消磨打掉孩子对学习和生活的热情，
1: 这都是我们家长的焦虑带来的非常糟糕的一个结果。那我们怎么样来调整我们自己呢？
0: 那么首先第一呢，我们应该转换对比维度，放弃横向和同龄人对比，改为纵向和孩子自身对比，比如说每天每周观察孩子自身的微小进步，比如说做题啊，比前几天更细心了啊，愿意主动阅读了，或者是和他人发生矛盾的时候呢，哎，比原来会沟通了，那么这些细碎的成长呢都值得看见肯定。那么专注孩子自身的蜕变而非别人的闪光点，第二个呢是主动捕捉孩子独有的成长中的闪光点啊，放下这个只有分数啊，老是靠分数来评判的这种标准，细心观察孩子做什么事儿会全心身心投入，眼里有光芒。那么我们可以比如说孩子，有的孩子他动手能力很强啊，有的同学他这个绘画很棒，或者是他运动能力很强，啊，或者是他的这个文学水平写作很好，那么这些自发的热爱的事物就是孩子独有的天赋潜能。我们可以呢，在当我们发现孩子有这些天赋潜能的时候，我们应该主动的提供资源支持，把兴趣转化为自信的来源，就我们家长去支持他在某一点上越来越好，他就会越来越自信。
1: 是的，然后他可能会慢慢的就是影响到自己不太擅长的地方，对吧？因为他自信了，所以他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他可能也把这份自信注入到里面，那慢慢的就会越来越好越来越好。
0: 对，那么第三呢，就是把注意力从外界收回，转向自我成长。家长呢，不要将全部人生寄托绑定在孩子身上。拥有自己的爱好、社交、学习目标。那么，当我们自身丰盈平和，就不会过度执着于孩子，必须赶超他人。焦虑情绪呢，会大幅度缓解。
1: 哎，是的，这几点啊，就需要我们家长也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成长。当然，它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那一旦我们比如说有了想横向对比的想法之后，哎，我们就用石老师的方法，我们来纵向对比，看看我们的孩子今天比昨天有什么进步，这一段时间比前一段时间有什么进步，我们慢慢的来调整哈。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广告，稍后石老师继续分享。
2: 暨广优品商城临期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3: 什么？89？
2: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3: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2: 暨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烫青出油剂，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4: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3: 暨广优品商城大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5: 我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

0: 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他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他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两三百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形和花形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强基品牌，浦发银行绿融万物共创未来，浦发银行绿色金融为您提供绿色专属融资解决方案，与您携手推动低碳可持续发展，共筑绿色美好未来。在无尽的时光长河中，有一扇门通向星辰大海，连接过去未来。阅读是打开这扇门的钥匙，你翻开历史古籍，瞬间卷入一场古代战役，与英雄并肩作战。阅读让你亲历历史，感受智慧与勇气。你拿起科幻小说，眨眼间穿越璀璨都市，驾驶飞行器呼啸而过。阅读让你遇见未来，触摸科技与梦想。轻转书页，你一脚踏进童话王国，与精灵嬉戏飞舞。阅读让你永葆童心，迎接阳光与希望。拿起那本书，打开那扇门，让阅读成为你生活的魔法。阅读，开启时光穿梭之旅，精彩人生由此启程。
3: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守候。通过收音机，大家持续的来调频到 FM104.3 是可以来关注我们的直播的，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都可以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石家庄二中西校区教育科的副主任、初中部主任、石家庄市学科名师、石家庄市优秀教师、家庭教育指导师、心理健康指导师史丽娜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怎么样能够更好地读懂我们孩子的心事，化解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跟我们的这个对抗。我们刚才说到了哈，就是家长的这个育儿焦虑可能更多的是来自于这种横向的同龄人的对比，那我们可以通过适当的方式方法，比如说我们转换一下对比的维度，我们纵向的来观察一下我们自己孩子的进步，可能会让你这个焦虑情绪平复很多。那我们也有家长就是看到孩子犯错，或者是说孩子栽了个大跟头走弯路的时候，我们第一反应就是我们要制止他，我们要纠正孩子。还有很多家长说我要避免他走弯路，我要提前的提醒他。但其实在这个试错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我们经常说那句话，就是孩子该踩的坑他其实他没有办法避免，他就是要去踩。那您跟我们说一说，我们怎么样从家长的角度来看待孩子的这种试错型的试错式的这种行为，我们怎么样来做好这种支持型的家长，而不是说我们要做控制型的家长。
1: 这个比如说孩子走点弯路啊，试错呢，其实是孩子认识世界、建立自我认知的必经之路。过于平顺、无挫折的成长呢，反而会剥夺孩子积累经验、锻炼解决问题能力的机会。我们很多家长没有让孩子经过锻炼，等到孩子大一点了，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时候，他又着急，是吧？
0: 是，
1: 所以呢，家长急于制止一切失误，本质呢，其实是无法接纳孩子的不完美，同时呢，不信任孩子拥有自我修正的能力。有的时候我们在班级管理过程当中，我们也会发现，其实我们会看到孩子们的力量是很强大的。那么我们家长呢，一味的去管控阻止孩子试错，会带来着明显的短板。比如说孩子缺少独立处理问题的经验，遇到挫折第一时间就求助家长啊，不会自主思考解决方案。那么长期被保护在无事物的环境中呢，那么他的心理承受力肯定就薄弱了啊，未来遭遇一点打击就容易崩溃，同时呢会失去自主探索的这个机会，难以找到真正适合自己的成长方向啊。所以呢，我们家长应该从这个过度的保护啊，我们变成一种支持型的家长，去我们是站在孩子身边去支持他。所以呢，我们可以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啊。第一呢，就是接纳试错的必要性，允许孩子在安全范围内体验失误，不用一次错误啊就否定孩子的全部啊。我就知道你不行啊，我觉得你肯定不行，你还非得这样。
0: 家长就有的时候特容易马后炮，马后炮之后呢，然后让孩子就很反感，说你看你听我的，你是不是就不会这样？孩子就我偏不听。
1: 对，其实我们更应该是通过这个错误呢，这个包括这个问题啊，去帮他复盘，是吧？
0: 对，
1: 以后遇到这事儿我们该怎么办？所以呢，我们家长要明白，每一次碰壁其实对于孩子来说都是成长的养分。
0: 对
1: 啊，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就要主动转变角色定位，比如说从事实干预的这个控制者啊，转变为陪伴的引导者啊。那么只提前划定安全底线，底线之内放手让孩子自主探索，不中途打断，不强行干预，等孩子自动求助的时候呢，咱们再提供思路参考，不直接给出答案替他解决问题。
0: 家长不要说你这事儿你就得听我的，你就这么做那么做，那孩子有的时候他偏偏他就不那么做。
1: 对，
0: 那
1: 么第三个呢，就是试错结束后咱们就做好复盘引导啊，不指责，不翻旧账。那么你看这个事儿，你这次又错了，曾经我跟你说过这个事儿，你要怎么怎么着，
0: 对对对，
1: 是吧？所以呢，我们应该和孩子一起客观地梳理整件事儿，这次哪里出现了问题，从中我们收获到了什么经验，那么下次遇到同类的问题我们该怎么调整，对吧？引导孩子自主的总结得失，锻炼独立思考能力与复盘能力。那么咱们让每一次 试错呢，它都能够产生正向的成长价值。
0: 嗯，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就是就事论事，我们这件事错在了哪儿，我们下次我们要怎么样避免，而不要说我当初说了什么你怎样了，其实它就偏离了我们说的这个就事论事解决事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哈。
1: 对，
0: 那我们家长说，哎呀，其实我也知道情绪很重要，但是我自己控制自己情绪的这个能力确实不太强，比如说我一看到有些事情孩子不认真，或者是哎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就情绪就是容易控制不住，我就是容易发火，然后发完火之后吧，哎呀我还挺自责的，说其实我也不应该跟孩子说那些话，或者是就那样暴躁。那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有什么样的可以调节我们自己情绪的方法？
1: 其实父母呢，他是整个家庭情绪氛围的核心。比如说家长的这个焦虑呀、暴躁呢，我们只要有这样的表现啊，他一定会传递给孩子。那么这些长期的负面情绪的输出，会给孩子造成三重长久的心理伤害。第一个，就是孩子长期背负无形的心理压力，那么他有的时候我们就看这个孩子特别会察言观色，
0: 对，会
1: 时刻观察孩子这个父母的情绪变化，认定自己的表现决定全家的氛围啊。那么他犯了一点小错，他就有的时候你看孩子他那个动作就是小心翼翼的，是不是？
0: 对
1: 啊，那么他的这个内心呢就会持续紧绷，容易出现失眠、厌学、敏感啊、自卑等状态。第二个呢，我们就是会催生更强的亲子对抗，焦虑感也会越强。比如说家长越想要掌控孩子的全部生活，频繁的批评纠错啊，不断压缩孩子的自主空间，慢慢的呢就消磨了孩子的内在动力。
0: 就是你越纠正他，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孩子他就做的越不好，他就越家长讲话就越让你来气，是吧？
1: 对，他怎么说呢，其实他是在磨灭孩子的一种自信吧。那么第三呢，是孩子会直接复刻家长处理情绪的方式。
0: 哎呦，这个是我们其实最不愿意看到的。
1: 对，那么比如说遇到一些矛盾啊，不顺心的事儿，他就容易暴躁，
0: 对，
1: 跟别人发生争吵，比如说发生冲突，是吧？或者是呢逃避问题，不懂得平和沟通，理性疏导负面情绪。那么情绪这个调节能力呢，就等于是先天就薄弱。我们看很多人，他长大了以后，尤其是
0: 成年以后，比如说结婚，他会有这种，就是夫妻之间也会爆发各种各样的矛盾，然后我们就会发现他的这种方式真的是复刻了家长他的父母的这种方式哈。
1: 所以
0: 您跟我们说说，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调整调整？
1: 我给大家四个小的方法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放下完美主义执念，接纳自己和孩子都存在短板啊，不必事事呢追求极致，减少内心的自我内耗。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完美，对吧？所以我们要这个理性的看待这个自己的不完美啊。第二个呢，就是建立专属的自我解压渠道，不要把生活重心呢全部放在孩子身上。比如说我们可以运动啊、读书啊，或者是和好朋友出去聊聊天呀，
0: 对，
1: 或者是培养自己的一些兴趣爱好都可以啊，对吧？所以呢，我们这样的呢，可以及时的这个转移积压的焦虑，不把负面情绪呢倾泻给家人。第三个呢，是设置情绪缓冲停顿机制，觉察自己，哎呀，这个火上来了，那么立刻离开现场啊，什么，咱们深呼吸几分钟，等待心情平复后呢，再和孩子沟通，避免呢冲突之下说出伤人的话啊，否定孩子的话。第四个呢，就是学会自我包容，不必苛责自己，也能够做到满分家长。本身咱们说，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是一个在持续调整学习的过程。
0: 对，
1: 比如说偶尔我们也有情绪失控啊，这种情况我们也不必过度的自责。比如说这个事儿，我今天当然我们尽量的去控制情绪啊，在一旦万一我们有一次
0: 没控制好，
1: 偶尔，对吧？情绪没控制好，那么我们事后呢也可以跟孩子去主动的去和解啊。那么这件事本身也能教会孩子正视负面情绪，主动修复关系。
0: 哎，是的，孩子会看到说，我的妈妈其实在这块没做好，但是她事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和解，那她也会学到说这种 修复关系和和解的方式哈。
1: 对，
0: 我们在节目当中多次跟大家说到，说我们可以定期的开一开家庭的这种沟通的会议。我们有家长就会说，那我这个会议我应该怎么开呢？是不是要非常严肃的？或者是我们开会的这个内容又有什么呢？我们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实际的落地方法？您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1: 我给大家说一下，咱们可以把这个流程呢分为四步啊。第一个呢就是轮流分享环节，全家每人依次讲述一下本周我开心的事儿啊，或者是遇到的烦恼和难题。那么父母和孩子呢都有平等的这个发言机会，那么在他们发言的过程当中呢，其他人要耐心的倾听啊，不能打断，也不能批评和指责。第二步呢就是共同梳理现存的家庭问题，比如说作业规划、电子产品使用、家务分配啊，包括或者是这个孩子们之间的矛盾，比如说我们两个孩子或者三个孩子，
0: 同学之间，
1: 这个作息安排等都可以坦诚地提出。那么全家呢一起客观地去分析问题的根源，我们一定不能总是单方面地去归责于孩子。第三呢就是全家商议解决方案，针对梳理出来的问题，每个人提出一个可行的办法，综合所有人的意见呢，制定一个统一的家庭规则，充分尊重孩子的想法，也不能强行的推行家长单方面的方案。第四个呢，就是我们可以约定下周个人成长小目标，比如说每位家庭成员，定下这个一件自我提升的小事儿，比如说相互鼓励，然后再彼此监督
0: 啊。你看妈妈，比如说下周要减少玩手机的时间，是吧？你也可以监督妈妈，督促妈妈不要做这样的事情。
1: 对，我们就可以形成全家共同成长的氛围。
0: 我们有的家长确实工作很忙，我们真的没有就是说大块的比较空闲的时间专门来学习我们家庭教育的知识。家长会说，我现在比如说会通过短视频的这种碎片化的这种方式来提升自我。那我们除了就是有刚才说的这种方式之外，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利用我们的碎片化时间来进行我们家长自己的自我提升，然后更好的能够正向的引导到我们的孩子
1: 啊。我觉得第一呢，咱们家长呢可以每天固定碎片化阅读，比如说啊，每天睡觉前放下手机就留出30分钟阅读，比如说可以阅读家庭书籍、家庭教育书籍、文史读物啊，这个散文随笔都可以。那么我们不追求阅读的数量，那么长期坚持呢会在家庭当中营造浓厚的阅读氛围，让孩子他也会主动模仿跟着看书。那么第二个呢是主动学习全新的技能，比如说利用空闲时间学一学健身啊、烹调啊，或者是简单的乐器啊、外语啊等等等等啊，让孩子亲眼看见父母持续学习，不怕出错啊。我觉得有的时候没准还可以请教一下孩子，是吧？
0: 是的。
1: 那么让我们去愿意尝试新鲜事物的这种生活的态度和状态，让孩子明白学习是伴随一生的事儿啊，不只是这个学生的任务啊。第三个呢是养成每日复盘反思的习惯，每天睡觉前呢，咱们简单的梳理当天和孩子沟通的这个过程啊，记录哪些沟通方法啊引发了抵触，那么思考一下下次我们是不是可以调整优化的这种沟通方式，那么减少重复踩这个相同的教育误区。
0: 是的，我们家长这一点特别重要。你要知道，你比如说你在用那样的方式或说那样的话的时候，你的孩子是完全就不听你的时候，下次我们就不要再用这样的方式了。我们有很多家长其实是会重复用不太恰当的方式跟孩子沟通，然后会发现效果很不好，然后自己又陷入到了焦虑中。那我们就要用正确的方法和孩子能接受的方法来沟通和交流。其他的还有吗？
1: 那么第四个呢，我就是觉得不要把全部的人生寄托到孩子身上，
0: 这点很重要。
1: 我们要拥有专属的爱好，当然了，我们可以要减少一些无效的这种社交，
0: 对，
1: 但是必要的社交呢，我们还是需要有的啊。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就不会过度的焦虑，天天紧盯着孩子。
0: 是的，孩子有的时候也会感觉到说，好像我妈除了盯着我的这个事儿，她没别的事儿，是吧？
1: 对。
0: 我们要有一些就是除了孩子之外的我们自己的一些事儿，这个是我们可以慢慢的来进行培养起来的哈。
1: 完了，最后一点，我觉得啊，就是我们可以直面自身缺点，那么主动做好改变。我们也应该自己 经常反思一下自己的行为，
0: 哪做的确实没太好，是吧？
1: 哎，比如说我们自己存在着一些拖延啊、急躁呀，或者是无节制的刷手机这些问题，我们可以坦诚。

0: 的和孩子说明自己的这个调整计划，主动做出改变。那么咱们的这种自省和修正的态度呢，它其实也会教会孩子正视自身的不足，主动改善自我。
1: 对的，我们家长变成更好的我们，我们会发现有些事情你不用跟孩子再说太多了，孩子也会变成更好的孩子。如果你要是单方面的要求孩子，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抵触心理就特别的强，特别是针对青春期的孩子。那我们家长可以怎么样调整我们的身份，就是化解我们跟孩子的这种在青春期阶段特别容易爆发的这种亲子矛盾。
0: 比如说孩子这个进入青春期啊，其实我们家长总是说孩子叛逆，
1: 是的，
0: 其实他不是说他的这个品质变坏了，他是自我意识全面及
1: 觉醒
0: 的这种成长的信号。
1: 嗯，
0: 比如说他顶嘴啊，就是说或者是他回避你，
1: 不跟你交流，
0: 对，或者是他的一些对抗行为呢，其实他背后藏着这种三重的这个心理需求。第一个呢，就是渴求独立自主权。比如说进入尤其是进入初中以后啊，孩子开始呢建立这个独立的思想，那么他希望呢拥有自主的空间啊，
1: 他就会关门是吧？
0: 对。那么如果家长还是沿用管控小学生的方法啊，事事安排，时刻监视，孩子只能通过反抗争取属于自己的自主权利。那么第二个呢，他是渴望平等尊重与认可。比如说他们不再认同大人说的全都正确，希望家长呢也能够认真倾听一下自己的观点啊，认可自己的想法。如果家长一味否定，急于说教，孩子就会直接关闭沟通渠道，就什么都不跟你说了。
1: 对，
0: 他用沉默和顶嘴保护自己的内心。第三呢，他会需要专属的隐私边界啊，所以我们家长要注意啊。那么在青春期，孩子其实他很敏感的，所以我们家长一定不要去随意的翻阅孩子的手机啊，他是很反感的。那么他也干涉比如说过度的去
1: 干涉他交朋友孩子也很烦，
0: 过度的窥探隐私啊，这样的话只能越来越拉大亲子距离。
1: 那我们需要做点什么？家长不做监工，我们把自己调整成什么？调整成孩子的朋友。
0: 我们这个可以作为一个引导者啊。那么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放下权威的架子，平等倾听。沟通的时候呢，不急于反驳，你一定要听完孩子这个说他的全部想法。有很多家长孩子刚说一半就给打断了，
1: 家长就觉得你不应该这样做，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然后会发现这个谈话没法进行了，
0: 对，以后就什么都不说了。对吧。第二个呢，就是主动尊重隐私边界，不随意翻看孩子的私人物品。不强迫孩子公开所有的心事，给孩子独处独立思考的空间。
1: 我们不要跟孩子说你看你都是我生的，你有什么事儿不能跟爸爸妈妈说呀。其实孩子他有一点自己的小隐私没跟我们说，我们也要知道这是很正常的，我们作为家长来说也要接受。
0: 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要共同约定家庭底线规则。比如说安全、品德、校规是红线，统一协商。那么其余的比如说学习、娱乐、作息的这个细节呢，交由孩子这个自主安排。规则呢全家共同遵守。拒绝就是单方面的管控。我是家长，你是孩子你得听我的。
1: 是这个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我们的这个公平的这个事情更是要显得格外的公平。如果你要是稍稍有那么一点不公平，可能孩子他就会比较敏感，他就会非常的抵触。
0: 对。那么第四个呢，就是以身作则代替空洞的说教。那么你想要孩子情绪平和自律上进，家长先规范自身的日常言行，稳定自身的状态，行动带来的影响呢，远胜于我们反复的说教讲道理。
1: 是的，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我们不要长篇大论的讲道理。孩子其实你说的那些他都知道，但是家长会说你看其实我说了很多遍，但他为什么就没有执行呢？我们要知道在这个阶段的孩子，恐怕他知道是一方面，他执行又是另一方面。我们更好的希望孩子能够怎么样发展，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从我们自身做起，把我们自己变得更好呢？还是那句话，孩子就会变得越来越好。
0: 对
1: 啊，今天特别感谢石老师跟大家的详细分享。想要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您也可以直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感谢石老师，再见。
0: 再见。
1: 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明天见。
2: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 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

0: 怎么办？
1: 挂掉。
2: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3: 不是。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4: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从天山脚下到渤海之滨，3000亿里码踏出一条横跨万里的生命长路。50年前，昭苏的木工们牵着最心爱的坐骑，穿越冰打板，闯过毒草滩，用55天的风尘仆仆，把边疆最滚烫的心意送到唐山的废墟之上。这不是虚构的传奇，是两个相隔万里的地方用军马串起的生死之约。广播剧《3000军马下天山》，邀你一起翻开这段被风沙藏了半个世纪的往事。7月28日播出2集，29日播出3集。新闻频率 FM104.3， 下午18点和晚上23点，敬请收听。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和恩典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安井鸿鸿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1: 在这里有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4: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1: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4: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大家好，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河北新闻广播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张曼。燕赵大医生做您身边的健康顾问。我们节目播出时间呢是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钟，您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那么从广播栏中呢您就可以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也可以在您的微信小程序当中来搜索我们河北新闻广播，也是可以在微信端同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直播的。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可能很多家庭都经历过这样的一种惊心动魄的时刻啊，就家里的亲人突然脑梗了，或者脑出血了啊，严重的肺部感染了等等，紧急的被送到了 ICU 进行抢救。那么经过医生全力救治之后呢，生命体征稳住了，闯过了最危险的一关啊。可是这个难题呢，它又来了。病人虽然保住了性命，但是昏迷不醒，离不开呼吸机啊，气管切开，全身无力，不能吃饭，不能说话。离开 ICU 呢又很危险，长期住在普通的 ICU 呢好像也不太合适，回家吧我们又不知道该怎么样去照顾。很多家属是非常迷茫的啊，比如我们下一步到底该去哪里去治疗，是不是只能在家躺着慢慢的耗。哎，这真的是我们人生当中可能很多朋友在某一个时段都会遇到的一个难题。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医学康复科的专家，和大家来聊一聊我们很多老百姓并不熟悉的重症康复，但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去了解的这样的一个医学领域和生活常识。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那么在收听节目当中呢，您有关于重症康复当中一系列的问题想要了解和咨询的，哎，都可以在我们今天下午的节目进行中呢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0430311 03119610430，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我们机会是非常难得的。好了，马上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大医生来了。
1: 倾听大医生，享受健康人生。大医生来了，
0: 来为大家有请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来自于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康复科的主任，副主任医师陈华陈主任。陈主任您好，来跟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
2: 好，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陈大夫。
0: 嗯，欢迎陈主任来做客我们节目啊，来说说关于重症康复的问题。哎，我们刚才刚一起头，我觉得好像调起低了，是吧？但是这个事儿确实，大家心里说到了重症康复或者到了 ICU 后面的这个心情不是很轻松啊。但是，一说到重症康复啊，我们可能很多朋友说，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室啊？重症康复能帮我们做些什么？哎，您能给我们先说说，像咱们龙泉院区这个重症康复科，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科室啊？和我们大家熟悉的 ICU 啊，或者叫普通的康复科，它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好，其实我们科呢，就是从字面意思上来讲，我们叫重症康复科，我们就是兼具重症救治的同时，尽快的开展床旁的各种有效的康复治疗手段这么一个科。简单来说呢，其实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 ICU， 因为现在的话呢，除了大家熟知的综合 ICU， 还有各种的专科 ICU，比如说心脏重症监护，然后神经重症监护，还有一些有呼吸重症监护等等等等啊。不管是综合 ICU 还是专科 ICU， 那么这些我们叫 U 里的病人的话，前期经过了各种生命支持的抢救以后，病情相对稳定以后，其实都是我们收治的范围。
0: 嗯，
2: 而且的话呢，就是说我们是一个顺畅的一个衔接，因为就是随着咱们整个医学水平的不断的提高吧，那么我们 U 里的救治的成功率是逐渐在提升，可能就是说很多以前可能没有办法存活下来的病人，通过我们积极的包括我们 ECMO 在内的各种生命支持以后，那么这部分病人能够幸运的存活下来。
0: 嗯，
2: 但是呢，本身这个 U 里它是限于专业的特点嘛，主要是各种生命支持和挽救生命为主的。
0: 嗯，
2: 那么康复这块的话呢，我们普通的康复科，那么大家都熟知的可能是一些脑血管病后遗症的一些偏瘫啊、肢体功能啊等等之类这些的，那么它直接承接 ICU 抢救的这些患者的话呢，相对有一定的差距啊。所以如果说从 ICU 直接去到普通的康复科的话，可能这部分患者需要在我们的 ICU 里头要待更长的时间，然后 保证他的病情充分稳定以后，才能到我们的普通的康复科。因为普通康复科它是不具备重症监护以及重症救治的这些硬件和软件条件的啊，所以这部分患者在 ICU 里会要待更长的时间，然后到了普通康复科以后，那么有一些床旁的一些康复训练，它也是存在很大的这种风险的啊。所以我们重症康复科，我们的特点就在于我们的硬件和软件都是完全参照ICU 的这种配置啊，包括大家知道的像呼吸机啊，还有其他一些，就是因为我们很多病人都存在气道的这种风险，就是老百姓讲话痰堵的这种风险，窒息的这种风险，像支气管镜呀，这些短时间之内能够迅速的救命的这些东西，我们是都有的啊。所以的话呢，重症康复科能够很好的承接综合 ICU 和专科 ICU 的病人，让他们尽早的从这些 U 里边出来，然后来到我们病房以后，延续前面ICU 和各个专科 ICU 的这些救治的同时，尽早的第一时间启动我们的床旁的康复，包括就是大家熟知的，那么我们的 PT 就是我们的运动康复，还有我们的呼吸康复，还有我们非常重要的吞咽康复，这些都是要经过专业的康复治疗师的评估，然后制定有效的康复训练计划，然后逐步推进的。所以的话呢，我简单总结一句，那么重症康复科其实就是架在重症科室和普通病房之间的一道桥梁，能够让患者顺利的度过重症后的这段时间，尽快的去到普通病房开展普通的康复。
0: 就来的时候是昏迷着的多还是清醒的多呀？
2: 我们现在的收治的患者大部分都是意识障碍的患者，所以就是说以这种脑出血、脑外伤、脑梗啊这一类的意识障碍的患者会居多一点。其实像刚才主持人提到，我们包括但是不限于这些脑血管病的这些患者，其实现在的整体上来讲，医疗条件还有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啊，像各种疑难的、危重的，包括一些肿瘤的这种带瘤生存的这种患者啊，像我今天就接诊一个患者，他本身他是又有肿瘤，又有心梗，又有脑梗，又有消化道出血，就是他会涉及很多系统的这些问题，然后彼此之间是给我们的安全的治疗窗会很窄，又有梗塞，又有出血，然后的话呢还有肿瘤，所以的话呢就是不是单纯一个科室，比如说我就是个外科给他做某一个手术，做完了就出院了，那么我们需要综合的去评估他各方面的病情的严重程度，然后给到他这个时间段可能就需要抗凝，下一个时间段可能需要止血，然后同时的话呢第一时间去各种功能的评估以后尽快的康复，而避免他长期绝对卧床。大家知道可能现在大家都知道不能久坐是吧，咱们正常人都知道不能久坐，久坐的话会出现各种代谢综合症啊等等一些问题，肥胖啊这些，那对于重症的患者更是长期卧床，别说长期卧床了，其实就是每天的这种卧床这种状态，对于病人的这种营养也好，或者是肌肉的含量也好，心肺功能来讲，包括肾静脉血栓的形成，包括这种坠积性肺炎的产生，都是非常不利的。前期最开始的时候，不管是什么原发病，一个重大打击来了以后，最开始的时候那可能是需要绝对卧床，然后让病人充分休息，去给我们 ICU 的医生争取到时间让病人活下来，但是一旦病情稳定以后要尽快的让病人动起来，否则的话这个绝对卧床这件事儿，对于机体所导致的刚才说过的包括肾静脉血栓、坠积性肺炎这一系列的问题，反而会给患者后期的康复带来更大的困难。
0: 对，所以有过这个手术经历的朋友可能都有这个印象，就是你做完手术即使在床上平躺哈，医生也会告诉你过了一段那个紧急，就说你要去勾勾腿防止你的静脉血栓呀，
2: 对没错。
0: 那到了可能我们到了这个说重症康复的时候，那可以有更多的刚才陈主任说的一些专业性的问题需要去预防啊。所以也就是说从 ICU 出来的一部分就是你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是又不能正常的去生活啊，或者还需要照料，还有一定的生命体征很孱弱的这种，就可以到我们这重症康复科。
2: 对，尤其是你在 ICU 里待的时间越长，出现刚才我说的这些问题往往就

0: 那个例子似的，往往都是，哎，涉及到好几个、两个以上的这种脏器功能衰竭，然后需要一种以上的生命支持的这一部分患者，然后它的功能往往，最简单就是深静脉血栓的发生率，我们接诊的患者非常非常的多，非常非常的多，
1: 所以就是我们日常老看说的脑梗啊、脑出血呀、脑外伤啊、ICU 之后那意识障碍呀，是吧？呼吸衰竭呀。但是你说他呼吸衰竭了，他好像病情又稳定，他不会一下就生命危险很大的那种，是吧？
0: 对，
1: 带着呼吸机啊，或者带着气管切管啊，这些都有可能，是吧？
0: 就是带着气切，然后带着呼吸机，然后很长时间脱不了呼吸机的这一部分患者，也是我们现在常规收治的一大群患者，就是属于脱机困难的这部分患者，所以这部分患者经过一个综合的一个医护制的一个治疗吧，然后大部分基本上都可以成功的脱机。
1: 但是作为家属，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个误区哈，就会觉得说，哎呀，现在病人挺重的，就是好好躺着养着吧，就是别折腾，少折腾，说一折腾更危险了怎么办哈？是等身体好了我们再康复，就这个
0: 理念的话呢，就是我们把它拆开来看，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你最开始的时候，比如说有个车祸外伤是吧？那你前期这一两天、两三天或者是一周之内，那肯定还是就是说以救命为主，你这会儿的话呢，可能生命体征都不稳定，心率血压都不行的这种呢，肯定是不存在动的问题。那么我们前期的各种救治，你比如说手术、脑出血、脑外伤，手术该做了。然后的话呢，各种升压药呀，包括呼吸机的参数已经开始逐渐下降了，感染的指标啊，各种肝肾功能的这些指标逐渐趋于好转，逐渐趋于稳定的时候，就不能等到他像刚才主持人说，等到他各项面完全正常了，等着他自己去康复，这是不可能的，就是这些指标逐渐正常以后，我们就要循序渐进的，也不是说上来就会让病人这种从一个绝对卧床的状态直接就让病人站起来，那是不可能的，就是。但是就是说这种关节的被动的活动，包括就是说我们一些这个吞咽的一些评估啊等等，这些都是要早期介入的，因为我们绝对卧床一天，那么我们肌肉的流失，包括我们的膈肌，就是咱们打嗝的那个嗝，它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呼吸的一个肌肉，就是它的萎缩，尤其是在呼吸机的这种控制通气的支持模式下，膈肌的这种萎缩是非常非常快的，就是所以这些如果早期不有效的控制的话，那后期，那你再去，它已经丢失了，你再去给它让它重新获得功能，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困难，就是，所以越是这种，重的病人，那么要更科学的去评估早期康复的介入的这个时机，一定不能就是说等到病人完全都各项指标完完全全都特别正常了再去开展的话，其实某种程度上就是有一点晚了，就是，
1: 好，刚才陈总跟我们讲了一下，我们说的这个重症康复科是接收什么样的病人呢？我们有了一个了解哈。但是对于照顾重症的患者来说，对家属来说真的是非常煎熬。比方说从这个 ICU 出来，气管切开，长期脱不掉呼吸机怎么办呢？是吧？然后他意识不清醒怎么办呢？我们还有没有这个机会脱机呀？有没有机会让他醒过来呀？我们广告之后，请陈主任来给我们讲讲。我们也请陈主任看看导致有没有什么特别让我们印象深刻的病例，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哈。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北疆八日精品行程，往返直飞出行，轻松游玩不赶路。
3: 赛里木湖、那拉提深度停留，穿越独库公路，一日览四季，全程拒绝走马观花。
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即可扫码报名。
4: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5: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5: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4: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5: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7: 加油变帅，新 气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赵大医生节目。我们今天跟各位聊到的是重症康复哈。我们一说到重症，很多家人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好像后面的希望不大，顺其自然吧哈。啊，但是真的是这样吗？其实我们在这个重症康复上还有很多的一些未知和需要我们作为家属去了解的一些问题。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康复科主任陈华，陈主任跟我们来聊一聊。啊，走过了 ICU 之后，好说我们说闯过了 ICU 之后，如何让我们的重症患者能够重获生活质量啊，或者让我们的家属能够稍微安心啊。我们继续来请出陈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些患者的状态啊，大家可能脑子里有了一个大概的画像啊，那对于具体的问题，比如说病人从这个 ICU 出来了，气管是切开的啊，这个大家可能挺常见的，然后又脱不了呼吸机，这种难题咱们科室都怎么攻克？有没有特别成功的案例啊？
1: 就是针对这种气切带呼吸机脱不了机的这种病人，是我们常态化的收治的一大类的患者吧。我们今天早上讲课还有在复习这方面的内容，就是关于脱机困难的话，病人需要闯好几道关。
0: 给学生讲课是吗？
1: 就我们常规的，对，因为我们有一个进修的医师要结束了，然后就是我们总结性日常的这种学习，就是啊，然后就是脱机困难这块的话，其实要个体化的去评估这个患者。首先就是说他的这个原发病有没有得到有效的控制，这个的话其实是和我们前面刚才说的 ICU 的这种治疗是一脉相承的。然后到我们这儿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要再去对他进行气道的评估，然后包括很多病人像刚才说的，就是脑外伤、脑血管意外的这种患者，他会居多。就是那么对于这部分患者来讲的话呢，那么我们对他的这个意识的这部分的评估和治疗也是同步的，就是所以不能一概而论所有的这种脱机困难的患者，我就是一二三干啥干啥，每个病人和每个病人都是不一样的，就是像我们举个例子吧，就是今天查房现在还在科里的一个患者，他本身他是一个这个 COPD 的，就是这种老慢支的这么一个患者，就是然后来我们病房的话呢，是也是从别的医院来的。其实我们的病人大部分都是在其他医院，就是说住过很长时间，或者是周转过，就是
0: 在我们这儿待着也没什么新的治疗方法了。你在这儿待着可能也意义不大了，在你是吧？找一个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1: 对对对对，或者就是说，真的就是主持人说的，也没有什么办法了像我说的这个病人，就是他是一个带着呼吸机来的，然后来的时候就是带着大量的镇痛镇静药物，就是因为这个病人他很躁动前期的这种治疗的话呢，就是为了挽救生命啊，呼吸机的支持对他起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是一个气管切开的一个老爷子，但是就是他一来的话呢，就是大量的这种镇静药的情况下，他还是很躁动他其实某种程度上的话是有这种药物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谵妄呀等等之类的。
0: 镇静不是镇静住了吗？还会躁动
1: 但是就是我们需要给他把参数往下减，需要让他脱掉呼吸机的话，那么对于这部分镇静镇痛药物的这种调整是必须的，就是你不能让他一直安安静静的在那儿吹着呼吸机很好，那你脱不下来呼吸机，就是这种的，它的气道这块自身的这种分泌物呀等等的呼吸功能调节也会受这些尤其是镇静药物的这种影响
0: 一减药它就很不舒服，
1: 对，你把这个镇静药减下来以后，它其实有点成瘾啊阶段这种反应，就是然后就是特别的闹，特别的躁，就是但是不减药不行。其实这已经不是我们遇到的第一个病人，有很多，就是之前有一个年轻小伙子也是，他是脑炎的，跟这个老人不一样，就是那像这种病人，我们就是个体化的去评估他的气道的这个情况，他本身是一个 COP 就是这种老慢支这么一个患者，那么肺脏的这种功能的话基础是很差的，就是所以呼吸机的这种减停和其他的那种的没有基础疾病，你说就是一个脑外伤突然导致的这种的肺脏功能很好的这种，它的这种脱机的这种速度和时间肯定跟这种有肺脏基础疾病的患者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患者来讲，我们评估就是说，那么他的这个镇静镇痛的这个药物给他减下来，这是第一步，就是所以采取的个体化的治疗，就是说在同步的去加了一些像喹硫平啊等等之类这些调节精神的这些药物的同时，然后的

0: 话呢，慢慢的去减这个镇痛镇静的这个药物，同时要保证同时的呼吸机的参数的是匹配的，就是、
1: 嗯、
0: 啊，就是要让呼吸机替他干的活越来越少，
1: 嗯，
0: 让他自己的这个肺脏的功能逐渐的恢复。那么今天上午我们查房的时候，从不是今天，有两天了，有三四天了，就他已经可以带着呼吸机气管切开的状态下，就是床边座位、
1: 哦、
0: 啊，床边座位，因为这个病人就是刚才说很躁动嘛，他本身他已经在 ICU 里面待了很长时间，我没记错了，至少已经待了一个月了。
1: 我忽然觉得我很孤陋寡闻，我总觉得带上呼吸机还能坐起来，是吧？我觉得就 很有力量感，
0: 是吧？就是他来我这儿之前已经在其他的医院 ICU 待了一个多月了，然后当时就是那种躁动的那种情况，就是他这我们叫瞻望嘛。后来我们采取措施，就是刚才治疗这块呼吸参数也好，药物的调整也好，是我们来做。然后我们就让病人的家属，然后进到我们的这个重症里面。然后因为其实对于这部分瞻望的患者，看着家属熟悉的脸，他能够很大程度上瞬间的就是平复他的情绪。
1: 瞻望就是隔着了看，是吗？
0: 瞻望就是瞻望是这个叫监护室综合症，是病人的一种。精神异常，就是老百姓讲话就是疯了傻了，就是这个意思、
1: 哦、
0: 啊，就特别不配合。他当时就是、哦、使劲的砸床，就是各种的就是反抗啊、
1: 哦、
0: 等等之类的，我们的约束带都约束不住他那种的、
1: 嗯、
0: 就是他那个力量已经远超过他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的这种正常的反应，就是已经是、
1: 哦、
0: 就是那种不正常的那种了，就是啊。所以经过几天的这种，也让家属就是穿着隔离衣在我们的监护室里面，就是陪伴患者呀，然后调整药物啊、
1: 哦、
0: 这是基本上就经过了大概有四五天的时间吧、
1: 嗯、
0: 然后他现在基本上是清楚的啊。然后的话呢，就是带着呼吸机在床边座位，然后能跟我们正常的沟通、
1: 嗯、
0: 呼吸机的参数也已经减了很多很多了、
1: 哦、
0: 然后估计现在应该是可以间断脱机了、
1: 嗯、
0: 就是这种状态、
1: 嗯、
0: 啊。所以每一个脱机困难的患者都有他的问题，包括我们之前我们经历了一个很困难的一个小伙子，就是来这儿之前的话经历了这个，他是主动脉夹层，然后做了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外科的手术、
1: 哦、
0: 啊，然后的话呢经历了严重的肺感染呼衰，然后还有这个没有尿，就是上的是血氯，然后肾功能也不好、
1: 哦、
0: 来我们这儿之前的话、
1: 嗯、
0: 基本上是一个星期要透两次的这种状态、
1: 嗯、
0: 他是就是我们当时脱机比较困难，脱了两个月的呼吸机，因为这个过程当中他还有过这个血流的感染，然后还有过消化道的出血，就是很艰难的一个过程，最终还是给他把呼吸机脱掉了。脱掉了以后，然后就转到我们的普通病房去，因为他在我们这儿住的时间也很长了，就是脱到呼吸机以后转到普通病房，大概又过了，我记不清了，应该是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成功的给他把这个气切封堵了，然后他最后是走着出院的、
1: 嗯哦、天
0: 啊，然后非常就是也不是，反正基本上正常走着出院的一种状态，就是、
1: 嗯嗯、
0: 所以对于每一个 ICU 里的病人来讲的话呢，其实就像主持人反复，就大家可能就觉得 ICU 的病人就哎呀没有希望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其实我们现在的这个救治手段呀各方面的还是比以前有了很大的这种进步啊。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最近门诊遇到几个病人吧，就觉得都比较可惜，就是确实是原发病的打击很重，有脑出血有脑外伤的啊，然后就是前期就是外院的这些外科的评估，就是考虑手术风险会比较大，他们家属的话综合评估以后就觉得那就保守治疗吧，就没有选择这些外科的这些手术啊等等之类这些的。然后就最近这门诊有几个病人都是同样的问题，就是保守治疗了一段时间以后，病人反应慢慢的各方面的指标，心率血压呀，然后包括复查的一些指标啊，哎，逐渐趋于稳定了啊，那家属就回过来头来就来找我们，就是说看看下一步能做什么，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跟咱们这个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说一句，就是其实对于 ICU 来讲，大家我觉得不用谈忧色变，就是
1: 这个词好准确，
0: 相信医学，就是啊、
1: 嗯、
0: 其实我们医生永远是和我们的家属是在一起的，永远都尊重咱们家属的这个意见、
1: 嗯、
0: 对吧，啊，就是说大家要客观的去理解医生跟大家说的病情的严重程度、
1: 嗯、
0: 然后我们一起去共同的面对，就是啊、
1: 哦、
0: 包括就是其实限于国情吧和那个啥，是吧，就是我们永远都支持家属的选择，就是啊、
1: 嗯、
0: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过度的悲观、
1: 嗯、
0: 当然也不要过度的乐观，就是啊、
1: 嗯、
0: 因为有的时候确实是跟家属沟通，我为什么有的过度的悲观、
1: 嗯、
0: 啊，有的过度的乐观，就是
1: 对这个乐观我还真是没想到、嗯、
0: 对，他有的可能就是不接受突然一下的这种病情的、
1: 哦、
0: 这种他其实不接受的一种状态。

0: 没有那么严重，不可能
1: 啊！对对对，这种也挺常见的，就是，所以我们能做的就是，我们把我们该做的这些抢救也好、治疗也好，包括刚才说的我们这些康复的这些手段也好，提供给我们的患者。然后的话呢，很多病人还是能够给我们一个，包括刚才说的意识障碍的这种患者，之前也有一些这个，包括我们的高压氧的治疗，对于患者的这种昏迷的促醒，业界来讲也是比较公认的一种方法，就是，
0: 我们之前还做过一期这高压氧的，
1: 对对对，
0: 可以再跟我们简单说说这。
1: 对，尤其是，那么对于意识障碍的这部分患者，那么，高压氧的这种特殊的物理治疗方法，在促醒这方面效果是非常好的。包括大家都知道，现在比较火的这个，一些这个外科的一些手段，包括脑机接口啊等等之类的这些，他们也是强调，就是说在做这些外科的干预之前，要先进行高压氧常规的这个治疗。如果说效果不好的话，再去考虑外科的这个手段，就是。所以，对于这一部分意识障碍的患者来讲，现在的手段越来越多了啊，大家能搜也搜到脑机接口，是吧？但是脑机接口的话呢，我们只是刚刚开始，但是未来肯定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前景，但是现阶段来讲，可能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电影里那么神奇啊，放个东西，然后马上就醒了，马上就是对答如流的，这是不可能的。但是将来的这个方向应该是没有错的。
0: 好，我们刚才跟陈主任聊了聊关于还这个进入 ICU 之后气管切开的呀，脱不了呼吸机的一些病人哈，我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个预期啊？我们也听到了一些典型的案例啊，我不知道大家听的时候是什么反应啊？我有一个瞬间汗毛是竖起来的，我就觉得是这样的哈，跟我们想象的有的时候确实是不太一样，所以多了解哈，多去提高我们的一些这个认知，这个对我们未来可能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件事情。好，我们半点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在 ICU 里面的那些病人的状况。如果您有这些重症的病人的一些康复治疗或者是转院的问题想了解和咨询，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433，03119610433已经为您开通。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们，您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康复科主任陈华陈主任。
2: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3: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4: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2: 我回来了。咱们有个电线，
3: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4: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5: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6: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5: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9: 家有病患，心急如焚，身体有恙，求医无方，燕赵大医生为您贴心服务，解决就医烦恼。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两三百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形和花形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这样的话也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0: 好，权威大医生健康新生活，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燕少大医生节目，我是张曼。今天呢跟各位聊到了是这个重症患者的康复问题啊。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多家庭会有这样的一些惊心动魄的时刻啊，就是家里忽然有人得了脑梗啊、心梗啊、脑出血呀，或者说一些其他的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进了 ICU 之后，经过医生的抢救，好消息是生命体征平稳了，闯过了最危险的一关。但是问题就是接下来的一些昏迷不醒啊，离不开呼吸机啊，或者说气管切管啊，不能吃不能喝呀，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去照料是吧？回家可能又觉得很迷茫。那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就是非常有针对性的这样的一个科室，是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康复科。我们请到了我们的陈华主任来给我们进行讲解。如果您有想要了解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进行中来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直播间热线电话03119611043，03119611043。那在我们线下听友群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听友群留言。不瞒大家说，在我们上节目之前，陈主任还在接一个电话，我听着也像是转院的，应该就是说哈，出了这个 ICU， 然后就是接下来怎么办？其实并不比 ICU 里面的问题让人舒心，也挺棘手的，因为我们也是非专业的人士，家属的照料一定是不专业的哈，或者我们一定不知道未来的一些风险，心里也不托底，愿意找一个更加专业的医疗机构来给我们进行一些在这一段过程当中的一些帮助和支持啊。我们在上面的一个时段跟大家讲到了一些 ICU 病人里面到了重症康复科怎么样脱离呼吸机啊，会有一些好的消息，当然也会有，肯定是有喜有悲，也有病人说来得特别晚，或者说有些情况是不能什么的。那我们再说说这个意识障碍的问题，陈主任，我觉得这个也挺常见的，就算我们大家没经历啊，看影视剧里面也会有啊，经常是人救过来了，他意识不清醒，或者说像植物人的这个状态，家属也挺煎熬的哈。针对这个意识障碍或者植物人状态，咱们一般是一些什么样的治疗和康复的这个手段呢？
1: 好，首先是就是这部分患者来讲，其实大家都知道的时间其实挺重要的啊，就是可能不能一概而论吧，但是大概其就是一般广义上来讲，我们说三个月吧，可能就是一个分水岭，就是啊，所以也是强调就是早期的这种康复的这种介入，包括刚才说到的高压氧的这个介入。
0: 三个月您是哪三个月呢？
1: 就从发病开始算吧，
0: 从他抢救过来还是算，还是
1: 从发病开始算，因为你的这个原发病的损害在先，所以就是说尤其是像这些脑外伤啊、脑出血啊、脑梗啊之类的患者，他其实你都是脑出血、都是脑梗、都是脑外伤，他损伤的程度还有部位不一样，其实能不能醒呀，多长时间呀，这个谁跟谁也不一样，就是总体上来讲的话呢，一般就是可能脑外伤的这种的比这个脑出血和脑梗的还稍微好一点啊。然后另外就是其实我们最那啥的就是这种缺氧性脑病，就是大家知道的这种呼吸心跳骤停猝死的这种的，就是黄金四分钟没有及时有效的恢复脑灌注的这种病人，他全脑整个脑子都会处于一种缺氧异常的这种状态啊。那么这种患者如果进入意识障碍的话，他会比局部的这种的脑出血脑外伤的这种患者他要恢复起来会更困难，所以就刚才说到了一个时间的一个问题，不管是哪种患者，早期的这种针对意识障碍的这种干预肯定会比晚了要好，就是。
0: 但我觉得这三个月还挺长的，在这三个月当中大家一定会。
1: 三个月其实也不是绝对的，就是说怎么说呀，咱们人的脑子吧，就正常情况下这个结构上就跟这个
0: 核桃
1: 豆腐啊，对的，结构长得像核，但是没有核桃那么硬啊，其实就跟豆腐或者是就是硬一点的豆腐脑的这种密度啊什么的是一样的，就是然后说有一些患者可能就是说持续的这种比如说严重的脑积水啊，或者就是脑缺血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善啊等等之类的，时间长了以后的话呢，他如果这种固态的这种结构变成液化，就是你一做 CT 一看脑子都黑了，这种的黑了是什么意思，就是他从刚才咱们说的豆腐脑的这种固体的这种一个一个脑细胞的这种结构就是就变成液化的了啊，就是脑细胞的结构就变成液体的这种的了，没有结构了，那它的功能就不可能再恢复了啊，所以的话呢，我们对于患者的脑电图的这种常规的评估，还有就是说影像学的这些评估，包括患者的查体还有病史这块是一个综合的一个评估啊，然后所以就是强调早期的这种介入啊，还是说高压氧的这种治疗会比较好啊。我们其实有很多的例子啊，包括昨天还有一个，其实我都不知道，就是说，哎，那个主任， 啊，说我们那个醒了，马上就出院。
0: 看这事儿没说呢，
1: 我都
0: 就露出了笑脸，
1: 我觉得
0: 这好
1: 我都记不起来了，就是啊，反正就是最开始也是从其他医院的 ICU 转过来的，然后当时考虑可能是有闭锁综合症，然后就是给病人做高压氧，也是在其他医院不给做。然后来了以后，我们就尽快的启动了高压氧的、这个。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数据很
1: 有风险，
0: 是吗？
1: 有风险，就是各种风险，包括就是我们前两天也是有一个，从别的医院转过来的这个病人有肺大泡，然后就说那个不给做。然后来了以后，我们也是综合的评估，然后也跟我们的胸外科的那个专家进行了充分的讨论，然后就给病人做了。
0: 嗯，
1: 所以就是就刚才说那闭锁那个病人，我真的都想不起来是谁哪个病号的，反正就说醒了。那也是就是说。在重症的这种条件下的话呢，各方面的包括高压氧，因为进舱之前之中之后都是有一定风险的，那么我们第一时间的能够及早的发现这些生命体征的异常，那么及早的处理，就可以给到病人更早的机会去做包括高压氧在内的各种促醒的手段，包括我们的团队的话，就是我们的重症的医生、重症的护士，还有我们专业的运动治疗师龙泉院区是配置是最全的各个专业，包括我们的运动治疗师，
0: 是新院区啊，
1: 对，
0: 新的硬件，
1: 对，因为我们是河北省康复中心嘛，就是整个的就是把我们医院的这个康复科的这个最大优势化啊，包括我们的运动治疗师，然后这个吞咽治疗师，其实是我们科两大非常重要的这个治疗的这种亚专业，然后还有我们的专门有呼吸的这种治疗师，还有我们的理疗的治疗师。像我们现在的话，我们每周四是我们的医生、护士还有我们的治疗师在一起一块查房啊。我们医院现在也是整个河北省康复中心医院做指控，也是在推动这个医护治的联合的查房。
0: 嗯，
1: 因为医生的角度和护士的角度和治疗师的角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那么治疗师可能会觉得这个病人，心率、血压，包括他的这个肺脏的功能风险会比较大。那就是有一些那么治疗项目的话，他们可能是不敢开展的。那么我们共同讨论以后的话呢，就会把这个风险降到最大。比如说举个简单的例子，就是说像我们科的病人肾静脉血栓的发生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啊，因为都是长期卧床呀，然后各种原发病的这种打击也好呀，高凝状态也好，感染也好，这些都是导致他血栓的这种，可以这么说，十个病人里头有八个腿上都有血栓。那么其实我们最开始的时候，那么我们的治疗师可能会对这个血栓顾虑会很大，会觉得血栓脱落以后肺栓塞猝死的这种风险会很大。对，但是我们就是从医生的角度的话，会跟他们去探讨你这个血栓的位置，你比如说就是小腿的肌间的这种血栓是吧，然后你抗凝的时间也足够长，然后的话呢也没有进展，你各项指标包括第二具体啊也都是 OK 的是吧，那我们就会跟治疗师去说你可以做啊，循序渐进做没有问题啊，是这样着的。包括就是我们现在就有一个病人从那个外地市来的，然后也是在 ICU 里住了两个月，然后一来的话他是这种整个从这个小腿一直长到大腿根，就是我们叫股静脉的这种血栓啊，满贯的血栓就是，然后刚一来的时候我们的治疗师也是不敢动啊，就是只敢给他这个摇床做，然后的话呢我们常规的下肢运动训练器治疗师也不敢开展，我们也是充分的评估嘛，因为血栓形成的时间呀、抗凝的时间也好，各项指标也好，然后查房以后就跟他说没有问题，你可以给他进行下肢运动训练器，就是老百姓讲话蹬自行车、啊，你可以给他去进行这个训练没有问题啊。那么我们就是也是充分的讨论吧，就是然后就是基本上这一个星期蹬车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也没有出现血栓脱落啊等等之类的这些。所以举这个例子就是跟大家说，任何一个凡是来到重症康复的患者，他的治疗我们都是个体化的啊，所以就是解决你的问题，你的问题是啥，你比如说你带着呼吸机，那我的问题就是要给你拖呼吸机。我每次查房的时候都会跟大家说，我们的病人要上台阶儿，那我第一个台阶儿就是先让病人把呼吸机脱了。那么脱了呼吸机的病人的话呢，其实这还不是第一个台阶，因为很多病人一来的话可能就是生命体征会不稳定啊，因为有时候转运确实存在一定的这种风险啊，然后一来的话可能心率血压呀，包括又会经历新一轮的这种感染呀，
0: 还得先在就医边稳定一下哈。
1: 对对，先要稳定，大部分病人转过来还是比较 OK 的，我们能够尽早的去评估以后启动各种的这种康复的这种项目。有的病人可能转过来就会出现刚才说的啊，心率血压的问题啊，然后这个感染的问题啊，然后痰多的问题啊。那么第一个台阶稳定了以后，第二个台阶就是拖呼吸机。那如果你是一个拖了呼吸机的病人来了的话，那我就是要评估你还有什么问题，比如说刚才主持人问的意识的问题，对吧？那可能我们会 这个进院以后会评估一个他意识的这种程度，然后、刚才说的我们的高压氧能早做就尽量的去早做，评估了风险以后的话尽早去早做。我们现在每天的话基本上做高压氧的病人大概在130到140，就是整个龙泉院区每5个病人就有一个在做高压氧啊，因为很多病人都是这种脑血管病的脑外伤、脑出血、脑梗的这种患者，意识障碍的患者占了很大一部分，气管切开的患者基本上每天大概有30-40个要进仓做高压氧啊。所以说到这个意识障碍这块的话，除了高压氧之外，我们还有一些无创神经调控的一些手段，比如说经颅超声啊、经颅磁啊、经颅电啊，这些的也是对于这些意识障碍的患者一些这个促醒的一些手段。包括就是原发病的治疗，很多病人的话呢可能初期的脑出血做了手术以后的话，后期可能还会有这个骨瓣的环钠呀，包括一些脑积水呀，还有一些可能颅内感染呀，在我们重症康复治疗过程当中，这些都是要严密的监测的啊，比如监测他的这个一些影像学的这个指标，我们基本上每个病人最长一个星期也要复查一下头的 CT 和肺的 CT、有问题的话是要随时去及时的复查。
0: 我不知道大家听完陈主任说了是什么感觉哈，我就感觉好像挺踏实的，就是我觉得哎挺开心的。我开心的点是什么，说以前我要听到这样的情况我就觉得顺其自然吧，后面啊像我觉得哎好像有了新的希望，我们有了新的地方可以试一试，未来可能还有新的更好的办法哈。原来我们就说进了重症了，是吧，能是什么样我们也就放弃了，现在觉得别说还有一步我们可以再试一试，有一种这种哎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好了，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下，让陈主任休息一下啊，我们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还是请陈主任跟我们来说说，包括他刚才说到一些比方说偏瘫的呀、不能说话的呀，还有这种吞咽障碍的这些问题，这些朋友们啊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给他们做一些康复的治疗。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

0: 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0: 们最后还有这么五六分钟的时间啊，还是请陈主任简短跟我们说说，其实还有很多的重症患者，我觉得也都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什么吞咽困难呀，然后偏瘫呐、语言的一些问题呢，不能正确的言语啊，这个在咱们科是可以做到同步的干预，是不是？这个在您那都算小事儿了。
1: 是这样，
2: 就是很多就是。我们科可能涉及的就是气管切开的这部分患者，他的吞咽的功能还有这个语言的功能会因为这个导致啊，就还是举例子吧，就昨天就收了一个，也是从其他医院，他原发病是破伤风，然后的话呢前期的救治，然后包括针对破伤风的这些治疗疗程都结束了，但是他有一个气管切开，那这个病人下一步来讲的话呢，我们收进来的目的就是在我们科尽快完成各种评估，尽快的去完善他这个气切的这个风堵，恢复他的正常的结构，然后恢复他的各种的吞咽的这种功能，所以我们早晨交班的时候也和我们的吞咽治疗师去充分的沟通这个，
0: 让他吞咽治疗师，
2: 对对，让他尽快的去评估他的这个用电子喉镜去评估他的吞咽的这种功能，开展一些包括摄食训练呀，还有等等一些各种的这种吞咽的功能的评估和治疗，就是所以其实吞咽的病人说到这儿的话呢，对于我们来讲的话呢，我们更多的担心就是有一些。他本身有严重的吞咽功能的这种病人会增加肺感染的这种几率，因为咱们这个气管和咱们的这个食管它是挨着的，正常情况下的话，我们正常人像咱俩这种的是吧，就是它有一个盖儿，它能够保护你这些口水也好或者这些分泌物也好，它不会跑到你那个肺里边去啊、但是这部分患者的话呢，他可能这个盖盖的这个能力他就会丧失，
0: 那挺危险的、
2: 对，所以为什么病人会有反复的这种发热呀，就是这种显性的误吸或者是隐性的这种误吸会导致他肺里面会有不该有的这种东西，所以的话呢，对于这部分患者，为什么说我们吞咽的这个康复治疗对我们重症康复的患者是同样重要的，就像咱们最开始说那个话题脱不了机，他脱不了机如果就是单纯是因为肺部感染的话，那就是根儿其实可能就在于他这个反复的隐性的这种误吸没有及时的发现和处理，就是这种包括我们这种气囊压的这种管理啊，囊腔分泌物的吸引，所以我们脱机拔管还有我们重症的病人，包括咱们说的吞咽这个患者，就是我要对症下药，你的问题到底是在哪儿，我就给你解决，所以的话呢就是

0: 包括刚才主持人说的这种偏瘫的这种患者，其实如果单纯只是偏瘫的话，确实这个不是我们科的范畴。
1: 嗯，这普通康复
0: 就是大家看得到的那些，就是能够自己走，就是走路姿态啊，这个有问题的这些，是我们龙泉院区就是说最传统的、最强势的，神经康复科他们的这个工作就是啊。但是，这部分患者前期对吧？你比如说你刚发现脑梗的时候，然后刚有脑出血的时候，那么早期的话。如果能够尽早的去脱离呼吸机，让病人能够下床活动，保留病人更多的肌肉的这种成分，对他后期的这种康复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你的这种功能的这种丧失，丧失的越少，后期的这种康复效果会越好。是这样着的。
1: 好，还有这么几分钟时间啊，我们来看一个还挺关键的问题啊。有一个听友留言说，这个要去陈主任那儿。都需要什么手续啊？大概就是说转院什么是一个什么流程是吗？
0: 这个问题也是挺普遍的一个，因为大家都会觉得那个，哎呀，我在 ICU 里住着就是求助无门那种的，是吧？其实确实是我们科的病人真的就是来自五湖四海的，天南海北的。我也说过外国的病人，然后外省的，然后咱们本市的，就是这样。首先的话呢，这位听众朋友。您要跟你的所在医院的 ICU 的医生去跟他们沟通，因为你们不是专业人士，那就是说他有没有现阶段还正在必须要留在 ICU 里抢救的一些疾病，比如说你的原发病啊，比如说你的脑外伤、脑出血，你的各方面的指标，包括重症的这种感染啊，各种感染，还有各种功能脏器的这种损害，有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是不是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因为有的时候可能医生跟你们说的那些话比较。学术一点的话大家可能听不懂，就是没明白啊。其实就是说去问他，就是说我们现在具不具备出 ICU 的条件。如果说医生觉得 ICU 的医生明确的跟你说你这个就是可以去到像我们重症康复科这种地方的话，这个是必须的，而不是说咱们家属就是说我要出院我要干啥之类这些的，这种对于患者来讲的话风险会很大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因为我们现在收的病人就是刚才说都是 ICU 后的嘛，其实就是说我们专业圈里头大部分的这个 ICU 的医生都是清楚我们有，其实我们是叫 HDU 啊，就是前面是 ICU， 我们是叫 HDU 啊，大家都知道这个。那么如果确定你可以从你在的那个医院的 ICU 出来的话，那你可以直接跟我联系，然后那边的话呢我们就按照你结账出院，然后的话呢用120，因为很多病人大概率可能是需要车载的呼吸机帮助病人顺利的转运的，然后直接就是说120到我们的病房，然后我们病房是365天24小时有医生护士接诊的，但是我们不建议大家晚上转诊过来，我们会充分的联系好你来的时间，然后给你留好床留好呼吸机，然后最大限度的包括支气管镜吸痰，这些都是备用的，因为转运确实是有一定风险的，所以每个病人接诊基本上都是我亲自的会去跟家属沟通病情，最大限度的保证病人的安全。
1: 天，那您这工作量也挺大的哈。那因为我们节目限制就不在我们节目里面给大家说陈主任联系方式了哈，如果您有需要可以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留言或者通过我的微信哈，我们找到陈主任，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跟大家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陈主任给我们今天的这个精彩详细的讲解啊。我们就会发现这个闯过生死的关是幸运啊，但是如果能够拥有高质量的这种康复生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终的一个目的啊。希望我们今天的科普能够帮助更多迷茫的家庭去找到一个方向，少走弯路。对，我刚才听了这个陈主任说的时候，我就忽然觉得我好像不那么害怕这个事情了哈。我原来会觉得非常害怕的一个事情就是 ICU 啊，那我们后面其实还会有一段人可以陪我们在共同的走过一段康复之路啊，就是我们这个重症康复科。我们也再次感谢河北省人民医院龙泉院区重症康复科陈华主任，我们给我们的精彩分享。我们今天的燕赵大医生就到此结束了，也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从天山脚下到渤海之滨，3000亿里码踏出一条横跨万里的生命长路。50年前，昭苏的木工们牵着最心爱的坐骑，穿越冰打板，闯过毒草滩，用55天的风尘仆仆，把边疆最滚烫的心意送到唐山的废墟之上。这不是虚构的传奇，是两个相隔万里的地方用军马串起的生死之约。广播剧《3000军马下天山》，邀你一起翻开这段被风沙藏了半个世纪的往事。7月28日播出2集，29日播出3集。新闻频率 FM104.3， 下午18点和晚上23点，敬请收听。
0: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侵权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1: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0: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1: 清朗网络空间，
0: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4: 什么？89？
3: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4: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3: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哦。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即可下单。
4: 怕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5: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4: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

0: 修护，柔润透亮，
1: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0: 济广优品商城拔牌重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每一天都在闹铃中开启，睁开眼先刷刷朋友圈，想吃什么手机下单，
3: 外卖到了请下楼取餐，
2: 没事刷刷新闻，看看有没有错过大事件，休息时间还能追剧，
4: 那就赏下床再一丈红吧，
2: 偶尔也会玩把游戏。手机改变了世界，丰富了我的生活，想要更好的使用手机，每天下午5点至6点收听玩转手机圈，跟随高磊轻松玩转手机。

0: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很多朋友在睡觉的时候会选择听歌啊，然后甚至设置一个定时，比如说定30分钟、定40分钟，让它自动停止。但常常是还没睡着，这音乐到点了，或者说我睡得比较快，我睡着了，音乐没停，过一会儿又被音乐吵醒了。所以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 APP 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个问题啊，它会让音乐在我们睡着之后自动停止，注意一定是睡着之后才停止啊。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17:40左右留意收听。此外，您在使用手机的过程当中所遇到的问题，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不知道该怎么选，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可以随时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
1: 手机都能做什么？
2: 聊天、
1: 购物、
3: 追剧、
4: 看电影、
5: 有外卖、
6: 听歌、
1: 玩游戏、
7: 平均还有
1: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8: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1: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8: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1: 以后每天下午5点就听玩转手机圈。
0: 玩转手机圈，我们先来关注红米的 K100 系列，因为现在关于这个100系列有很多很多的消息啊。预计100系列首批会推出 Pro 和 Pro Max 两款机型，并且依然是采用双尺寸屏幕方案。 Pro Max 它会给到更大的屏幕，而 Pro 的话定位是中尺寸，也就是 6.5 到 6.6 之间这样的一个大小。那具体来看的话，红米 K100 它会给到8000毫安时的电池容量，支持50瓦的无线快充，采用对称双扬满级防水，还支持 3D 超声波指纹。而红米 K100 Pro Max 它的屏幕尺寸会更大，直屏，然后它的屏幕会支持185赫兹的刷新率。性能上将会给到第五代骁龙八至尊版的处理器。影像方面，后置2亿像素的大底主摄，加上一颗5000万像素的潜望长焦，另外也会有这个广角镜头啊，它的电池容量要更大了，9000毫安时级别的，支持100瓦有线快充和无线充电。另外，音频配备同档位最强扬声器，并且会给到大尺寸的 X 轴马达，同时也会支持 3D 超声波指纹以及 IP68、IP69 的防尘防水。那现在7月即将过去，8月就要来了。那过了8月就是9月，而我们知道每年9月都会是各家品牌的旗舰机型开始推出的时间。那各家品牌为什么会选择在9月、10月开始推出自家的新一代旗舰呢？那是因为他们所要使用的、所要搭载的高通的处理器、联发科的处理器都会在这个时候推出，所以为了配合这个时间啊。那么高通呢，现在已经正式公布2026骁龙峰会将会在9月22号至24号举办，对应北京时间呢就是9月23号到25号。那么到时候第六代骁龙八至尊版会正式发布，这次会带来两款，分别是标准版和 Pro 版两个处理器啊。首发机型呢依然是小米，但是刚刚提到的标准版、 Pro 版他们的这个性能不一样，并且独占策略也是不同的。标准版的独占期较长，也就是说小米18系列在某一款机型搭载这个标准版之后呢，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之内你看不到其他的机型会搭载这个标准版。而 Pro 版的这个独占期相对较短，也就是说迅速的后续会有一些其他厂商会跟进搭载 Pro 的这个骁龙八第六代的骁龙八至尊版这款处理器。那我们说到小米的话，现在结合多方的消息来看，小米18系列大概率会在9月28号或29号发布啊，这个是在9月底，就跟上一代一样，其实上一代也是9月底发布的。 那这个是高通骁龙处理器，而联发科的处理器最新的一代应该是来到了天玑9600，它不是两款，而是带来三款。你高通今年不是两款吗？我比你更多一款。这三款分别是天玑9600S、天玑9600 Pro， 还有天玑9600 Pro Max。据说 Pro 和 Pro Max 肯定是采用台积电二纳米工艺的，而9600S。有说是三纳米的，有说是二纳米的，现在不太确定啊，也都会在9月份正式发布。那首批搭载的机型有 vivo 的 X500 系列和 OPPO 的 Find X10 系列，这两个系列据说今年可能也会提前发布，赶在9月底，前后相距可能会有几天这样的一个时间差，这个我们可以期待一下啊。9月份各家品牌都会带来自己的重磅机型，那么华为在今年9月份会有至少两场发布会，上旬呢会有这个三折叠的发布，然后下旬呢就是 Mate 90系列。那关于 Mate 90系列，现在也有很多很多的消息曝光，比如说它的这次的屏幕会是 2.5D 的微曲屏，然后侧边按键集成 3D 超声波指纹模块，再有就是顶配版会支持屏下 3D 结构光，也就是支付级别的人脸识别的这样的一个安全系数比较高的一个识别啊。那么影像部分呢，标准版和 Pro 版会搭载5000万像素的大底主摄以及潜望式长焦镜头，超广角也有，而 Pro Max 以及这个大师版会给到2亿像素的自研主摄以及双潜望长焦，可以实现3到10倍的无损光学变焦。在续航方面， Mate 90全系会给到7000毫安时的大电池，支持100瓦的有线快充，而部分机型呢还会给到80瓦的无线快充。那么这个是华为在9月份的新品情况。当然我们知道9月份苹果也会推出自己的全新的数字系列 iPhone 18系列。那么今年的发布策略产品方面是有变化的，因为今年标准版就不再发了，而是发布两款 Pro 和 Pro Max 以及苹果的首款折叠屏。那这样的话，也就是说在这个9月份，华为会有自己全新的直屏的旗舰机以及自己的三折叠，而苹果也会有自己全新的旗舰机以及首款折叠，那双方就会展开正面的 PK 啊。好，那么说到华为了，接下来华为要推出 Nova 16 SE。我们知道 Nova 16系列之前已经推出4款了，分别是这个Nova 16Z、Nova 16、Nova 16 Pro 和 Nova 16 Pro Max， 但是现在还有一款 Nova 16 SE， 芯片呢会采用麒麟8020，但是它的最大的变化在于电池增加了，给到的是畅享90 Pro Max 的同款8500毫安时的大电池，正面给到的是 1.5K 的直屏。那目前没有说哪一天发布，但是华为之前提到过在8月5号有一场新品发布会，有车还有一些其他的新品，所以 Nova 16 SE 大概率也会在8月5号发布。接下来我们跟大家聊到的是1+16啊，这个是一加下一代旗舰，预计会在10月份发布。那么这一次 1+16它的外观设计延续家族式的一个设计语言，给到的是6.78英寸的4等边直屏，镜头模组呢是方形小矩阵造型，采用第6代骁龙八至尊版 Pro 版的处理器，然后它依然会给到这个超高的高刷，至少得是165赫兹啊，电池9000毫安时级别的。另外在这个马达方面给到仿生震感 X 轴马达，还有对称双扬声器，满级防水以及专属的 AI 键。影像部分据说1+16正在测试2亿像素的大底主摄，加上5000万像素的小底超广角，还有一颗5000万像素的小底潜望式长焦，而且这次会给到母系品牌同款影像影调，那也就是 OPPO 嘛。另外还有一个测试方向说可能1+16也会给出2亿像素大底长焦加2亿像素大底主摄双2亿这样的一个方案，但是还没有确认，所以1+16今年也可以重点期待一下啊。

有谁用的是黑鲨手机啊？其实黑鲨是在我们国内比较早布局游戏手机的品牌之一，但是从2022年推出黑鲨5系列之后呢，就再也没有发布新品了。然后它现在虽然说也会有一些产品发布，但基本上就是散热背夹、键盘、鼠标、手柄、耳机这样的一些游戏装备领域。那么现在官方已经正式官宣了，售后全面停止，所以就基本上可以说明黑鲨手机业务进一步走向落幕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15，这里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那大家有手机方面的问题要咨询的话，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不管是操作方面，还是想寻找某种功能的 APP， 再或者想买手机想听一听我的推荐和建议，都可以来留言咨询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跟咱航天都有合作，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防蓝光眼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像下了雾一样，您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贴完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十分钟之内快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多送防蓝光眼镜，多送豪华版收音机。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4重好礼直接送到家，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电话是400-656-0303，400-656-0303。

0: 是十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灯，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晕，那个荧光黄的身影却像钉子钉在路口。哨声，手势，熄火的车辆重新启动，它抹去雨水，我拼命地把光打在它的肩章。我见过太多这样的身影，扫过最后一粒尘埃的手，托起高楼的手，在暴雨中指引方向的手，一闪而逝的救护车，它们汇聚成光的河流。
1: 每一盏灯下都有河北跃动的初心，微光汇聚处正是河北心跳声。
0: 双征有我，河北有我。
2: 手机都能做什么？拍照、
3: 聊天、
2: 购物、追剧、
3: 看电影、有外卖、听歌、
2: 玩游戏。
4: 一军还有
2: 够了够了够了，你们说的我都知道。
5: 种树养鸡做公益，看病挂号做体检，走路健身赚赏金，扫描翻译样样通。
2: 手机能有这么多功能？
5: 必须的，手机要想玩得转，你得找个新伙伴。
2: 以后每天下午5点钟就听玩转手机圈。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24，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河北新闻广播，这里是玩转手机圈，我是高雷。来看大家留言咨询的问题啊，冰封万里雪说常听你的节目，然后我用的是华为手机，现在用的是 P60， 想换一部拍照强、价格5-6000元的机型，拍照功能强大方便的。如果你用的是 P60， 继续选择华为，看一看全新的 Pura 90 Pro 啊。Pura 90 Pro 的话，6000元可以买到512G， 拍照非常强，肯定跟 P60 相比的话会有很多很多的提升。然后在6000元也可以买到比较大的内存。阳光一点说，能不能推荐一款最准确的免费天气预报软件？再有就是手机上的天气预报发布源头是哪里？我先来说第二个问题啊，就是天气预报它的数据来源都是来自中国气象局的，因为手机厂商它不可能说自己去建气象雷达观测站，所以说它都是向官方或者说商业气象服务商去购买接口，然后再通过自家的分析算法来进行一个前台的对于天气状况的展示。然后他们的呈现的重点其实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早些年最开始做天气起来的，大家比较了解多的是那个墨迹天气。墨迹天气它就是非常全面，各方各面的都给你展示，然后也有的就是只是挑出其中的一块来展示。你比如说我们曾经推荐过的彩云天气，彩云天气它就给你展示，我告诉你接下来几分几点可能会下雨，它就只展示这一点。那还有一个是我们曾经在节目里面推荐过的中国气象，中国气象就是中国气象局的官方 APP， 所以说它的数据非常非常的全面。那至于说哪一个 APP 最准确，其实没有最准确这一说，就看它重点想给用户展现的是哪方面的数据和哪方面的服务啊。我觉得你可以先去试一试中国气象，毕竟是中国气象局开发的 APP。还有新普尔张，他说想问一下能不能推荐一个导航专用的设备，你的预算是多少钱？因为各个价位段的手机都有在这个导航方面关于 GPS 或者说所使用北斗卫星的那个配置不错的机型，反正肯定是选 GPS 尽量那个数量多的，北斗频率多的，这样的话它的导航相对来说定位会更加精准灵活。还有魏之刚说想选择一款2000元左右的手机，网络信号要好，主要用于视频拍摄剪辑，偶尔直播，内存512或者256都可以。其实今年的手机的价格涨得太高了，哪怕是上一代的终端机，你256的都得2500元左右，你今年的终端机的标准版都得奔3000块钱去了，所以我建议可以考虑一下上一代的 OPPO Reno 15的影像表现非常好，因为它三颗摄像头都是5000万像素的，同价位段的同定位的其他的终端影像机型，他们的那个广角镜头基本上都比较凑合，或者长焦镜头比较凑合，但是 Reno 15是都不凑合，有潜望长焦，也有这个素质很不错的广角镜头，所以2000元左右肯定左不了啊，肯定是2000到2500之间了，你可以考虑一下 OPPO Reno 15。另外阿宝问到的是能不能推荐一款3000元左右4000元以内的华为手机或者荣耀手机，性价比高的，不打游戏，只是日常使用，内存尽量大一点，不要鸿蒙。你不要鸿蒙，不要鸿蒙的话就先把这个华为排除掉，因为华为现在都是鸿蒙，那就只剩下荣耀了。荣耀这边你在4000元之内可以考虑500 Pro， 4000块钱可以买到大内存，在一些平台上应该4000块钱能够买到它那个 1T 的版本，大家可以去网上搜一搜啊。500 Pro 的话性能很好，影像配置也不错，电池还大，所以这款是性价比比较高的，尤其是在现阶段来购买的话，跟自家的600 Pro 600相比的话性价比特别高，因为它性能还好，而新的600 Pro 和600标准版性能都不如500 Pro 啊。还有什么是新安这位朋友说预算1500元左右50多岁的人用，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手机？荣耀 X70 可以吗？ X70 没有问题啊，因为 X70 属于这个销量特别好的一款机型，抗摔防水耐用。另外也可以看一下华为的畅享90 Pro Max， 同样是在这个价位当中卖的特别火的一款机型，这两款都可以考虑啊。畅享90 Pro Max 肯定是鸿蒙的这个系统，
荣耀 X70 的话就是荣耀的这个 Magic OS， 我不知道你在系统层面有没有什么侧重或者说喜好，如果不想用鸿蒙那就荣耀 X70， 如果说鸿蒙也能接受，那你就主要挑一下这两款手机哪一款手机的外观你更喜欢就可以了，使用体验是差不多的啊，都是续航很厉害。好，其他方面的问题大家可以继续留言咨询，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把你想问的问题用文字的方式发过来，我会看到并且会在直播全程随时解答。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可以加入到咱们的手机交流群，目前咱们有华为群、苹果群、 OPPO 群、 VIVO 群、小米群、一加群、魅族群、三星群、荣耀群，还有 Realme、 iQOO、 红米等都有相应的群，用什么手机就可以进什么群啊。那进群的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关注之后呢回复三个字手机圈，回复三个字手机圈，然后根据提示来操作就可以了。另外如果说想添加我的个人微信，也可以在听见高磊的公众号里面回复这三个字啊，回复手机圈就可以了。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菲尔乐队《月牙湾》。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高磊。进入三伏天，每天都很热啊，出汗也多，所以一定要注意补充水分，多喝水。建议大家喝茉莉花茶，清热解渴，飘香四溢。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每一颗茶叶呢都是用心制作，把那个袋子一打开就能闻到清新的花香茶香。泡开之后呢，茶香配合着花香，口感清爽香甜，只要喝一口就能感觉到身心很放松。像平时这种特级好茶，一斤怎么也得两三百块钱，但是今天济广优品商城限时特惠，拍一发四，四罐到手整整一斤啊，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不到25块钱。那这是适合咱老百姓喝的真正好茶，可以热饮，可以冷泡，也可以做奶茶。像平时我们自己喝呀，或者说招待亲朋好友啊，再者就是出门旅行带上都没有问题。如果喜欢喝浓茶，咱们就多放点，多泡一会儿；喜欢清爽的就少放点，自然幽香。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进行调整，有需要的话不要错过啊！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1043，这样的话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茉莉飘雪呢？因为它是甄选高山鲜叶和茉莉鲜花，按照比例来搭配，茶形和花形都是匀整优美的。无论是原料甄选，还是科研工艺，乃至色香味等各个方面，它都达到了最高标准，真材实料看得见，品质有保证。那在冲泡之后呢，茶汤黄亮清澈，闻起来很香，喝起来甘甜，并且呢它非常具有观赏性。你就看吧，一朵一朵的白花漂浮在水上，就像天降瑞雪，非常好看。那来自产地直发的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一罐125克，今天呢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拍一发四，四罐也就是125乘4，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块钱，平均一罐呢是不到25块钱。建议大家可以趁着价格优惠多买几罐。购买方式您听好了啊，首先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关注之后回复四个数字1043，这样的话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另外也可以在微信当中直接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济呢是河北的简称，济广呢是广播的广，济广优品小程序。

0: 换用公筷。
1: 现在红灯，
2: 多等一秒，安全一生。
3: 你的下一分钟会留给文明吗？
4: 拍照修图朋友圈，聊天斗图嗨翻天，吃穿住行全搞定，娱乐学习好简单，只需一款 APP， 所有需求全实现。还有小程序呢，每天一款手机应用，让你的生活简单方便，趣味多。

这里是每天下午的五点到六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各位好，我是高磊。同类的 APP 很多啊，你随便在应用市场翻一翻，就能看到有那么多的社交软件，那么多的音乐软件，那么多的导航软件，还有听书软件、学习英语的软件等等等等。所以这么多的软件，如果说我想用的话，我怎么选？肯定很多人也会挨个的去体验，体验几款之后发现，哎，这款不错。而我们认为不错的，往往可能就是因为当中的某一个功能，或者说某一个点，而吸引到我们，然后就开始使用它了。比如说，有朋友说我想找一款听书的软件，那可能这个听书软件的资源最多，然后你就成为忠实用户。那么多的影视平台，你想看的电视剧只有这个平台上有，所以你可能就养成习惯，但凡每次看剧的时候都会先打开这个平台。再比如说那么多的地图导航类的 APP， 可能你仅仅只是因为这个导航语音包比较好听，然后你就倾向于使用这款 APP。 所以说只需要一个点一个功能就有可能会打动用户啊。那么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一款是听歌的，我相信很多人的手机上也都有，网易云音乐。其实我下载了很多的听歌 APP， 比如说酷狗、酷我、QQ 音乐，包括之前在节目里面给大家推荐过的免费听歌不要会员的聆听音乐 Listen One， 还有什么酷狗概念版等等等等，我全都下了。但是如果说每天雷打不动都会在固定某个时间去使用的，只有网易云音乐。可能大家很好奇，为什么呀？明明你也知道那么多不用花钱的 APP， 干嘛还得用网易云呢？还得花钱买会员？其实这个跟我的使用场景是有关的。应该很多人跟我一样，就是在睡前的时候会听歌，打开某个音乐平台，开始播放音乐之后呢，就设置定时，比如说我定半个小时，我定20分钟，定好之后呢，就把手机扔在一边。听歌是为了帮助自己尽快的入眠，但问题是什么呢？我还没睡着呢。我定的时间到了，比如说我定了半个小时，结果我还没睡着它自己停了，或者说我今天状态特别好，入睡的比较快，我不到20分钟我就睡着了，可是我当时定了40分钟，然后过了会儿又被音乐给吵醒了。所以我估计很多人在睡前听歌的话应该也会时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很困扰，对吧？那我们能怎么做？我们只能是拿起手机再重新操作，依然没睡着的，那我就再次设置定时，比如说我再设置半个小时，或者说我本来就困得不行了，我又被吵醒了，那我就拿起手机把这个 APP 关掉。可是呢，只要我们再次拿起手机打开屏幕，屏幕的光就会再次刺激我们的眼睛和大脑，然后你瞬间又会清醒那么一丢丢，所以助眠的意义就完全丧失了。而我为什么会使用网易云呢？它有一个什么功能啊？智能关闭。有多少人注意过这个功能？智能关闭，也就是根据我们的睡眠状况动态的来调整定时。换句话来讲，我们在定时的时候不需要考虑设置20分钟还是30分钟还是40分钟，因为生物钟再准的人也不可能说每次躺在床上入睡的时间完全一致。可能昨天你躺在床上不到20分钟就睡着了，但今天就有可能躺一个小时都没有睡意。那这个智能关闭，你把这个开关打开，它就会自行判断我们是不是睡着了。如果睡着了，它就会停止播放。如果没睡着，哪怕你躺着2个小时、3个小时，它也会持续的播放音乐。

所以我们要做的就只是打开智能关闭，然后把手机放在床头或者枕边就可以了。注意啊，你不能扔得太远，否则它没有工作。而且当你打开这个智能关闭的时候，它也提醒我们，让我们放在身边。具体的工作原理其实我并不清楚，但是我查到了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它有可能会捕捉声音来判断我们是不是已经入睡，比如说你是不是老翻身啊，你是不是打呼噜啊。你要老翻身的话，那肯定是还没睡着。那如果说他检测到半天也没有动静，或者说你都开始打呼噜了，那应该就是睡着了。所以这个是一个说法。那么还有一个说法说，网易云会根据手机动没动来判断我们是否已经睡着，检测周期1分钟，如果1分钟之内有超过10%的时间在动手机，也就是说1分钟之内如果你有6秒钟在动手机，那么肯定是没睡着。他会连续检测15分钟，如果这15分钟发现手机都没动，就会判定我们进入到睡眠状态，然后再持续播一会儿就会自动停止。但这个只是我在网上搜罗到的两种说法啊，具体原理是不是咱也不确定，但是不重要，因为咱们要的是它的效果。根据我大半年的一个实际体验来讲，我觉得真的很好用，因为从来没有过说我还没睡着呢音乐就先停了，或者说我已经入睡了但是音乐还在播又把我吵醒的这种经历。我的睡眠特别特别差，尤其是躺在床上可能翻来覆去睡不着，睡不着就会玩手机，玩手机就更睡不着。所以后来呢就开始养成习惯睡前听歌，然后当时呢就是设置定时，但总是还没睡着它就停了，然后再打开它继续定时。或者说哪天我入眠的比较快，结果刚进入浅睡眠却又被这个音乐给吵醒了，那真的是特别痛苦。后来无意间就发现了网易云有一个智能关闭这样的一个功能，那我就每天睡前都会使用它。可能也有朋友会说哈，说你看我没有网易云的会员，好多 VIP 的歌曲我听不了。没关系，你随便点开首页的某个歌单听就行了，即便说这歌单里面所含的某几首歌某一首歌没有 VIP 也不要紧，播不了的它自动就跳过了。那咱们的目的是要睡觉，而不是真的要认真专注的去听歌，对吧？实在不行的话，你也可以在网易云当中听我的节目啊，越听越经典，每期10首歌都是非常好听的音乐，免费听不需要花钱，助眠作用真的很不错啊。所以大家也可以在网易云当中搜索越听越经典，如果出现那个图片是一个红底儿的，上面写着越听越经典几个字的，那就是我上传的专辑啊，你可以去搜一下越听越经典。当然网易云也并非只能听歌，上面也有很多有声小说，你喜欢睡前听书的也没有问题呀。所以说如果你也是入睡很难，需要听点音乐或者什么来助眠的话，但是又苦于设置了自动关闭却没有什么用，那么你可以试一试网易云音乐的智能关闭，随便点开某一首歌的播放页面，点击定时的那个图标，然后上面会看到常见的什么定时10分钟、20分钟、30分钟或者自定义，你别管它，你看下面那一行，下面那一行写着4个字智能关闭，把这个开关点开就可以了。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好的睡眠啊，因为睡眠好不好直接决定了身体好不好。你发现身边特别能睡的人，哪怕他们睡得再晚，但是人家只要起得够晚，把这个睡眠时间足够了，睡饱了，他的身体状态一般都会很好，说话就是掷地有声，特别洪亮。但是如果说某一个人睡眠质量特别差，那他这个身体绝对不咋样，比如说像我这种的。

0: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为您准时播出的玩转手机圈，我是高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出的问题啊， Pitcher 是这么念吗？不重要，我直接念问题。他说现在有两个手机，一个是安卓，一个是苹果。苹果用的是 iPhone XR， 因为用的时间太长了，所以想换下一代。然后现在琢磨的是，现在换 iPhone17 还是等明年3月份换 iPhone18 呢？比较期待 iPhone18 的点是，它可能会搭载 12G 的运存，还有苹果 AI 以及2纳米的芯片，所以究竟该怎么选？其实如果说你的 X2 还能坚持的话，我个人建议你等一等明年春季的这个 iPhone18。 为什么？其实你考虑的非常明白，因为 iPhone17 的话它是 8G 运存，搭载的是3纳米的这个芯片，像日常的微信啊、短视频啊，包括基础的 AI 都能用。但是说现在我们这个国行版还没有上线 AI 啊，但是如果上线的话，基础版的都能用。比如说我们跟他聊聊天啊，给他发个问题啊，或者说搜索点什么东西啊，让他给我们生成点什么文案呀，这些肯定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明年的春季的 iPhone18 它大概率会升级到 12G 的运存，因为这个苹果的 AI 肯定感觉今年就能上线，因为之前我们也说过这个已经审核通过了，所以说这上线可能就是某几天的事儿。那明年的 iPhone18 全系都是 12G 的运存，它能够完整的运行苹果的端侧 AI，相对来说这个体验肯定会更好。再有就是 iPhone18 系列应该全系也都会给到全新的2纳米的这个处理器，性能会有提升，而且功耗肯定会有降低。所以建议就是说，如果你还能等，那就等到明年的 iPhone18。 如果你的 iPhone XR 已经是卡的不能用了，那没办法，那就别凑合，别将就了，那你可以考虑一下这个iPhone17 标准版。但是17标准版的话，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它应该没有办法完整的去运行苹果的 AI 啊。还有很多朋友都在留言，像苏凡，还有这个应该是遥遥领先，还有采菊东篱，我看看他的留言说能不能推荐一款3000元以下的手机，主要用于旅行拍照，谢谢。而且性价比高的是吧？那看来这应该是一位大学生对吗？采菊东篱的话，3000元以下的手机的话，建议你现在可以考虑 OPPO 的 Reno15， OPPO 的 Reno15 或者 OPPO 的 Reno16。这俩在3000元都能买到，区别在于3000元之内你能够买到 OPPO Reno15 的大内存，但是买不到 OPPO Reno16 的大内存。而在硬件配置方面，其实两者是差不太多的，尤其是影像配置，那三颗摄像头硬件参数是一样的，只是说在算法层面 Reno16 的算法应该是更进一步，但实际的这个拍照上，我个人觉得两者的拍照体验没有那么大的差距，一般人应该也感受不到区别。所以我的个人建议就是 OPPO Reno15 或者 OPPO Reno16， 想要内存更大选15，如果说小内存也能接受选16啊。还有梦见星星说预算3500拍照好点，大电池快充有什么推荐？其实你在这个价位段可以考虑刚才提到的 Reno15 的 Pro 版。 Reno15 Pro 版最大的亮点就是在同级别的机型当中，它不仅给到了潜望长焦，还给到了素质不错的广角镜头。而且 Reno15 Pro 它不是那种小屏，它是属于那种常规大屏。我觉得拍照或者说拍视频的时候，如果屏幕特别小，可能会让我们对于我们的构图啊什么的没有太多的概念。你就好比前段时间我出差，然后这个过程当中需要采访，然后就借了一位同事的这个大疆的 Pocket 3，我头一次使用，都说 Pocket 3不是很稳吗？拍照什么的，拍视频什么的肯定会更好，但是我就用不惯，因为它那个屏幕太小了，我看不清楚我的构图是不是合适，我没有概念。所以我是建议喜欢拍照的朋友，只要你的手不是特别小，就不要选那种特别小的屏幕的。6.3英寸的肯定有它的优势，小巧，质感好，手感好，但是它 对于我们的屏幕预览真的没有太多的这个友好的体验，所以我个人觉得最差你得选个中屏，比如说 6.59 6.58 这样的，或者说 6.7 到 6.8 英寸这种的啊。那你像 OPPO Reno 15 Pro 这个是可以放心去选的。再有就是也可以考虑一下华为的 Nova 16 Pro， 华为的 Nova 16 Pro 也在这个价位段可以买到啊。好，其他方面的问题今天就不再解答了，大家有问题想咨询我可以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微信公众号听见高磊，高兴的高，三个石头的磊，有问题可以直接在后台留言提问啊。那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好久不见的梁博所演唱的想念，其实有段时间咱们节目当中每天播的都是这首歌，很多朋友说很喜欢，可以作为手机圈的固定结束曲了，所以今天再次来听这首歌，那我们明天下午的5点钟再会。

0: 今天晚上轮流值守，火队点起来，绝对不能让那些狼杀个回马枪。
1: 那二十个人分两班吧。
2: 我这第一班，
3: 我也这第一班。
4: 也算我一个。
1: 叶尔肯，你不是说，累得骑在马背上都能睡着吗？还能站岗？
2: 嘿，你不守信用，又守朝人。
0: 叶尔肯刚才打狼没有退缩，这一会儿又抢着报名站岗，好样的！哼，
1: 李连长。
2: 你不怕狼吗？我戍边7年，和狼斗智斗勇很多回了。哎，你记住啊，遇见狼千万不要蹲下，或者转身就跑，狼会认为啊，这是示弱的表现，会更快的发动攻击。
4: 我记住了，李连长。哎，哈迪尔大哥的身上又多了一块伤疤。
5: 哎，那又怎么样？
4: 这是3000军马夏天山留下的记号。哎，行了行了，该站岗的站岗，不站岗的抓紧时间休息一会儿啊。
6: 李连长，哈迪尔大哥，不好了！啊，
5: 怎么回事？啊，
6: 八匹马收集跑掉了。
4: 哎，摩根，不是说一匹不少吗？
6: 我说错了吗？
4: 摩根，一路上你魂不守舍，到底为了啥？
6: 我
4: 军马师把荣誉看得比命还重，那要是找不回来，看你怎么交代，还等什么？上马追！
6: 喂喂喂喂喂喂喂！哎，哈迪尔，你不能去，你要留下来观察伤口呢。
4: 对对对，哈迪尔，我带人去。
5: 大队人马都在宿营地，你得留下。
4: 可你受伤了，
5: 比起丢了马。
1: 这点伤不过是蚊子叮了一下，我熟悉地形，我去更合适。
6: 哈迪尔，你不要命了吗？伤口万一感染的话，你会没命的。
1: 不用说了，那这样，一组站岗，二组抽调3个人，跟着哈迪尔过去找马。哈迪尔，你只能带队指挥，不要什么都自己来。你给我记住，你的命不是你自己的。
6: 我去，
7: 我去，还有我，
8: 我必须去。
6: 人的生命值100匹马，人的信誉值1000匹马。摩根，必须把马找回来。
9: 走，下，注意安全。
6: 哈迪尔大哥，我们进了，罗全真了，找了整整一晚上，就回到了原来的入口。
4: 该死！天都亮了，马还是没找到。那个牧民明明告诉我们说，他看见马进了这条峡谷啊！
5: 来来来，你们看，太阳出来了，我们向着太阳升起的地方，直直的往前走，一定会找到大峡谷的主道。那边就是谷口方向。为什么？谷口方向相对开阔。
4: 光线也会更强，另外，水往低处流，也往谷口方向流，顺着这条河，一定会走出去的。
9: 那就能找到我们的马了。
4: 马逐水而居，他们会出现在有水的地方。走，
9: 就撤，就撤，就撤。
4: 大哥，这条河就是牛奶河吧？对对对，每年夏天，融化的雪水从源头奔腾而下，带着天山上的碳酸钙岩石粉末，把河水染成了白色，所以就叫牛奶河。
9: 那咱们的马会不会掉到河里冲走啊？
4: 马天生会游泳，但这条河是冰雪融化的，寒冷刺骨，在河里。 稍微慢一点儿，就会腿脚抽筋，被急流冲走。还有吗？
9: 还有什么？
4: 河里大大小小全是碎石，一旦落水，马蹄很容易砸伤。眼下是汛期，山洪说来就来，冲力大的能掀翻一头牛。万一马蹄卡在石头缝里，要么冻死，要么被石头撞死。

0: 他被河水裹挟着往下游冲去，但我们把他救上岸时，他已经昏过去了。他的双腿也因此流下了终身残疾。哈迪尔大哥，你问我这一路为什么魂不守舍？因为美丽的乌云琪琪哥。 我们两个人就像奶茶和盐一样分不开，可他阿妈嫌我穷，逼他嫁给伊宁一位制商品粮的职工。这次送马，我想多挣点钱，把结婚用品给凑齐。可是，又担心他阿妈趁我不在家的这段日子，把他嫁给了。
1: 亲身经历过唐山大地震， 是无法切身体会那种像被黑雾掐住了咽喉一般的绝望的。
2: 操场上不知是谁说，再发生地震，我们全得落到地下去。结果呢，人们不加思索就向铁路跑过去。只见铁路上黑压压的一片，人们把着铁轨坐着，好像这个样子就安全了。忽然有人提议，赶紧拔出收音机听一下。北京要是没事，毛主席、党中央一定有办法救咱们。几个主意一下子提醒了大家，人们七手八脚从倒塌的房子里拔出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听见中央台正在播音，心里一下子踏实了。大家开始往路爬，抬伤员、瓦梁、浇水、搭棚子，准备长期过日子了。
3: 哈迪尔，伤怎么样了？
1: 李连长，卓力想了各种办法，问题不大。
3: 好，这是我和助理给你熬的药。哎呦，怎么又在看百里克的信啊？
1: 是啊，越看越恨不能一下飞到唐山，那里的重建急需这些马呀。
3: 按照计划，明天下午2点要在泽克台倒班房与给养车队会合，补充米面油菜和药品。如果不能按照原计划到的，
1: 是啊，蔬菜消耗完了，囊要用石头砸碎才能摇动。指挥部派车把摩尔根送乌鲁木齐医院了，剩下这些队员脸上脱皮，嘴唇干裂，还有缺氧的、感冒的、拉肚子的，一丝一毫马虎不得呀。
3: 哎呀，是啊，
1: 离乌鲁木齐越来越近了。李连长，我问句不该问的话，你未婚妻不在了，唐山老家还有谁呀？
3: 我母亲早就去世了，父亲在唐山凤凰宾馆当保卫科长，去年大地震，哎，那原本是一个美好的夜晚，凤凰宾馆刚建好的大楼休息厅灯火通明，41位外宾刚刚看完文化宫小演员们的演出，兴奋的睡不着觉。
4: 不好，地震了！小张，哎，小张，哎，外宾，跟我去看外宾。
5: 李科长，门框变形了，打不开呀！
4: 从窗户跳！啊！
6: 李科长，我年轻，我先跳，我在下面接着您。嘿！
4: 啊！小张，小张！
5: 腿断了，科长，科长别跳，用床单当绳子。
4: 小张，来，我背你，来，
7: 背呀，都打平了呀！
4: 来人呐，来人，有没有人呐？
8: 科长，
4: 黄翻译，小黄，
8: 还有我们，幸亏咱们住在2楼，要不全完了。
4: 外宾在4楼，快喊话，不要让他们跳楼，跳下来太危险。我去救他们，
9: 不能去，楼会塌的。
5: 科长，
4: 几个翻译，快喊话，剩下的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跟我上！
8: 科长，
10: ever seen me.
4: 有人，你们几个上那边分头找。
11: 好，
4: 我来救这个外国夫人。
11: 老夫人，跟我走。
10: I can't move。
11: 来，我背你。来，咱们走。
12: 队长出来了！队长出来了！
13: 老林，你脚上全是血呀！哎呀，
14: 碎玻璃炸的呀！
4: 别啰嗦了，救人要紧！
10: 快，
4: 快，快！快快
8: 快李科长，四楼塌了，大概客人还在里边。
4: 坏了，一整层掉了下来，挂在二楼上，快找梯子！找梯子！啊，跟我上！窗户砸掉，从窗户进！
11: 哎！哎！ It hurts.
13: 李科长，擦汗伤得很重，能抬吗？
11: 我检查一下。
4: 好像骨盆砸坏了，不能硬抬。哎，用毯子裹起来，头上床单往下顺，
13: 好，
4: 快，
13: 好，
12: 对，来来
13: 来，小心啊，
12: 抬手，
13: 来，小心，
4: 忍一忍，救命要紧，抬起来，快，往下顺，下面的人接应，
15: 没事，没事，
16: 救不了 AJ， let us help， we want to help。
8: 李科长，他们是自救成功的外国朋友，请求参加救援。
4: 不可以。太危险了，快带他们走。
8: Miss Monge, please.
15: No. We saw you save our people. Now we help you find yours.
4: 什么？他说什么？
8: 他说他看到我们帮助了他们，所以他们也要帮我们。
4: 你们是客人，我们应该的。
15: Merci beaucoup. Let's go.
8: Thank you.
3: 那一天，四名外宾遇难，其余全部脱险。我父亲想为他们寻找医院，可医院全塌平了，他只好开车把外宾送到机场。到达机场之后，外宾向我父亲道谢，却发现他趴在方向盘上，已经牺牲了。
1: 唉，唐山人，人英雄。

0: 姑娘追大盘鸡、辣子鸡、歌舞晚宴，天天有特色，顿顿享美食。
1: 全程四钻精选酒店，一碗那拉提特色民宿犒劳旅程。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井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暨广优品商城安井鸿鸿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暨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征成赏，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18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建：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身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3: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9: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昨天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同比增长5.1%，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0: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11: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10: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11: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 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10: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2.2%，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11: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20.4%和8.1%，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10: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9.6万亿元，同比增长4.6%。
2: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2: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13: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12: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13: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4: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15: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14: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15: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2: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6: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17: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 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五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16: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17: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16: 15/5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17: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1: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制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8: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19: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18: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1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关注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20: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

0: 祖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南
1: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0: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南说，
1: 91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0: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3: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2: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3: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5: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

0: 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2: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俺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3: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973,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1.2亿，较上年减少约91.7万人，下降0.76%，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8-60 4008-60。济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什么？89？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一瓶89元，两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0: 济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今晚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1: 怕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0: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0: 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 即广优品商城，大牌宠本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0: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即可下单。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3: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4: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3: 说到点儿上，

河南省三支一扶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7月28号发布声明，为切实增强考试公开透明度，切实维护考试的公平公正，经河南省三支一扶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研究决定，凡未公布笔试成绩的省辖市，统一于2026年7月30号下午3点之前，由各省辖市将进入面试资格确认人员名单及其笔试成绩一并对外公布。同时，针对网民质疑的考试嫌疑，省三支一扶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正会同有关部门进行深入核查，查实一个取消一个，并依规依法处理。据荔枝新闻之前的报道，近日河南省三支一扶考试成绩公布之后啊，安阳、济源、平顶山、驻马店等多地考生成绩出现了高分断层的现象，引发了关注。有网友反映，多个岗位出现第一名80多分、第二名仅60多分的断层式领先，且这种高分断层呈现规律性分布。一个人的岗位呢，正好有一个人超过80分；要两个人的岗位呢，就有两个人超过80分；要四个人的岗位，就有四个人超过80分，主打一个不浪费啊。7月27号晚上，河南省三支一扶工作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就发布过声明，说第一时间成立工作组，开展全面严谨的调查核实工作。有考生表示，今年河南三支一扶首次引入了严格的不定向选择题，多选、错选、少选都不得分，没有保底分，整体难度大幅提升，能考到60分已经不容易了，动辄80多分的这个成绩显得格外扎眼。另外，有网友对比考生分数背后啊，指出啊，多名考生在两次相近招考中的分数从50多分激增到80多分，不符合常理。如果说个别岗位出现这样的情况还能说是偶然，但多个岗位的考分都符合这个规律，这就很难不让人产生怀疑了。官方通报，如果发现违规违纪问题，将移交有关部门严肃查处。表态是及时的，但表态只是开始。公众需要的不是一句高度重视，而是一个经得起推敲的真相。每一个环节，从出题、阅卷到统分的全流程复盘，一样都不能少。如果查实有问题，该问责的问责，该处理的处理；如果没有问题，也要用令人信服的证据把这个巧合呢解释清楚。北京大学校友王红、邓玉获得菲尔兹奖一事啊，这几天备受关注。针对一些网友发表的王红在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被冷遇等言论，有媒体从多位数院知情人士处了解到，王红曾获得数院2011届优秀毕业生。在王红赴法留学时，得到了北大数学科学学院老师王福正、田青春、王立忠等人的推荐信。计划出国学习的学生一般就不参加考研了，王红就属于这种情况。这些回应分别对应着网络上的一些传言。比如说王红在北大求学的时候成绩并不突出说王红是绩点末位勉强毕业，留学要写推荐信呢，但是数学系不给写，连毕业合照都没参加，最后还是地空系的老师写了推荐信才得以去了法国等等。如今北大的回应澄清了事实，王红并非一个在校园里郁郁不得志、四处碰壁的天才，更没有受到冷遇，相反，他得到过相当多的支持。这是对传言的打脸，也给不断放飞的网络想象力按下了暂停键。随着传言被戳破，我们也应该明白一点虽然说菲尔兹奖光芒万丈，但学术之路可能恰恰没有那么多戏剧性的反转，科研不是爽文。王红、邓玉获得菲尔兹奖以来，讨论很热闹，公众或许也可以冷静一下，把目光从那些人为制造的戏剧冲突中移开，直面科学家真实的成长轨迹。这里可能没有那么多少女、少年和反派内幕，有的只是无数个日夜的思考，无数次失败之后的坚持。这样的故事或许寻常，但却是科研最真实也最宝贵的底色。近日，国家知识产权局公示，高露洁劲白、高露洁冰爽劲白等4款商标全都被认定为带有欺骗性，依职权宣告无效。所谓劲白、美白只是注册下来的名字，实际备案功效只有清洁甚至防龋。监管部门正持续开展专项整治，
严防企业借助商标虚假宣传。更令人啧舌的是，商标被撤之后，高露洁至今零公告、零整改、零道歉，旗舰店里什么净白啊、光感白这些字眼依旧随处可见。哎呀，用了那么多年的高露洁净白牙膏竟然又被骗了啊！一般大家买东西大多不会专门去查商标注册信息，而是基本都是靠印象啊、靠包装、靠名字来判断。商标里带着净白啊、冰爽这个字样，但是名不符实，这不仅误导消费者，更消耗了消费者的信任。商标制度本身是保护创新、维护公平，不是给投机者当跳板的。国家知识产权局主动出手整治新机商标非常有必要啊！当然，新机商标的

紫外线防护指数等指标都不达标。新京报记者随后暗访广东揭阳、浙江金华多家防晒衣厂家，揭开了行业遮羞布。暗访中的厂家对伪劣防晒衣虚标数值直言不讳，检测机构竟然也跟商家勾结，无需送检，凭一张照片就能花钱买来合格报告，将劣质产品洗白。根据报道，劣质防晒衣价格相对便宜，大多几十元甚至十几元，很容易吸引消费者冲动下单。之前有媒体报道就显示，江西某服装加工厂虚标 UPF 五十加这种劣质防晒衣，年销量高达30万件，影响甚广。这些防晒衣不仅无法提供有效的防晒保护，还可能因透气性差导致皮肤红肿、过敏等健康问题。整治防晒衣市场乱象，不能总靠记者暗访啊！直播间拿着虚假报告，满嘴跑火车，平台审核也不验真伪，监管和平台管理之后的问题，恐怕也不能不查呀。为此啊，职能部门还需要通过常态化巡检和专项排查，强化对防晒衣在生产和销售环节的监管，查到一起严惩一起，并揪出背后给伪劣产品保驾护航的检测机构，以儆效尤，让灰色产业链条上的每一个主体都不敢不能造假。那么消费者在下单之前呀，也不妨做做攻略，比如查询相关科普和国家规范，了解商家常见的套路等等，理性科学地选购防晒衣。小小防晒衣连着万千消费者权益，也关乎消费市场的秩序底线，唯有各方共同发力堵住造假漏洞，亮明对伪劣产品的零容忍态度，才能避免防晒衣变成健康杀手。近日，知名博主在浦东机场乘坐出租车被中途抛客，引发关注。事发后，当地启动调查，涉事驾驶员张某某已经被警方行政拘留。张某某中途抛客是为了骗取短途票，所谓短途票是机场管理方为了避免出租车司机拒载短途乘客出台的一项优惠措施，就是出租车在规定时间内返回机场，可享受一次免排队的福利，直接进入载客区搭载乘客。这张某某被处理了，让人称快呀。年初的时候啊，这个张某某就因为计价器舞弊被吊销了准营证，这次本来就无证经营的这个张某某深夜把乘客丢在路边，全然不顾乘客出行安全啊，特别警方行政拘留，完全就是咎由自取。像张某某这样的驾驶员其实不在少数啊，避免这类事件再次发生，只处罚他一个人还不够，现在乘客乘坐网约车只要中途下车，系统就会有记录，监管部门也不妨引入类似的动态监测机制对出租车进行监管，一旦发现乘客中途下车，而且车辆迅速折返，系统就自动拦截其短途票的资格啊。那么如此一来，就能掐断一些驾驶员钻空子牟利的可能。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媒体发帖说，他在沈阳一博物馆使用自助存包柜时支付了30元押金，参观结束取包关门的时候，手机立刻弹出了退款成功图纸啊，标注寄存结束，押金已经退回。但是网友核对账单时发现，这笔30元的押金并没有实际返还，真正的退款需要在订单详情中手动点击申请退款才能触发。据红星新闻报道，涉事博物馆方面表示，目前已经跟合作公司沟通完毕，取消存包柜押金，游客扫码即可免费寄存，之前滞留的押金已经可以手动退回。根据相关规定，商家收取押金之后必须明确退还条件与期限，不得以任何形式拖延或克扣。存包服务商未充分告知押金退还规则、限制退还方式、设置退款障碍等行为，涉嫌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自主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不得不问一句啊，既然企业和管方都没有办法啊提取押金，那么为什么不直接原路退回押金呢？游客没有申请退款，为什么通知退款成功了呢？这次管方整改的结果虽然取消了寄存押金，但还是应该事前做好把控避免服务细节出现偏差，监管部门也应该及时补位，明确预付资金必须原路退回的原则，对设置提现障碍等方式截留用户资金的行为，该罚就得罚，该停就得停。

0: 别让寄存柜成了储钱罐，押金有去难回。免费领取限定游戏皮肤啊，内部渠道出明星周边。暑假期间，各类针对学生群体的网络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骗子抓住学生放假上网时间长的特点，精心布下连环骗局，让不少学生损失钱财。这类骗局精准拿捏了学生的心理弱点，比如靠免费福利吸引学生主动私信，随后通过谎称账号异常、账号这个账户冻结进行恐吓，利用孩子害怕挨训不敢告知父母的心理，一步步诱导开启屏幕共享、发送短信验证码，最终盗刷账户余额。更难以防备的是这类骗局呢已经渗透进学生的社交、娱乐、网购等日常场景，具有很强的隐蔽性和迷惑性。这天上不会掉馅饼，所谓的免费道具呀、内部特惠呀，都是骗人的幌子。长假里孩子缺少校园的日常约束自己上网的机会也多了，容易被虚假福利迷惑针对这些骗局的特点，家长要见招拆招，比如和孩子一起拆解真实案例，帮助孩子认清楚骗子使用的常见套路，引导孩子遇到异常情况不要瞒着，而是要第一时间告诉家长，向家长求助。同时呢，网络平台也要压实主体责任，及时清理虚假引流信息，从源头封堵诈骗入口。今天给大伙儿推荐一款特别适合三伏天喝的养生茶，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雷允上这是老字号了，创始于1734年，品质靠得住。这茶呀，配料干净扎实赤小豆、薏仁、茯苓、白扁豆，样样都是健脾祛湿的好手。茯苓健脾渗湿，薏米利水消肿，赤小豆也是祛湿的经典食材。搭配橘皮、山药、大枣等，温和调理不伤身。每天饭后泡上一包，等个两三分钟，醇香微苦，还能加点蜂蜜调味儿。济广御品商城夏日特惠价，三盒到手只需79.9元，一盒是20包，一包是10克，合下来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想要长期喝，咱们还有这5盒装更划算，独立包装携带方便。雷允上是我国著名的中华老字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拥有线下近100家中医馆，精选11味草本植物，赤小豆、山药、甘草、茯苓、山楂、栀子、大枣、苦荞麦、白扁豆、薏米、橘皮，经过特殊工艺炮制，安全有效，成分天然，温和怡脾，让您充满精力赶走疲惫。这个茯苓、赤小豆、薏米，这薏米就薏仁这是3种营养价值比较高的食物，三者一起服用可以有效地起到去除湿气、降压消肿的效果，还具有调理脾胃的作用。独立密封透明茶包，食材清晰可见，一包10克，冲泡5-6遍依然味道浓郁。三盒到手只需79.9元三盒一共是60包一盒是20包嘛，每包都是10克，那么合下来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分享还有大品牌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150毫升正装，日常一瓶150毫升精粹水在官方旗舰店就要1000元。今天济广御品商城夏日特惠，蚂蚁溯源品质保证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仅需229元，有效期是到明年3月之后，每人限购2瓶。这个精华水每天早晚都需要使用，还能湿敷贴面膜，一般2-3个月左右就能用完一瓶值得囤起来，经济又实惠，建议大家不要错过，顺丰直邮。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亮光彩。这款精粹水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保湿修复多效合一，适合所有肌肤类型。在官网一瓶150毫升的就要1000元了，济广御品商城有补贴，直接帮您省下1000元。蚂蚁溯源顺丰直邮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仅需229元， 有效期是到明年3月之后，每人限购2瓶，特别划算。大家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1: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听听我的真心话。你每天看着我长大，但你是否了解我内心矛盾的对话？你板着脸孔不屑地对着我看，我的视线没有勇气，只好面对冷冰冰的地板。这就是你，这就是我，我们之间的互动何时开始慢慢加以冷藏，加以冷冻？我好想逃，我好想躲进一个洞。

0: 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种了一季的西瓜熟了，卖不出去啊！瓜农急得团团转，找媒体帮忙吆喝吆喝啊，盼着能多几条销路，少赔一点。按理说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吧？农产品有丰年就有欠年，有畅销就有滞销，遇到困难向社会求助天经地义啊！但是根据人民日报的报道，有这个河南部分乡镇的瓜农啊，通过本地媒体的三农助农通道发出求助之后，有的村里的这个工作人员呀，他不是去田间地头了解情况帮忙找销路，而是把这个当作负面舆情，要求村民把这个求助信给我撤回去啊！这西瓜烂在地里没人管，老百姓张嘴说句话倒成了问题了。这四个字儿，负面舆情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成了某些基层干部手里最顺手的挡箭牌啊。群众反映困难是负面舆情，群众找媒体求助是负面舆情，群众打12345投诉还是负面舆情。在他们眼里，只要是老百姓通过公开渠道说出来的事儿，甭管多正当多合理，统统的归类为给组织添乱，给基层抹黑啊。至于瓜农急不急，西瓜烂不烂，一家老小的生计怎么办，那是第二位的啊。第一位的事儿，就这事儿不能让上级知道啊，不能让外界看见。可问题是，西瓜烂在地里是事实啊，瓜农心急如焚也是事实啊，这些困难不会因为求助信被撤回去就自动消失啊，你把求助信撤回去了，西瓜就能卖出去了，你把舆论压下去了，滞销就能解决了，这跟掩耳盗铃有什么区别呢？说到底啊，就是不愿意承认自己没能力没办法。面对滞销，既不会对接商超，也不懂电商渠道，连协调个收购商都费劲，怎么办？最省事的办法就是让问题消失啊！撤回求助信比跑到地里想办法轻松多了。他们把不出事当成了最高标准，拿舆情当挡箭牌，为民服务的初心丢一边了。有媒体把这种现象叫做舆情焦虑症。得了这个病的人，看见群众投诉就紧张，看见媒体介入就慌张。第一反应永远是捂。捂盖子，压声音，灭火。他们把零舆情当作最优政绩，只求无风无浪，不问民生冷暖。可是他们忘了一件事，老百姓愿意开口求助，说明心里还信你。要是连这点信任都当成麻烦来防着，基层治理的根基就松了。一个村这么干，周边村看着，一个地方这么处理，别的地方有样学样，跟着学。久而久之，群众有困难不敢说，不愿说，干群之间的信任就在这种捂盖子中一点点耗没了。不是所有地方都在捂。根据媒体报道，许昌蒋李集镇两户瓜农14万斤的西瓜滞销，消息曝光之后，人家镇政府连夜部署，第二天一早就带队进村，联动6家爱心企业全部收购清仓。也有乡镇主动对接长三角产销协作，实打实的帮瓜农找销路。同样面对这个西瓜滞销，有人看到的是舆情风险，有人看到的是群众困难，有人忙着删帖撤稿，有人忙着找销路解难题。哪个才是面对民生民情的正确打开方式？这不用多说吧。网络求助帖捂得住，地里的烂西瓜你可捂不住啊。其实破解之道并不复杂，当地媒体愿意开通这个助农通道，说明有社会力量愿意搭把手，基层干部顺势而为就行，你帮着吆喝一声。

0: 对接一下资源，把求助变成打开销路的契机，既帮了农户也立了形象，这才是本事。基层干部要的是实际，不是捂盖子，瓜农要的是销路，不是不让说话。舆情从来不是洪水猛兽，舆情是民生的扩音器，更是治理的晴雨表。群众的每一次求助都是基于对党委政府的信任，把群众求助当作送上门的群众工作，当作改进工作的契机，而不是唯恐避之不及的灾祸，这才能真正回归为民服务的初心。基层治理的标尺啊，不是舆论页面干不干净，而是群众的日子舒不舒心。卸掉过度的舆情包袱吧，把心思从捂声音挪到解决问题上，别让一颗烂西瓜砸碎了群众对基层的信任。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对您非常有用，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眼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啊，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可以加快草本精华吸收，贴完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刚刚很多朋友说电话占线，别着急，后台都有记录，只要10分钟之内打400-656-0303购买，人人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防蓝光的老花镜、多功能的按摩仪，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400-656-0303，400-656-0303。
1: 用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足不出户线上投保，还能享受加油优惠、充电优惠、道路救援、年检代办等80多种车服务，用车养车全搞定，省心省时又省钱。详询400-086-60。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喝了3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1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2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凶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这夏天一到啊，推销电话也跟着热起来了，房产的、教育的、金融的、保险的，轮番轰炸你啊！不少消费者发现，电话那头的声音越来越标准化了，语气平稳，话术流畅，听着像真人，其实是 AI。总台中国之声最近的一篇报道揭开了这个产业链的底细，单个 AI 机器人每天能拨出800到1500通电话，什么概念？一个10人规模的电话销售团队拼死拼活干一天，可能还赶不上一个机器人。成本呢，每分钟1毛多，一台大模型智能体外呼设备定价也就5000块钱左右。技术门槛低到这种程度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任何一家小公司花几千块钱就能雇一个不知疲倦的电销大军，24小时不停地骚扰你。如果说传统骚扰电话还是游击队，那么 AI 外呼就是一支装备精良的机械化部队了。更要命的是啊，这支部队还自带隐身功能。你接到的来电号码啊，看着像本地的手机号，其实是经过线路中转伪装的。你向运营商投诉这个号码，系统里根本就查不到呼出记录。就算你的手机啊，你把它把这个号码标记成了骚扰电话，没用。行业内普遍配备了这叫一键去标记功能，一天能清除3次标记。你看，号码可以伪装，标记还可以清除，投诉还可以规避，就消费者连投诉的权利都被架空了。更绝的是啊，他甚至都不需要你的个人信息啊！你看，你以前的骚扰电话至少得先拿到你的手机号吧，现在呢 AI 自动生成号段，不分时段不分对象的地毯式盲打，就你从来没用过某家公司的产品，从来没有注册过某个平台，照样可能被随机命中。就换句话说，你的手机号泄不泄露不重要了， AI 直接随机生成号码轰炸，躲都躲不掉。你看，这已经不是隐私泄露的问题了，这是把你的手机变成了一个公共广播喇叭啊，谁都能往里喊一嗓子。法律其实有规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个实施条例写得明明白白啊，未经消费者同意，经营者不得拨打商业性电话啊。工信部也一直在整治，2025年3·5晚会曝光之后连夜部署查处，2026年以来又持续加码。但是问题在于 AI 外呼正在把纸面上的合规边界变成一纸空文，号码伪装让投诉查无记录，一键去标记让拒接形同虚设，大模型智能体让消费者连电话那头是人还是机器都分不清了，对吧？你法律规定的再好再严，抓不到人也是白搭呀。这条灰色产业链能滚这么大，说到底就是因为违规成本太低了，收益太高。一台机器人一天打上千通电话，成本几毛钱，只要有一个客户上钩他就回本了。被发现了怎么办？号码注销重办呗，换个马甲接着干呀。这种零成本违规高收益回报的生意，你说他能不做吗？技术本身没有善恶，但是技术被谁用怎么用决定了它是造福还是作恶。AI 外呼原本可以成为提销效率的工具现在却沦为骚扰电话的帮凶，说白了这就是典型的技术滥用和恶用。怎么办呀？光靠消费者自己拉黑标记举报挡不住需要从源头把路堵死。比如能不能让 AI 机器人的身份在通信协议层就直接显示出来？比如能不能建立号码实名溯源的技术不可篡改机制让每一次呼叫都能追踪到真实责任主体？比如能不能从架构上压缩无差别盲打的操作空间法律已经画了线，但是线要落地还得靠技术把线守住。当合规要求真正内嵌于通信基础设施的技术框架之中当违规成本从几乎是零变成代价太高高昂，那么这条灰色产业链才能被真正掐断。否则呀，今天你接到的是一通 AI 推销电话，明天可能就是一段 AI 合成的诈骗语音了。技术跑得比监管快， 最后买单的永远是普通消费者。
2: 这条街扫干净，心里才亮堂。
3: 每一针都要对得起生命。
4: 你们走出大山，就是我的教案。
5: 果子甜不甜，土地最知道。
0: 平凡的岗位，平凡的生活，却走出了一条不平凡的路。

0: 热点，原创观点，喧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哎呀，这个夏天呀，电影院有点魔幻呀。一边是周星驰的《功夫女足》砍下了近20亿票房，一边是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群星闪耀时》《悟空大圣》等好多部影片排队撤档了。截至7月28号，说2026年暑期档已经有6部影片先后撤出或者调整上映计划，规模之大，频率之高，这在近年来是少见的。最新也是最扎眼的案例就是这个动画电影《悟空大圣》啊，7月24号上映，28号撤档，满打满算5天，总票房15万，排片占。

0: 比票房占比双双不足0.1%。啊，片方的撤档公告措辞挺体面，说暑期档影片扎堆儿啊，市场竞争激烈，现阶段全国排片资源有限，影片优质口碑无法充分释放。这翻译成大白话就是，我们这个片子质量不差，但是影院不给排片啊，观众看不到，待着也是亏，先撤再说吧。啊，更早一点，三国第一部《争洛阳》，这是个动画片啊，上映16天，累计票房8000多万，豆瓣评分8.1啊。啊，要知道在豆瓣上评分过8的已经算是优质作品了。啊，片方一度还推出了不好看就退票这个活动，试图拉动路人观影，但是依然无法扭转排片持续下滑的趋势，上映2周后排片仅剩下0.8%了。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该片首日票房这个排片占比不低15.6%，但上座率只有2.5%。你看影院一看，你上座率这么低，我给你排了这么多档啊，上座率这么低，那第二天肯定就开始砍排片啊，越砍越少啊，最后观众想看可能都找不到场次了，25号就撤档了。这个群星闪耀时更惨，原定是8月1号上映啊，片方看到市场有空档，临时提档到7月25号，然后26号深夜宣布撤档，上映不足48小时，创下了今年最快撤档记录啊，累计票房5000多万，影片豆瓣评分7.5，口碑也是不错的啊，但首日排片占比12.3%，票房占比才6.5%，出现倒挂。哎，那这好片子口碑不错，评分不低，怎么就跑路了呢？哎，最直接的原因啊，现在中国市场这个电影市场出现了一种局面，叫赢家通吃。啊，你看今年暑期档85部影片扎堆定档，截至7月27号，暑期档总票房达到了58.68亿，但是周星驰的《功夫女足》就拿下了将近20亿，那八仙啊拿下了8个多亿，两部影片票房就占了暑期档总票房快一半了。啊，7月27号当天啊，这两部影片就锁定了超过60%的排片空间。啊，这头部两个都给通吃了。影院排片呀，它遵循上座率优先的逻辑啊，黄金时段 IMAX 这巨幕这些优质资源，它优先配给那些上座率高的头部影片。啊，中等体量的影片如果首日表现一旦就不达预期，这排片就迅速啊萎缩，观众基数也就随之收窄，哎，这不是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吗？排片少，票房低啊，影院更不给排片，这票房更低。所以这个电影定档啊，像下棋，先落子者占据主动，高热度影片一旦定档，其他影片要么提档抢跑，要么撤档逃跑。今年暑期档更多的影片选择了逃跑。啊，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类型有点错配，这个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啊拍得太正，把东汉末年的政治格局完整的梳理了一遍，成年人看得进去，孩子坐不住啊，对吧？暑期档的票房保证他是这个家庭观众，一个孩子3张票嘛，对吧？俩大人得跟着。《争洛阳》虽然是个动画，但是跟《合家欢》有点远，《群星闪耀时》它是个科幻题材啊，科幻需要长线的口碑发酵，它更适合国庆档啊、春节档这类观众就更愿意为家国情怀买单的档期啊，放到暑期档，你跟喜剧跟动画硬碰硬有点吃亏啊。而且电影市场是有天花板的，同一档期的爆款就那么两部啊，就那么一两部，大部分观众的时间、经济跟情感成本也只能支撑这么一两部啊，观众都被虹吸到这两部影片中去了，功夫女足和这个八仙，你其他影片即便质量过硬，但只要跟社会情绪价值的匹配度不是顶级的，就可能遭遇票房滑坡啊。2024年被称为撤档元年，至少有19部影片撤档，撤档重映的影片中改命的是很少很少的啊，折戟是常态。红毯先生重映了，票房增量就增了1000多万，八戒之天蓬下界重映啊，票房100万出头。唯一例外的是《我们一起摇太阳》，啊，从春节档换到了清明档，啊，重映票房约1.8亿。但是这部片子的导演韩延，上一部是《送你一朵小红花》，票房14个多亿。他这个《我们一起摇太阳》从首映加上重映加一块2个多亿啊，你用这个来论证撤档之后重映就成功，这有点说服力不足吧？ 其实今年暑期档大盘并不冷，票房都突破60亿了，但是这轮撤档潮啊，恰恰说明市场正在进入一个更为残酷的阶段。大盘热度固然不低，但好处并非人人均沾啊。健康的市场不能只有头部吃肉，腰部连汤都喝不上。一个只有一两部爆款，其他影片活不过两周的市场，它迟早会把创作者的信心耗光啊。当越来越多的好片子因为排片不够选择撤档，当观众买完票发现电影跑了，退票很麻烦啊，下一次他还会不会买票进电影院呢，就不好说了啊。总之啊，撤档它不是解药，它是个止痛药，治标不治本，吃多了可能还会上瘾呢。
1: 爸，来尝尝我做的早餐。
2: 嗯，真不错，儿子长大了。
1: 爸，今天天气不好，我送您去吧。
2: 我自己去吧，你太忙，不想给你添麻烦。
1: 您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今天我一定要送您。
3: 儿子，我发现啊，老年大学真不错，我还学会了怎么用智能手机呢。
1: 那真是太棒了。
3: 来，这是你替我交的学费，还给你。
1: 爸，这钱要是还的话，那您对我的养育之恩我可怎么还呀？
3: 好好好，那谢谢儿子了。
4: 敬老是一种生活的态度，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3: 小羊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我是夏萌。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要说说隋炀帝。公元604年7月29号，隋炀帝兴建东都洛阳。隋炀帝杨广在长安登基之后不久，就要兴建东都洛阳城。那么杨广的迁都洛阳之举意在何为呢？稍后来听重阳的解读。之后呢，我们再来关注晚清抗法名将、民族英雄冯子材。1818年的7月29号，冯子材诞辰。最后呢，要来关注法国巴黎的凯旋门，它是在1836年7月29号建成的。稍后来听重阳的讲述。
0: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5: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今天7月29号，公元604年7月29号，隋炀帝兴建东都洛阳。隋炀帝啊，我们以前聊过，一辈子干了几件大事，主要三件吧。兴建东都洛阳是他干的，修大运河，然后又征高丽，最后民穷财尽，自己小命也没保住。但是你要说这几件事儿该做不该做呢？大运河和东都洛阳其实是该做的，但是我们不是评论他太着急了，可能几代人做的事情，他非要这辈子自己就干，正所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吧，所以最后自己的命运也相当之悲惨了。隋炀帝杨广，这是中国历史上负面评价非常多甚至最多的皇帝之一吧。咱们客观说，一方面史书上对他的描述啊，穷极奢靡啊，滥用民力啊，土脚忠良，荒淫无度等等等等，就基本上一个对坏人坏皇帝的形容词都给他用上了。但实际上客观上讲啊，一方面呢，隋炀帝的历史是后来唐朝人修的，这是中国历史一个传统嘛，对于之前的皇帝恐怕你不会有太好的评价啊，这是实话。另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要看到他就在位期间做的很多事情啊，一时来讲也影响国计民生，从长远看呢却是立在后世的。最典型的当然就是大运河了。那我们现在要说的不是大运河，是东都洛阳。话说604年隋文帝杨坚驾崩，64岁死的，之后是杨广继位，很快他就宣布要在洛阳修建东都，任命杨素。杨素是隋朝一个名将嘛，也算开国功臣吧，还有著名的建筑师宇文恺负责这个新都城，就首都啊建设。为了用最快速度完成对东都洛阳的修建呢，他是下令每月征调民夫200万，这算是举国之力了啊。这样东都洛阳的建设进展非常快，神速，10个月的时间，城市建设工作基本上宣告结束。为了充实新造的这个都城吧，隋炀帝就下令把原来州治的居民还有大批的富商迁入新城，这样一来洛阳很快就繁华起来。当然他在修建洛阳的时候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啊，所以受到指责。后世很多史家就认为呢，正是隋炀帝好大喜功，穷奢极欲，才会修建东都洛阳。当然还有一个说法说什么呢，说是有术士算命算卦的啊，这个人好像叫张求太义啊，这个术士跟隋炀帝进言就说呢，说陛下你这个命啊，金木水火土嘛，你算是木命，而雍州啊就是长安城啊地处破木之冲，不宜久居，而且谶语之中有言说重建洛阳恢复晋朝之天下。你看这个术士一番蛊惑之言就说动了隋炀帝，也有这个说法。 但实际上恐怕你要这么理解，隋炀帝这个智商他也就太低了是吧。其实隋文帝在位期间呢，隋朝在疆域上已经完成了统一啊，但实际上北方南方啊是貌合神离，因为南北已经分裂隔绝了300年吧，所以这你要想办法通过什么方式啊完成真正的统一和缝合。其实大运河就起到了这个作用，这是南北啊。另外我们说东西，因为分裂300年吧，带来的这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尚、民间习俗各个方面其实都有差异，这是削弱一个统一国家它的凝聚力和稳定性的。长安是地处整个帝国的西北，西北一隅啊，一旦山东或者是江南地区有叛乱，等到中央政府得到消息做出反应，那恐怕的是黄花菜都凉了，迟了就可能是木已成舟了。所以呢，为了加强中央政府对四方疆域尤其是对江南地区的控制，为了南北两地能够消除历史隔阂，完成从形式到精神的真正统一，在地处南北交界的洛阳营造一座新都，把帝国的权力中枢从西北搬到中原，实际上这是势在必行之举，和修建大运河这两招其实是遥相呼应的。所以你看，从理性的角度分析，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这个趋势逻辑上分析，隋炀帝之所以要迫不及待修建东都洛阳，恐怕并非是出于自身的这种就是穷奢极欲的目的，而是有他自己的考量吧。他刚登上皇帝宝座一个月就受到挑战，当时东部平原养精蓄锐已久的汉王，这人叫杨亮，他是隋文帝的第五子啊，起兵谋反。当然他手握重兵，但是又缺乏军事经验，所以隋炀帝呢派骁勇善战的杨素带兵去镇压，很快就平了这事儿。这次谋反没有对国家造成太大的冲击，但是隋炀帝因此就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位于关中地区的首都就长安城啊，地理位置相对偏僻，很难遏制东部地区的反抗者。你要想加强对东部地区的控制，那就得在洛阳建个新都。另外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说一下，就是解决粮食问题，这也是隋炀帝下决心迅速修建东都洛阳的一个重要原因。当时呢，大兴的居民啊人数不断增长，就长安城啊，加上城市周边还驻扎大量的卫戍部队，如此庞大的人口数量啊，要产生巨大的粮食的需求。而关中平原呢，确实产粮闻名，但是逐渐无法应付日益增长的需求。而在东部平原的洛阳呢，是水陆运输的中心，也是储藏和转运粮食就供粮啊中心。如果在洛阳修东都呢，就一部分人口可以搬到洛阳去，很大程度上也缓解大兴城的粮食压力，也降低粮食运输的成本，你得这么算账。所以呢，从长远看，修建东都洛阳对隋来讲其实性价比还是很高的。你看，政治上加强帝国对于东部地区的控制，也可以在经济上节约帝国的运营成本。所以我们说隋炀帝并不傻。那随后我们再扯两句历史啊，这说到长城想起孟姜女哭长城这段子来了哈。你看，其实说到长城呢，秦始皇确实修了，但是在秦始皇之前就六国也修过长城啊，那抵御游牧民族啊得修啊，怎么那时候没人哭呢？怎么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孟姜女就哭长城呢？你不觉得这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吗？有一个解释说什么呢，以前六国时代吧，家国民小国寡民嘛，一体的，那是保护自己对吧。到了秦始皇统一中国，这是一个大国，你到处征调民夫，这儿修那儿修的，它就不是保家卫国的概念了，这个国的观念和之前有很大的不同了。在这个大的变动面前，其实很多公众就是老百姓他是没有办法适应和接受的。那最后的结论就是秦始皇暴政啊，哭长城啊就来了。那你翻回来说秦始皇修长城对不对呢？你也不能说他不对啊。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天天有

列强呢就瓜分世界，掀起瓜分世界狂潮。当时号称第二殖民大国的就是法国，第一呢就是英国了。法国呢是不甘落后啊，在1884年把在越南的战火实际上烧到中国西南边陲，而且一度攻破镇南关，把关口焚烧掉，据说立了块牌子，就写到广西的门户已不复存在。这是法国人那种野蛮啊罪恶的行径，也激起中国军民的强烈不满。最终呢中法开战，1885年3月冯子材率领广西军民奋勇杀敌，取得镇南关大捷，一度收复梁山和温源。那我们对冯子材更多的了解就是这段一个比较辉煌的历史啊，但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人，其实估计大家不是很了解，我也是查点资料看了看哈，才对他有所了解。他是广西人，广西钦州人，自幼就父母双亡，所以也受尽世人的这个歧视啊讥讽啊，饱尝人间的冷暖吧。1851年是太平天国，我们知道哈，冯子材当时参加到刘巴领导的天地会的起义之中，但是很快呢投靠清军，这就参加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但是呢冯子材和太平天国和太平军作战啊，是每战必败，逢战必败，屡战屡败。说有一次小山战役呢，他所部是5000军队，最后是300人能够逃离战场，就这么一个主。哎，但是你别说哈，有词儿叫什么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冯子材正好相反，内战外行，外战内行。按说法国军队的战斗力比太平军的要高很多，哎，冯子材打赢了，这很有意思。顺便说一句啊，在冯子材出山就抗法之前呀，清军那边前敌总指挥叫徐廷绪还有潘鼎新，他们对法军啊是毫无办法，毫无招架之功啊，作战往往是一触即溃，还真的是到了冯子材上任之后终于反败为胜，击溃法军。所以很多人也算计说，你早点启用冯子材不就完了吗？你看费这么大劲交这么多学费何必呀？那为什么呀？你看啊，俩话头，一个说冯子材当年镇压太平军啊，屡战屡败，常败将军，而在抗法战争呢这是一战成名，而之前他的几个前任打得也很烂，那说怎么回事啊？冯子材啊不能被提前启用就抗击法军，和谁有关系？和李鸿章是有关系的。说到底李鸿章对冯子材的军事才能恐怕是不能认同，就说冯子材之前战绩不佳，而且年事已高。我们刚才讲冯子材镇压过太平天国啊，他起家最早呢是因为投身到天地会的起义，他和太平军作战呢主要是在江南一带吧，打得非常不好，几乎每一次作战都是以失败告终。其实这反映出冯子材在攻坚和野战的这作战之中能力并不强，曾国藩后来呢干脆就让他就守镇江，就不许出战啊，你就守镇江。曾国藩和李鸿章呢对冯子材评价说是上能战，上就是高尚那个上字啊，这个上字可以看出领导们对冯子材这个军事才能评价吧比较低，哎，凑合事儿吧，对付一下吧，没办法就先用着他吧，就这种感觉，这是对冯子材的评论啊。而且到中法战争的时候他年事已高，所以李鸿章一度是反对冯子材出战。另外李鸿章啊是主张对法和谈的，他算是主和派的代表。另外当时他还要顾及就不想激化和湘系势力的矛盾，这一系列的算计吧，总而言之李鸿章是不会推荐，反而是阻止使用冯子材。那你说哎，冯子材怎么最后还有机会出战呢？这和另一个人就有关系了，两广总督张之洞。在冯子材出山前一年吧，刘坤一调任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他是有仇的，而谁来了呢？张之洞，就两广总督是张之洞来负责，这是个主战派，由他来节制各路的抗法大军。刘坤一走了以后，张之洞呢就直接奏请清政府，这么着让冯子材做广西关外军务帮办吧，统辖东路大军。明说了吧，刘坤一在的话也不可能用冯子材的，这就是张之洞，张之洞刚来就用了他，而且在兵员在粮饷上是满足了冯子材提出的所有要求。没了后顾之忧，冯子材确实才有机会哈、一展身手。其实我们说中法之间啊，军事接触、军事冲突，1873年当时刘永福应越南的国王的邀请吧，到粤北作战，这就跟法国人交过手。

0: 1884年呢，法军是增兵越南，而且向中国西南边境移动。当时清军呢派云贵总督叫李玉英，还有广西的巡抚啊徐延续、潘鼎新出关抗法。但是清军内部，大清国属于一个前现代国家吧，清军内部是派系林立，互不同属，作战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协调配合，所以是屡战屡败。那冯子材到镇南关之后，你看他是守镇南关，刚才我们讲和太平军作战的时候，如果显示出他这个作战的短板，比如野战攻坚他不行，守这确实是他的长项，这是一个。另外呢，他也看明白当时清军的短板是什么，召集各路将领开会，那就是晓之以民族大义了。冯子材就说呢，如果让法军再次攻破镇南关，则西南边境无险可守，两广势必要沦为法国殖民地，到时候你们就是民族罪人，家乡父老啊会受到法国人的欺凌奴役的。谁也不傻，都听明白，各路将领是一致推举冯子材，你就做前敌总指挥，我们服了你，绝对服从调遣。另外还值得一说的是什么，冯子材哈，确实所谓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在镇南关一战之中吧，当时法国东路军的指挥官叫尼格里，他是很刚愎自用的一个人啊，就是偏师啊深入，但他军队装备呢相当不错，也训练有素，中国军队呢压力依然很大。后来第一道防线就被法军突破，镇南关前有个小青山，上面还有三座炮台啊，这就到这儿了。冯子材一看，跨上战马，振臂一呼说，如果再次让法军侵入广西，我们是有何面目去见父老啊，冲出长壕直扑法军阵地。你要知道这时候老头70多了，清军官兵一看士气顿时大振啊，纷纷追随老将军，就冲出战壕和法军进行白刃战，法军不敌啊，只好后退。冯子材是乘胜追击，就收复温渊和梁山，这就是镇南关大捷。所以你看冯子材说到底呢，他确实熟悉地形，也善于防守，作战勇敢，而且身先士卒。不过令人遗憾的是，清政府和李鸿章吧，是趁着这次大捷做一个筹码，和法国签了中法新约，中国叫不败而败，法国叫不胜而胜。但是这次作战最终导致法国政府等于也倒台了。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29号，哈，1836年7月29号，法国凯旋门，就是巴黎凯旋门啊，建成。我是没去过巴黎哈，凡是去过法国的首都巴黎的，那肯定要去看凯旋门的。我身边很多朋友去都要留影啊，摄影留念。其实就算我们这没去过的，一说巴黎凯旋门也都知道。但它什么时候搞成呢？1836年7月29号。它的位置在巴黎西北的戴高乐广场吧，12条大街以它为中心放射性的散开。那个戴高乐广场以前也叫星际广场。其实说到凯旋门这个建造啊，始于古罗马。在1806年的2月22号，当时拿破仑波拿巴他是在奥斯达尔利茨战役之中打败了奥俄联军，凯旋回国，经过这个星际广场啊，当时国民欢呼吧。这样拿破仑忽然萌发一个想法，说我们要不要搞一个凯旋门啊，就是在星际广场建一座城门，迎接日后得胜还朝的法军将士，搞吧。就在这年8月15号呢，就按照法国的建筑大师夏尔格兰的设计就开始破土动工。中间几经波折吧，渐渐停停搞了30年，1836年的7月29号终于建成。咱们是音频节目，会给你描述一下啊。这个巴黎凯旋门高呢将近50米，17层楼那么高吧，宽是45米，厚25米，方方正正的那一大方块哈，里边掏个洞是那个大门，这个大拱门了，两侧有两个小拱门，最上面是观望平台。当时建造凯旋门那个年代，19世纪吧，那个时候整个巴黎的建筑最高的

0: 是五六层楼那么高，你算算五六层楼20来米那个样子吧。所以凯旋门50米这个高度啊，这个建筑是把一切其他的建筑可以尽收眼底的。凯旋门呢是给拿破仑造的，所以外面的浮雕主要是讲拿破仑96场胜利，就是战争描述啊，用浮雕来表现。门楣上的浮雕就是这些内容。另外呢，大拱门内侧也有雕刻386名跟着拿破仑就打胜仗的将军，他们的名字，而且战争中牺牲的下面画一个横线，这是要名垂青史啊。这个大拱门两侧的浮雕呢，一侧雕刻的是胜利女神正在给拿破仑戴花环，就表示拿破仑啊享受胜利的喜悦。哎，另一侧呢是自由女神领导人民战斗。你想到法国大革命还有马赛曲什么的，其实你要换拿破仑肯定受不了，这不是要推翻皇帝吗？那拿破仑死了就没人管这个事儿了啊。所以到现在呢，你看马赛曲是法国的国歌，自由引导人民这是名画啊，这就不说了。凯旋门那个建造哈，用的是灰色的花岗岩，这是法国一种独有的岩石，说是从海里采的。1815年呢，就是滑铁卢，拿破仑是退出历史舞台。1836年呢，这个凯旋门才建成。这时候拿破仑已经去世15年了，为人家建造的那位流放后来还死了，哎，这真是一个戏剧性的一幕吧。但是拿破仑死后也算是圆了梦。另外呢，单说凯旋门这个拱门这是不够的，按照古代凯旋门的这个做法吧，那个惯例吧，最上面应该还有一些东西。在1806年，拿破仑呢是把普鲁士，当时他给灭了，得了一件东西，是普鲁士的国宝吧，就是一辆4匹白马拉着自由女神的巨大的铜雕车，把它放到凯旋门上，有这么一个设置。当然后来呢，普鲁士又把这马车抢回去了。刚才我们讲有386位将军跟着拿破仑哈，说除此之外还有一个人没有刻在拱门内，这个人他儿子很有名，就是雨果，但是老爹的名字没刻上去，雨果也不爽哈。但是怎么办呢？门已经建成了，后来呢，雨果去世的时候也穿过凯旋门享受国葬，这多少是不是一点弥补的意思吧。然后最后我还得扯一句啊，现在全球说到凯旋门咱们得10几个呢。你说我首先想到巴黎凯旋门也对，因为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一座这个圆拱门啊。但还有其他很多凯旋门其实也相当之有名，比如说君士坦丁凯旋门，这是在意大利的罗马，在公元315年建的，是罗马城现存的3座凯旋门之中年代最晚的那一座，是庆祝君士坦丁大帝在公元312年彻底战胜他的强敌马克森体，统一了帝国而建成的。还有这个塞维卢凯旋门，这是古罗马广场上现存的3座凯旋门之一吧，是在古罗马广场的西北端，白色大理石建筑，那是公元203年的作品啊，这是要纪念当年那个塞普蒂米乌斯塞维鲁皇帝和他的2个儿子2次战胜帕提亚的丰功伟绩。还有提图斯凯旋门，这是罗马城中保存下来的最典型的3座凯旋门之一，我刚才讲的这3座都是罗马的啊。那个提图斯是皇帝，他去世以后他的弟弟继位，为了纪念这哥哥搞的。另外再说就得说莫斯科凯旋门了，在莫斯科城西繁忙大街中央，高28米，这是按照古罗马那个君士坦丁凯旋门的样式来建造的，是纪念俄军打败拿破仑。还有米兰凯旋门值得一说吧，意大利米兰的古城堡旁边，1807年是纪念拿破仑建造的，又和拿破仑有关系。还有这个奥朗日凯旋门，这是在法国的奥朗日，它当然没有巴黎那个有名，没有那个大，但它的历史呢可以上溯到是巴黎凯旋门没法比的，在公元前30年。另外罗马尼亚有布加勒斯特凯旋门，这儿的这个其实已经是第3代了啊，最早这个凯旋门是在1878年罗马尼亚独立时期搞的，是木质拱门，第二代呢是1922年搞的，1935年被拆了，现在这个凯旋门是1936年9月搞的，高是27米。另外奥地利有因斯布鲁克凯旋门，这是在1765年，当时特蕾西亚女皇为了庆祝自己的儿子利奥波特和西班牙的公主玛利亚大婚而建造的。另外德国的柏林有凯旋门啊，正式命名叫布兰登堡门，是在柏林的市中心，最初是柏林城墙的一道城门， 他是普鲁士的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下令在1788年到1791年建成的，纪念普鲁士在七年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其实老挝也有凯旋门，在万象市中心，那是1960年开始建筑，到69年基本完工，是一座大型的纪念碑了。平壤凯旋门也很有名，就在朝鲜平壤牡丹峰区凯旋广场，它用了10500多块花岗岩来建造，高是60米，宽52.5米，那个拱形门洞高27米，宽18.6米。这是我们聊了聊全球的各种有名的凯旋门啊。
1: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2: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刻、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声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1: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日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倪岳峰在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大会上强调，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政甫主持。
0: 京津冀三地广电媒体联合特别策划《震的名字伴我成长50年》，今天请听孙震生用画笔记录抗震精神。
1: 特别报道：从地震遗址到发展新貌。今天播出：从垃圾山到会客厅，唐山南湖30年蝶变路。
0: 李强在河北唐山调研慰问时强调，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在唐山抗震救灾和新唐山建设50年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28号到河北省唐山市调研慰问。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和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的重要指示，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抢险救援、灾后重建等机制，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首先来到唐山地震遗址纪念公园，以党中央、国务院名义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敬献花篮，并向纪念墙三鞠躬。李强说，50年前那场灾难令人难以忘记，当年可歌可泣的抗震救灾情景感人至深。半个世纪以来，唐山人民在一片废墟上重建了一座现代化新兴城市，这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战胜各种困难挑战的生动典范。踏上新的征程，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在抗击灾害、重建家园中凝聚的强大精神力量，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各项工作，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在唐山市截瘫疗养院，李强听取疗养院近年发展情况汇报，看望慰问地震截瘫伤员，并与他们亲切交流。他说，习近平总书记十分牵挂大家，一直惦念大家的身体生活状况，这次专门委托我来看望大家，今天看到大家的状态很好，我感到非常欣慰。大家身上展现出的坚强不屈精神和积极乐观生活态度更是值得敬佩，祝愿大家健康幸福越来越好。李强叮嘱有关方面持续完善医疗康复、日常照料等服务，加强科技创新应用，不断提高助残保障水平。李强感谢医护人员的辛勤付出，勉励他们以专业细致的服务为伤残人员带来更多温暖。李强来到安能集团第一工程局唐山分公司有关救援基地，了解基地承担救援任务等情况，查看各类装备，与救援人员交流。李强指出，要时刻绷紧应急救援这根弦，常态化开展实战训练，全面提升快速响应、科学施救能力。要强化应急领域装备技术支撑，提高救援精准度和安全性。李强强调，当前正处在7下8上防汛关键期，要全面压实责任，在灾害来临时第一时间响应，科学有序应对。吴正龙陪同。
1: 7月28号，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大会在唐山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在会议上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在唐山调研慰问时的讲话要求，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政甫主持，省政协主席张国华出席。

下午3:00大会开始，全场起立奏唱国歌。倪岳峰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唐山大地震罹难同胞和在抗震救灾中捐躯的英雄致以深切哀悼，向支援唐山抗震救灾的全国各族人民、人民解放军和社会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向自强不息的唐山人民致以崇高敬意。倪岳峰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充满深情，寄予厚望，对唐山十分关心，时时牵挂，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为河北和唐山发展把脉定向，指路领航。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总理到唐山调研慰问，对持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出明确要求。全省上下要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嘱托，大力弘扬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继续解放思想，奋发进取，以实际行动和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倪岳峰强调，纪念唐山抗震50周年是为了更好地开创未来，要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统一思想行动，矢志不渝，忠诚核心，拥戴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不折不扣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一贯到底，落地见效。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抢抓京津冀协同发展机遇，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扎实做好经济发展、民生保障等工作。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强化应急救援准备，增强全民防灾避险意识，有力有效做好防汛工作，持续

0: 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持续深化正风肃纪反腐，扎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三个努力建成重要指示精神，以更强担当服务和融入重大国家战略，以更大力度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以更宽视野全面深化改革和扩大对外开放，以更实举措保障和改善民生，以更严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把这座英雄的城市建设得更加美好。会上，省委常委、唐山市委书记常斌汇报了唐山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省领导赵辰昕、胡聚民、柯俊，省直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抗震救灾专家学者、抗震英模代表、援建单位、抗震救灾医疗队代表、唐山各界干部群众代表等参加大会。
1: 京津冀三地广电媒体联合特别策划《朕的名字伴我成长五十年》。今天请听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记者一如的报道，孙振声用画笔记录抗震精神。
2: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的第二十天，一名男婴在唐山丰南的一处简易帐篷里咕咕坠地，村里的老校长为他取名为振声。
3: 大家好，我是孙振声，我的家乡是唐山的丰南，大地震的震中心就在丰南的徐谷庄。我是震后二十天出生，当时我们村子里边的小学的老校长就给我起名字叫振声。我这个名字的寓意呢，就是外一层的寓意，他就是希望我们唐山能够在震后能够像凤凰涅槃一样获得重生。
2: 1976年7月28日，一场大地震让孙振声的家乡唐山丰南一夜之间化为废墟。灾难面前，幸存的村民们迅速展开自救，在瓦砾间搭起简易帐篷作为临时庇护所，而孙振声便在这样的帐篷产房里迎来了他的新生。
3: 听这个家里的老人们介绍呢，唐山大地震是把我们村子整个夷为平地了。大地震之后呢，看不到有立着的建筑物，很多人失去了生命，搭了很多的简易棚。我就是在那个很简陋的那种简易棚里边出生的。
2: 唐山大地震后，全国展开了史无前例的大救援，但因灾区道路严重开裂，救援车辆受阻，解放军只能徒步向灾区挺进。长辈们曾无数次提起这段救援往事，孙振声说道：
3: 很快的，全国人民的救援就到了。我听说是当时地震嘛，地面上有很多开裂的长的沟，好多的汽车开不进来，然后战士们就徒步跑进来的，对我们展开施救。
2: 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全国上下众志成城守望相助的动人场景，深深触动了无数文艺工作者。作为一名出生于唐山的画家，孙振声以其独特的人生经历创作出了作品《回信》。《回信》在第十一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中获得了首届中国美术奖创作奖金奖。
3: 这幅作品就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创作的作品。画面当中呢，表现的是震后家园重建，然后呢几个孤儿重新组建了一个新的家庭。你看这几个小娃娃都是不是同一个家庭里边的，然后后边的老人妈妈这些其实他们是震后重新组建的一个新的家庭，然后后边是一个刚刚盖起来的新的房子，然后呢左下角放的是两个邮件，是解放军叔叔给他们捐赠过来的物资，几个娃娃正在给解放军叔叔写回信，因为他们不知道是哪一位叔叔给他们捐赠的，哪个部队捐赠的，他们只能靠这种信件给邮递员，让邮递员呢去传达他们这种谢意。这幅作品画的是汶川地震的孩子们，但是呢想表达的其实是藏在我内心30多年的唐山大地震受灾的孩子们的一个心声。
2: 一封回信定格了瞬间的温暖，也让孙振声始终坚守感恩初心。十多年来，他坚持参与公益支教、艺术助学等社会公益活动，用实际行动诠释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抗震精神。
3: 画家以及画家周边的这些朋友，像一些收藏家呀、画廊老板啊，就自发组成了一个爱在传递中这样一个小的群体。我们在广西的东莱县 资助了50多个学生。最开始我资助的两个孩子就是小学三年级，小学、中学、高中、大学，一直到他们毕业之后从事工作了，我们就停止捐助了。
2: 从1976年的受灾城市到如今文旅繁荣的滨海城市，孙振生亲眼见证了唐山脱胎换骨的城市变化。
3: 在这30多年里边啊，我看着唐山一点一点的在变化。唐山从最开始的一个重工业城市，慢慢慢慢的蜕变成了一个宜居宜游的旅游城市，我觉得这个是很神奇的，是我们几代唐山人的共同的努力。看着唐山一天天变美变好，我也是发自内心的为家乡高兴。
2: 孙振生出生于唐山，求学于天津，立业于北京。半个世纪以来，他不仅见证了唐山这座城市的重生，也亲身经历了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大变迁。一个名字铭记苦难，更致敬新生；一支丹青画笔记录时代，更传递初心。50年来，孙振生以个人的生命轨迹映照了一座城市的涅槃腾飞，一幅回信书写举国同心的家国大爱。伟大的抗震精神穿越50年时光，生生不息，在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国家战略不断深化的时代浪潮中，唐山这座英雄城市正带着坚韧与希望，与京津冀与整个国家一起书写新时代篇章。
4: 董震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出生，曾是家喻户晓的体操吊环王。如今他扎根天津基层体育场馆，用另一种方式延续体操梦想。来听天津新闻广播记者于红建、刘春阳的报道。
5: 1977年2月2号，唐山大地震发生半年之后，董震出生在天津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祖父给他取名单字一个震，一方面是因为唐山大地震刚过去不久，另一方面也是希望他活出一种震天动地的气势。为了让幼小的董震健壮一些，父母把4岁的他送去练体操。
6: 我小时练习可苦了，要是教练说今天自己好好练啊，我们得开会，哎呦，就像放了羊一样兴奋呢。
5: 相较于同龄队员，董震的是一位慢热型选手，但他骨子里藏着这个震字赋予的倔强与韧劲儿，不急躁，不气馁，肯深耕，能坚守。19岁凭借日复一日的沉淀，叩开了国家队的大门。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天津人民广播电台，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我们现在是在中国天津体育馆为您现场直播1999年天津世界体操锦标赛开幕式的盛况。
5: 1999年10月，世界体操锦标赛在家乡天津举办，董震至今清晰地记得当时参赛时的每个细节。
6: 每当我摸到环，就是这些动作。只要比赛前我把自己的体重调整好，我就肯定能赢。
5: 十字支撑、倒十字、后摆上、直体后空翻下，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尤其是那个180度标准倒十字支撑，赢得满场喝彩。他不仅助力中国队斩获男子团体世界冠军，更一举拿下吊环单项金牌，加冕世锦赛双料冠军。然而，就在他开始迎来运动生涯巅峰的时候，挫折悄然而至。2000年悉尼奥运会，董震已经随队到了悉尼，教练组却在最后时刻决定换人。2年后，已经处于退役状态的董震又突然收到了国家体操队的召唤，但此时他的父亲已经被查出肺癌晚期，正在接受化疗，于是他婉拒了国家队的征召。可是在父亲的力劝之下，董震最终含泪回到了国家队。
6: 我当时记得我回国家队的时候，我是哭着回去的，我车都没法开，是我的教练开着车回去的，我苦一道。
5: 但最终的结果却是他再次遗憾落选，2次他离奥运赛场只有一步之遥。落选后，他独自承受起失落与不甘，但骨子里的坚韧让他从未轻言放弃。
6: 其实你说遗憾吧，肯定有，因为奥运会是每一个运动员的最高目标和理想，拿奥运冠军，我的天，但凡够这个水平的运动员做梦都想。所以我只能拿全国比赛来撒狠，我总得找一个方式证明我的能力吧，我也能为培养我的天津能连续在这一个项目上称霸多年，我觉得我也没有愧对天津对我的培养。
5: 2006年，董震退役后前往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攻读管理学，同时在新南威尔士州的训练中心担任教练。 在前后近九年的时间里，他边读书边教孩子们练体操，也完成了从组建家庭到成为父亲的转变。可他心里始终放不下天津。
8: 四五就是这个，走，好漂亮。
5: 2022年初，董振举家回到天津，用另一种方式继续站在体操场上。他把自己数十年的赛场经验、训练心得悉数传授给年轻队员。
6: 这帮孩子挺喜欢练，这就是一个好的开始。我也想吸收一下我小时训练的那个经验教训，能让孩子少走弯路。我也希望他们将来能为天津体操以及有体操类技术动作的这种运动项目也能争金夺银。
5: 董振的五十年，名字里的振字贯穿了他从体弱孩童到世界冠军，从赛场健儿到专业教练的半生旅程。当年那个被父亲牵着手走进体操馆的瘦弱男孩，如今正带领着更多孩子走进体操大门，坚守初心，坚持训练，为国争光。
1: 纪念唐山抗震五十周年，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联合北京广播电视台京津冀之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频率及京津冀各地区广电媒体推出特别策划，从地震遗址到发展新貌，深入走访当年地震遗址，全方位呈现城市发展新貌。首先请听从垃圾山到会客厅，唐山南湖三十年蝶变路，由河北台记者李月采制。
9: 老唐山人曾叫它南大坑、垃圾山，如今的年轻人则称它为城市绿肺。外地人来此惊叹，化腐朽为神奇。这翻天覆地的变化源于唐山市一场刮骨疗毒式的生态重塑。从上世纪末开始，唐山市对此区域实施系统性生态修复治理，决心啃下这块生态硬骨头。唐山南湖旅游景区讲解员马晶：
10: 我们当时聘请了多家权威机构，在这里进行了数万组的地质检测，分析一下城区的地质环境，然后呢，精准地绘制了这片区域的施工图和规划图。
9: 如今的唐山南湖温度要比市区低3到4摄氏度左右，真正实现了城市绿肺的生态调节功能。这种天然空调效应离不开南湖在水体净化和植被修复上的精心布局。讲解员马晶：
10: 为了净化水体、美化水域，我们在这片区域种植了大量的荷花、睡莲、菖蒲这样的水生植物。我们的这个龙山是由一部分的粉煤灰和建筑垃圾堆砌而成的。之后，我们覆盖上了隔离层，选择了比较适宜种植的植物。经过我们多年的这个治理，现在我们南湖的绿化覆盖率达到了65%以上，吸引了100多种野生鸟类往返栖息。
9: 如今的南湖游人如织，已是一番新景象。清晨，有人在环湖绿道上奔跑；午后，有人在图书馆里读书；傍晚，丹凤朝阳广场上，市民随曲起舞。唐山南湖旅游景区已经成为承载工业文脉、彰显生态文明的亮丽名片。游客刘女士：
11: 我觉得南湖的环境非常好，然后它的一些景观设置也很好。我们今天来南湖体验了游船，我觉得南湖的环境非常的干净宜人。
9: 2016年，唐山南湖成功举办了世界园艺博览会。2024年2月，包含南湖在内的唐山南湖开滦旅游景区正式获评国家5A级景区。唐山南湖旅游景区建成龙山、凤凰台、丹凤朝阳等标志性景观景点。今年7月15日，龙山阁完成题制升级，重新开放，光影水舞秀于5月9日开启常态化播放。唐山南湖旅游景区的蝶变不仅是一座景区的重生，更是一座工业城市抚平创伤、绿色转型的生动答卷。如今的南湖正张开怀抱，欢迎每一位到访的朋友。
4: 接下来我们再跟随天津新闻广播记者田小希走进天津市宁河区板桥镇，循着地震遗址的印记，感受这片土地在半个世纪里从重建家园到乡村振兴的变化。
12: 这边是宁河区板桥的三个村庄，这边啊连着是都是丰山。
13: 环乡新河静静流淌在板桥镇境内，河面之上两座桥梁并肩而立，靠北侧的老杨花桥桥身斑驳，站在老桥桥头，63

0: 岁的杨花庄村村民朱秀成指尖拂过桥栏，50年前的那个凌晨清晰如昨日。这座建成于1972年的八孔双曲拱桥，原本平坦通畅，却在那场大地震中被地底的力量生生挤压变形，成为天津境内保存最完整的地震桥梁遗址。然而，这座变形的桥在震后最危急的日子里成了两岸百姓的生命通道。朱秀成说。
1: 这个在地震当中啊，贡献最大的这座桥，解放军来救灾都从这个桥过的，所有的救灾物资，还有这个人那个伤员的转院都从这个桥走的，所以啊，最后人们流传出来啊，就叫地震的功勋桥。这个桥啊，以后用了到90年代。
0: 震后2年，当地对老桥的拱起部位进行了加固维修，这座带着地震印记的桥梁又继续服役了20多年，见证了板桥人重建家园的每一步。直到2002年，紧邻老桥南侧的新杨花大桥建成通车，老杨花桥才正式退休，作为珍贵的地震遗址被完整的保护起来。板桥镇杨花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周金新说。
2: 老桥是见证着我们老一辈人这个抗震救灾和这个艰苦奋斗的峥嵘岁月，它象征着我们杨花人、板桥人的这个根，让我们后辈都清楚明白以前我们这老一辈人是怎么把这些苦日子扛过来，把日子建立起来的。新桥呢，也见证了我们板桥这些年的发展。
0: 走上崭新的新杨花大桥，宽阔平整的路面上车来车往，这是如今板桥镇通往唐山丰南的必经之路，也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交通一体化的微小缩影。周金新说。
2: 它的这个畅通以后，带动我们这个两地的这个商贸和这个文旅的发展，河北省一带的这个群众到我们板桥来旅游，不管是采摘，还有我们的特色产业，都会带起来了。
0: 两座杨花桥直观印刻着板桥50年的变迁轨迹，而在几公里外的板桥镇盆灌庄村，绵延千年的窑火也蕴藏着这片土地生生不息的精神根脉。盆灌庄村是天津唯一一个以制陶行业命名的村落，制陶历史可追溯到2000多年前。可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让村里的一座座老窑轰然坍塌，也差点掐断传承千年的手艺。震后重建的日子里，村民们一边盖住房、整田地，一边一点一点扒开废墟，把能用的窑砖捡出来，重新垒砌窑炉，靠着一股子不服输的韧劲，沉寂了数月的窑火终于在废墟之上重新点燃。
3: 我这个是个锅。
0: 走进如今的盆灌庄村，巨型陶罐雕塑矗立在村口，街巷两侧的陶艺主题壁画一步一景，古陶博物馆、非遗工坊串成了一条特色的文旅线路。现在村里每年要接待2万多人次的研学游客，客源覆盖京津及周边地区，村里还开发了陶艺文创、主题民宿、农家餐饮等业态，曾经差点断代的老手艺，如今成了带动全村振兴的核心产业。一座桥的重生，一门手艺的复兴，映射着板桥镇50年的发展跨越。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局中，板桥镇找准了陶赠之乡、文化板桥的发展定位，持续壮大文旅研学业态，全力推进农文旅深度融合。
4: 根据当前雨情水情形势，经会商研判，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下午3点起对石家庄市、邢台市、邯郸市终止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前我省仍处于7下8上防汛关键期，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形势，落实各项防汛措施，突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强化旅游和企业防汛安全管理，做好行洪河道巡查防护，提前转移受洪水威胁群众，确保安全度汛。
5: 省气象台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承德南部和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等地的局地有中到大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批第二次征集填报志愿的时间为今天中午12。

0: 二点到八月一号下午五点。没有查到录取结果的考生可根据自身情况填报，如招生院校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上报考生源不足，经招生院校申请可降分录取，低于本科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可以填报。
1: 廊坊三河市民政局近日发布关于对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线河北段站名地名的公告，河北段站名分别为燕郊站、神威大街站、潮白大街站、高楼站、齐新庄站。
0: 昨天舞剧《颜真卿》河北省内巡演即跟着《颜真卿》由河北启动仪式在衡水举行。这部剧以天下第二行书纪实文稿为创作核心，创新采用润墨、起笔、奋笔、枯笔、墨尽五重笔韵，构建叙事结构，打破传统线性叙事模式，实现书法艺术与舞蹈艺术的深度融合。作为省内巡演首站，舞剧《颜真卿》将于8月21号到22号在衡水保利大剧院正式亮相。
1: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严志敬，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3: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2: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继广优品商城恩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3: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2: 79.9元4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即可下单。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继广优品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1进入商城下单。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我们节目最开始总说到，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世界并非静止的版图，大国作为其中最具分量的单元，其成长轨迹和相互间的博弈，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核心的叙事。而在这宏大叙事的背后，驱动一切的或许是无形的元气和能量。今天我们会继续昨天的专题，聚焦大

国成长和博弈之中的元气和能量。稍后我们继续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我们接着聊大国博弈之中自身最重要的底牌，就是能量和元气。你要是从一个国家政府朝廷这个角度讲，所谓能量和元气啊，你可以用什么概括呢？财政。那你要换一个角度呢，如我们上期所言，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农业文明、农耕文明，那就是要靠农业生产嘛，粮食啊，农业生产是基础。帝国要获得能量、获得元气，收农业税啊，盐铁专卖啊。在欧洲，古罗马没有传统的中原王朝这样的天时地利，他们更多的是去征伐，拓展帝国的疆界，攫取财富，直到崩溃。这个玩法，当年的葡萄牙、西班牙，甚至荷兰，再后来的拿破仑、希特勒，一脉相承，最终一败涂地。英国人找到了新玩法，他没能赶上地理大发现，但他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英伦三岛有煤有铁啊，他最终创造了庞大的日不落帝国。他本土面积还不如日本大，但日不落帝国得有3000多万平方公里。他的统治手法因之创新，有原材料和市场，有产业布局和分工，有上下游，有金融和舰队，甚至燃料也从煤变成了油。人类使用石油的历史很早了，在中国也是如此，但长期以来那东西不过用来照明。在英国拥有了庞大舰队之后，当年的第一海务大臣费希尔勋爵力推一个政策，用油来代替煤。在他卸任之前，他这个梦想并没有变成现实。第一，英国本土有煤，相关的利益集团当然不希望英国舰队放弃煤而烧油。另外，英国本土没有油，至少当时没有。而我们相信，在费希尔眼中，他能看到的其实都是战术性的，无外乎军舰性能会更好，效率更高，航程更远，多带弹药，后勤维护也更便捷，无外乎是这些。顺便说一句，1904到05年热俄战争有一次震惊世界的海战，就是对马海战。俄罗斯的所谓第二太平洋舰队绕了大半个地球，从欧洲跑到亚洲来和日本打仗。他们的军舰是烧煤的，而且沿途补给困难，所以连军官的驻舱都堆满了煤，每顿饭都吃得牙碜。在上一期节目我们闲聊到，如今有网友断言郑和宝船使用了蒸汽机，我个人是不认同的。烧煤吗？带着煤走吗？参考一下当年的日俄对马海战，看看俄罗斯第二太平洋舰队，他们烧煤。总之，英国曾经的第一海务大臣费希尔力推英国舰队烧油，他的继任者就是著名的丘吉尔，据说这是个酒鬼，一天要喝3瓶酒，但是他也认同英国舰队要喝油。费希尔和他密谈3天，丘吉尔押上自己的政治前途，最终推动英国皇家海军从烧煤改为烧油。但你要知道，那就意味着英国海军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找油，并且控制住产地，还能完成石油向本土的运输。这个庞大的帝国找到了一种新能量，用来充盈自己的元气，但由此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成本几何，到现在可能都没有人算过。我又要顺便说一句，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石油实际上是出口的，就是说当年我们的石油产量，我们自己的工业都消耗不了。而如今我们石油的海外依存度是70%，为了保证我们的能源安全，我们需要想很多办法，需要游船，需要舰队，需要沿途的一些国家对我们态度友好，也需要管线。所有这一切需要多大的成本不太好算，但想必是个天文数字。总而言之，英国人获得了新的元气和能量，为此想必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到这个时候，他即使不想做一个全球性的帝国也不可能，他必须在全球去找油，不断地去找，去控制，还要保证航线和运输。还是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位费希尔勋爵，他甚至力推一款新战舰，我说的不是无畏舰，是战列巡洋舰，薄皮大馅儿，它拥有战列舰一样的火力，大口径炮，但是装甲很薄，据说这是为了获得高航速，实际上难道不也是为了追求低成本吗？在他那个位置上能做的不过是这个。一战、二战，德国的游艇对英国本土的围困和绞杀，对英国都会是致命的。石油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它
它在地球上的分布太不均衡，相形之下煤似乎要慷慨得多，石油不是。所以当石油成为工业的血液，而工业依赖石油的助推和加持，变得对一个国家一个强国更加重要，对石油的争夺自然就是白热化的。这个状况一直持续到今天，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让我们说回到英国，它成为全球霸主，日不落帝国，但是基于它王座的力量确实很多。传统的欧洲老牌强国法国，后来崛起的德国，都是英国的传统对手。大西洋那边的美国，亚洲的日本，对英国的王座的觊觎之心丝毫不亚于欧洲人，甚至尤甚。而英国人一度把自己最主要的敌人确认为沙俄，所谓鲸熊争霸或者熊沙争霸一度是个热词儿啊。所以最终英国经过两次大战真正的衰落了，他和美国人完成了权力交接，美国人取而代之，登堂入室。我们得说美国人有他的智慧，在他崛起过程之中，他给自己的定位和人设都是耐人寻味的。首先他把基本盘定位在美洲，门罗主义、门罗宣言你还记得吗？那不过是要求欧洲人不要再干涉美洲事务。美洲相对于欧亚大陆那是很偏远的地方，就算美国人能做美洲的主，对欧洲人不构成太直接的威胁和挑战。其实真要做美洲的主，也需要把欧洲国家的势力从美洲驱逐出去，对，敌人是西班牙而不是第一强国英国，这事儿就好办。其次，作为一个大国，有足够的版图和人口以及脚下

有意思的是，他们没有沙俄的糟糕的名声。不但如此，19世纪中叶，克里木战争，俄国人是和英法为敌，并且一败涂地。他们担心阿拉斯加不保，他们在那儿没有像样的防务，又担心英国人通过阿拉斯加入侵沙俄本土，他们下决心把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人。在他们的心目中，美国人就是这样一个角色，有钱，和英国人关系不错。如果阿拉斯加属于美国，想必英国人不会去抢，这就间接地保证了俄国的安全。至于英国人本身，他们有太多的敌人和挑战者，美国也是，但始终不是排在最前面的。所以在一战结束之后的一系列海军条约中，美国海军是能够获得和英国皇家海军同样的吨位，同样的规模，双方就海权沿已经平起平坐，这是英国人能够接受的。到二战在欧洲爆发，英国人还接受了这样的现实，用自己在西半球的海军基地换取美国50条旧驱逐舰。在1941年，英美还签了大西洋宪章，及至二战结束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英国人把自己一系列的权力逐渐的心不甘情不愿但是又无可阻挡的移交给美国人。说到底，他的能量和元气消耗殆尽，已经不足以支撑他的野心、传统和荣耀了。另外还有一点我们可以指出，那就是在19世纪末，就是1894-95年中日甲午战争那个当口，美国的工业产值啊，或者 GDP 已经超越了英国。从那时候开始，英国已经不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了，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必须捏着鼻子和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打交道。恐怕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让他在之后的岁月，在美国人一再赶超的岁月，不至于轻易的和美国人翻脸。

我们这个小专题一直在聊大国博弈之间各自要依靠的一个关键的东西，就是一个国家的元气和能量。如果我们把大航海，也就是地理大发现作为真正的全球化的开端，之前的洲际的商路、丝绸之路都可以看作是可贵的尝试，但那并不意味着全球化本身已经到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前全球化的时代，大国哪怕大帝国，哪怕是洲际性的大帝国，其实都是区域性的，做到极致的应该是蒙古人，但他们也并非拥有一个完整的蒙古帝国，名义上可以，实际上是几个汗国。按说忽必烈大元帝国的皇帝应该是大家公认的大汗，但实际上大家都在各行其事。我的意思是说，在全球化之前，一个区域性的大帝国，它的能量和元气也无外乎靠农业、手工业，当然可以算上畜牧业，以及贸易，就是这个。欧洲人始终没有完成统一，他们之间的争斗，我们似乎可以类比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事实上，他们连战国后期都没有达到，更谈不上秦始皇的统一了。他们能做的是彼此之间的争夺。所谓黑暗的中世纪，恐怕和这个也有关系。能量元气就那么多，你也没有增长的渠道，那就是抢来抢去而已。文明停滞很正常，倒退也不让人意外。直到地理大发现，让他们可以把自己的触角、把自己的贪婪投射到本土之外，他们的船到哪里，他们就可以抢到哪里。他们的能量和元气来自于对整个世界的攫取了。而中国有这样的技术条件，但最终没有迈出这一步。我说过，与其关注郑和，还不如关注郑芝龙。但是我们最终错过了，于是我们也成为被人家抢的角色，几乎国将不国。那是一段黑暗的岁月。在西方最终胜出的是英国，他建立了全球体系，他倡导了金本位，英镑具备了如今天美元一样的地位。而英国的所作所为其实也堵住了其他列强的上升通道。

不把他推下王座，大家都看不到前途。最终美国人胜出，取代英国人的位置，航空母舰取代了战略巡洋舰，美元取代了英镑，如今光纤还取代了铜缆。应该说美国人完善和壮大了英国人那个体系，那个全球体系，完善了英国人奠基的那个全球化的游戏规则。至于其根本，恐怕还是弱肉强食，英家统治。其实太阳底下无新事，我们看到今天美国一系列倒行逆施，很容易联想到当年的英国。在1929到33年的经济危机之中，我们知道美国人率先发起了关税大战，而英国人也放弃了金本位，英镑贬值，进而助推了自己的出口，这对摆脱危机至关重要。而英国人的实践成为朱列强的榜样，在那个当口，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明知这是一个疯狂的游戏，也都不得不投身其中，无法自拔。到了1944年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你知道英国代表团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就是凯恩斯。按说没有他的理论，美国人都不可能走出大萧条，但是这个人是反对美国人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之中的一系列主张的。他并不认同各国货币和美元挂钩，美元和黄金挂钩，他主张以世界银行为主体发行一种超国家的货币，来保证公正和贸易的自由。他是英国人，他懂，英国人曾经是全球霸主，很多游戏规则最初是由他们制定的。他很担心按照美国人的玩法，整个世界会沦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所有这些他是明说的。他的理想到今天也没有实现，但凯恩斯依然成为美国人的绊脚石。美国人使用各种卑鄙的伎俩去消耗凯恩斯的精力，以期让自己的阴谋得逞。我们知道凯恩斯确实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之中耗尽心智，透支了体力和脑力，很快油尽灯枯。而如果他当时设想的世界货币能够成为大家的共识，并且最终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持有的主流的货币，今日世界恐怕不是这个样子，也许会少去很多纷争和麻烦。所以不可能了。美国人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之中为自己为美元赢得的地位和利益很快遭到反噬。到尼克松做美国总统的时候，他不得不放弃金本位，随后是基辛格出手，经过一系列密谈缔造了石油美元。你必须承认，美国的统治阶级，美国的精英层始终能够走在前边，先知先觉，为美国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谋求最大化的能量和元气，让帝国不致崩塌，延年益寿。或者我们这样讲，在全球化之前，哪怕是洲际的大帝国获得能量元气的办法，也无外乎是不断扩张，扩张到自己无法控制和支撑既有的版图，而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和贸易能够提供的能量和元气也是有天花板的。这在相当程度上就决定了帝国的规模和命数。地理大发现以后，真正的全球化开始，这意味着列强可以在全球去抢，去直接攫取能量和元气，但彼此之间的争斗让任何人都难以真正的做大，最终的命运可以参照拿破仑或者希特勒。英国人的路数是带有创新性的，即使同样是掠夺，即使他也用枪炮，但是他打造一个体系、一个结构、一个秩序，通过工业、生产、贸易、金融稳定这个结构，让攫取能量和元气成为常态，而且源源不断。美国人继续完善英国人的做法，再加上有冷战、有苏联这样一个敌手，有苏东集团的压力，美国可以很容易打造属于自己的朋友圈，让欧洲啊，我指的是西欧和全球相当多的经济体跟随自己、加入自己，最终打造了一个全球性的贸易体系，它可以从中汲取能量和元气，并且最终打败了苏联。如果你把冷战同样看作是一种战争，在战时状态，美国人的很多做法，无论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你都可以把它看作是特别状态，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可以理解的，是必要和必须的。而当冷战结束，战争状态结束，回过头去你会发现，美国人所得甚多，早已没有公平公正可言。而当冷战真的结束，即使美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即使在他设计和打造的全球的贸易体系之中，他在金字塔的塔尖位置是绝对的受益者，只要全球化再继续，甚至进入了新的阶段，总会有经济体脱颖而出。就是说，这个全球体系虽然也谈。

上公平或者公正，但是包括中国在内，只要加入这个体系，它汲取能量和元气的可能性比之前就要大得多。因为全球化意味着你获取能量和元气的空间是超越自己版图的，原来的魔咒被打破，原来的限制被解除，只要你努力，你选择正确的路径，即使在既有的不那么合理甚至友善的环境下，你依然能够增长。做到这一点的不止中国呀，而当中国做得足够好，跑得足够快，也自然引起了某些人的警惕和敌视。有两个角色值得一提，一个是美国的前总统奥巴马，他曾经明确地谈到中国人不宜过同等于美国人的生活，因为那意味着整个世界没有足够的能源和资源供其消耗。再一个就是特朗普了，他认为中美贸易美国逆差是吃了亏，他算是个集大成者，把一直以来美国产业的空心化、美国的贫富差距等一系列问题怪罪到中国头上，即使他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寻找替罪羊的游戏，也在所不惜，甚至乐此不疲。

我们这个小专辑一直在讲国家的能量和元气，我没有使用那个比较严谨的似乎更恰当的概念，就是财政，那个太官方了，我们宁可把我们的节目做得轻松一点。能量和元气他们其实比较模糊，可以涵盖更多的东西，这是我们谈论人的时候经常使用的词汇。一个人他的寿命其实是有限的，人的命数是有限的，他往往通过食物去摄取相应的能量，至于元气他要好好的保护培育，不能轻易的消耗，他还会适当的运动去延年益寿。但是我们谈论一个帝国，很遗憾他往往做不到这些，他的野心需要实力来支撑，但最终还是野心彻底消耗掉他既有的能量和元气，他做不到量入为出，他做不到克制自己。比如美国，我们说他比英国又进步了不少，他找到了更完善的途径，更多的渠道向整个世界去攫取能量和元气，但所谓贪心不足蛇吞象，过分的向世界去攫取元气和能量，这本身实际上也会消耗自己的珍贵的元气和能量啊，或者像中国古人所言过犹不及。当我们讲到英国，讲到那个拥有3000多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帝国的时候，我们容易想到它的打打杀杀，而美国在这条路上做的只多不少。且不说在北美大陆针对印第安人，我们就说二战之后大局已定，这个局面这个格局这个结构还是美国人设定的，即使如此他打了多少仗，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针对巴拿马、格林纳达，针对利比亚南联盟、伊朗，一系列军事行动，在伊拉克、在阿富汗等等等等，他被消耗的相当厉害。我们得承认他的统治精英已经足够聪明，他们一直在寻找续命的方式，而且屡屡得手，屡屡成功。但如今美债还是到了不可思议的36万亿，而坊间戏称的美国人开动核动力印钞机狂印美元更已经成了一种常态，整个世界也见怪不怪。如今特朗普发动的关税战，不管他如何诠释，不管他如何左冲右突，也不管整个世界如何去猜测判断，那是草台班子拍脑门还是在下一盘大棋，其实说到底不过是要汲取元气和能量，确切说是财富，来为自己续命。是的，从自己所有的贸易伙伴身上，无论大小，能拿多少拿多少，这就是真相。除非所谓的对等关税最终成为各经济体之间的完全零关税，那成了一个甚至能够包括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内的大自贸，如果是那样呢，堪称是特朗普为全球贸易为世界市场所做的贡献，历史会记住他的。除非这样，但你知道这根本不可能，他要的不是这个，他要的是钱，不是零关税，如此而已。有时候看

历史难免会产生一些感慨，就说中国人在曾经的时代，农耕文明，农业社会，靠种粮食，盐铁专卖，靠受到这样那样限制的贸易，维持了相对庞大的人口，维持了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并且创造了璀璨的古代文明，甚至还有一个宗藩体系，中原王朝，中央帝国，也是文明的核心。他把自己的文明向周边的蛮夷传播、扩散、拓展，作为藩属，适量进贡以示臣服，就可以从朝廷拿到大量的赏赐。这不是贸易，从价值上讲，这完全不对等。更何况要维持这个关系，藩属的正常运行、权力的传承要得到中央的认可。为了保证这种运行，朝廷还要随时准备有更多的投入宝贵的能量和元气，这何尝不是一种内卷，不是一种向内求？那我们可以做到如此之地步，试问历史上还有哪个国家是这个样子的，走这条路取得这样的成就？西方列强是向外求，但是一味的掠夺争抢，显然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从拿破仑到希特勒都是如此。我们讲过，英国人打造了一个新的体系，美国人取而代之，加以继承和完善，不是说他们没有向内求，他们的贫富差距依然如此之大，所以自然要向外求。他们除了吃自己，当然要吃别人。但这个世界不过200来个经济体，如果彼此之间已经连通，全球贸易已成事实，继续吃，他们就只有吃未来了，就是透支明天。你也可以理解，他们打造了一个虚拟世界，继续吃。可坦率说，不管你把未来世界打造得如何虚拟，人是生活在现实世界的。现实世界的产业空心化，现实世界的贫富差距，现实世界的国内矛盾，也只能在现实世界加以解决。美国人把人工智能玩出了花，大量的堆砌芯片，星门计划是5000亿，好高的门槛啊，但你总要用电。很多 AI 企业考虑打造自己的核反应堆，特朗普干脆下令烧煤，这是反祖啊，倒是很对应这位总统上台之后想收回巴拿马运河，想购买格陵兰，想把加拿大作为自己第51州，向乌克兰索要5000亿的稀土矿，恍惚之间我们又回到了19世纪，对吗？指责中国产能过剩是一种方式，但是相对于这个世界的需求，中国的产能真的过剩吗？或者我们换一个思路，中国确实拥有全球最多的人口，现在印度和我们是相当的，而我们制造的产品质优价廉，拥有无与伦比的竞争力，你为什么不把这个看作是中国人对世界的贡献呢？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按奥巴马的说法，中国人过上美国人那样的生活，世界是承担不了的。而如果美国人像中国人这样创造呢？事实上，普通中国人，我们说人均生态足迹和美国是完全不同的，美国人对环境和生态的消耗破坏恐怕是数倍、十数倍、数十倍于我。这个世界的不公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这个世界一直在改变，你不能指责是中国在改变这个世界，你不能由此要求中国回到若干年前什么10亿双袜子、1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那个时代。我们继续说到美国，美国从全球通过不同渠道、不同方式汲取元气和能量，它几乎已经登峰造极了。它本来可以随时信手拈来，随时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它不愿意这样做了。靠出大力、流大汗的制造业去攫取能量和元气，太累了，太慢了。事实上，打着制造业回流的旗帜，最近几届美国政府确实也驱动一些企业赴美投资设厂，但是我们知道，连马斯克在美国都没能做出类似中国上海那样的超级工厂，这就很说明问题。不是这个世界怎样，是美国不想。我们谈到美国从这个世界上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手法攫取的能量和元气足够多了。之所以会有红脖子，会有特朗普上台，那不是因为他们攫取的能量和元气少，而是这些东西到达美国之后，在分配上出了问题而已。他们只属于美国社会的极少数人。是啊，美国在全球化中是受益者，但确切说是美国的极少数人，富豪、精英，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美国的底层公众并未因全球化受益，或者受益不足够。

还要承担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果。他们投票给特朗普是因为他们对现状不满，他们需要特朗普带领他们去改变，即使不能让美国重飞巅峰，不能MAGA，那也会有一次，有一场快意的复仇。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进入中伏，一年里最闷热最难熬的日子。老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中伏，这个时候不光热呢，还湿气重。今天呢，就给您推荐一款特别适合三伏喝的养生茶，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雷允上是老字号了，始创于1734年，品质靠得住。这茶配料呢是干净扎实，赤小豆、薏仁、茯苓、白扁豆，样样都是健脾祛湿的好手。伏天养生，一杯热茶比冷饮管用多了。温热的茶喝了之后呢，不仅能祛湿，又不伤脾胃阳气。每天饭后泡上一包，等个两三分钟，再加点蜂蜜调味，喝着喝着人就清爽了。这个夏天别让湿气拖垮你的好状态。气管用品商城夏日特惠价三盒到手只要79.9元，每盒呢有20包，每包呢是10克，合起来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想要长期喝的，还有5盒装会更加划算。雷允上是我国著名中华老字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线下拥有近百家中医馆。雷允上老药师严格审方，精选11味草本植物，经过特殊工艺，安全有效，成分天然，入口醇香浓厚，入口不涩，回味甘甜，独立密封透明茶包，食材清晰可见，一包是10克，冲泡5到6遍，味道依然浓郁，喝一包拆一包，防潮卫生又便捷。今天济广药品商城夏日特惠价三盒到手只要79.9元，每盒是20包，每包10克，三盒总共是60包，合下来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夏日护肤怎么少得了一瓶大牌精华水？今天就给您分享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150毫升正装。日常150毫升精粹水官方旗舰店要1000元，今天济广药品商城夏日特惠，蚂蚁溯源品质保证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只要229元，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之后，每人限购2瓶。顺丰直邮，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的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而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发光彩。这款精粹水呢，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保湿修护，多效合一，适合所有肌肤类型。官网一瓶150毫升要1000元，济广药品商城补贴直接帮您省下1000元。蚂蚁溯源、顺丰直邮、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只要229元，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之后，每人限购2瓶。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当我们面对美国人的36万亿债务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何以至此？原因大约有二。首先是美国人打造了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全球秩序，让这个秩序维持运行是需要投入、需要成本的。这让我们想到了刚才谈到中国古代的宗藩体制。维持宗藩体制，中央政府、朝廷是要掏钱，是要多掏钱的。其实美国人也一样，在美国国内有一个所谓的深层政府，实际上就是利益集团，他们相爱相杀，把持美国财富，操控美国政策，形成的一个后台群体。与此相对应，其实你也可以说美国人还打造了一个隐形的世界政府。如果他们是总瓢把子，在很多国家都是有分舵的，那些国家的政坛很多政客算是他们的买办啊、代言人啊、白手套啊，把他们连接在一起的是利益，是基于利益的交易。所以你看，美国人一方面要在全世界通过各种途径，包括上述途径，去攫取财富、攫取能量和元气，另一方面你要维持这样一个庞大的结构，一个隐形的帝国，你不得不持续投入，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和疏漏。几十年来这个秩序没有被好好的维护，在必要的时候修正纠偏，维持它的运行，投入就要越来越多。投入到如今特朗普明确表示美国不再做世界警察，不再愿意维护这个秩序了。其次当然就是美国的分配出了问题，贫富差距太大。聪明的美国政客可以甩锅给中国，把中国渲染成一切不平灾难的根源，但是内病外治没有意义。更况且世界早已连通，如同特朗普发动关税战，首先感到疼的肯定是国内的消费者，而不是其他人。所以如今我们看到很多让人瞠目的新闻，特朗普的一众智囊给美国开出的药方令人啧舌啊，大跌眼镜。比如特朗普的重要的经济顾问、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米伦在哈德逊研究所演讲中提出的那五条，他对美国贸易伙伴的要求：一、完全接受美国关税条款且不报复；二、打开本国市场向美国购买更多商品；三、提高国防开支，购买美国军火；四、在美国投资建厂；五、直接给美国财政部捐钱。至于美国国债，美国的这帮聪明人也有想法，可以进行置换，把美国债主们手里的美国国债换成百年期的无息的。是啊，你还不如直接抢呢。他们大开脑洞，是要带领世界重回18、19世纪了。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人获得元气和能量的方式不得不向曾经的殖民者看齐了。英国人的套路不灵了，还是要回到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荷兰，回到最初的直接的掠夺，回到一个抢字。当一个大国、一个帝国获取元气和能量的方式最终又回到这条路上、这条老路上的时候，你能看到谁？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一个大帝国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取元气和能量，他的下场就已经注定了。想一想拿破仑或者希特勒吧。美国人继承了英国人的衣钵，本来避免了这条道路，想长治久安，想延年益寿，想长生不老、永垂不朽。而今我们得说，这条路居然也被他们走死了，因为贪婪，因为放纵。这是一个多么荒唐和具有讽刺意味的故事啊！他们不得不走回头路了，他们把自己逼入绝境了。我们一直在聊一个话题，就是国家的能量和元气。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想要生存、想要发展，我们都可以把能量和元气作为标准啊，对他们做一些观察。你如何维持？怎么获取？量入为出是一个活法，延年益寿需要手段。入不敷出，大限之日就近在眼前。从这个意义上看，一个国家和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在全球化之前，大国大帝国也不过是区域性的，获取能量元气的方式也并不太多。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农耕文明，农业税、盐铁专卖、适当的贸易不过如此。古罗马对外征战，征服、抢夺，到自己抢不动，到自己被反噬为止，大家各有各的活法。到了地理大发现，大家的视野拓展了，那就是一个强权即功利的时代，谁胳膊粗拳头硬，谁抢的就多，能量元气就充盈，国家就强大，就可以支撑自己继续抢、反复抢。
当然我们知道墙本身也是需要能量和元气支撑的，那个临界点非常微妙，一旦跨过，从拿破仑到希特勒命运是一样的。这就像一个游戏，你玩这个游戏，这个游戏的规则其实无从改变，你只能遵循，但到最后你可能也会发现最大的赢家是最后的输家，很哲学，很辩证，但这就是这个游戏的规则，是注定的结局，也无可改变了，没有例外。英国人打造了一个覆盖全球的殖民体系，他一度有拥有最先进的工业，他的体系一度运转顺畅，很成功，英镑成为全球贸易的通用语言，美国取代了他，美国把他的体系做得更完善，所以美国成为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帝国。但如我们刚才所言，他的全球体系要维持要维护也是需要投入的，一旦入不敷出，体系必然崩溃。再有一个，他确实从整个世界攫取到前所未有的能量和元气，但这巨额的财富在他国内分配并不均衡，我说的不是平均，但总要均衡，一旦不均衡，矛盾和麻烦就会积聚，一直到最后的冲突乃至颠覆，这就是美国现在遇到的问题。所以我说内病外治没有用，对症下药才有效。所以如今的特朗普挥动关税大棒也好，甚至像白宫的官员预言的，在随后他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段也好，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想办法从自己贸易伙伴身上，从全球，从整个世界去攫取尽可能多的能量来充盈自己的元气。你得说他都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来为自己续命，可问题在于，第一，以目前的全球格局，美国人想在全球攫取财富，攫取能量和元气，他要付出多高的成本，成本太高就不划算，就得不偿失。就像之前我们聊的，美国之所以能够独立，是英国最终没有痛下杀手，因为痛下杀手成本太高，就等于逼自己吐出更多，这是赔本的买卖。第二，即使他能够拿到相当数量的财富回到国内，他有没有能力绕过分配环节，那个不平等的分配机制会把大量财富留给既得利益集团，包括他自己。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红脖子只是投票者，只是工具，他们没有资格坐在分配财富分配利益的餐桌旁，就是说这个格局不可能改变的，这是这个国家的死穴。不过依照我们刚才的描述，一个国家无论大小，他如何拿到属于自己的足量的能量和元气，这个世界上200来个经济体，你可以去考察很多国家，日本、越南、俄罗斯或者欧盟，他们将如何得到保证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足量的能量和元气。一般说来，小国首先靠的还是贸易，他们自己不会有足量的全门类的资源和能源，他们需要通过交易获得他们所需的东西。而在一个变化不居的混乱的世界之中，他们的很多需求未必能够及时得到满足，他们当然希望和平，希望秩序，希望在一个稳定的体系里有自己心仪的位置，但这往往是奢望。一个国家能够把自己做大，做大到足够的规模，成为一个大国，就会有更多的话语权。美国是个典型的例子，它最初不过是13块殖民地，是一个很弱小的农业国，它连抢带买，最终让自己成为一个北美大国，进而让拉美成为自己的后花园。它并没有止步，也就是在马汉写《海权论》那个时代，美国人真正的走向海洋，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最终取代了英国的位置。类似的，沙俄也是，那个莫斯科公国才有多大，如今的俄罗斯联邦依然是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国家，这是一个基础。把自己吃成一个胖子，吃成一个大块头，美国和沙俄走过的路其实差不多，但那个时代，殖民时代已经结束了。在今天，明抢当然也许能够得遂心愿，但显然会为国际社会不耻。欧盟是另一条路，欧洲一直没能完成统一，但是欧共体和欧盟还是把目前27国团结在一起，只不过现在看来，欧盟依然是散装的，一遇风吹草动，它自身的生存依然没有把握。但问题是，像俄罗斯，它的能量和元气从何而来？同样的问题还可以问给欧盟，
当然也要问给中国。中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工业国，拥有联合国都认证的全部41个大类工业门类，非常完整。这意味着中国会有一个很坚实的发展的基础，它获得充盈的元气和能量，它必须走向世界。这一点有点像当年的日不落帝国，它必须在全球找到足够的原材料的产地，有能源和资源的获得渠道，也有足够的市场，这样中国才可以获得持续的能量和元气，保证我们自己的

生存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在我们和整个世界进行交易，其实也是一种能量和元气的交换。在我们摄入足够的能量和元气的过程中，我们确实也要向世界提供一种秩序，一个结构，一种基于产业的网络和链条，让更多的经济体加入进来，获得稳定和发展的机会。刚才我谈到这样的一种形态，看上去很像当年的日不落帝国，但须知大英帝国塑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靠的是坚船利炮，靠的是不平等条约，这一点中国人深有感触啊。事实证明，在如今的时代，那样做很不现实，也很难长久。现实的方式是贸易，这一点中国人其实也有足够的体会和经验。古代就有丝绸之路，有海上丝绸之路。我们当然不认为郑和去宣扬国威可以做常态，我也不认为古代的宗藩关系有什么现实意义，只是贸易，只是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国家也好，经济体也好，不论大小，按照经济规则、市场规则来做就好了。最终大家自然会形成一个体系，形成一个结构，它是稳定的，因为它基于利益，它是秩序的，因为基于尊重，这样就很好。如果我们谈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是一个基础吧。有这样一个结构，有这样一张网络，一根链条，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加入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传统的全球化，曾经的全球化就得以重生，就可以继续运行。是啊，全球化曾经给这个世界带来诸多福音和益处，但目前的停滞是因为那场全球化的核心驱动力美国出了问题。他能否解决他的问题，是要看他自己向自己的贸易伙伴提高关税，横砍一刀，即使一时能得到一些财富，也无法长久，正所谓饮鸩止渴。我们只能说，如果这样下去，这个经济体会成为一个多余的国家。甚至现在大家习以为常的美元，如果它只是被核动力印钞机凯索马里印出来，就拿去交换很多国家劳动者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产品，如果只是这样，只是被用于盘剥，它原来的功能，属于货币的本质功能，就会被削弱和稀释，它就会变得多余。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当年的奥斯曼土耳其，他打下了君士坦丁堡，那是在1453年，他截断了东西方的贸易。其实奥斯曼人并不是真正的想终结全球贸易，他只是想从中间牟利，他不让东西方的客商直接见面，他要坐在中间向双方收钱。最终的结果就是他成为全球贸易的阻碍者，他多余了。在那之后自然会有大航海，会有地理大发现，大家会绕过他，这不是你拿着枪拿着炮逼着大家就能就范的。

0: 一番感慨，日后让我们回到现实。这个小话题开始的时候，我还在和你讲，我在做郑和宝船的模型。只是制作它的模型，你就会感受到那船非常之大，称作宝船。一方面是要向所谓西洋诸藩展示大明强盛的，是要赐他们宝物的，也是要从西洋获取宝物运回到朝廷的。而这船本身难道不是一宝吗？它那么大，那么雄伟，那是当时全世界最好的船。而这个船的建造本身恐怕要消耗相当的真金白银，所以在制作这个船的模型的时候，个人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啊，就是郑和下西洋如果不能为大明朝带来足够的财富，他只是投入没有产出，或者产出很少，入不敷出，这种作为就很难持续。所以与其说郑和之后再无郑和，倒不如说朱棣之后再无郑和。当然在朱棣之后，想继续下西洋的皇帝不是没有，心想事成的也不能说没有，但基本上没有了。至于我还和你聊起的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人，一个被低估的人。但是他的郑氏海上帝国之所以能够兴盛，是因为乱世，在朱棣的时代他没有任何可能，而当大清国一统江山，他同样没有可能了。历史就是这样，总会有一些规律，一些规则，哪怕是潜规则为我们所知。如今的时代也是这样，我们看问题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角度，比如我们讲大国的博弈，讲国家的兴衰，我们这个小专题是想从能量和元气的角度去看。那你怎么获取它？你肯定想获取尽可能多，但是获取本身也要消耗你的能量和元气的，也是要付出成本的。做买卖必须有所收益，这样就可以持久，做交易双方都你情我愿，贸易就会繁荣。这就是说你自己为自己谋能量和元气没有问题，你还得考虑他人的感受，你还是要考虑整个世界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秩序，一个什么结构，我们各自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我行我素，为所欲为，自行其事，唯我独尊。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他又获得了成功，我得说实际上如果他顺应潮流，遵守规则，这样的状态表面上你未必达不到，但是这样做的人，真正这种性格的人呢，往往太过自以为是，往往逆潮流而动，往往会违反规则，不尊重规律。这样的人也好，组织机构也好，甚至国家也好，他们的命运和历史早已经给安排好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面这波补贴，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北京时间2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2: 上书日月星辰，
3: 下谈河越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4: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全国 APP 同步收听。且说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文宗李昂上台以后雄心壮志，勤政节俭，可大唐帝国依然有三大顽疾，十分的凶险，藩镇割据，骄横跋扈，朝廷对他们是得罪不起，只能跪舔。朝堂之上牛李党争，文官集团是你死我活也不要点脸，后宫里边权宦当道，皇帝时刻都有丧命的危险。文宗李昂决定要剪除阉党以保自己安全，之后呢励精图治，让才华得以施展。只可惜啊，所托非人，李昂的计划半截上腰斩。
5: 唐文宗李昂想要铲除宦官王守成的计划，因为宰相宋申锡用人不当而彻底暴露。王守成如何设计让天子就范？背后为其出谋划策的高人又是谁？为求保命，文宗不得已舍弃唯一信任的宰相宋申锡，朝中官员对此是何态度？
4: 其实我们说呢，李昂一开始找的这个人呢，就是宋申锡啊，还是比较靠谱的。李昂把他提拔为宰相，这时候宋申锡再去找这个具体执行人，他找到了王凡，这可就看走了眼了。因为王凡这一算账，跟你们一波的话，我也没什么利益可得呀。他扭脸就把这个天子要除掉权宦的计划告诉了王守成了。得知天子的绝密计划，王守成是十分的震惊啊。他知道天子李昂对自己不满，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李昂会已经是动了杀机了。 原来看上去这么文弱的一个皇帝，内心的杀机这么强啊，我还真是有点小瞧你了，是吧？行吧，既然我知道这个消息了，我先不动，我呢来个油爆琵琶半遮面，黄鼠狼子掀门帘，我给你露这么一小手。确实啊，天子李昂的这点小阴谋、小伎俩、小诡计，对于血雨腥风闯荡过来的王守成来说，根本就是小儿科呀。随后王守成召见了一个人，这些年来呀，甭管是遇见什么大事小情，王守成都会找他过来，然后交由他来摆平。在王守成看来呀，如果这个世界上找出两个最聪明的人，自己是第一，另外一个就非此人莫属了。这个人叫郑注。郑注这个人呢，如果你跟他没有任何的交集，没有共过事儿，单从外表来看呢，他就属于武侠小说里边扫地僧那个角色，非常的不起眼，你肯定会小瞧他。但是真动起手来呀，一般的彪形大汉绝对不是个。你看咱们瞧那些武侠小说，或者是看一些影视剧，那些嘴里边吆五喝六的，身上全是腱子肉的，往往是挨最胖的揍的，被打的是哭娘喊舅的。而那些瞅起来哎特别的文弱，一个普通的道士啊，一个小孩啊，一个干瘪老头啊，一个满头银发的长须老者呀，哎，这类人呢，你瞧着不咋地，一动起手来，那绝对是绝世高手。郑注就属于这种人。
6: 你是谁？
7: 怎么你们每次来都把经书弄得这么乱？
6: 你到底藏在这里多久了？
7: 多久了？呵呵，老孙不记得了，恐怕有七八十年了吧。
4: 根据《资治通鉴》里边记载啊，说这个郑注呢，人长得干瘪瘦小，眼睛啊还有斜视的毛病，为人特别狡猾，心机和城府特别深。他如果想要陷害一个人，或者是谄媚一个人的话呢，都很容易得手，因为他善于观察人的内心。此人早年间呢，就是一个江湖游医，混得不咋地，曾经穷得叮当乱响。反正此前只要是和郑注打过交道的，谁也不会想到，就这么一个户啊，这其貌不扬的，他日后会成为帝国政坛上呼风唤雨的人物，那打死也不信呢。那么这个郑注的发迹呢，是始于徐州。他生命里边第一个贵人呢，就是平定淮西的名将李肃。有朋友问，是那个雪夜入蔡州的李肃李福直吗？

没错，就是他。那不对呀，李素那是文武全才呀，有勇有谋，怎么会瞧上这么一个主呢？这就和郑注的医术有关系了。且说当时啊，李素担任的是武宁节度使，坐镇徐州。他麾下有一个牙将，有一回生病了，这个病啊找遍了很多名医，怎么瞧也瞧不好，病急了乱投医，不知道怎么着谁给介绍的啊，就找到这个郑注了。结果郑注到这儿以后呢，手到病急除，这位牙将又惊又喜呀，赶紧把这个郑注就介绍给李素了。李素当时呢身体也不好，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是吧，让郑注给自己医治一下吧。结果人家郑注开了方子，服用以后啊，果然感觉到神清气爽，腰也不酸了，背也不疼了，腿也不抽筋了，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什么感冒发烧流鼻涕腰酸背疼腿抽筋尿频尿急尿分叉都没有了。李素一瞧这是一个神医呀、啊、马上给了郑注一个官职，把他留在身边了。郑注从这儿呢就时来运转，从一个穷酸落魄的江湖郎中就变成了节度使的私人医生了，这也算是实现了人生的第一次跨越。但是郑注这个人吧，您别看他长得挺贼，可是他的野心特别大，他怎么会满足于当一个节度使的私人医生呢？很快他就利用李素对于自己的信任，频频干预军政。也许是因为这家伙心机确实过人，凡经他手处理的事情呢，总是办得很棒，于是李素对他愈发的信任，下放给他的权力也越来越大了。那这时候有人呢就看不下去了，此人就是王守成。当时王守成的职务啊还只是武宁的监军。王守成这个宦官就找到李素了，说这个姓郑的郑注非常的不地道啊，手底下兄弟们都非常讨厌他，你呀还是让他赶紧卷铺盖卷滚蛋吧。李素笑着就说，说郑注这个人呢虽然是有些毛病，但是他是一个奇才，这么着王大人您要是不相信的话呢，您可以找他面谈，您谈完以后如果还觉得他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我马上让他走。王守成一听啊，这对方还会化疗呢，谈一次话就能改变我对他的印象，把他叫过来我跟他聊聊。王守成一开始啊很不屑于见这个病老鬼，后来一想，我不妨就见见，见完以后我随便找个借口跟这个李素一说，让这家伙滚蛋不就齐活了吗？可是啊，王守成万万没想到，此次会见的结果呢，竟然和自个儿的初衷完全背道而驰了。且说当时宾主双方落座以后，才说了一会儿话，王守成对这个病老鬼，对这个丑家伙，对这个郑注啊，就刮目相看了，以至于彻底忘记了自个儿跟他谈话的初衷是想撵他走。哎呦，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勺量啊。一番话谈下来，王守成啊对郑注他的见识啊，他的口才啊大为折服。一开始谈的时候呢也就找个东厢房，这回啊马上把他请到中堂，两个人开始了一番促膝长谈，越聊越投机，越聊越高兴，俩人就开始笑啊，哈哈哈哈，哎呦呵，相见恨晚。王守成第二天找到李素，说这人呢不但不要赶走啊，这个郑先生果然如您所言，这是千古难得一见的奇才啊。李素点了点头，对呀，我说啥来着，现在瞧明白了吧。从这一刻起，郑注是摇身一变成了王守成的好朋友兼智囊顾问了，而王守成呢就成了郑注生命里边的第二个贵人。长庆三年，王守成回朝担任枢密使，就把这个郑注带回到长安了，直接在自个儿府邸旁边啊给他盖了一座大豪宅 townhouse 类型的连排别墅，还把这个郑注呢推荐给了穆宗。因为当时穆宗啊正是苦于风疾，中风了嘛，哎，他吃了郑注给他开的药啊，虽然说病情不见特别好转，但是呢病痛得到有效缓解了，就是没那么疼了。列位，这我可是有切身感受的。哎呦，就我犯这个颈椎病啊，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因为人翻身呢他是不自觉的，可说是吃了大把的布洛芬，终于睡着了，结果一翻身呢闷哼一声惨叫一声，疼出一身冷汗。这时候我恨不得觉得呀，哪怕是有人给我跳个大神我都能信了，太疼了。穆宗也是如此啊，

过郑柱这一关。郑柱刚到长安的时候，来走后门的呀，不过是一些降后，和他所交往的清一色全是达官显贵和名流政要。每天呢，他们家门口那高档的马车都会排成长龙。您再等到文宗年间，郑柱俨然已经成了帝国政坛上炙手可热的人物了。可是郑柱的野心就满足了吗？人的野心，人的欲望，哪有被满足的时候啊？这一回他要实现人生的第三次跨越了。只不过这回的跨越呢，他是要踩着一个人的尸体。当然这都是后话啊，踩着谁的尸体呢？给您卖一关子。且说王守成这儿得到消息，怎么着，这新天子李昂想要策划着把我铲除掉，那不行啊。于是找来这个世界上第二大聪明，他认为啊，我是卧龙，我找凤雏过来。来，小郑啊，你给我出一计谋啊，把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宋申熙彻底摆平，也让皇帝知道知道我的厉害。郑柱这儿几乎就没怎么思考，他略作沉吟呢，一个天衣无缝的计划，或者说一个反击的计划，马上就出笼了。他就问这个王守成说，王公，依您看古往今来的人君最忌讳的事情是什么呢？王守成脱口而出说，当然是谋逆了，造反呢。郑柱一笑，那么再依您看，现如今宗室亲王当中谁最有贤德之名呢？最得时人的赞誉呢？王守成说，这还用问吗？当然是张王李凑了。话说到这儿，郑柱就不再蔫声了，似笑非笑地盯着王守成，那意思，你再往下琢磨琢磨啊，你悟一下。王守成这眼珠一转，哎呦，这可真是个好主意。且说这个张王李凑啊，是文宗李昂同父异母的一个弟弟，当时威望很高。当初敬宗被杀了以后，这个张王呢，也是宦官们考虑的继位人选之一。王守成很清楚，这种人啊，天子肯定对他有警戒和防范之心。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有人指控宋申熙阴谋拥立张王，再有人出面举证的话，天子肯定会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如此一来呀，皇帝这儿精心挑选的这个想要铲除宦官的这位宰相宋申熙，他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现在问题是，找谁去指控呢？谁来举证呢？郑柱啊，给他推荐了两个人选，一个叫窦卢柱，另外一个叫晏敬则。这两个人的职位啊，特别适合。您看这个窦卢柱，他当时担任的是神策军都虞侯，他的职责就是秘密纠察文武百官的过失，由他来提出指控，那是再合适不过的了，顺理成章，很容易让人信任。而这个晏敬则呢，这是一个宦官，专门负责为十六宅采办物品。有朋友问说，什么叫十六宅呢？就是当时宗室亲王的府邸宅群。于是乎呢，郑柱就交给这个宦官一个任务，你去自首，你就说呀，宋申熙曾经授意他的幕僚和你暗中勾结，勾结起来想干嘛呢？想要拥立张王李凑。哎呦，一张天罗地网就这么秘密地撒下来了。可这时候的文宗皇帝宋申熙呀，压根是浑然不知的。毕竟他俩人都不知道那个王凡呢已经是暗中叛变了，王守成那儿都已经是警觉了，现在要反攻倒算了。他俩人还以为呀，剪除宦官的绝密计划正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当中呢。他们仍然相信呢，肩负重任的王凡会给他们带来胜利的消息呢。话说太和五年的2月29日，王守成匆匆入宫，向天子李昂汇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说神策军都虞侯窦卢柱指控宋申熙，说他阴谋拥立张王李凑为天子，而且证据确凿。陛下，您看怎么办呢？文宗李昂这是目瞪口呆，他知道完了，一切都完了，自己多年苦心制定的除阉党计划在这一刻已经是宣告流产了，对方已经反扑过来了。而且这时候啊，甭管这个宋申熙他的谋反是真是假，

0: 这个人呢已经不能留了。原因很简单，如果谋反是真，不用问，把他灭掉，他固然该死。如果谋反是假，他是被诬陷的，那足以证明呢自己交给他除灭阉党的计划已经泄露了，所以王守成呢才迫不及待地下手。那即便是后者的话，宋申锡也不能留，没得选了。就算知道宋申锡是被诬陷的，这时候的李昂呢为了自个儿能活命，也只能是丢卒保车，否则呀就得陪着宋申锡一块玩完。换句话说，他得是毫不犹豫地牺牲掉宋申锡，以此向王守成谢罪，求得宦官集团的原谅。你们别暗里边弄死我呀，我还想活呀。
1: 这事倒要好办，除掉便是，所有知情者都不能留。
2: 苏九好，
1: 这事消沉了。
0: 王守成盯着这个天子的脸，呵，看见对方阴一阵儿晴一阵儿，心里边掠过一丝冷笑，就你跟我斗跟我玩嫩点儿。他当场提出要求，要亲自带领200名骑兵把宋申锡满门抄斩。李昂这儿茫然无措地盯着王守成，木然地点了点头。结果关键时刻呀，另外一个宦官叫马存亮，他站起来了，极力反对王守成的提议。他说这个事儿咱得查明白再去满门抄斩呢，未经查实而诛杀宰相满门，必然会引起京师大乱，臣建议应该召集众宰相就此事举行廷议。列位，这马存亮啊，之前虽然没提过，但这也是一个元老级的宦官，资历呀、啊、并不比王守成浅，而且呢还曾经救过敬宗皇帝一命。王守成虽然是极为不悦，但是也不便发作。行吧，那就让宰相们议论一下吧，看看这事儿怎么判。天子李昂闻言，他是庆幸不已呀、啊。哎呦，我这身边还有一个宦官是保持中立的，并没有被王守成所收买，这总算是谢天谢地呀、啊。于是文宗随即传召，命宰相们到延英殿这儿停议。直到这时候啊，那个宋申锡依然是被蒙在鼓里呢。他跟着其他另三位宰相一块入宫门的时候，忽然被传召的宦官拦住去路，说圣上所召之人中并无宋公。当时宋申锡就懵了，凭着最基本的政治嗅觉，他马上意识到大事不好，宰相们议事不让自己参加，那议论的事肯定跟我有关系呀、啊。他知道坏了，那个王凡肯定是把自个儿给卖了，而且顺带着把天子也给卖了。哎呦，所托非人呐，我怎么选中这么一个货呀？但你这时候再后悔来得及吗？对呀，就是你眼瞎了呀，那你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呀。这时候的宋申锡啊，他所担虑的是我把天子置于了危险的境地，满怀愧疚，五内俱焚呐。他把这个护碗高高举过头顶，朝着延英殿拜了三拜，然后黯然转身离去。延英殿上，当李宗闵、牛僧孺、陆随这三位宰相得知此事，顿时是大惊失色。他们骇然的，你瞅瞅我，我瞧瞧你，这是谋逆大事啊，这有什么可议的呢？

主意吧，我们呢还是沉默是金吧。哎，谁也不张嘴，说是宰相廷议，一个字儿也不议。其实啊，文宗李昂早就料到了，就这几个货整天忙于党争呢，一心想要巴结宦官呢，他们怎么会替宋申熙说话呢？这场沉默的廷议就跟没开一样。无奈的李昂只能是受命王守成即刻逮捕晏敬泽，就是那个主动自首的，以及把那个王诗文也逮捕，就是张王李凑的幕僚，把此二人押进宫中由宦官审理。三月初二，宋申熙被罢相，满朝文武对这个事儿啊都是心知肚明的，但是上至宰府，下至群臣，没有人敢喊冤，没有人敢叫屈，只有京兆尹还有大理寺王正雅这些少数大臣呢接连上书，说应该把这个案子交外廷审理，而不是宦官来审。可是晏敬泽这儿是被郑经给摆平的，即便交由三法司，他也会一口咬定宋申熙、王诗文和我暗中勾结，阴谋立张王李凑为天子。那你说这怎么办？无解呀。三月初四，此案定罪，宋申熙等人谋反罪名成立，这就意味着必须得死。同一天呢，文宗召集了太师、太保以及省台府寺所有的高级官员，再次举行廷议，讨论怎么样处置这个宋申熙呀。很显然，天子这儿啊，心里边还有一丝希望，希望大臣们能在最后时刻给宋申熙说一句公道话，保住他一条命啊。那么，以左常侍崔玄亮为首的一批谏官终于发声了，一致要求要重审此案。哎，这时候李昂呢，心里边还是很欣慰的，可是场面上他还得做姿态，做姿态干嘛呢？给

更何况现在是要杀宰相呢？天子李昂用一种近乎于感激的眼神看了看崔玄亮，说既然众位爱卿如此的坚持，朕愿意和宰相们再商量一下。于是李昂呢又召集宰相们再来商议。其实啊，这些宰相们聪明着，他们知道天子李昂的心思，所以说那个牛僧孺呢，他就顺水推舟。他表达的意思也很简单，说人臣禄位官职最高莫过于宰相了，宋申锡人家本身就是宰相，如果真有谋反的企图，那谋反之后呢，到头来难道这皇位是他的吗？不可能啊，最多最多了他还是个宰相，他除此之外还能得到什么呢？因此啊，依臣看来宋申锡不至如此。郑注他通过眼线也得知朝臣们都很同情宋申锡，他也担心呢，万一反复的审讯，而这个晏敬则呢顶不住，他直接翻了供，把这实情说出来，真相就会泄露，到时候啊，连自己啊，连王守成啊，一勺给烩了。思虑至此啊，他决定要后退一步，他就劝王守成放宋申锡一条生路吧，以免闹得鱼死网破，把咱们俩也给搭进去，到时候对大家都没好处。王守成也觉得有道理，于是他就采纳了郑注的建议。三月初五，文宗下诏贬张王李凑为朝献公，贬宋申锡为开州司马。晏敬则等案犯有的被处死，有的被流放，同时啊还株连了100多人。而就在同一天呢，还有一个人向文宗递交了辞呈，他就是宫里边唯一没有依附王守成的宦官马存亮。也不知道这个马存亮啊是被王守成施压了，还是预感到即将到来的威胁，反正马存亮这铁了心的，我不干了，我就要走。他心里边明白自己在宋申锡案件当中彻底把王守成给得罪了，如果硬着头皮留在宫中，绝对没有好果子吃，也绝对没有好日子过，所以36计走为上吧，早点逃离这块是非之地。我们说甭管是宦官呢还是太监呢，一旦入宫他是不想出宫的，就这种身份缺少零件，你说上哪儿就业去，能干什么呢？但是如果面临着性命之忧，还是早点离开为妙啊。那么李昂也知道马存亮的心境，能不放他走吗？得放他走啊。如果执意把马存亮留下来，这个马存亮的下场不会比宋申锡更好。马存亮走了以后，文宗很快又得到一个让他很心痛的消息，说是自己此前任命那个宰相宋申锡啊，因为抑郁忧愤病死在了贬所了，就是在开州司马的任上，在重庆开县那儿死了。文宗李昂这心里边当然挺难受的，想当初呢我提拔他想要铲除阉宦，可是没想到啊，到头来大梦一场，还把宋申锡给搭进去了。现在再环顾四周，走的已经是走了，死的已经是死了，你们倒是都逃离了，都解脱了，剩下朕，哎，终于明白什么叫孤家寡人了，我能逃到哪儿去呢？太和五年的暮春，阴雨天连绵不断，文宗李昂独自坐在大明宫中，逃也无处逃，是躲也无处躲，接下来怎么办呢？尤其是自己想要铲除的这个王守成，什么时候能把他给扳倒呢？列位，机会总会来的，但是前半时段肯定是给您说不完了。那节目的后半时段呢，会给您讲述牛李党争的进一步发展，也会给您提到王守成之死。这王守成啊，他不是有一顾问，有一个智囊，就是那个郑注吗？我们此前说了，郑注的野心非常大，他会踩着一个人的尸体再次往上爬。列位，他踩的就是王守成的尸体，这个王守成怎么被扳倒的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

0: 一会儿见。
1: 今天给您推荐一款特别适合这个季节喝的养生茶，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这款茶配料非常干净扎实，有赤小豆薏仁、茯苓、白扁豆，样样都是健脾祛湿的好食材。茯苓健脾渗湿，薏米利水消肿，赤小豆也是祛湿的经典食材，搭配橘皮、山药、大枣等，温和调理不伤身。雷允上是著名的中华老字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精选11味草本植物，有赤小豆、山药、甘草、茯苓、山楂、栀子、大枣、苦荞麦、白扁豆、薏米、橘皮，经过特殊工艺炮制，温和怡脾，可以有效地去除湿气、降压消肿，还具有调理脾胃的作用。回味甘甜，独立包装，透明茶包，食材清晰可见。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夏日特惠价，三盒到手只需79.9元，10克1包，20包1盒，一共60包，合下来一天喝一包才1元多。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亦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夏日护肤怎么会少了一瓶大牌精华水？今天给您分享的是大品牌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如果您一直想试一试海蓝之谜的修护力，或者习惯囤货消耗得快，这次机会必眼入。它的肤感和润透力依然是贵妇级水准，一滴就能抚平干燥，换季时拿来湿敷，皮肤立马回血。平常一瓶150毫升精粹水关起要上千元，今天济广优品商城夏日特惠，蚂蚁溯源品质保证的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仅需229元，有效期到2027年3月后，每人限购2瓶。精华水每天早晚都需要使用，还能湿敷贴面膜，一般2至3个月左右就能用完一瓶水，值得囤起来，经济又实惠，建议大家不要错过。顺丰直邮，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护能力，能够建立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并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发光彩。这款精粹水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保湿修复，多效合一，适合所有肌肤类型。官网一瓶150毫升要上千元，济广优品商城补贴，直接帮您省下千元。蚂蚁溯源、顺丰直邮、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仅需229元，有效期至2027年3月后，每人限购2瓶，特别划算。平时精华水用起来特别快，所以大家趁着商城活动抓紧囤货。福利库存数量有限，手慢无，心动不如快行动。现在就拿起手机来商城下单购买，购买方式关注河北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1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商品。
2: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2: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2: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2: 老郭老故事，
0: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10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咱们闲言少叙，书接前文。
1: 被牛党打压的李德裕如何重获唐文宗的信任，再度回朝？被列宰相的他又是如何假公济私，清洗牛党成员？而随着牛党李迅的入朝，李德裕能否坐稳自己的位置？
0: 石方才给您说到，皇帝和宦官在激烈的过招，在与此同时呢，牛党和这个李党也从未停止过交锋。李党的领袖人物李德裕被贬出朝廷以后，先是出任议程节度使，随即啊又被调任。

西川。西川这个地方是大唐帝国防御吐蕃和南诏的军事重地，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呢，很容易判断你这个官员呢，你的政治能力、军事才能到底如何。而李德裕呢，正是在这个西川节度使上充分展现了自己过人的才干。李德裕来之前，这块的节度使就是那个郭昭啊，他是年老多病，给李德裕留下的是一个边备废弛、军粮短缺、士卒懈怠的一个大烂摊子。李德裕这一到任呢，马上命人修建了一座筹边楼，作为整顿边防的军事指挥中心，随后又命人详细地画出了一张南至南诏、西至吐蕃的西川战区地图。此后这个李德裕啊，每天都在召见那些长期戍边、熟悉边防的老兵，向他们仔细询问西川的山形地势、城镇位置，以及每条道路上的远近啊、宽窄啊这些交通情况。不出一个月，李德裕已经对整个西川的战略形势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与此同时呢，李德裕积极地整修边塞、储存粮食、训练士卒、调整军队部署，一举就扭转了边备废弛的局面，使得整个西川战区的边防形势焕然一新。列位，咱真得说这不容易。说他不容易呢，并不是说他把这些事儿给做好了，而是说呀，你换做咱们的话，我本来没犯什么错，只是因为党争就被赶离长安了，来到这么一个地界。换成一般人，那肯定是借酒浇愁、唉声叹气，整天大骂牛党不是东西，整天怨天又怨地。可是李德裕不是这么做的，既然让我当这个西川节度使，我就把他当好。而这一切呀，也被远在朝廷的牛党是看在眼中。他们原以为呢，把李德裕逐出长安，就相当于终结了对方的政治前途了。没想到和这家伙在广阔天地中反而是大有作为呀。牛僧孺啊、李宗闵呢，冷冷地注视着西川，一直想找个机会就挫挫李德裕的风头和锐气。太和五年的九月，机会终于出现了。起因是啊，吐蕃的维州副使细达谋率部向李德裕投降，我们脱离吐蕃了，我们心向大唐。李德裕一瞧，这可是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这是削弱吐蕃的天赐良机。他马上派出部将薛藏俭率军进入到维州去接防了，把这地方接管过来，同时飞传朝廷奏称啊，臣准备派遣出3000的羌军进攻吐蕃，烧毁13桥。这13桥啊，是唐和吐蕃的边界桥，然后直捣吐蕃腹地，一洗我大唐长久以来蒙受的耻辱。这封奏书交到了尚书省，文宗皇帝召集百官商量，大多数朝臣都一致认为应该批准李德裕的作战计划。关键时刻，牛党的领袖牛僧孺他发言了，他说吐蕃的土地四面各有万里，人家失去一个州啊，就失去这个维州，并不能削弱对方的势力。况且我大唐和吐蕃两国修好，相约撤除边防警戒。那么我们跟对方信守盟约是最为重要的。如果咱们这么做了，对方以我国失信为由借此出兵，用不了3天呢，人家前锋的骑兵就会直抵咸阳桥。到那个时候，西南数千里之外，就算有100个维州，请问有什么意义呢？如果无端的抛弃诚信，只会对国家有害处，没有益处。这种事情连一个匹夫都不愿意干，更何况是帝王呢？哎呦，这番话说的高瞻远瞩，大义凛然，把这文宗说的呀惭愧不已，觉得确实我煌煌大唐不应该见小利而忘大义，于是下令李德裕说，你消停点，老实点，从吐蕃叛逃过来的进献维州那哥们儿，就是那西达谋还有他的部众啊，你给他逮捕，把人呢、城池啊给人吐蕃还回去。李德裕接到天子这种诏令都傻眼了，但是你又待如何呢？你敢不遵从吗？只好是从命。交接的当天，吐蕃人就在边境线上把这个西达谋等人全部砍杀了。我让你们看看啊，这就是叛变吐蕃的下场，
那个场面极其残忍，节目当中没法给您描述。只见吧，一道道飞溅的鲜血和一颗颗滚动的人头，就当着你大唐军队的面，我就这么做了。李德裕满腔愤怒，当然他也知道这个事儿啊，是牛僧孺牛党在背后捣鬼呢。他们口口声声是为了江山，是为了社稷，是为了大唐的脸面，其实就还是为了党争啊。太和六年十一月，在细达谋事件过去一年多以后，原来的西川监军宦官王建言回朝就任枢密使，文宗就跟他打听西川那边的情况啊。这时候他才几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王建言就跟文宗说呀，说当初朝廷下令把细达谋逮捕，还送还吐蕃，这不仅是让吐蕃称心如意，还彻底杜绝了吐蕃人日后归降大唐的可能性。就算是吐蕃那边的人呢，对吐蕃不满，想要归顺大唐，那以后谁敢来呀？哦，来了以后您给人送回去，这谁给您出的主意呀？直到此刻，文宗才意识到，牛僧孺想当初那个冠冕堂皇建议的背后，仍然是党派斗争和个人恩怨的动机在作祟呢。他不是为了什么江山，不是为了煌煌大唐之脸面。眼见皇帝对牛僧孺开始有不满了，离党的成员可逮着机会了，纷纷发起反击，说想当初牛僧孺啊，就是假公济私，目的是妨碍李德裕为国立功。到这以后，文宗确实开始疏远这个牛僧孺了。话说有这么一天呢，文宗李昂在延英殿上召集宰相们廷议，忽然是没头没脑地问了这么一句话，说天下何时能够太平，朱清又是否着意于此呢？那天子这句话，与其说是对宰相们的一种勉励，一种期许，还不如说呀是一种责备。在牛僧孺听来呢，更觉得天子是在暗示他，你呀该辞职了，该滚蛋了。意识到自个儿相位已经不保，牛僧孺这反而是坦然了。他随即答道，说天下并没有太平的迹象，不过如今四方夷狄没有侵扰，百姓没有离散，虽然不敢说是太平盛世，也可以称为小康。陛下如果更要追求天下太平，恐怕不是臣等的能力所能达到的。牛僧孺之所以胆儿这么肥，敢说出这番话，前提当然是他不想当这个宰相了，其实也当不成了。退朝以后啊，他既无奈又伤感地和同僚们就说，说皇上对咱们的期望越高，失望也就会越深，我们又怎么能久居此位呢？随即牛僧孺是不断地上表请辞，就是不要当这个宰相了。十二月初七，文宗下诏把牛僧孺外放为淮南节度使。那接下来要发生的事儿，我不说你也猜着啊，这就是顺理成章的了呀。短短几天以后，李德裕被征召回朝，就任兵部尚书。数年前和自己失之交臂的宰相之位，被牛党给搞黄的宰相之位，现如今呢，再度向自己发出了召唤。牛僧孺走了，李德裕回来了。哎呦，牛派的另外一个那个李宗闵呢，他不禁是忧心忡忡。同盟者黯然离去，老对手卷土重来，我这日子还怎么过呀？接下来的日子，李宗闵呢是千方百计的阻挠李德裕入相。我上回就阻挠成功了，这回啊，争取还不让你当。可是李德裕这几年在西川取得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文宗对他的好感也是与日俱增的。所以尽管这个李宗闵上蹿下跳，挖空心思，搞了很多小动作，但结果呢，依然是没有得逞。太和七年二月二十八，在仕途上浮沉多年的李德裕，终于登上宰相之位了。文宗李昂接见他的时候呢，或是有意或是无意的，就谈起了让人非常头疼的党争问题，其实就是希望李德裕这表个态呗。您猜这李德裕是怎么回答的呀？他说，当今朝廷的士大夫起码有三分之一是朋党，当然李德裕自认为呀，我和我的同盟者绝对不是什么同党啊，我们都是正人君子，君子之交淡若水。那既然陛下您提出来了有这个结党营私的事儿是吧，我去给您打击。好，李德裕拜相以后，那当然就是有恩报恩，有仇报仇了。他率领着自己他所认为的那些非朋党，其实就是他们这个李党啊，
对内另外三分之一，也就是那个牛党，开始了新一轮的政治清洗。此前被牛党排挤走的，这回啊都回到朝廷了。此前是牛僧孺那一波的，这回啊都被赶出朝廷了。这走马灯似的政治清洗又开始了。那这样发展下去，不用问呢，李宗闵跟牛僧孺一样，他也被罢相了。而李党正式上台了，这走马灯啊又转了一圈，又回来了。那么李德裕口口声声说啊，我们都是正人君子，我们这个不是什么结党，他到底是不是党争呢？他当然是了，傻子都看得出来呀。那皇上就看不出来吗？那当然更看得出来了。可是看出来你又能怎么办呢？一个国家在朝廷当中，大部分高层官员都已深陷党争的泥潭而无力自拔的时候，当国家利益和百姓利益都已经习惯成自然的在党派利益和个人利益面前给人家让路的时候，这位年轻天子他绝对是孤掌难鸣的。除非说我呀不分什么牛党李党，把整个帝国高层官员一夜之间清洗一空，都给我滚蛋，否则的话他只能是在两党的夹缝当中寻求一种无奈的平衡。除此之外他别的呀也做不成什么了。有朋友可能会说，那只要下定决心，慢慢的一点一点的也能做。但是啊，就在太和七年岁末的一天，就在牛李党争如火如荼的进行之时，李唐皇族的遗传病又在文宗李昂的身上爆发了。这皇帝忽然中风，一下丧失了语言功能了。这关键时候啊，权宦王守成随即推荐了郑注为天子治疗。咱不得不说啊，这个郑注的医术那确实不是盖的。他一出手啊，文宗的病情大有好转。虽然说说话的时候舌头根子有点发硬吧，但是毕竟他能说话了呀。打这以后他更加宠信郑注。于是李昂的这场疾病就帮助郑注实现了人生第三次的重要跨越。野心勃勃的郑注紧紧抓住这个天赐良机，从而一跃成了天子眼前的大红人了。我们无数次的给您强调，郑注这个人呢，您别看他长得歪瓜裂枣，长得挺惨，但是野心特别大。话说这位政坛新贵，他将和另外一个野心家联手，在帝国朝堂之上掀起一场狂飙突进的政治运动，并对所有的既得利益集团进行沉重的打击。那么谁和郑注联手呢？另外一个野心家是谁呢？哎呦，这也算咱们的老熟人了，他就是前宰相李逢吉的侄子，当初的八官十六子之首李仲言。仲就是伯仲叔季那个仲，言呢就是言语的言。在宝历元年的时候，李仲言因为武曌一案被逐出朝廷，流放边地了。几年以后啊，朝廷有一次大赦，他就蒙赦回到东都洛阳闲居。当时呢，因为李逢吉啊已经被罢相了，也是在东都洛阳那儿担任一个留守之职，也在坐冷板凳呢。叔侄二人在洛阳相遇，大眼瞪小眼儿，劫后重逢，大倒苦水。当然他们对当年的失败呢也是耿耿于怀的。此叔侄二人呢一直在盼着什么时候再回到朝堂之上呢，怎么样摆脱目前的窘境呢，走谁的关系呢？叔侄二人一拍即合，当即就决定啊，由这个当叔叔的李逢吉拿出一笔重金，再由当侄子的李仲言出面，回长安找人去打点，谋求东山再起。那花重金打点谁呢？抱谁的大腿呢？走谁的后门找谁的资源呢？他们决定打点的这个人就是郑注。话说郑注早年间流落江湖的时候，跟这个李仲言呢还有过一些交情，现如今老朋友找上门来了，郑注自然要给面子，更何况人家不是空手来的，带了大量的钱财。这笔重金呢让郑注也是很心动，收了钱得给人办事儿啊。郑注把李仲言引荐给了王守成，王守成啊又把他引荐给了天子李昂。李昂说呢，我就接见一下吧。这么一见，因为这个李仲言呢把易经钻研得很透，而且是能言善辩，富有文采，所以说文宗一下就倾心了，将其引为骑士，对他格外看重。有朋友可能会说，
那这笔钱其实是他叔叔李逢吉出的。

是啊，望眼欲穿的李逢吉还在东都洛阳等着呢。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笔钱呢，没有打通给自个儿富相的道路，而是替侄子李仲言呢，铺就了一条金光大道。太和八年八月，文宗准备让李仲言进入翰林院，作为近臣随侍左右。结果宰相李德裕是断然反对。他说：“李仲言这个人过去的所作所为，想必皇上您也是知道的，您很清楚，这种人岂能成为您的近侍？”文宗这儿不以为然，说：“难不成就不允许人家改吗？”李德裕啊，毫不退让，说：“臣听说，只有像颜回这样的圣贤之人，才不会二过。至于李仲言这种货，恶念早已在内心扎根了，他如何改过？”文宗说：“那不对。”他是李逢吉推荐的，朕已经答应人家了，不想食言，君无戏言嘛。文宗这儿啊，不提李逢吉还好，一提李逢吉，这把李德裕的伤心往事给勾起来了，他恨得牙根痒痒啊！啊，就是这个李逢吉，让我在浙西那儿浪费了七八年的大好时光，现在你让他侄子当翰林学士，还随侍在您的身边，那哪行啊？李德裕啊，斩钉截铁的就说。说李逢吉身为前任宰相，竟然为国家推荐这种小人，他是专门来误国的吗？他有罪呀！文宗一瞧，你这吃了枪药了呀！但是呢，也不想和宰相李德裕搞得太僵，只好退了一步，说这么着吧，不让他当侍讲学士了，那么我给他另外一个官，这总可以吧？天子的话音未落，宰相李德裕马上顶了一句，说不可以。文宗这狠狠地瞪了李德裕一眼，确实啊，这有点过分了啊！这皇帝话都没说完呢，加您这直接给怼回去。文宗强压怒火，把这个目光啊抛向了另外一个宰相王涯。李德裕这儿呢，刚想给王涯使个眼色，那意思就是说你别同意啊。结果王涯这儿啊比他嘴快，他马上脱口而出：“啊，臣觉得可以。”文宗很得意，回头啊就看向李德裕，那意思。你看，结果他这一回头啊，正好看见李德裕在制止王涯的那个小动作，加挤眉弄眼儿的，顿时这文宗皇帝大为不悦。你干什么呢？啊，你搞串联呢，在我面前玩这种小动作。几天以后，文宗是不顾李德裕的反对，就让李仲言呢当上了太学的四门助教。当然，这个职位啊只是一个跳板，迟早。他还会重用李仲言的，而李德裕呢，这回直接怼天子，还搞小动作，把自个儿处在一个相当不利的境地。一方面，这种做法啊，让文宗皇帝对他的好感好印象大打折扣；另外一方面呢，他把权宦王守成给彻底得罪了。你打狗得看主人，李仲言毕竟是王守成引荐的，你李德裕如此的不给面子，你这是跟王守成过不去啊，你敢得罪他？随后王守成、李仲言还有郑注仨人一合计，就觉得这个李德裕实在是太碍事了，这横巴拉竖挡的啊，我要你干啥呀？不赶紧把他弄走啊，谁也别想活得自在。尽管这个李德裕贵为宰相，但是在此三人看来呀，要把这家伙弄走太简单了，甚至啊都不需要己方动手，只需要把某个人征召回朝，拱上相位，那李德裕这个李党的党魁，他自然而然呢就得滚蛋了。太和八年的十月十三，在王守成等人的干预之下，牛党的李宗闵，人家是翩然回朝了，赴任中书侍郎，还挂着一个同平章事。人家这个牛党这边又当上宰相了。接下来不用问呢，李党肯定失势啊。短短四天以后，李德裕被罢去相职，外放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同一天，李仲言被任命为翰林侍讲学士。至此，李德裕才意识到自个儿犯下了多么大的错误，赶紧入宫向天子陈情：“我错了，我有罪，我不好，我检讨。”请求留在朝中任职。文宗考虑了一下，既然认罪态度这么好，是吧？那就不要到地方上当节度使了，给你个兵部尚书吧。结果天子虽然这么答应，刚刚复相的李宗闵呢是绝不答应，因为这个牛党和李党是吧，有你没我，有我没你，你死我活。

的理由是啊，君无戏言，朝廷政令非同儿戏，岂能够如此轻易的更改，出尔反尔呢？文宗这儿也是哑口无言，只好是把李德裕外放为镇海节度使。就这么着，牛党党魁卷土重来，李党党魁再度失势，紧随而来的又是一轮轰轰烈烈的权力倾轧和政治洗牌。文宗就看着，哎呦，这个乱计呀！你方唱罢我登场，这些官员个顶个喊的是为了国家大义，为了江山社稷，为了苍生，为了百姓，为了皇上，其实都是为了个人利益，要打击异己，要巩固他们的同盟。所以说文宗李昂啊也感叹说，去河北贼易，去朝中朋党难呐、相比起河北藩镇的割据，可能朝里边这个党争啊更难去掉，牛皮癣一般长期带病，经常复发。当然了，除了这个藩镇割据，除了党争以外，他最受不了的，他最生气的，最讨厌的，让他最没有安全感的，还是权宦对他的威胁。为了这个事儿啊，他经常是郁郁寡欢，愁肠百结。于是呢，他手底下那个李仲言呢和郑注两个人交换一下目光，意味深长。他们不约而同地意识到，既然咱们是天子信得过的人，咱得替主分忧啊，咱们把那宦官给弄一下吧。那这事儿咱俩责无旁贷呀，如果能为天子排忧解难，那前程肯定是不可限量啊。有朋友问，甭管是郑注还是李仲言呢，那不都是王守成这个权宦给推荐的吗？对他俩有恩呢，他俩才不管这个呢。野心面前，利益面前，还讲什么恩情不恩情啊？这一年的11月的某一天，李仲言上奏天子，请求给自个儿的名字改为叫李训，训呢就是训话的训，言字边一个山川的川。其实一个人改名呢也不值得大惊小怪，可是你都活了大半辈子了，忽然改名也不是天子赐名，你图什么许的呢？肯定背后有原因，表面上有意义呀。对呀，他为什么改名呢？他想用一个新的名字告别不堪回首的过去。我不是李仲言了，我是李训，我要抛弃王守成，我要有辉煌的仕途，拥抱一个风生水起的崭新人生。于是乎啊，在中晚唐100多年的历史上，太和九年，也就是公元835年，这就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了。从这年的4月份开始，在李训和郑注的一再怂恿之下，文宗李昂这儿再次鼓起勇气，他决定要突围了，要消灭宦官乱政。尽管此前有宋申锡的前车之鉴，但是李昂这儿啊并没有丧失信心。我不可能永远走背字儿啊，上次没搞倒王守成，我差点出了危险，但这回啊我再小心点，我还得把王守成拿掉。更何况这回我有两个得力帮手啊，一个是李训，一个是郑注。哎呀，这两个野心勃勃的政坛新贵也是心潮澎湃呀，接过了文宗给予他们的任务，他们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准备发起进攻了。他们的第一波攻击目标还真不是这个宦官，而是党争，确切来说是李党的那个首领李德裕。尽管李德裕已经被逐出朝廷了，外放为镇海节度使，但是李训也好，郑注也罢，他们不会停手的，他们要把对方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我们不能养虎为患，你甭想翻身了。于是他们找来手下人，找到的是当时的尚书左丞户部侍郎李翰，让这个李翰呢出面指控李德裕，你像什么贪污受贿呀、政策失衡啊，这些都不能够伤筋动骨。他们想出的这个指控理由啊非常的阴毒，说这个李德裕呢曾经和张王李凑暗中勾结，图谋不轨。哎呦，在文宗一朝啊，这个张王李凑可真的成了倒霉蛋儿了，散发着强烈的倒霉的气场，只要是想弄这个谋反这些名词啊，全都往他身上带。文宗一听说，怎么着，此前那个宰相李德裕居然和张王有瓜葛，勃然大怒，马上把宰相和郑注、王凡、李翰等人召集起来，讨论如何处置这个李德裕啊。在这个廷议上，王凡呢、李翰呢一口咬定说，陛下，我们都瞧得真真的啊，李德裕和张王勾结。宰相陆随这儿有点看不过去了，说你们这是闹骂的呀，忍不住说了句公道话，说德裕断然不会做这种事儿的，
如果硬要说他谋逆的话，那臣备位宰相也有失察之过呀。这结果就可想而知了，陆随的仗义直言没能帮到李德裕，反而是引火烧身，把自个儿也给勺进去了。四月中旬，李德裕被贬为太子宾客，到东都洛阳那儿坐冷板凳去。稍后啊，陆随被贬为镇海节度使。你不是同情李德裕吗？好，你上那顶他的圈去。李德裕这儿被一贬再贬，但是事情没完呢。短短几天以后啊，郑注又找了两条理由，把李德裕踢得更远了，连这个东都的冷板凳都不让他坐了。他找的什么理由呢？说前些年冬天天子患病，据说王涯曾经邀请李德裕一块儿入宫探望，可李德裕居然没去啊！他不把天子的病情放在眼中。第二，李德裕在担任西川节度使的时候，曾经强行的征收税赋30万民，搞得老百姓是困苦不堪，怨声载道。这就叫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所以说，4月25，李德裕又被贬了，给贬到袁州当长史了，就是给赶到江西去了。一瞧，李党的李德裕被整得这么惨，那么牛党的李宗闵呢，心花怒放，天天乐的，哎呦，这嘴角啊，咧到后脑勺上去了。但是你别看他现在乐得欢，马上就要拉清单了，因为他不知道，李迅和郑注啊，人家的枪口呢，先对准的是李党，马上调转枪头就对准他了。而且我们说呀，这个李迅也好，郑注也罢，他们整人的时候啊，并不是说直接就拿对方开刀，而是我先挖一陷阱，让你乐乐呵呵的跳里边，挣扎一番以后，在痛苦当中慢慢的往下陷。且说这个李迅和郑注是如何糟践这个牛党的李宗闵呢？今儿节目当中肯定是给您说不完了。那这么着，明天的同一时间我再详细给您说来，也欢迎您呢准时再来串门。好吧，列位，今儿咱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3: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广播连续剧《三千军马下天山》，编剧任晓敏，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焦子、孙宇、严硕，文学编辑齐兵，音乐遨游图，主题歌作词任晓敏，作曲遨游图，演唱宋水淼，插曲谱曲贺凡，演唱任彦民，东布拉演奏穆热阿勒比穆拉提，音响效果王进，录音侯宇博，后期制作

0: 集。
1: 这这这！
2: 哎，汉德尔大哥，看，昨夜产的小马驹。
3: 哎呀，这个毛色，这眼睛，这修长的四肢，哎，这个是汗血宝马的后裔。哎，怎么还穿着衣服呢？
2: 阿和朱莉给他做了件马甲。阿和朱莉答应我，跟他一起照顾这匹小马。
3: 哦，这个小巴郎子长大了啊！
2: 汉德尔大哥，送了这趟军马，这辈子再也没有让我害怕的事了。
3: 哎，你记住，害怕也要勇敢往前走啊！哎，大家看，山势越来越矮了，地形变得开阔了。

0: 这满坡青草，满山遍野的小花，很像我们的家乡昭苏嘛！啊，
1: 大家赶路辛苦了。过了这后峡呀，再走90公里就是乌鲁木齐。今天晚上让炊事员改善一下伙食。哇！
2: 这草地比焦苏的毡房还软，真想在上面打个滚。这些马们好几天没吃过这么鲜嫩的草了，放开缰绳，让他们吃饱饱的。
0: 哎，阿赫卓利呢？怎么没有见阿赫卓利？他哪个地方去了？
2: 阿赫卓利有几匹马打了背，他去给他们处理伤口了，拦在后面了。
3: 啊，我去看看啊！这，哎，谢谢酒，谢谢鞋子。
2: 你给大家唱一声你们回族人人都会唱的花儿嘛。
3: 要我说，你还是唱《母弓嘴听毛主席的话》吧。
4: 哎，好的呢，就唱这首。
2: 哎，对，哎，等等等等，你们看，咋回事？哎，
4: 咋回事嘛？
5: 那怎么像喝醉了一样？快叫阿赫卓里！
2: 林连长，老虎马跪下了，嘴角全是白沫。
6: 连长，又多上一匹。
5: 那匹草应该有问题，快，都赶过来！
6: 是，好嘛，
5: 这么咸嫩的野木须，
6: 也快把马赶过来！
2: 这，上去，这，这，这！李连长，我来了。
6: 阿赫卓里，阿兵，这些马是怎么回事啊？
2: 让我来看看。哎，这些马会不会是吃了醉马草了？
6: 醉马草？这可不是慈母须和酥油草的吗？
2: 醉马草是一种马吃了，就像人喝醉酒一样的毒草。昭苏骏马场从来没见过，所以骏马分不出来。医书上记载，要是吃了这种草，轻的话马蹄子爆裂，重的话马发狂会死掉的。
6: 啊，
2: 那咋办啊？
6: 咋办啊？
2: 哎，那几匹马疯掉了，在打架呢。
6: 快把他们分开！快把他们分开！
2: 是是是。
6: 哈提尔大哥，我没有解药呢，实际上也没有什么特效药，不过可以注射阿托芬，但是治标不治本。如果不尽快把这些马赶出去，所有的马都有可能死在这个地方。
2: 啊！
6: 一路前难万险，就差90里路了。不许哭！你们看，这匹枣红马，瞳孔放大为正常的2倍。
3: 他的体温也在快速的上升，
6: 食不宜迟。
3: 李连长，我建议鞭子缠上铁罗帽或石块，抽打所有马匹一路狂奔，2小时之内冲出后峡，宁可让马累垮，也不能让他们停下来啃这里一棵草。那倒下的这些怎么办？
7: 小时候听我阿大说。
3: 把嘴马草连根拔起点火烧，用烟熏马的鼻子熏到他们鼻涕口水横流为止，这叫以毒攻毒。你，
6: 哎，你，哎，
3: 还有叶根，哎，和我留下，给阿赫卓里帮忙。李连长，你带大部队赶紧撤离这里。
6: 好，我在乌鲁木齐等着你们。大家，赶紧给鞭子上拴上铁块、石块。
8: 打马狂奔，2个小时之内不许停留。
9: 是。
8: 大家赶快磕头，点火烧烟。
9: 哎，烧起来了！
8: 不点着了。
9: 哎，你们看，那边过来好。
0: 孩子们，你们好。
1: 大叔好。
2: 大叔好。
3: 大叔你好。
1: 大叔好。
0: 我们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马队，站在山坡上看了你们一个时辰了，有什么需要帮助吗？我们的毡房就在前面。
1: 大叔，我们的马好像吃了醉马草。
0: 我们当地的马是不吃这种草的，烟熏是个好办法，还可以用醋，还有酸奶，加上麻粉给马灌下去。这几个小巴郎子是我孙子和侄子，让他们回去毡房去取。快，孩子们，
2: 好，
4: 一，
2: 是，
4: 去，
2: 是，
4: 是，
2: 去。
1: 大叔，谢谢您了。哎，
0: 应该的。哈萨克人常说，四十个远道而来的客人，就有一位幸运使者。
5: 遗书上说，静脉注射500到1000毫升的高渗葡萄糖溶液，或者使用11.2%的乳酸钠注射液。60毫升静脉推注，
6: 好，我马上试试呢。
2: 阿三，组合酸奶来了。哎，
0: 好，好。
7: 沙牧场的人也来了。
0: 嗯，好，好，快，给马灌一下。
2: 我来取这边，你上那边。喂，
7: 扣些草，点几个龙头，一会儿给马套在嘴巴上面。
8: 好好好，我去呢。
1: 老人家，谢谢，谢谢你们了。
0: 哎呀，谢什么谢？草原上人帮人。你们这是到哪里去啊？
9: 唐山，我们要从乌鲁木齐乘火车去8000里外的唐山。
0: 啊，8000里？为什么去那么远的地方？
1: 因为唐山大地震。
0: 哦，地震，广播里听过。你们这是去帮韩族兄弟？
1: 老人家，韩族兄弟也救过我的亲爹爹别勒克。
0: 别勒克？
1: 是啊，他是西北工业大学的学生，唐山大地震他正好在那里实习。
6: 大力克，大力克，阿昌，我在这儿，

0: 大哥，给。听我的，我是班长。
1: 不行，不行，
0: 班长，哈萨克谚语说，分食最后一粒盐的才是兄弟。上甘岭电影里，八个人一个瓶口，一人一口，成了三圈也没吃完。我提议，咱们也一人一口，谁不吃，谁就是逃兵。
2: 那好，
0: 你先吃，来，快拿着呀。好，我吃。我吃。
3: 自己却被砸中了头，手里还抓着那个没有来得及吃一口的苹果。解放军把贝利克和很多的伤员一起转往辽宁，他在一家医院写信告诉我这件事，我心里面真的很难过。
4: 孩子，河流总有两岸，事物皆有两面。英雄走了，但他们活在活人心里。不要太悲伤。
5: 快看，这乒乓耳朵在动，有救，有救了！
6: 快看，这一匹想站起来。
5: 来来来，让我摸摸他的脉象。脉象开始平稳啦。
6: 太好了。
7: 哦呦，刚才吓得我一身冷汗。
4: 孩子们，孩子们，奶茶给你们准备好了。跟我回去吃点奶豆腐再赶路吧。啊，
7: 不用了，老人家，你看。这些马能站起来了，来来来，大叔，这点钱你收着。哎哎哎，
4: 这个不行。哎呀，孩子，哈萨克人像尊敬自己的父亲一样尊敬赶路人，怎么能收钱呢？啊，这些马一时半会儿跑不快，把龙头给他们套上吧。孩子们，
8: 阿达，
4: 把新鲜草料给客人带上一些，就当咱们也支援唐山了。
9: 波拉达，
7: 老人家，我们还会再次相见的。
4: 再见，
10: 再见，
11: 再见，
12: 再见，
13: 大叔，再见。
14: 同志们，我们走了整整50天，到达乌鲁木齐。休整这两天，新疆军区和昭苏军马场的领导

0: 亲自为大家接风洗尘，刚才又做了动员报告，接下来我们将乘坐七列火车专列，历时七天八夜到达唐山，全程8000里路，大家准备好了没有？
1: 准备好了。
0: 好，每节车厢装运15匹马，2人一组负责押运。天气炎热，人马同住，孟贯彻没有窗户，气味难闻。大家除了保证自己身体健康，还要保证马也不能生病。阿爹，来说两句。
2: 好。
3: 装车后要用木板、绳子、200公斤重的大水桶把车门堵好，每个人配2个水桶，车靠站暂停时大家分秒必争找干净水源，明白了吗？
1: 明白。
4: 草长膘，料长劲，水提神，马儿不能缺水。
5: 就是啊，缺水肯定生病了。
0: 出发。
3: 那是1977年的8月5号，第一次坐火车的木工们激动又忐忑不安，谁也不知道前面的征程上还有什么困难等着我们。
6: 海点大哥，海点大哥，
3: 哎，
6: 你在想啥呢？
3: 我在想长虹。如果长虹没有牺牲，此刻也站在这车厢里，该多好啊！
6: 海点大哥，你说过，倒在执行任务的途中，是一匹军马最光荣的牺牲方式。
3: 是啊，长虹，他会永远奔跑在我的灵魂中。叶根，
6: 哎，
3: 这2块糖去喂那匹黑马。
6: 这匹吗？
3: 哎，对对对，就是那匹。阿赫卓利说他有些低血糖，专门从乌鲁木齐买的。
6: 哎，哈迪尔大哥，
3: 哎，
6: 我想莫瑞根，医生说他会留下残疾，那位美丽的乌云琪琪哥还会跟他结婚吗？
3: 摩尔根是草原雄鹰，即便折了翅膀也是英雄，英雄自有追随者。叶根，人这辈子不容易，所以捕捉狐狸的时候就要做好捕捉老虎的准备。
6: 哈迪尔大哥，也不知道唐山人民现在怎么样了。
3: 唐山人民，叶根，别列写信告诉我他亲身经历的一件事，我只要一想起就想掉眼泪。说，
6: 阿卡，大地震2天后，运送我和其他伤员的飞机降落在沈阳的一个机场。飞机上一个半岁大的婴儿休克了，医护人员打开了包着孩子的小被子，看见了一张小纸条，上面写着：亲爱的孩子，你妈妈不在了，爸爸眼下照顾不了你，你去吧，祖国处处有你的亲人，有毛主席。 党中央，你一定会活下来并幸福成长的。爸爸要投入抗震救灾斗争去了，所有的省院和医护人员都流下眼泪。人民一遍一遍告诉自己，先不要哭，要坚强起来，快马加鞭自救。想到这些，我就恨不能马上回唐山和他们一起并肩作战。
2: 阿弟儿大哥，我也想为唐山重建做贡献。
3: 也跟你这只小鹰如定是要飞上蓝天的。八千里路驰援唐山，不是一趟美差。猛关火车没有窗户，大热天的马群在车里又拉又尿，气味熏天。我们先是睡在草料上，草料快吃完的时候就睡在营班地上，马的屎尿一沾一身，每到一站赶紧冲下火车，打仗一个样子给马找水。几天几夜下来，

0: 李连长，出啥事情了？五号车厢有匹劣马，不习惯车上的环境，三天三夜不喝水了。
1: 啊！
0: 值班的木工着急。
2: 强摁着马头，让他喝水，马一口咬住了他的手臂，鲜血直流啊！在哪个车厢？哪个车厢？
0: 这里，
2: 我去看看，我去看看。
0: 走，来，
2: 谁受伤了？谁受伤了？我看一看，我看一看。啊，不要慌啊！先彻底清理一下伤口，然后给你打上抗生素，忍着点疼啊！
3: 哎呀，勇敢点嘛，勇敢点！哎，
2: 好了好了，这个马嘛，长途跋涉，性子变得暴烈的很呐。加上嘛，这个车厢里有没有龙头和缰绳控制它，大家都要格外小心，听到了没有啊？你们都要小心点。
4: 记住了，
2: 来，我来看看这个咬人的马。
4: 蹄子。
0: 蹄铁都破了，马蹄子疼得很呐，再加上这个车厢的环境它磨蹭得很，出现了应激反应。哎呀，这三天不喝水，肯定是不行的，会要它命的。
5: 那咋办嘛？
0: 大家听我说，不要再强迫它了。马对环境的变化极度敏感，甚至能够通过人类的五官和声音辨别情绪。强迫它。 只会加剧他的愤怒啊！
2: 哎哎，我有办法了！
0: 快说，
2: 啥办法？
0: 唱歌，
2: 就唱他经常听到的《黑走马》。
0: 对对对。

0: 来来来，嘿走吧，咱们一起跳起来。来来来，嘿走吧，咱们一起跳起来。
1: 妈听懂了，她安静下来了。哎，我试试牵着她喝口水。
2: 啊，好好好。
1: 哎，来，来来来，走嘛，咱们一起跳起来。哎，不怕不怕啊，我们都。

0: 我睡了，总算能活了。睡就能活了。对对，哎，总算能活了。对对，哎，总算能活了。对对，哎，总算能活了。对对，哎，总算能活了。对对，哎，总算能活了。对对，哎，总算能活了。对对，哎，总算能活了。对对，哎，总算能活了。对对，哎，总算能活了。对对，哎，总算能活了。对对，哎，总算能活了。对对，哎，总算能活了。对对，哎，总算能活了。对对，哎，总算能活了。对对，哎，总算能活了。对对，哎，总算能活了。对对，哎，总算能活了。对对，哎，总算能活了。对对，哎，总算能活了。对对，哎，总算能活了。对对，哎，总算能活了。对对，哎，总算能活了。对对，哎，总算能活了。对对，哎，总算能活了。对对，哎，总算能活了。对对，哎，总算能活了。对对，哎，总算能活了。对对，哎，总算能活了。对对，哎，总算能活了。对对，哎，总算能活了。 就叫唐山之星。
1: 唐山之星，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我过去了。
1: 你慢点跑。
0: 知道了。

广播连续剧三千军马下天山，编剧任晓敏，导演王家瑞，责任编辑焦子、孙宇、严硕，文学编辑齐兵，音乐遨游图，主题歌作词任晓敏，作曲遨游图，演唱宋水淼，插曲谱曲贺凡，演唱任彦民，东布拉演奏，穆热阿勒比穆拉提，音响效果王进，录音侯宇博，后期制作

0: 火车穿过平原，穿过山峦，车厢内疲惫的木工和战士们靠在草料堆上，眼都不敢眨一下，只有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如同大家剧烈的心跳。七天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唐山。
1: 解放军官兵，
2: 感谢解放军官兵。
3: 喂，韩铁大哥，你快看，长山人民排着一公里的长队欢迎咱们呢。哎呀，我得走出英雄的步伐。
4: 李连长，李连长，
5: 这位同志，你好，
4: 我是唐山民政局的老唐啊。可把你们给盼来了，欢迎啊！
5: 唐主任好，
4: 这位都是哈迪尔吗？
6: 对，对，我就是哈迪尔。
4: 远道而来的兄弟，我得好好的拥抱你一下。
6: 唐主任，哎，我的身上脏得很。
4: 哎，谁说脏啊？这汗，这泥，还不全是为了俺们唐山吗？看见你们，看见这些马。从那么远的天边来，我这心里一下松开了不少啊！谢谢，谢谢你们呐！
5: 唐主任，三千军马，一匹没少，还产下了三匹小马驹。哎，这是花名册，请您接收。
4: 哎，哎呀，这些军马来到唐山。

0: 清理废墟，运输物资，耕作田地，解决了我们的燃眉之急呀、啊！我们唐山人会永远记得这份恩情的。
1: 现在播送感谢信，新疆居民送来的骏马，不仅是对唐山人民物资上的巨大支持，更是带来了党中央的关怀。
0: 李连长，哈迪尔，把马安顿好后，我带大伙儿直奔大澡堂子。我老汤和全体工作人员一定要给大家亲自搓澡，吃过晚饭还要招待大家看电影粤剧《红楼梦》。
2: 好，
3: 还不赶紧给展台上的唐山百姓唱一曲。
4: 好呢好呢，那我就唱上一曲唐山颂。
2: 好好好。

0: 听说您父亲是凤凰宾馆的保卫科长，为了抢救外宾牺牲了，还有您的未婚妻，
1: 所以晚上的电影我就不看了，我想去祭奠一下他们。
0: 哦，那我给你派车。
1: 哦，不麻烦了，我自己去就行。
2: 李连长，我陪你去。
3: 我也去。

0: 小燕，我来看你了。记得你说过，最喜欢医院门口的两棵大槐树。初夏的风一吹，到处都是槐花香。可现在，这里成了废墟。
1: 季东，国庆节结婚，我想跟你去昭苏看一看伊犁大草原。
2: 好啊，我教你骑马。伊犁马呀，是天下最优秀的马。
1: 季东，你也是最优秀的，嫁给你真好。我准备了缝纫机、自行车、收音机。
2: 明白了，两砖一响。你呀，就像一只辛勤的小蜜蜂，忙忙碌碌备嫁妆。哎呀，你看我什么忙也帮不上。
1: 那你给我梳一下头吧。
2: 好，你这两条大辫子比打板城的姑娘都漂亮。
0: 你绣的手帕放在了军帽里，从昭苏到唐山一万里的征程你陪我走完了。恋爱三年，我俩写了200多封书信，山盟海誓，可你却先走了。小燕，后半生我只剩下两个任务，一是养好军马，二是永远爱你。
3: 李连长，
4: 李连长，
0: 阿弟儿，换过药了。
4: 医生做了仔细检查，放心吧，李连长。
0: 好，
3: 李连长，你父亲和未婚妻都是英雄，你也是。
0: 我不是。假如3000军马。不能安全抵达唐山，我是没脸见他们的。感谢索马队各民族兄弟，让我没给他们丢脸。
3: 李连长，这是我阿他送我的护身符，我想把它埋在这里，埋在高护士牺牲的地方。
0: 燕儿，阿弟儿。

0: 孩子，有孩子在哭啊！
1: 李连长、唐主任，还有小燕医院的领导和职工代表都来了，他们还特意带来了一位身份特殊的孩子。
2: 李连长，
0: 哦，你好，你好，你好，
2: 李连长，我是孩子的亲生父亲，这个孩子是高护士救下的，他命大，独自一人被解放军送到了辽宁的医院，他活下来了。
1: 啊，辽宁的医院，你就是那个给孩子留小纸条的父亲？他就是贝利提到的那个孩子吗？
2: 您是说
1: 我弟弟贝利和孩子坐的同一架飞机呀、啊？李连长，这父子俩是庞主任亲自安排来见你的，快抱抱孩子吧。
0: 好，好，孩子，来，来，我抱抱。孩子叫什么名字啊？
2: 叫思妍。高小妍护士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他的心声，这辈子都不能忘记。李连长，你和高小妍护士就是他的再生父母。
0: 小妍，你听见了吗？你听见了吗？
3: 李连长，
0: 李连长，哎，
3: 这位是医院的刘书记。
4: 你好。
0: 哦，刘书记你好。
4: 李连长，高小妍同志已经被追认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党龄从1976年7月28日算起。现在我代表党组织宣读高小妍同志入党批准书。高小妍同志在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中舍身忘死，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入党誓言。经研究决定，追认高小妍同志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高小妍同志永垂不朽。
1: 山参加50周年活动，
5: 哈迪尔、耶尔肯，
6: 唐主任，唐主任，
7: 老伙计呀、啊，哎呀，欢迎回唐山呐、啊，哎呀，欢迎啊，哎呀，你看看咱们啊，都老喽。我呀，早就不当主任喽。
6: 哎呀，唐主任，唐山却越来越行了。
7: 可不咋的，
6: 在昭肃，我们天天看报纸、看电视，只要看到新唐山，大家就激动得像过节一样的。
7: 谁说不是啊，老伙计呀、啊、这些年呐、啊、我是真想当年送马的那些兄弟们，大家都还好呗？
6: 哎，大部分去世了，剩下一二十位。 最大的心愿就是在有生之年重回一次唐山。这次我和叶根代表他们满足这个心愿。
7: 欢迎欢迎。
6: 高兴啊。哎，你看这是什么啊？
8: 水杯。
6: 哎，水杯。
8: 50年前河北省委送给你们的陶瓷水杯。
6: 哎，对对对，
8: 还这么光亮如新呐。
6: 哎，你看这上面的字，万里送骏马，
8: 军民
6: 情
8: 谊
6: 深。哎，这是我最珍贵的奖杯呀。
7: 思言，把车开过来。
9: 哎，好。
6: 思言，哎，是思言吗？哎呀，来了。
7: 是啊，当年这个小婴儿，现在啊，人家是唐山市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哦，
6: 好好好好。
9: 花脸大叔，哎，燕肯叔叔，哎，我来帮你们拿行李啊。
6: 好好好好好，
7: 来，走，上车吧，
6: 上车，上车，
9: 上车，上车，上车。
6: 哎呀，你看看，思言都有白头发了啊。哎呀，我们很想念你呀。哎，思言。3年前你还回昭苏看望过李连长。
9: 是啊，我也很想念你们呢。
6: 哎呀，哎，叶根，你叹什么气嘛？
10: 变了，变得嘛不认识了。多么漂亮的大楼，凤凰城浴火重生了吗？
9: 是啊，现在的唐山变化可大了。啊，明天我们先去地震遗址公园，正式活动结束后，咱们再好好参观一下新唐山。
6: 哎，好好好好好好。

0: 对，就是这面墙，500米长，刻着24万人姓名的黑色花岗石纪念墙。24万人呀，24万人呀！比利克托我找他同学的名字，他给了我这份名单。孩子们呀，新疆的阿哈来看你们了，以前都是别利克来看你们，他在唐山认真工作了35年，退休才回到了故乡。大地震50年了呀，孩子们，你们永远留在了唐山。
1: 唐山的李连璋
0: 却长眠在了饶肃的伊犁大草原。
1: 哈迪尔大哥，李连璋走了2年了，他的父亲和未婚妻的名字也在这一面墙上。哈迪尔大哥，咱们一个一个找，给他们献上鲜花还有酒。
2: 好，也跟
3: 哈迪尔大叔，伊尔肯叔叔，
2: 哎，
3: 我给你们介绍几位外国朋友，他们也是专程来参加纪念活动的。这位是丹麦的露西女士。
4: Hi everyone. Hello, sir. So nice to meet you. So thankful for you.
2: 知道知道呢，当年李连璋的父亲亲自把他背出了废墟。
5: Hello.Hello.
4: Hi, sir.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3: 这位是来自法国的蒙热先生，当年他父亲自救成功后，坚持与中国朋友一起抢救伤员。
6: Enchanté, monsieur.
3: 这两位是来自中国新疆的贵宾，当年他们3000军马下天山，支援唐山重建。
4: Incredible.
6: Incredible.
7: Chinese people are so great.
6: Yes.
4: You know.That day we were sent to Tangshan Airport in this pouring rain. And this green coat, they gave it to me right there at the airport. I've kept it all these 50 years. It's like, as long as I have this coat, I still feel connected to all those people in Tangshan.
8: 露西女士说，当年我们冒着大雨被送到唐山机场，这是当时机场捐赠给我的军大衣，50年来我一直妥善保存，就像保存着对唐山亲人的思念。这次我把它带了回来，捐赠给唐山大地震纪念馆。
6: Yeah, and my father always says the Chinese people are admirable, but Tangshan is great and China is greatWe will never forget the kind and brave people here.
8: 蒙热先生说，我父亲说，中华民族值得敬佩，唐山是伟大的，中国是伟大的，我们永远都不会忘记这里勇敢善良的人民。
9: Chinese people are brave.
0: 50年了，3000军马下天山，仍是我一生最难忘的路。那一路有风雪，有马蹄，有废墟里的哭声，也有重新站起来的唐山。
10: 全体导游，出发！
0: 长虹。再见啦，
10: 马在，人就在。
11: 阿唐，我走到底了。
10: 军师最后一粒烟的，
7: 凯是兄弟。
4: 先把孩子抱出去。
7: 外宾在楼上，跟我上。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三千军马下天山》第五集，剧中人哈迪尔由维尼尔·马洛加·陆军演播，艾尔肯由惠龙演播，李连长由张雷演播，阿和卓力由任杰演播，末日根由巴赫演播，拜利克由屈浩演播，唐主任由任彦民演播，李科长由贺文演播，高小岩由小米演播，艾尔肯父亲由努尔江阿吉演播，高思妍由王浩宇演播，热蒙由赵之文演播，露西由伊利米努尔艾麦尔江演播，思妍生父由屈浩演播，实习班长由小莫演播，王翻译由张子墨演播，护士小王由刘爽演播。

0: 北京时间00:00，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是李建刚。1976年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我5岁。我的父亲是在大地震当天飞车附近给党中央报信的李玉林。几十年来，父亲经常把他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尽管他老人家已经去世，但他的话语似乎一直萦绕在我们儿孙辈的耳畔。
1: 孩子们，咱们唐山如今变得越来越美，越来越好，我是真真的高兴啊。对比那一天，唉，大地震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可我这脑子里呀，1976年7月28号这一天就像刀刻的一样。
2: 玉林，地震！
3: 是地震了，四儿呢？四儿！
2: 四儿！

0: 当时我猛然惊醒，一眼看见南边窗户上原本绿色的窗帘瞬间变成刺眼的白色，后来才知啊，那是地光。大地先是上下颠簸，整个人被震起有二三十公分，紧接着便是剧烈的左右摇晃。我和爱人被震得从炕上滚落到地面上，双肘双膝跪撑在地上，强震过后才能勉强地稳住身子。
1: 你在哪儿？
0: 小儿子四儿原本睡在炕头，强震过后我们才从坍塌的炕洞里找到已经变成了小黑人的四儿。
2: 他爸，楼上还有俩孩子怎么办？
1: 得赶紧出去。
0: 我把爱人和小儿子先安置到院子里，回头看去，家里的房屋虽然还没有完全倒塌，但是却布满了裂痕，楼梯也整个垮掉了，只剩几根或变形或断裂的钢筋。我拽着钢筋好不容易上去，看到两个已经吓傻了的孩子。
2: 爸，爸，
3: 爸，害怕。
1: 别怕孩子，走，咱们得赶紧下去。
0: 可楼梯已经没了，情急之下保命要紧，我咬咬牙把两个孩子从楼上扔了下去，自己也跳了下去。顾不上安危摔得哇哇直哭的孩子拽着妻儿赶紧跑到楼群的空地避险。就在这时，余震再次袭来。
2: 李叔，李叔，我爸妈和小妹还都在屋子里，他们那屋门怎么也打不开，你快来，快来帮帮我呀，李叔！
0: 当时余震不断，房屋随时都会二次坍塌，但我是共产党员，不能见死不救啊！我赤着脚冲进摇摇欲坠的楼里，踹碎了房门，救出了工友李成义一家三口。我和李成义很快又合力扒开废墟，拉出另一个工友家的俩母子。可我深知，作为矿领导班子成员，紧急时刻我不能在家属区久留，必须尽快到岗指挥救灾。因为开滦矿日常都是三班倒，生产线上还有数千工友啊。从当时情况预计，井下的形势肯定更紧迫。我嘱咐李成义，家属区的后续自救工作就只能拜托他多费心了。说完，我立刻就朝着矿区的方向跑去。那时候41岁的我还算年轻，光着脚踩着遍地的废墟，沿着市郊风景的铁道一路向南跑。哎呀，当时那铁轨呀已经变得面目全非，扭曲的，断裂的，有的地方甚至拱起来2米多高。坑墓场里原本堆放的整整齐齐的原木都已经散了架，横七竖八滚得遍地都是。跑着跑着，忽然一个特别大堆的废墟堵住了去路，原来是到了唐山长途汽车站，也都震塌了。我站住脚，稍稍辨别了一下方向，向右200来米就是父母的家，向左有我矿区的几千名兄弟，何去何从，左右为难呢。可我是一名苦孩子出身的共产党员呢，是党培养了我，关键时刻哪能先顾自己家。当时的我就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抹掉眼泪
4: 咬咬牙就继续朝着矿区的方向跑，拼命地跑。
1: 哎，小王、小李、小刘，您怎么站这儿？你们情况怎么样？啊，倒是说话呀你们。
4: 当时我看到矿区门口那几个女工就那么傻呆呆地站着愣怔着，对我的问话竟毫无反应。平日里熟悉的工友竟没一个人认出浑身是土、身上唯一的衣服就是一条短裤的我。当时我也来不及安慰他们，这种情况下能活命就是好的。我只好立即转头奔向里面，碰到了救护队队长。
1: 张队，张队，矿里现在啥情况？都谁到了？
5: 其他领导还没有赶来，矿里绞车房完全损毁，大罐绳扭曲变形，情况非常严峻。
1: 可井下还那么多人。这样，张队，你们救护队原地待命，坚守岗位，随时听从救援指令。
5: 是。
4: 果然，精通通风专业的王炳文同志随后赶到，带领着救护队顺利打开井下封门，为井下工人安全出井立下了大功。当然这是后话。安排好这边之后，我还是继续向矿区深处奔去。党委办公楼彻底坍塌，值班人员伤亡惨重，对面的市委大院同样断壁残垣，满目疮痍。对，就在那儿，我碰见了矿山值班的干部王思辰。
6: 依林，依林，得赶紧想办法给省委打电话，上报灾情啊！
1: 通信全部中断了，根本打不通电话，就算联络上省委，也没法调动大规模救援力量。我觉得，咱们得直接进京，向党中央、向中央领导汇报唐山的灾情。
6: 对呀，事不宜迟，那就赶紧出发。
1: 国成，快来快来，在这儿。太好了，武装部曹国成也到。
7: 玉玲、思辰，是你俩呀？
8: 现在该咋办呢？
1: 眼下唯一的办法，找车立即进京，向党中央当面汇报灾情，请求紧急救援。
7: 走，我跟你一起去。
1: 好，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马上找车。
4: 说来也巧，当天执行任务拉着技术人员去市郊风景倒风车的救护队司机崔志亮刚好驾车回来求援。地震发生时，他刚好在车上，侥幸生还。但一同执行任务的人却全都埋在那里的废墟了。
1: 志亮，听我说，咱们得先顾大局，现在听我指挥，这辆车得赶紧进京向中央报信。不光咱们矿上的人要救，整个唐山都得救。
5: 好，让我去哪儿就去哪儿。玉林，我也去。
1: 老袁，来得正好，上车。
4: 那是机电科老党员袁庆武，他当时也闻讯赶来，请缨一同进京报信。我们的车刚开到西山口，就遇到矿公安分处处长高景华。
1: 老高，老高，
7: 哎，
1: 我们要去北京报灾情，你守住矿区组织自救，一定要全力营救井下工人，守护好矿山物资设备。
7: 放心，矿区有我保证守好。
1: 好，保重。
7: 保重。
1: 同志们，现在咱们车上一共四位，都是共产党员，现在起我们就是一个战斗集体，由我指挥。
5: 好
7: 好好。
1: 前面路况不明，到北京之前这一路不管遇到什么情况，付出什么代价，咱们四个人里无论是谁，只要有一个能到北京，哪怕是爬着去，也要把咱们唐山的灾情完整上报给党中央。
5: 是
7: 是，
5: 明白
7: 明白。
4: 那一刻起，使命在肩，我们四个人四双手紧紧握在了一起。前途未卜，当时的我们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只愿这辆承载着希望的矿山救护车 能顺利抵达北京。

0: 下一切争分夺秒奔赴北京报信，以求为家乡换来一线生机呀。
1: 停车
2: 停车
3: 停车
2: 停车
3: 呀，
4: 上
3: 面这
4: 是什么
5: 事啊？
0: 永远也忘不掉那种滋味，狠着心拒绝停车救人的时候，我的满口牙都快咬碎了。驶出市区，我再也忍不住了，泪流满面。反复斟酌路线后，我们决定放弃天津芦台方向的大道，选择玉田方向，因为大道上桥梁怕是已经震坏无法过河。而玉田一线虽然路窄，但环湘河上鸭红桥、乌洛姑两处都是木桥，能通行的可能性会大很多。可75公里的路程，我们的车就先后十几次被拦停。
6: 求求你们，帮我们把这几个重伤的送市里医院就行啊！
1: 求求你，求求你救救我们吧！
7: 老乡，市区比你们这儿严重的多，都震平了，根本没有医院可送。我们这辆车是去北京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报告灾情、请求救援的，真的不能再耽搁了。
8: 哦哦，是这样，好好，大家都帮把手，把路腾开。
9: 搭把手，搭把手，
10: 一直是办大事。
8: 哎，你们快去，快去。
0: 特别让人感动，那一路上啊，拦路求助的乡亲，在知道我们要进京报信后，纷纷主动让出了路。有的甚至还帮着清理路障，为我们护航。
11: 天快亮了，
7: 小崔，小崔，还能撑住吗？
11: 没事，能行，就是车得加油了。
7: 好，刚才打听了，前面就是玉田县城。庆武、国成，咱们仨分头去找电话联系北京，小崔负责加油，顺带短暂休息一下。
11: 好。
0: 7月28号，天破晓的时候，我们抵达了玉田县城，却发现那里的通讯也是彻底瘫痪。小崔把油加满后，我们开启车上警报器，全速前行，一路疾驰赶往下一站天津蓟县。到了蓟县县委，再次尝试联络北京还是不行。不过我们恰好遇到了沿途来搜寻震中的国家地震局工作人员，我们赶紧把唐山震情跟他们进行了沟通，他们基本判定震中大概率就在我们唐山。经过商量，我们这边的袁庆武跟着国家地震局车辆折返唐山，给他们做向导勘察灾情。地震局一位姓卞的同志则搭乘我们的车，一同前往北京报信。
7: 小崔，停车。
8: 嗯，
7: 这是家医院，我进去打听一下这儿能不能打电话。你好，同志，打听一下这里能不能往北京打通电话。
12: 嗨，您这儿都已经到北京了，这儿是通县，还打什么电话找北京啊您？
7: 哎呦，晕了晕了。好好，谢谢你，走，快到了。
8: 要不先去我们地震局跟局领导汇报一下情况。
7: 情况从你们局里报到中央最快得多久？
8: 最快怎么也得半天，因为得形成材料上报。
7: 不行，灾情10万火急，层层上报太耗时，废墟下埋着那么多人，等不起呀。咱们得直奔中南海国务院，当面见到中央领导，第一时间汇报灾情。
8: 直接往中央，万一不被接待怎么办？
7: 党始终依靠群众，心系人，这时候中央也应该最想知道大地震的真实情况，会接待我们的。
0: 那一天的北京同样也是雨雾蒙蒙的，我们一路疾驰抵达建国门后，一时不知国务院具体位置，我当即决定直接往新华门开，那里是首都核心机关所在地，一定能够找到党中央所在。

0: 你好，同志，这里不允许随便停车，请迅速驶离。
1: 同志，我们是从唐山，从大地震灾区赶来的，专程向党中央汇报灾情。唐山全城几乎被夷为平地，百万群众被困废墟，情况万分危急啊！
0: 啊，这么严重，那你们马上西行六部口北转，找府右街四号。
1: 那里是国务院接待站，快！哎，
2: 特别顺利，我们很快抵达国务院接待站。等待的片刻，我换上小崔，从蓟县临时找来的一条裤子和车上一件他们修车穿的露着棉花的破大衣遮体，就着雨水，洗净手上救人时残留的血迹。
3: 在工作人员引领下走进接待站时，我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印象特别特别深。时间是7月28号上午9点不到。你好，同志，我们是唐山空军，需要面见领导汇报灾情。
4: 你们也是唐山来的？
5: 你也是唐山的？
3: 对呀，你们也是？
4: 对。 我们是唐山矿的，
1: 唐山空军唐山矿，为了同一个目标，我们两方人马在北京，在国务院所在地相遇，真是百感交集呀。但当时压根顾不上交谈太多，我，唐山空军刘副政委和国家地震局卞同志三人，便一同被工作人员领进了中南海紫光阁会议室。
6: 六位中央首长依次与我紧握手拥抱，那一刻，我就像迷路的孩子重新回到母亲的怀抱，再也控制不住，热泪滚滚而下。
7: 玉林同志是吧？别急，别急，慢慢说。
4: 家里情况怎么样？报告首长，唐山全城震平，没见到面的家人情况，我也不知道。我们来只是为向党中央汇报真实灾情，恳请中央火速展开救援。
6: 郝同志啊，辛苦了，坐下慢慢说。
4: 哎，
1: 当时的我激动不已。
4: 一遍遍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心情稍平复下来，我便开始汇报灾情。从地震发生的时间，到城中满目疮痍的景象，再到井下数千工友的危难处境，听到唐山百万百姓被困废墟。 中央首长也纷纷洒下泪来。按照他们的要求，我凭借早年从军的绘图基础，手绘了唐山地形草图，标注出主要道路、厂区、机关和交通要道。
8: 报告首长，沈阳军区司令员来电，向中央请求抗震救灾的任务。你还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
1: 最好把全国各大矿务局的井下救护队全部调往唐山，还有从全国各省市急派医疗队。
4: 好，同志们，参加抗震救灾紧急会议的人都到齐了。刚玉林同志提出的这个意见非常好，我们马上去落实。当时我的印象特别深，中央首长们不仅工作雷厉风行，而且 特别平易近人。汇报中，当他们得知我们同行的曹国成、崔志亮还在外面接待站等候，当即安排工作人员把他们接入会议室，并拿来崭新的军便服给我们换上。没多会儿，又有一位中年同志找到了我。
0: 林玉林同志，你能不能把井下工人的情况详细跟我讲一讲？ 毛主席很关心，让我写份报告给他老人家。
8: 哎，好，好。

0: 听说毛主席他老人家也特别关心唐山的情况，关怀着我们煤矿工人，我又流下了幸福激动的热泪。可那是我万万没有想到，主席已在重病期间。怀着满心感激，我们辞别各位中央首长和工作人员，前往煤炭部再次详细汇报矿山受灾情况与救援工作。下午两三点钟，我们四人踏上了返程之路，看到沿路满是奔赴唐山的解放军军车，各地救援队伍浩浩荡荡延绵不断。看到这儿，我们的心里踏实了，感觉唐山有希望了。
1: 毅然地冲出废墟，勇敢地将灾情及时报到党中央，父辈们的壮举令我们无比骄傲。后来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无数解放军来救援，很多外地人来援建，我们唐山人自己更是发挥公而忘私、患难与共、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唐山抗震精神。在党中央领导下，通过一代又一代唐山人的不懈奋斗、努力拼搏，把一个西方人曾扬言将在地球上消失的城市建设得以更新更美的姿态矗立在渤海岸边。这就是我们最爱的家，美丽的新唐山。
2: 1976年7月28日凌晨，万籁俱寂，地面上千家万户还沉浸在睡梦之中，而在唐山开滦唐家庄矿的景象却是灯火通明，机器轰鸣，数万矿工三班交替日夜奋战，为国家开采宝贵的工业食粮煤炭。在井下负150米，艾家圈老井最偏远、地势最低的岩洞里，静静坐落着全矿最重要、最危险的核心重地——井下炮药库。这里存放着几万只工业雷管、几千卷高威力炸药，是矿井生产的关键物资，更是悬在全矿上千名矿工头顶的安全达摩克里斯之剑。一旦丢失，一旦爆炸，一旦失控，足以摧毁整个航道，葬送整个矿区。为此，煤矿安全制度立下铁律，炮药库必须24小时有人值守，班接班，手交手，账目分毫不能差，雷管炸药绝不许外流遗失，无人看管。这是用无数事故与生命换来的红线。这天深夜，炮药库管理员张勇正伏在简易的木桌上，一丝不苟地核对炮药账目。他36岁，退伍军人，在部队光荣入党，转业到开滦矿后，主动选择了这个责任最重、风险最高的岗位，一干就是多年。
3: 大地震！
2: 大地震瞬间撕毁

0: 了井下的一切，电断了，风停了，通讯全回，轨道变形，顶板大面积垮落。更致命的是，停电停泵，地下水以疯狂的速度喷涌上涌，大水淹号已经进入倒计时。而张勇所在的炮药库地处井底最远端最低洼处，是第一个会被大水吞噬的地方。
1: 大家不要慌，有序撤离，顺着主航道走回风道，抓紧时间上井，赶在大水过来之前撤出去。
2: 张勇，张勇，快出来，地震了，整个矿都在撤人，大水马上就淹过来了，啥也别管了，赶紧逃命，晚了就来不及了。
3: 你们先走，我不能走，还有炮工没有交回炮药箱，账目没有核对清楚，绝不能离岗。
2: 都地震了，巷道都塌了，谁还会来交什么药箱？你这是送死啊。
3: 炮药库是全矿的生死要害，我走了，几万只雷管，几千卷炸药，无人看管，一旦发生意外，整个矿井所有兄弟都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是我的岗位，是我的责任，我不能走。
4: 哎，走吧。
0: 张勇比谁都清楚，死神就在身边，余震不动，巷道随时垮塌，大水步步紧逼，早走一点就多一份生机，多留一刻就多一份死亡。可他是党员，是退伍军人，是炮药库管理员，在他心中，岗位就是使命，责任重于生命。在很多人眼里，炮药库管理员只是一个平凡的岗位，可只有真正懂矿山、懂安全的人才明白，这个岗位系着全矿的安危，系着无数家庭的悲欢。张勇的坚守从来不是一时的热血冲动，他的岗位平凡琐碎，每日往返井口与井下，护送炮药雷管，坚守库房，值守精准记账销账，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从未有过一次差错。1975年8月的一天傍晚，乌云压顶，暴雨将至，在家休息的张勇突然心头一紧，上午刚运到井口的一批雷管炸药还没有来得及运下井入库。
5: 哎，他爸，这眼瞅着要下大雨了，你这干啥去啊？
4: 这井口还一批炸药没下井呢，淋雨就废了，我得赶紧过去啊。
5: 哎呀，这等会儿，你倒是把雨衣穿上啊。哎，十几里路呢，不好走，你可慢点啊。
6: 哎，这雨下的也太急了，井口炸药没入库，这下麻烦大了。
1: 别急，你看那边是张勇，他早赶过来了。
3: 不盖严实了，淋不到药，放心吧。
1: 他呀，每次都这样，公家的事儿比自己的事儿还上心。
0: 在张勇的日记本里，字字赤诚，句句真心，写满了一名基层党员的忠诚与信仰。
7: 每当我听到从彩面传来的一阵阵轰鸣炮声，我就仿佛见到了煤流滚滚的场景，就仿佛见到了大巷中那满载乌金飞奔的矿车，就会感到自己的岗位虽然平凡，却是党对我的信任，也是我的光荣。我一定不辜负党对我的。

0: 希望，我要完全彻底为人民掏尽红心干革命。
1: 张勇将药箱账目一一清理完毕，反复核对后，他猛地发现还差两只炮药箱没有收回。这两只药箱属于采煤一区的炮工王建德和他的助手老刘。
2: 老王老刘怎么还没来？他们是不是已经直接撤退上井了？
0: 不，不会的，我了解井下的炮工，无论遇到多大危险多紧急的情况，都绝不会失职，一定会来交回炮药箱。只是他们离这里沆瀣路远，路途艰难，余震不断，难道他们出事儿了？
1: 张勇不知道的是，就在他翘首以盼的这一个多小时里，采煤一区的王建德和老刘正在与死神赛跑。
3: 隐患总算清理干净了，一个都没落下，全都在。
1: 地震发生前，他把雷管炸药装填到位，还没来得及接好连线，强烈的大地震就突然降临，风停了，电断了。对于井底长面的矿工来说，这是最危险的时刻。二人顶着持续余震、煤尘弥漫、瓦斯超标的重重危险，留守工作面，逐一排查回收雷管炸药，整整一个多小时，终于将所有爆破物资全部稳妥收回，彻底消除了工作面的安全隐患。
4: 可咱们耽误了整整一个多小时啊，那现在咋办？咱们还得往炮药库跑，从采一区到药库2里多，来回就是4里路。张勇，他会不会早就撤了？
3: 不会，张勇绝不会走。
4: 你怎么这么肯定？这可是大地震呐，天都塌了。
3: 因为我了解他，我跟你说件真事你就明白了。张勇守库房从来都是分毫不让，零差错，零侥幸。之前啊，全矿高产冲刺，他值夜班，库房忙得脚不沾地，一边发药一边收箱，一边还得对账。眼看着接班工友到岗，所有人都准备下班升井，他对账时发现呢，库房少了一卷炸药，
4: 就区区一卷，混在几万卷炸药里，那谁都看不出来。
3: 对别人来说呀，或许不算什么，可在张勇那里，这就是天大的事儿。小心！他到炮药库这么多年，从来没有出过一次差错，从来没有漏过一笔账。为了找一卷炸药，他把所有炮药箱一个一个全翻遍了，把库里几万卷炸药一卷一卷清点核对，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4: 那得多费劲，多熬人呐！
3: 接班的工友来了，劝他赶紧上井，不然赶不上班车回不了家。可张勇不走啊，他说账不清人不走。直到最后查清那卷炸药的去向，账都对上了，他才肯上井。
4: 你说这人对工作那真较真哈。
3: 所以我说呀，张勇一定在，一卷炸药他都不放过，何况是整个炮药库，他一定会等我们的，他一定会守在那里的。咱们快走两步。张勇，
4: 哎，是张勇。
5: 老王老刘，你们来了，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来。
3: 我们把药箱送回来了。
5: 怎么这么晚？发生什么事儿了？
3: 别提了，帐子面上雷管全装好了，地震就来了。我和老刘一颗一颗往回抠，抠了一个多小时，
4: 生怕是哪颗没抠出来。
5: 进来说，对账。
6: 齐了，你们任务完成了，快走。
4: 您也跟我们一起走啊。
7: 对对对对，
4: 锁上门，一起走。
6: 你们可以走，我不能，这是要害部门，这里有成千上万的雷管炸药，我能走吗？我走了谁来守？
4: 怎么就不能？地震了，通讯断了，巷道塌了，不会有人接你的班了。
6: 库在人在，
4: 你可真犟啊。
7: 老王，再不走水就封路了。
4: 行，我们上井，马上跟矿上汇报，让他们派人下来接你，你撑住啊。

0: 喂喂，哪位？
1: 张勇，我是李金贵。
0: 老李，你还在本房？
1: 我和小王一直在，没走。我们抢了一条线出来，你听我说，线又松了，快点儿！木筏搭好了，从你那边后头管子眼儿能上地面，听清楚没有？
0: 老李，你们走。
1: 你听我说完，管子眼不通，就算四道巷。三道巷从风景突围，你听见没有？
0: 听见了，管子眼儿，排水管通道。
1: 那你倒是走啊，制度是人定的，命比什么都重要。兄弟，你一定活下来，你听见没有？
2: 好，你们保重，全矿的兄弟都保重。
3: 张勇回到炮药库，坐到那小小的平桌前，偌大的井下绝境只剩张勇。大地依然在不停地抖动，炮药库随时都有爆炸的危险，地下水迅速上涨，险情在一点点逼近张勇。此时的他却异常地平静下来，许多往事一股脑涌上心头。他打开了笔记本，他喜欢做笔记，或许这是他最后一次做笔记。开滦唐家庄矿区1000多名夜班井下人员全部陆续升井，安全回到地面。井底只剩下张勇一人，党委派去了一批又一批营救人员，在通往炮药库的各个通道、马路眼儿、回风道协警去找寻、接应和营救张勇，但都未能找。无情的地下水淹没了一切航道，当人们再次见到张勇已是3个月后。

0: 你们看桌前是张勇同志，他一直没走。
1: 打开炮药库，人们看到张勇身旁放着用塑料袋层层包裹的笔记，那里有张勇最后的留言。
2: 我是个矿工，我是个共产党员，我是个让我光荣一生的解放军战士。邱少云为了我军的胜利，他不怕烈火焚身，而今我面对的是大水淹沆，但是我是个炮药库的管理员，我要与炮药库共存亡。邱少云，你的战友张勇向你走来了。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老张，那根钢缆别硬拽，小心弹着人啊。
1: 贾矿长，你这腿比咱们采买的还快。
0: 少废话，刚完这趟啊，我让食堂熬绿豆汤，放冰糖，管够。
2: 哎，太好了。
3: 没人知道这碗清甜的绿豆汤众人迟迟没能等到。1976年7月27号傍晚，开滦吕家沱煤矿矿革委会副主任贾邦友带领1000多名矿工下井支援高产回收会战。他半生戎马，打过鬼子，跨过鸭绿江，阅尽枪林弹雨，却从未想到此生最凶险的战场会是自己坚守半生的井下巷道。
0: 大伙儿加把劲儿，干完这趟咱们就收工。哎，小李，那会儿电缆别硬拽，小心砸着脚。
4: 知道了。
5: 贾矿长，您跑了一宿了，快歇会儿吧。
0: 我歇着，那我这矿长不成纸上谈兵的桌上司令了。
6: 老贾，这边芦草底下的旧管子锈死了，根本撬不动啊。
0: 别硬撬，拿锯工子从法兰盘切口，省力又安全。哎，那边的小伙子抬铁棚子别只靠膀子顶啊，悠着点腰，闪着身子后半辈子遭罪。
4: 贾矿长，这管子太沉了，我手上打滑抓不住。
0: 换手，掌心贴实，指头抠紧。头一回下井？
4: 我才下井6天。
0: 甭怕啊，井下的苦啊熬一熬就习惯了，慢慢来，稳当最重要。
7: 贾矿长，我们这帮女工可没偷懒哈，这一堆电缆皮子啊全归置好了，您点点数。
0: 不用点，信得过你们。赵姐，带着姐妹们歇口气，喝点水。
7: 哎，这鬼天气，井下比井上还闷，简直像蒸笼一样。
3: 回收任务临近尾声，巷道里的忙碌渐渐平息。贾邦友刚站稳身形，准备招呼众人收工，地底突然传来一声沉闷的轰鸣，脚下地面剧烈晃动。他踉跄着想要抓住铁棚子，可大地震颤的力道太过猛烈，根本无从借力。
7: 哎呀呀呀呀！
8: 怎么掉下去
9: 了？
1: 我的矿能掉了，
4: 是不是瓦斯爆炸了？
0: 别慌，所有人蹲下。
4: 怎么回事？这是
0: 铁井巷道。贴紧巷道岩壁，护住脑袋，别乱跑，也别站在巷道中间。
4: 贾矿长，是不是巷道塌了？我们是不是出不去了？
0: 闭嘴，稳住，不是瓦斯爆炸，也不是巷道冒顶，是地震。老班长，老班长在哪儿？
6: 我在，死不了。
0: 立刻点名逐个核对人员，一个都不能少。
6: 三采区所有人应声。老胡，大玲，赵建刚
10: 到。
11: 洗煤厂的工友都过来，快抓住彼此的手。小琴，小琴，你在哪儿？
12: 赵姐，我在这儿。
11: 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12: 我刚才摔倒了，动不了。
11: 别乱动，别乱动，我马上过来。哪位工友照一下矿灯？
4: 贾矿长，我腿软了，站不起来。
0: 站不起来就爬，全部向负425中央大巷撤离，不要管工具，不要管设备，立刻撤离。
11: 哎哎，快快
6: 走，
11: 快
3: 走。短短十几秒的地震，在幽暗封闭的井下漫长的如同一个世纪。500余名参与回收会战的工人，加上井下夜班值守人员，共计1000多名矿工，艰难汇聚到负425中央大巷。断电、停机、设备瘫痪，漆黑的巷道里，1000百盏矿灯凌乱晃动，地下水顺着岩壁不断渗出，很快漫过众人的鞋子。
0: 各单位，
8: 立刻报数，核对人数。
6: 三彩区全员到齐。
11: 洗煤厂全员到齐。
9: 机关干部、地面支援人员，全员到齐。
10: 开渡队到齐。
1: 通风队到齐。
8: 好，大家不要慌，我在，党员干部都在，天塌不下来。
12: 塌不下来，塌不下来。
3: 久经沙场的贾邦友深知，地震绝不会一次结束，越是绝境越不能慌乱，掌子面随时可能坍塌，此处危机四伏，一刻不能久留。当务之急是打通地面联络。
8: 李干事，跟我去调度室打电话，其余人员原地待命，严禁私自走动。
9: 贾行长，您听，水位在上涨，排水泵彻底停了。
8: 先联系调度，摸清地面情况。喂，调度室，我是贾邦友，井下负425航道，收到，请回答。
13: 哎呀，老贾，终于联系上了，地面彻底乱了。
8: 主副井能通行吗？井下1000多名工友被困，急需撤离。
13: 主副井全部报废，全域断电，集成系统完全瘫痪，井筒歪斜变形，根本没法过人，煤仓坍塌，全域受灾。你们现在只有一条活路。
8: 哪条路啊？快说。
13: 走封井，从4425转4125，再到470航道，坍塌封井梯子间出现，从此之外无路可走。
8: 封井梯子间？那是专用的通风设施，垂直刮度90多米，常年闲置锈蚀，那从来不走人呐。那1000多号人太危险了呀。
13: 老贾，真的没有别的办法，这是唯一的活路。
8: 那能不能临时送电，启动设备辅助撤离？
13: 全矿电网瘫痪，短时间绝对无法恢复，你们只能靠自己自救。
8: 各位工友，地面灾情惨重，主副井全部阻断，目前我们唯一的出井通道是90米封井锈蚀梯道。
14: 啊啊！
15: 这怎么办呢？
16: 这可咋办？
11: 90米竖井爬锈梯子，这太危险了呀！
5: 那梯子常年没人检修，能扛住这么多人的重量吗？
17: 黑灯瞎火的，梯子生锈打滑，一脚踩空就是万丈深渊啊。
8: 我知道前路凶险，但航道即使持续上涨，顶板随时坍塌，原地等待就是坐以待毙，唯有迎难而上才有生机。现在我宣布自救纪律。第一，成立临时党支部撤退指挥部，由我担任书记总指挥。第二，全员严守秩序，没有规矩就没有生路。撤离顺序，井上洗煤厂女工、外援打井队先行，其次是井下采煤一线工友、领导干部，最后撤离。我贾邦友最后一个登梯出井。
6: 老贾，你是总指挥，必须先出井统筹调度。
8: 不用多说了，我守在最后才能稳住全城秩序。各单位负责人、支部书记必须确保本单位全员撤离后方可跟进，这是死命令，绝不更改。
9: 嗯，好。
11: 贾矿长，那你们？
8: 赵姐，你带队所有的女工排在队伍的最前方。
11: 好，我保证带好姐妹们。
8: 但凡跟我下井的工友，我贾邦友拼尽全力，一个不少，安全带出去。老班长熟路，带头开路。李干事随我全程前后照应，
18: 是，
8: 全体出发。
11: 好。
3: 绝境之中没有争执，没有慌乱，老党员、老兵、贾邦友立下铁律，群众先行，干部断后，严苛的规矩，无私的担当，为这场千人零伤亡的绝境逃生筑牢了最坚实的根基。 通往风景的800米巷道，陡坡湿滑，崎岖艰险，余震随时突袭。历经地震惊吓，身心俱疲的千名矿工步步维艰，每一步都是与死神的博弈，与极限的对抗。
6: 全员注意脚下，路面湿滑，抓紧两侧管道，稳住身形。
15: 注意脚下，抓紧管道，
7: 抓紧管道，
15: 注意脚下，抓紧管道。后方人员，拉开间距，注意上方落石，不要扎堆拥挤。
7: 好嘞。有震了！
15: 快跑！
6: 有震了！
15: 全部站住！慌闪！天塌下来由我们顶着。老班长，前方的路况咋样？
6: 顶板没有坍塌，只是小幅晃动，道路畅通。
15: 道路畅通就有序前进，别跑！党员干部分列巷道两侧，扶住岩壁，稳住队伍，保证群众在中间同行。
18: 好，
7: 是，
18: 好嘞，是。

0: 任反复侵袭，碎石不断坠落，却无人退缩，无人调度，互帮互助，弱者被护在中央，干群凝心聚力，凝聚起绝境求生的磅礴力量。
1: 到了，抵达F125航道，前方就是F70回风道，风停口就在前方。
2: 终于到了，各单位立刻报数，核对人数。
3: 好，
1: 三台区全员在岗，
3: 洗煤厂全员在岗，
4: 机关全员在岗，海飞队全员在岗。
0: 历经艰险跋涉，众人终于抵达风景梯子间，眼前是一条垂直90米的铁质天梯，分为14节，每节仅有8丈大小的平台，可供短暂的休整。天梯从F70航道直通地面，堪比40层高楼。井壁渗水不断，铁梯通体锈蚀，湿滑冰冷，加之震后天降大雨，雨水裹挟着井水顺着梯道倾泻而下，整条天梯仅容单人通行。千名疲惫矿工仰头凝望着这条通往生机的生命天梯。
5: 啊，这梯子太高了，一眼望不到头，根本不敢爬呀。
6: 全员听令，撤离顺序严格不变，女工优先，其次外援队伍、井上职工、井下一线工友，最后机关干部与党员断后，各就各位，准备撤离。
3: 是。
7: 好。
6: 铁梯锈蚀严重，承重有限，一旦拥挤扎堆，梯体必然断裂，千人都得被困在井底下。严守秩序就是守住所有人的性命，大家听明白了吗？
8: 明白。
6: 赵姐，带队女工率先登梯。
3: 好，姐妹们跟上，咱们打头阵，闯出一条生路。

0: 一定不要低头往下看，稳慢前行。
1: 好，
0: 稳就是快。
1: 好，我第一个，我到第一个平台了，稳稳当当，后边人员可以跟进。
0: 好，下一位。

0: 如同绝境中的蚂蚁搬家，在垂直绝壁上缓慢向着光明前行。
1: 洗煤场队伍跟进，采煤依序，有序登梯，不要停，不要停，不要拥挤。等顶人员切勿停留，站稳即刻向上挪动，抓梁不抓杆，踩尺不踩边，牢记安全。
2: 哎呦，又慌了，抓紧梯子，不好，抓不住了，要掉下去了，救命！
3: 怎么办呀？
4: 下面的人拖住他的脚，快，稳住，
2: 撑住，使劲蹬腿往上爬。
5: 全员注意，每五人登顶后就短暂的停一下，让梯体呀缓冲卸力，避免坍塌。
6: 贾矿长。
2: 我爬不动了，胳膊彻底没力气了，我想歇一会儿。
7: 不能歇，你停下不仅会坠落，还会砸到下边的所有人。你才18岁，大好的年华还在后面，不能在这儿认输。抬头看，前面有光亮，那是地面是生机。用尽全身力气往上爬。
6: 哎。
2: 好样的，稳住节奏，继续向上。后方人员依次跟进。
8: 好，
9: 好，
2: 好嘞。各单位负责人实时清点人数，逐一报备，绝不允许漏一人，错过一个人。
10: 报告。

0: 彩门一居，全员撤离完毕。
1: 万元打警队，全员撤离完毕。
2: 剩余机关干部、临时党支部成员有序撤离，我最后收尾。
3: 清晨七点半，风景口终于探出第一个幸存者的脑袋。
4: 呀，出来了，出来了，
5: 出来了，
6: 出来了，
7: 有人出来了，
6: 有人出来了，
8: 快下车，都快下车，
9: 还有很多工友。
3: 洗煤厂的女工出来了，彩煤一线的工友出来了，外援队伍、机关干部全部安全出警。地面之上，劫后余生的人们相拥而泣，泪水里是庆幸，是感动，是重生的喜悦。可很快，人群的欢呼声骤然停歇，所有人都望向漆黑的井口，他们的总指挥贾邦友还没有出来。
10: 贾矿长呢？怎么没看见老贾？
4: 他说过要最后一个出井。
3: 千百双眼睛紧紧盯着漆黑幽深的风景口，满心期盼，静静等待。
11: 就剩我一个了，一步一步的来，打了半辈子仗，不能折在这最后一段梯路上，马上就到地面了。
3: 上午8:30，一只沾满煤灰泥水的大手艰难探出井口，紧接着那张满脸灰尘坚毅果敢的脸庞终于重见天光。
12: 是老贾，
13: 是老贾，是老贾，
14: 太好了，
15: 贾矿长出来了。
4: 贾矿长，您终于出来了，您还好吗？
12: 老贾，你可算出来了，我们都等着你。
11: 大家都安全出来了吗？再核对一遍人数。
12: 全部出来了，1014名工友无一伤亡，全员平安。
3: 近5个小时绝境坚守，10余里生死跋涉，贾邦友以血肉之躯扛起千人性命，创造了井下千人零伤亡的逃生奇迹。此刻卸下所有重担的老兵眼底终于泛起滚烫的泪光。
11: 我们所有人都活下来了，我们胜利了，我们战胜了死神。
16: 我们胜利了，
17: 胜利了。
3: 50年沧海桑田，岁月流转不息，开滦吕家沱矿的老工友们永远不会忘记贾邦友。地震绝境之中，是这位老党员老兵以身立则，以信立心，带领千名工友踏过黑暗，攀登天梯，奔赴光明。他用行动完美诠释了一名共产党员的初心、责任、信仰与担当。他的名字永远镌刻在唐山抗震史册之中，贾邦友。
18: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在岁月的长河中，在人生的风雨里，总有一些能感动我们心灵的老歌。他们或许是一部经典电影的主题歌，或许是一部音乐剧的插曲，或许是当年的流行音乐。当那熟悉优美的旋律响起，我们心中的一片温情，一段记忆，也许就会被唤醒。越听越经典，时光不老，回忆不倒。

此刻整座城市都慢慢安静下来，我们都放下了白天的忙碌，准备和自己好好相处。有一种说法是，舒服的关系是可以一起说很多很多的废话，那些没头没尾的碎碎念，那些无关紧要的小情绪，恰恰是我们最真实的样子。今晚呢，我们就用一首又一首的老歌来聊一聊那些藏在废话里的温柔和牵挂。又是熟悉的老时间，每天晚上临睡前的最后一个小时都会有经典歌声伴你入睡。这里是越听越经典，我是高芳，今晚在电波这一段陪伴你，也要感谢你的如约而至。

有人说聊天就要聊重点，说话就要有意义，可是慢慢的我们才明白，那些今天好困呢，我醒了，路边的小猫好可爱，这样的废话从来都不是没有用处的，它是我想你的开场白，是我把你放在心上的证据，愿意把时间浪费在琐碎里，愿意把日常分享给你的，就是最朴素的喜欢，就像这首歌。

幻想舒服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样子的，那大概就是不用小心翼翼的去试探，不用字斟句酌的去客套，哪怕说再多的废话也不会尴尬，也不会被嫌弃。你可以做闪闪发光的大人，也可以做肆无忌惮的小孩，你说的每一句碎碎念都有人认真听，你藏在废话里的情绪都有人轻轻接得住。这一段送给所有让你觉得放松安心的关系。在深夜时分，我们再度来聆听五月天的这首温柔。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沉，
1: 下谈和悦山川，
0: 坐聊石海沟沉，
1: 又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话说这最近的半个月一直都是在给您聊汉武大帝的内容，按照进度如果想全要聊完呢，估计得小一个月。
3: 战败之后的匈奴向武帝提出了一个什么要求？朝堂对此形成了哪两派主张？武帝用了什么手段逼死了博士狄山？库里宁城是如何在做官、经商、黑道大佬之间自由切换的？出身黑道的酷吏义纵为何被称为刘彻的救火队员？汲黯因为哪两件事儿当面顶撞汉武帝？老郭老故事即将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2: 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大汉帝国汉武帝时期前前后后历时整整十年，凭借着汉武帝刘彻的雄才大略和知人善任，又通过卫青、霍去病等帝国将士的浴血奋战，对匈奴进行了一系列沉重的打击。匈奴是游牧民族，人口本来就不多，经受连番的打击自然是元气大伤。伊稚茶把这个王庭搬到漠北以后，他又采纳了赵信之策，竟然是遣使来到长安，舔着脸呢请求和亲。汉武帝刘彻很清楚，这只是匈奴人的缓兵之计，不过呢他还是把这个事情放到朝会上讨论，想听一听大臣们的意见。廷议的结果，那就是一部分支持和亲，另外一部分认为应该利用这个机会让匈奴向汉朝称臣。不同意和亲的就是以丞相长史任弼为代表。
4: 匈奴的实力已彻底衰弱，臣以为恢复和亲意味着前功尽弃，汉廷应对其继续征伐，令其彻底归服，俯首称臣。
2: 这个建议呢正合汉武帝之意，他当即命任弼出使匈奴。可但是啊，这时候的匈奴虽然是元气大伤，但是远没有到被彻底打服的地步，所以很不幸，任弼到了匈奴刚一表明来意，就被盛怒的伊稚茶给扣押了。这件事就让汉朝十分的尴尬，连年用兵虽然重创了匈奴，但是汉帝国自己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一点在昨天节目里边也详细给您说了。所以这一回啊，根本无力再大举出征，武帝刘彻也只能是忍下了心头的怒火。可偏偏在这个时候，主和派的代表之一，一个叫狄山的博士又站出来重提和亲之事。
5: 你说说这和亲究竟是好在哪儿啊？
6: 用兵打仗本来就是一件不大吉利的凶事，不该轻易发动。
7: 我朝与匈奴打了几十年，
6: 惠帝吕后时也只能隐忍克制，不曾用兵。自从陛下清兵征伐匈奴以来，国内积蓄的财富已经被消耗殆尽，边境地区更是苦不堪言。现在的和亲和过去不同了，过去是屈辱，而现在是恩赐。
2: 这可就应了咱们民间的俗科了，不打馋的，不打懒的，专打不长眼的。你这明显属于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汉武帝刘彻一瞧，好好好，匈奴都不再提和亲的事儿，你又站出来提是吧？来，我找人给你讲讲理，长长眼。他找的是谁呢？他让酷吏张汤跟这个书生狄山来说说这其中的道理。张汤到这一瞧，听完情况，脸上露出了鄙夷之情，说这是愚蠢书生的无知之见，还给他讲什么道理啊？换成一般的人呢，见到张汤腿肚子都转筋，你把他给惹火了，落到他的手里边，那真没个好啊。可是狄山作为一名书生，哪受得了这种当面的侮辱呢？于是就反驳回骂，说我固然是愚，但我是愚忠，你张汤自认为是忠，但是你是诈忠，诈就是奸诈的诈。这把张汤给气的，我诈死你。 汉武帝刘彻之所以把酷吏张汤搬出来，就是想让狄山这儿知难而退。没想到这个狄山呢不开窍，所以武帝刘彻是勃然大怒，说狄山，我来问你，
5: 既然你对匈奴这么有好感，朕就给你个边郡让你去守守看，你能保证匈奴不在你那儿进犯吗？
6: 臣不能。
5: 那就再小点儿，给你个县管管怎么样？
6: 臣不善做官。
5: 那就再小点儿，给你个边防哨卡呢。
2: 狄山这傻眼了，直到此刻他才终于明白过来，自己触了天子的逆鳞，要大祸临头了。这时候你要是再回答说我不能，好，恐怕你的脑袋就不能长在脖子上了，当时就得被张汤给带走。万般无奈之下，狄山这一咬牙，硬着头皮回答说，一个堡垒的话我能。
5: 那就给你个边防堡垒，你去给朕守守看。赵将军，
7: 臣在。
5: 我这现在是你的少长了，由你来安排。
7: 领旨。
2: 可怜狄山只是一介书生，压根儿也不会打仗，所以短短一个月以后，匈奴入寇，攻破了堡垒，就把他的脑袋给砍下来了。
8: 这是狄山博士的遗物。
9: 他也死了？
8: 嗯。
9: 陛下说什么了吗？
8: 陛下只说了八个字，腐儒无能，夸夸其谈。
2: 狄山被皇帝逼死这件事儿，给群臣两个教训。第一，别在天子跟前提什么和亲的事儿了啊，那是你自己想要跟阎王爷和亲去。第二，千万别跟酷吏张汤对骂，后果是很严重的。《资治通鉴》里边原文是说，自世之后，群臣震慑，无敢忤汤者，忤就是忤逆的忤，没人敢反对他了。武帝一朝为了巩固中央集权，打击地方诸侯和豪强势力，酷吏这个群体是特别活跃的，其中呢，张汤就是知名度最高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除了他之外呀，当时名闻天下的酷吏还有不少，像什么宁城、易纵、赵瑜、周扬游、王温书、尹琦、杨仆、杜周等等等等。这些酷吏为了迎合上意、博取富贵，在办案的时候往往是身闻周纳，这个成语给您解释过啊。他们是不择手段，残酷至极，可以说手上沾满了朝野市民的累累鲜血。不过到头来呢，他们大多数也没什么好下场，终究逃不过兔死狗烹的官场潜规则，白手套用完就会被丢掉的。比如说在张汤之前呢，那个宁城、易纵都曾经风光一时，却先后死于非命。简单给您介绍一下这俩人啊，宁城是南阳人，郎官出身，在景帝一朝颇受重用，官迁至朝廷中尉，相当于是首都警备司令那个角色。这个岗位的主要职能是管理京师治安，重中之重就是对付那些违法乱纪的皇亲国戚和京畿一带的地方豪强。宁城没让景帝失望，一上任呢就把这些人给收拾得服服帖帖的。武帝即位以后，宁城调任内史，相当于是首都的市长，可是不久就遭到了权贵的报复，被捕下狱，他也遭受了严酷的刑罚。宁城觉得自己可能没有复出之日了，便死了做官的心，然后花钱运作一番，潜逃回了南阳老家。即便成了在逃犯，宁城这儿也不安分，他在家乡就放出豪言，说做官如果不做到2000担的高官，经商如果赚不到千万级的资产，怎么跟人比呢？随后宁城借钱买了1000多顷土地，租赁给贫民耕种，然后呢他就当起大地主，手下的佃农多达数千家。几年以后朝廷大赦，这就相当于宁城洗掉了逃犯身份，越发干得风生水起，很快就积累了数千斤的资产。有了钱呢，他就当起了黑道大哥，暗中搜罗了当地官员的不少犯罪证据。他可不是为了澄清吏治啊，他拿着这些证据去要挟这些官员，和官府进行利益交换。于是乎，昔日的朝廷酷吏宁城摇身一变就成了当地黑白两道通吃的豪强，出入前呼后拥，在当地几乎就没有他摆不平的事儿，实际影响力甚至比南阳郡的太守都大。不得不说这是一人才啊，做官能做到九卿的位置，经商能成为富豪，混个黑道还成了大佬，玩跨界那叫玩了一个出神入化。不久之后呢，武帝刘彻又打算用他，让他出任郡守。 却被丞相公孙弘给劝阻，于是就让宁城当了函谷关的都尉。这个官职虽然远不及他此前当过的九卿，这却是一个雁过拔毛的肥缺啊。宁城走马上任以后，常年出入关卡的商贾和百姓可就遭了殃了，个个被他盘剥得苦不堪言。社会上传开一句话，叫宁见如虎，无止宁城之怒，宁可撞见正在给幼崽喂奶的老虎，也不愿意碰上宁城发怒。老虎喂崽的时刻警惕性特别高，见人就上来扑咬，可即便如此还是没有宁城发怒可怕。由此可见，宁城把这个商贾和百姓害得有多惨，给人们造成了多么大的心理阴影。可问题是，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呀。宁城嚣张了这么多年，玩跨界玩得也挺狠，还挺溜，现在又一手把持了函谷关，得罪的人自然是不可胜数。于是出任函谷关都尉一年多以后，他就被人给告发了。奉皇命去办他的人就是当时另外一个酷吏易纵。易纵一到南阳就铁拳出击，把宁城的家族和整个黑社会团伙连根拔起，宁城就此就身死族灭。好，扭过头来咱们再来说说这个易纵。易纵是河东人，年轻的时候啊也是个混混，跟案头侯张次公是老乡，两个人纠集了一大批的地痞流氓，成天的干的就是打家劫舍的勾当。要不是他有一个了不起的姐姐，易纵到头来可能就是一个混黑道的。他的姐姐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医生，被誉为是巾帼医生第一人的易硕。说硕是哪个字呢？就是媒妁之言的硕，左边一个女，右边一个勺。易硕因为医术高超被招入宫，专门侍奉太后王治，就是汉武帝刘彻的母亲呢。老太后对这个易硕的医术很满意，有一天就问他说，你家里边有没有兄弟，想不想出来做官呢？易硕是如实回答，说我家里有一个弟弟，不过我弟弟品行不好，不能当官。老太后一听，哎，跟我你就不用谦虚了嘛，这么客气干嘛呢？品行这么好，医术如此高超，你弟弟能差哪儿呢？哎，老太太还以为对方谦虚呢，于是就向汉武帝推荐了易纵。易纵就

效率自然是比别人高啊，毕竟道上那些花活和猫腻他是门清的。武帝拿着这个成绩单还向他母后报喜呢，您像我推荐的那个易纵啊，了得呀，到了基层开辟了自己的一片天地，把当地治理的路不拾遗了。老太后也特别高兴，所以随后呢，易纵迅速升迁，先后担任长陵县令，又任长安县令，这两个地方那可是皇亲国戚云集的地方。易纵又拿出了自己铁面无私不畏权贵的架势，就连他的恩人当朝皇后王氏他也是一点面子也不给。这时候老太太乐不出来了，因为老太后呢有一外孙，他这个外孙啊真孙子，仗势欺人，横行不法，结果就被易纵逮捕治罪了。武帝刘彻得知以后对他是大为赏识啊，又升易纵为河内都尉。易纵到任以后再度施展无情的铁腕手段，以犁亭扫穴之势把当地最大的豪强直接给屠灭了。如此杀戮立威之后，其他的豪强都把那个尾巴夹起来做人，很快整个河内郡又出现了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哎，一个社会要想实现长久的太平，那必须是德治和法治并重。可如果只追求短时间的所谓的治安良好，可能杀人立威就是最快速最有效的手段。不久易纵又调任南阳太守，刚才给您说了，一到南阳就把那个黑白两道通吃的前酷吏宁城一举给铲除了。当地豪强见状顿时寝食难安，大家伙一商量，我倒跑喽吧。南阳的官绅百姓更是噤若寒蝉，言行举止都小心翼翼，生怕稍有不慎就掉了脑袋。就这么着，酷吏易纵就成了救火队员了，哪儿的豪强势力最猖獗，哪儿的治安状况最差，他就被派到哪儿去灭火。当时呢，位于边境的定襄郡因为战事不断，社会治安非常糟糕，甭管是官员呢还是百姓啊，都不太遵守法纪。于是武帝大笔一挥，又把易纵调到了定襄。易纵一到，头一件事啊，就是把监狱里边200多名重刑犯挨个的梳理一遍，说他们是重刑犯呢又是轻刑犯。什么意思呢？就是重罪轻判了。好，易纵到这儿，行了，你们也甭重了甭轻了，全死罪。然后把这些犯人以及他们的200多名亲友也一块抓到牢里，理由是你们干预司法，在外边疏通打点，想帮这些重犯脱罪，把他们的重犯都变轻了是吧？行，一块来吧。易纵把这批犯人连同他们的亲友400多人全给杀了。这一下杀的定襄郡的老少爷们人人是不寒而栗，很快这个郡的犯罪率就直线下降，社会状况大为改善。元寿四年，时任右内史的吉案被罢免，易纵就被武帝刘彻提升为右内史，跻身朝廷的九卿之列。有关于这个吉案为什么被罢免，一会儿啊会详细给您说啊，我们还是先来说这个易纵。走到九卿的行列，他的仕途呢也差不多到头了，因为他杀人太多，得罪的人更多，不可能不遭到报复啊。尤其是右内史这个职位相当于是首都市长，更容易得罪不该得罪的人。事实上吉案被罢免的原因呢，大概率就是遭到了皇亲国戚的反攻倒算。想当初丞相公孙弘特意举荐吉案来出任这个职位，就是想看到吉案遭到这个结果。只是公孙弘在此前几年就已经病故了，他没看到吉案被罢免，所以右内史这个官不像普通地方上的郡守那么好当。在地方上做郡守，一来呢权贵不像京师那么多，二来即便是有些事儿做得差池了，皇帝并不一定知道，至少不会立马知道。而你在这个国家的都城当市长，一不小心就可能触犯天威。比如说易纵才上任一年，就因为一件不起眼的事儿惹怒了皇帝。元寿五年夏天，武帝刘彻因病到甘泉宫去疗养，途中有一段道路呢就是右内史的管辖范围之内，结果路面坑坑洼洼，天子那个车呀也没有液压缓震，也没有胶皮的车轱辘，所以说颠簸得非常厉害。刘彻本来就生着病呢，在车上一颠发火了，说易纵以为我不会再走这条路了吗？平心而论，道路的修养周期比较长，不可能隔三差五就维修一次，而且这个路也不是一年就压坏的，追究责任的话

0: 还真就不应该追到义纵的头上。可是皇帝不跟你讲这些道理，他的马车今天在你地面上走，那么道路失修，责任就是你义纵的。当然了，如果单纯因为这件事儿呢，义纵还不至于掉脑袋。真正导致他被杀头的是和告民有关。当时啊，杨可正在主持遍及天下的告民工作，力度之大前所未有，估计是无意当中触犯了义纵的利益，所以义纵派人就把杨可的手下给抓了，理由是此人乱民，你扰乱民生了。哎呦喂，告民当时是朝廷工作的重中之重，是武帝刘彻极力推行的一项主要政策，你义纵居然是大放厥词，说告民是扰乱民生，你这不是跟皇帝叫板吗？跟朝廷唱反调啊。于是元寿六年刚一开年，武帝刘彻就颁下一道旨意，以废阁举事的罪名把义纵斩首弃市了。什么叫做废阁举事呢？就是阻止或者是不执行皇帝诏令，破坏了朝廷的大政方针。表面上来看他是死于这两件事儿，但是往深了说呢，就算不出这俩事儿，他迟早也会因为别的事儿而死于非命。理由很简单，你只不过是皇帝的鹰犬和工具，一旦没有了利用价值了，就会毫不犹豫地被抛弃。汉武帝刘彻之所以重用酷吏，就是利用他们来打击权贵集团和地方豪强，从而巩固中央集权以及自身的皇权。在这个过程中呢，酷吏必然会损害很多人的利益，导致朝野上下怨声载道。而皇帝一旦达到目的以后，就会回过头来再把这酷吏给收拾了。一来呢，避免这个怨恨的情绪怨到自个儿身上；二来借此塑造自己的英明形象。所以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卸磨杀驴，过河拆桥，撂下碗骂厨子，念完经打和尚，这是历朝历代所有酷吏的必然下场。他们从当酷吏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了无法逃脱最终的这种结局。行，这俩酷吏给您说完了，咱们再来说那个吉安，他为什么被罢免呢？一方面可能是出于权贵的报复，另外一方面还是跟他总是犯言直谏有关系。在担任右内史的五六年间，他从未停止过对刘彻的谏争。给您举俩例子，元寿三年的时候，敦煌向朝廷进献了一匹与众不同的野马，汉武帝刘彻特别喜欢，称之为神马。这匹马具体如何的不同寻常，史书无载，但是您可以把它理解为，这是一辆非常好的豪车。男人都喜欢大宅子、大别墅、大美女、大豪车。而且当时呢，朝廷刚刚成立乐府，主要负责人呢就是词赋大师司马相如和音乐天才李延年。武帝命他们以神马为题谱写一首赞歌，司马相如负责作词，李延年负责谱曲，两位业界大咖联袂合作，这首曲子、这首歌自然是不同凡响。据说呀，司马相如创作的这篇词赋极其的深奥难懂，连那些只通易经的博士都看不懂，非得是精通五经的博士们全都一块研究，才能读出其中的深意。同时呢，李延年为此谱写的曲子也非常高级，必须启动八音共同来演奏。所谓的八音呢，指的是八种不同材料制作成的乐器。可想而知啊，所有的大小乐器全都上场演奏，那阵势俨然就是一场交响乐呀。为了区区的一匹野马搞出这么大的阵仗，吉安就十分不满了，跟汉武帝刘彻就说君王治理作乐，对上要尊敬祖先，对下要化导百姓，如今陛下您这儿得到一匹马就大肆的作诗谱曲，还在太庙里边演奏，那先帝和百姓岂能听得懂唱的是什么？言外之意，你死去的爹呀，还有天下百姓啊，肯定背后骂你呢。正在兴头上的汉武帝听了这话，心里边特别的不痛快，换谁谁也不痛快。还有一回在朝会上啊，吉安竟然是当着群臣的面公然批评汉武帝滥杀士大夫。他说，陛下您求贤若渴，招揽人才不遗余力，但往往是这些人才还没怎么发挥作用呢，您就把他们全给杀了。天下的人才是有限的，陛下的诛杀却无休无止，臣担心长此以往，天下贤才都被您给宰尽了，到时候陛下您和谁共同来治理这个国家呢？吉安的这番谏言话说得极其尖锐， 而且说话的时候表情啊十分的愤怒，总之就没顾及天子的颜面。旁边的文武百官听得一愣一愣的，你说当着这么多人，武帝刘彻呢也不便发作，就尴尬地笑着解释说，世上从来不缺少人才，只怕发现不了人才，如果是善于发掘，何患无人？所谓的人才就是有用的器具，如果有才而不肯尽力，就和无才一样，不杀我留着他们干什么呢？吉彦他也知道说不过皇帝啊，却坚持说道，臣虽然在言辞上不能说服陛下，但是心里边还是认为您做的不对，愿陛下从今往后加以改正，不要认为臣是愚笨不懂道理的。武帝一瞧，呵，我在言语上驳倒了吉彦呢，心里边很是舒畅啊，毫不掩饰自己的得意之情，环顾群臣说道，说假如吉彦说自己是逢迎之人，那肯定不对，但是他承认自己愚笨，这话倒是一点也不假。你看这对君臣呢，就喜欢当众的互撕，谁也不给谁留情面，所以文武百官也不劝架，因为知道不管俩人撕得有多厉害啊，人家的君臣关系不会真正破裂，很快就会重归于好。
1: 君臣相处难得的是善始善终，李吉彦这个人没有过人的才能，但朕看重你的是你能够坚守信念，恳切直言，人家都讲朕这个人厉害，你经常不必犯民之罪，能够直言进谏，这不是任何人都能做得到的。古人云，明君治国必当有敢于犯言直谏之臣，方能使君主少犯过失。朕看你吉彦还是有些古贤的风范。
0: 直到元寿五年春，那时候吉彦被罢免还不到一年，武帝刘彻呀又想起他来了，决定重新要启用他。不过这回呢没把他再留在京师，而是给了他一个淮阳太守的职位。吉彦一瞧，这哪是要重用我呀，这是赶我走啊，于是坚决的推辞，死活不肯接受印信。那汉武帝刘彻就得催他呀，你是瞧不上淮阳吗？我之所以让你出任太守，是因为淮阳的官员不称职，治理的不好，所以呢想要借助你的威望，你赴任以后也不用什么事都亲力亲为，无为而治就行了。吉彦一听这话没辙了，只能是奉旨上任呢。可是上任之前呢，他特意的去和大行令李希见了一面。他见到李希说了哪些话呢？这个我们放在节目的后半时段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各位，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130-121-45607，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咱们一会儿见。

0: 上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的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那咱们闲言少叙，进入汉武大帝
3: 吉案上任前特意去找大行令李希，所谓何事？丞相李蔡究竟是畏罪自杀还是被人所害？刘彻为什么任命庄青敌而不是张汤就任丞相？张汤给下属按摩手脚的举动为何成了他走向灭亡的导火索？庄青敌的三个下属又通过何事何种手段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害人无数的酷吏张汤为何要在狱中选择自杀？他的母亲又为什么用有关无果

0: 我的方式薄葬了他。老国老故事继续为您讲述汉武大帝。
1: 且说吉安这儿心不甘情不愿的要走马上任淮阳太守，入宫辞行之前，吉安知道这可能是自己和汉武帝君臣最后的一次见面了。想到这儿呢，悲从中来，潸然泪下，说臣本以为此生将老死沟壑，不会再见到陛下，怎料陛下会复用臣，而臣旧疾缠身，已无力担任一郡的太守，只希望能做一名中郎，出入尽忠，时已补缺，余愿足矣。郡守那是封疆大吏，2000担的大官，而他想当的中郎呢，是内廷的侍从官，也不过是600担。可是呢，前者远离权力中心，后者居于内廷中枢，当一名中郎呢，对于皇帝的影响力是比封疆大吏还大的。吉安这番话就说，我不看重官位和俸禄，只想对天子的决策，还有天子的言行，以及朝廷的大政方针有所补益。可但是刘彻之所以让他出任郡守，就是想图一耳根清净，留你做中郎，那你肯定天天的又跟我顶嘴呀，这谁受得了啊。所以刘彻这儿好言安慰了几句，说我知道你身体不太好，赴任以后也不必亲力亲为嘛，无为而治就行嘛。那么吉安这儿没辙了，胳膊拧不过大腿，他只能是奉旨而行。临出发之前跟大行令李希见了一面，因为这个李希啊位居九卿，是当时朝中硕果仅存的老臣之一。吉安就说呀，希望自己离开朝廷以后，李希你这儿能尽到元老的职责，敢于和朝里那些得势的恶人斗争。

0: 边郡，再也不能向朝廷进言了。现如今的御史大夫张汤，为人狡诈，颠倒是非，专门用一些诡诈巧辩的言辞迎合上意，不肯为天下、为百姓、为正义说一句话。凡是皇上不喜欢的人，张汤会令其身败名裂；而凡是皇上喜欢的，他就让对方誉满天下，动辄兴起大狱，滥用律法，内怀奸诈以蛊惑皇帝，外挟鹰犬以杀戮立威。阁下您位列九卿，若不尽早向皇上进谏，只怕有一日阁下也会被张汤连累。汲黯的这番话说的是很在理儿，问题是李希的身份跟汲黯没法比呀。您这是天子的东宫旧臣，君臣间感情很深，天子对你是敬畏有加，所以满朝文武当中只有你敢和天子那直接顶嘴，丝毫不顾及天威，甚至还可以当面指着张汤的鼻子大骂，天子也不会拿你怎么样，而张汤呢也不敢动你一根毫毛。李希一琢磨，我呢，是我早在景帝一朝就当官了，算是两朝元老，可我像你那么直言进谏，还跟张汤叫板，就算天子不计较，用不了几天啊，张汤也会弄死我。所以借李希一百个胆儿，他也不敢听汲黯之言。后来的事情果然就被汲黯不幸言中了。张汤垮台以后，李希也被武帝问罪，虽然没有被杀头，数年以后又被重新启用，但终究呢，那是九死一生，非常的惊险。当然那是后话啊。且说汲黯走了，出任淮阳太守了。武帝刘彻为了照顾他，专门下发一道诏令，让他享受与诸侯国国相相同的薪资待遇。刘彻的这种做法又体现了他和汲黯之间特殊的君臣关系，把汲黯逐出京师，这算是相杀；提高他的薪酬待遇，这算是相爱。不过这一回呢，也算是君臣最后一次相爱相杀了。此后的整整十年，一直到汲黯在淮阳太守任上病故，汉武帝刘彻再也没有把他召回过京师。汲黯离京之前最担心的就是天子刘彻被张汤蛊惑，朝政被这个酷吏一手把持。他的担心呢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就在他离开京师的同时，也就是元寿五年的三月，朝廷里边发生了一件大事，当时的丞相李蔡竟然自杀了。是李蔡出任丞相以后一直是有名无实，没有什么存在感，大权都旁落在张汤的手中，可人家李蔡至少在名义上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而他这儿忽然自杀，各种内情显然没有这么简单。根据司马迁史记里边记载，李蔡是畏罪自杀的，亲孝景元阮帝，也就是侵占了景帝陵寝的空地了。朝廷宣布他的罪状以后，李蔡和他的堂兄李广一样，不愿意面对刀笔吏的羞辱，于是就自杀了。之前我们可是说过啊，侵占帝陵或者是帝庙空地的事儿，这罪呀可大可小。比如说景帝年间的废太子刘荣，就因为这种事情掉了脑袋。
1: 你就是刘荣？
2: 前太子，现临江王刘荣。
1: 知道你为什么会来这儿吗？
2: 寡人来此是奉了父皇的诏命。
1: 哼，听口气好像还是封王。从你来到这儿开始，你只是本属的御犯，本朝以法术御天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难道你不知道？
2: 哼，本王无罪。
1: 无罪？按照汉律，私侵先帝祖庙用地者就是死罪。把御犯刘荣脱去锦袍，换上囚服，带上刑具，打入死牢。
0: 而他之前的那个晁错呢，同样的罪过，却因为景帝刘启保护他，就啥事儿没有。李蔡虽然是贵为丞相，但是在位期间没有任何的政绩，权力完全被御史大夫张汤给架空了。所以出事以后啊，武帝刘彻就不可能去保他。此外，按照当时官场升迁的惯例，每当丞相这个职位出了圈，基本上都由御史大夫来继任。这事儿就很明显了，李蔡出了事以后，张汤就是最大的受益者。综合以上情况来看，不排除张汤呢就是告发李蔡的人，因为在张汤看来，只要你丞相李蔡一倒台，甭管你死不死啊，丞相这个职位顺理成章，那就是我的。可出乎所有人意料。

0: 料的是，李蔡死了以后的第二个月，汉武帝刘彻没有按照惯例让身为御史大夫的张汤继任丞相，而是升了当时担任太子少傅的庄青翟，让他出任了丞相了。这个举动可是耐人寻味。这庄青翟呀，以前并不被武帝所赏识，严格来说呢，他应该算是想当年太皇太后那个窦太后的人。想当初呢，武帝刚一登基，就雄心勃勃地展开了尊儒改革运动，结果被窦老太后全盘扼杀。武帝所任命的像什么丞相啊、太尉啊，都被免职，手下干将也死于非命。而窦老太后随后提拔的人当中就有庄青翟。
1: 我是武强侯庄青翟，赶快带我去见太皇太后，让他进来。
2: 太皇太后，明天一早，他们要当着文武百官的面，由御史大夫赵绾提交奏呈，再由皇上批准实行。奏呈一旦实行，太皇太后今后就不便再过问朝政了。
0: 你看，他这本来就不是武帝的班底，早年间呢还算是皇帝的政敌，所以庄青翟这些年其实是被边缘化的，只是虚挂着太子少傅。况且武帝一朝人才济济，你庄青翟虽然当过御史大夫，但既无政绩又无军功，在这么一大帮声名赫赫的文臣武将当中，他是排不上号的。而武帝呢，却偏偏的对眼巴巴等着当丞相的张汤选择性的无视，却让庄青翟拜相。这到底是意味着什么呢？起码说明了刘彻并没有打算，甚至说一开始就没打算让张汤入相。庄青翟明显也是一个过渡人物，刘彻对他也没有寄予什么厚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汲黯离京之前的所有担心虽然有一定道理，但未免有些多虑了。汉武帝刘彻并没有那么容易受人蛊惑，也不会让任何人轻易地把持朝政。他驾驭臣下的手腕和权谋远比汲黯想象的高明很多。刘彻固然会利用张汤这种白手套，让这种能干的酷吏去帮他干很多的脏活，但是活干完以后，他自然又会对天下臣民有一个交代。该到了兔死狗烹的时候，武帝也不会心慈手软。所以我们就迎来了张汤之死，出来混的迟早是要还的。元鼎二年冬天，也就是汲黯离京三年以后，大汉帝国的权力高层忽然就爆发了一场错综复杂的政治恶斗。斗争结果就是，包括张汤、庄青翟在内的多名高官都先后死于非命，形同一场政坛大洗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官场上的斗争往往都有着错综复杂的背景，而最终多米诺骨牌彻底倒塌，最开始啊，应该是起源于一张那么不太起眼的小牌。这张牌呢，就是张汤的副手御史中丞李文。李文和张汤是早有夙愿，后来成了他的下属，那心里边更不痛快了，总是想要千方百计地搞垮张汤。朝里边但凡是和张汤有关的公函文书，李文呢都会反复查阅，仔细搜寻，目的就是寻找一切对于张汤不利的蛛丝马迹。御史台那是天底下最大的情报部门，里边的人呢都算是谍报人员，所以李文在背后搞的这些小动作自然瞒不过张汤的耳目。张汤一听，怎么着，我天天在朝野之上呼风唤雨，连朝廷九卿我都可以随时弄死，现在居然被自己的手下想给我玩一背刺，这要传出去岂不让人笑掉大牙呀。这种小事儿都不用他亲自动手，他有一个小弟，这是御史台的一个低级的官员，也是张汤最忠实的打手。这人姓鲁，叫鲁业居。他一瞧啊，你李文想干什么呀？你敢对咱们领导下黑手，你活得不耐烦了吧。他这主动的搜集了一大堆李文的黑材料，以匿名的方式就捅到皇帝那儿了。武帝一瞧这李文问题是不少，就让张汤立案审查，这结果就没悬念了。张汤就认为李文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论罪当斩，就这么着不费吹灰之力的干掉了李文。过后武帝刘彻就问张汤案发的原因，主要就是想知道是何人告发了李文呢。张汤当然知道那是自个儿的小弟鲁业居所为，但却佯装不知，说应该是李文的仇家干的吧，他的仇家向您举报的。事实上李文脑袋都已经掉了，事情就算过去了，但是皇帝追问案发的

因，背后肯定是有深意的。武帝就怀疑张汤跟这个事儿脱不了干系，所以故意试探他。可是张汤这儿呢，装疯卖傻，轻飘飘一句话就想把皇帝给打发了，这不可能打消武帝的疑虑，反而会加深。仅就这个事儿来说呀，张汤太小瞧了刘彻了。那么李文这件事儿，打手鲁业居立下大功，张汤对他是大为赏识。有一次啊，鲁业居生病卧床不起，张汤听说以后心疼的呀，哎呦，大宝贝儿生病了，赶紧瞅瞅去，放下领导的架子亲自探望，而且亲手帮这个鲁业居按摩腿脚。他本来以为这没什么事儿，但官场上的斗争是无孔不入的，就连这种看上去很普通的关怀属下的作秀举动也被政敌抓住以后大做文章。因为张汤那些年呢，办案无数，得罪的人多如牛毛，上至皇亲国戚，下至贩夫走卒，想让他死的人大有人在。就比如说赵王刘彭祖，这是武帝同父异母的兄长，他的名下有很多冶铁产业，利润很丰厚，可是朝廷实行的是盐铁专营啊，就断了他财路了。所以赵王呢，就跟这个朝廷的铁官打官司呗，官司打着打着就打到张汤那儿，判决结果呢都不利于这个赵王。巧合的是，经手赵王多起官司的办案人恰恰就是这个鲁业居。所以赵王刘彭祖这恨得慌啊，他在鲁业居的身边就安插了眼线。就这么着，张汤给鲁业居按摩腿脚的情报就被赵王获悉了。赵王一瞧这事儿倒是也不大，但是呢有枣没枣搂三竿子吧。他给武帝上了道奏书，说张汤贵为三公，小吏鲁业居生病，他竟然为其按摩腿脚，两个人之间肯定有不可告人的事儿。武帝本来对张汤就有所怀疑，所以他把这个案子就交给廷尉，打算深入挖掘。可就在这个坎节上，鲁业居那个病啊还挺大的，病死了。廷尉这面对死人无从下手啊，就把鲁业居的弟弟给抓到牢里边。那天呢，张汤恰好到狱里边办案子，一眼就瞧见了鲁业居的弟弟，心里边吃惊不小。哎，这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不知道这情况啊？但是他心里边也知道，现在表面上我装作不认识他，面皮上波澜不惊，我回去以后呢，稍微动动手脚就能够把他给救出来。所以在那个坎节，在那个当时，在那个见面的时候，他就假装没看见对方。可鲁业居的弟弟他不是官场上的人，他不懂官场上这些弯弯绕，以为张汤见死不救，一怒之下就把自己的哥哥如何的巴结张汤，如何的告发李文，把这事儿啊给捅出去了。这下子武帝的怀疑得到了证实。这事儿的关键呢，不在于张汤和李文之死扯上关系，而是想当初皇帝问这个事儿的时候你跟我扯谎，排除异己，皇帝呢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可是欺君罔上，把我玩弄于股掌之间，那你也推拿皇帝不当干部了。于是面对鲁业居弟弟的举报，汉武帝刘彻呢把这案子交给了另外一个酷吏，当时担任左内史的简宣。简宣这儿担任御史和御史中丞多年，曾经参与审理过主父偃、淮南王谋反等大案，手段也是很毒辣的。更要了亲命的是，简宣和张汤也是一向不和的，在官场上案子交给什么部门或者说什么人去办，那都不是随意的，里边往往是大有讲究。如果皇帝只是想走一下过场，就不会把案子交给酷吏。现在既然皇帝找了简宣，那就意味着要从重从严，一查到底。而就在这个时候，京师又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盗墓案件，被盗的墓竟然是文帝的霸陵。猖狂的盗墓贼掘开陵墓以后，把里边大量陪葬的铜钱都给偷走了。说白了，汉武帝刘彻他祖坟被人给刨了。这个案子不论是性质还是社会影响都是极其恶劣，简直让皇帝和朝廷都颜面扫地。对此呢，新任的丞相庄青迪和御史大夫张汤自然是责无旁贷，你们干什么吃的？于是此二人相约一块去觐见皇帝自请处分。见到皇帝以后，庄青迪马上跪地谢罪，但是他万万没料到狡诈的张汤竟然食言了，跟个没事人一样站在旁边啊左瞧右看的。如此的场面
看上去根本不像俩人约好一块来谢罪的，反倒是像张汤压着庄青迪，让这位丞相来向皇帝自首的。随后武帝就把这案子交给御史台，也就是交给了张汤。张汤为了推卸责任，就打算给庄青迪罗织这么一个知情不报的罪名，让这丞相一个人去背这口大黑锅。庄青迪毕竟是堂堂丞相，人家在御史台呀也有耳目，得到张汤企图以后，他也有点犯愁了，这可咋整？我们说过啊，张汤得罪过的人遍布朝野，而庄青迪手下的三个丞相长史恰恰都对张汤是痛恨至极，此三人分别是朱买臣、王昭和边通。这仨人发迹都比张汤早，却被张汤后来者居上，本来一肚子羡慕嫉妒恨。张汤进位三公以后，因为丞相李蔡失位素餐，张汤就经常代理丞相的职责，对这仨人呢颐指气使，把他们当成小吏使唤，甚至是当面羞辱。所以朱买臣此三人早就咽不下这口气了。现如今他们的顶头上司庄青迪有难，这仨人呢迅速团结在领导身边，对庄青迪就说，之前张汤跟您相约去请罪，可是张汤呢现场把您给卖了，现如今又想拿皇帝祖坟被刨的事儿来陷害您，其目的就是取代您，他想当丞相。我们手里边已经掌握了张汤的不少犯罪事实，足以把他扳倒，您放心，我们要冲锋了。就这么着，你看咱们捋顺一下这关系啊，一开始是李文发端，经赵王发难，再到简宣着手调查，再到庄青迪还有他的三个长史联手密谋，张汤这些仇家无形当中可就缔结了一个复仇者联盟，迅速给张汤编织了一张死亡的大网。这一回的张汤可就在劫难逃了。庄青迪和朱买臣等人选择的突破口是打算指控张汤泄露高层机密，出卖内幕消息给商人，从而操纵市场牟利分赃。随后呢，他们展开行动，派人抓捕了和张汤过从甚密的商人田信。除了田信以外还有几个大商人，对这几个人呢刑讯逼供，取得了证词，最后一纸诉状诉到皇帝那儿，就说呀，张汤每回向皇帝奏请要推行某项政策之前呢，都会把这个消息告诉这些大商人，田信等商人会预先知情，然后囤积居奇谋取暴利，挣着钱了再和张汤来分赃。当然除了这项指控，朱买臣等人还罗列了其他的一些犯罪事实，总之吧，就想一举置张汤于死地。武帝刘彻随即就召见了张汤，淡淡的就说呀，说我所要做的事儿，某些商人似乎好像提前就知道了，好像有人把我的想法直接告诉他们了。说完武帝就等着张汤的反应，皇帝想看到的是张汤这赶紧扑通跪地，跪地求饶，求饶不止，但是这一幕并没有出现，张汤丝毫没有请罪的样子，只是微微露出惊讶的表情。是吗？哦，可能有这回事儿。差不多就在这个时候，简宣那边的案子也查完了，奏称鲁业居确实为了巴结张汤而告发了李文，这事儿张汤也是完全知情的。好，这么多矛头同时指向张汤，张汤对武帝又是这种态度，那还有什么可说的？武帝随即以张汤心怀诡诈、当面欺君的罪名把他逮捕入狱，先后派出八批的内廷使臣去审问张汤，轮番上阵疲劳轰炸。可谁也没想到张汤啊是个硬骨头，从头到尾呢都说自己无罪，否认了所有的指控。最后武帝派出了张汤的多年同僚，也是出了名的酷吏的赵宇。赵宇虽然跟张汤关系不错，但是事情到了这一步，谁也救不了张汤了。赵宇先是十分严厉地传达了皇帝的口谕，然后就和张汤摊牌了，说你怎么就看不清现在你的处境呢？这些年你屠灭了多少人呢？现如今所有人对你的指控都有确凿证据，天子没有处决你，而是把你关进大牢，就是想让你自行了断呢，你又何必不承认还反复的抗辩呢？想当年你想弄死那么多人的时候，他们的抗辩有用吗？天子没有以国法制裁你，让你自行了断，这就是给你面子了，给你留全尸了，皇恩浩荡，你还等啥呢？所以张汤呢就准备自杀了，临死之前留下了一封遗书，
说汤无尺寸公，起刀比例，陛下性质为三公，无以色责。然谋献汤罪者，三长史也。前面的不用翻译，后边就说呀，谋献我入罪想让我死的是丞相的那个三个长史。元鼎二年十一月，张汤在狱中自杀了。行吧，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他这辈子杀了这么多人，得罪了无数人，必然要遭报应和反噬。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呢，管这个叫天理昭彰，报应循环。而从官场潜规则的角度来说，他的死是一种逻辑的必然。因为整个大汉天下能够真正置他于死地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天子刘彻。刘彻不想让他死，什么样的复仇者联盟也起不到作用。刘彻想让他死，阎王爷都拦不住。所以表面上来看呢，张汤是死于仇家复仇，但归根结底还是死于兔死狗烹的官场铁律。张汤死了以后，朝廷有关部门经过调查，发现这个张汤的家产呢并不多，只值500金。人家在官场上高官厚禄这么些年，皇帝还经常赏赐，所以500金并不多。也就是说呢，他没有什么其他的收入来源，也没有什么灰色收入。可如此一来，之前所谓的出卖内幕消息、勾结商人牟利，这个罪名就不攻自破了。虽说张汤最后是身败名裂，但是人家生前毕竟是贵为三公，所以他几个兄弟就商量着要把张汤给厚葬。唯独张汤的老母亲不同意，他说了，我儿子张汤身为天子大臣，却被人用恶言诬陷而死，又何必厚葬呢？言下之意就是朝廷是非不公，冤枉好人。我儿子给皇帝办了多少事儿啊，到最后就这么一个结果是吧，我们老张家咽不下这口气，还厚葬，我偏偏给他薄葬。随后张家人就用牛车载着张汤的棺材，以有棺无果的薄葬方式把他给下葬了。棺就是我们一般意义上指的棺材，果是套在棺材外边更大的棺材。古代的丧葬是有严格的礼制规定的，它的规格呢得和死者生前的身份地位相匹配，不是说你商人有钱了就能厚葬，不行。按照周礼，棺椁的数目、材料、大小、厚薄都有严格而限制的等级规定。可现如今人家张母用有棺无椁的方式埋葬张汤，这是在羞辱自己儿子吗？当然不是了，人家是用的庶民之礼，这和他生前的三公的身份完全不匹配。张母就是用这种违背礼制的做法向天子和朝廷表达无声的抗议。这事儿传到武帝刘彻的耳中，他不禁感叹了一句，说非此母不能生此子，意思就是说感慨张汤跟他母亲个性一样刚强。汉武帝心里边也有火啊，因为事后的调查证明张汤是被诬陷的，他没有卖给商人小道消息，人家的家属呢又用这种方式抗议，那得还给张汤一个公道啊，要不然日后谁做你的白手套啊。很快武帝刘彻就把朱买臣、王昭、边通这仨长史全给诛杀了。同年十二月，丞相庄青敌也被捕入狱。庄青敌这自知在劫难逃，随即在狱中就自杀了。事后呢，武帝刘彻还释放了商人田信等人，并且让张汤的儿子张安世当了郎官，这算是对张汤的补偿了。那么至此，这场错综复杂、牵连甚广的政治恶斗终于尘埃落定。很明显，卷入这场斗争的各方那都是零和博弈，这里边是没有赢家的。如果你非得说有，那么唯一的赢家呢，就是那位至高无上、手握生杀与夺大权的皇帝了。行吧，今儿的节目就给您分享到这儿了，明天的同一时间呢，也欢迎您再次来串门，我在这儿依然候着您列位，咱们明儿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

0: 15:03，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00到16:00是直播当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通过收音机，您可以继续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马上又进入到暑假了哈，对于家长来说，又有一点小小的忧愁，但是对于孩子来说啊，特别的欢喜。接近2个月的时间啊，神兽归笼哈，家长会觉得有压力。通常我们会觉得说，暑假一开始，一周的时间吧，大概10来天的时间，是我们亲子之间相敬如宾的一个时间。然后呢，到了8月份，家长就说：“哎呀，孩子们赶紧开学吧，是吧？”漫长的暑假，我们家长怎么样跟孩子可以一起的科学规划，同时也让我们的暑假的节奏更加的合理，同时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我们亲子的相处也能够非常的和谐，非常的舒服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于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心理教研组长、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家心理急救员、立耕国培计划的特邀专家、全国生命健康优质课一等奖、石家庄市心理素质赛一等奖的获得者李培培老师，来跟家长分享一下啊，我们怎么样跟孩子一起来科学的规划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暑假的生活。李老师下午好。
1: 哎，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我们先来澄清几个家长的误区吧，就是对于我们这个暑假的一个规划。
1: 好的好的。首先呢，我们很多家长很容易陷入的一个误区就是先紧后松，然后用学习任务来换暑假愿望。
0: 哎呀，这不是我们大多数家长会这样做的，
1: 大部分的家长都是常规的会踩这个坑。就是刚放假的时候就跟孩子说，你把作业写完啊，接下来的话我们带着你出去旅游去，你要买什么电子产品随便说，是吧？哎，前提是你把作业先完成。哎，这样的话确实能够做到，就是开学的时候他能够把作业去完成。但是呢，整个的从孩子的成长上来说，他是弊大于利的。你比如说我们完成作业的时候，这个目的是什么？老师留作业目的是为了让你进行这个回忆，不遗忘，
0: 复习，
1: 对，保持知识的连接，然后一直保证你能够在开学的时候进入新的年级还有一些知识储备。
0: 对，
1: 但是我们先把作业完成了，相当于我们讲把学习已经抛之脑后了，有大段的时间我们是不接触学习的。
0: 是的，就是我们的学习，我们的这个作业跟我们的新学期中间有一个大段的
1: 空白
0: 的时间。
1: 哎，对对对。再一个就是，其实我们相当于拿这个愿望来拿捏孩子，再进行一种置换的控制，这个其实会剥夺了孩子本身的内驱力。你像孩子他本身对于学习是有两种动力的，一种是内部动力，一种是外部动力。那内部动机其实就是说，我本身就是作为一个人来说，我们有好奇心，我们喜欢学习，喜欢去探索，这个是孩子的一种天性，对不 对,
0: 对, 对，
1: 但是你相当于是用外在的条件去剥夺了他这种学习的这种天性。
0: 好像我学习就为了说我要实现这些愿望。
1: 对，不是有一个故事吗？就是那个老头嫌很多小孩在这天天踢球，影响他下午睡午觉，完之后就说你们每天在这踢啊，然后呢我给你们每天1块钱。有一天突然不给了，这些小孩子们说不给钱谁还来踢。
0: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是热爱来踢足球的，是吧？
1: 他把他本来的那种内部的热爱然后给剥夺了。有一天你撤掉了，同样这个道理也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这个家长有一天你不再去满足他这个愿望了，或者伴随孩子长大之后他这个愿望越来越大，要求越来越高，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负担不了了，你一撤去之后他就不会再热爱学习了。
0: 那也就是我们本来是想让孩子自主学习，但是反而
1: 起了反作用，
0: 是吧？
1: 对。最后呢，他就是其实是一种责任倒置。你想啊，如果是他的事情，为什么你要给他买礼物？你相当于把他的本职的学习任务给当成了家长的事情了。对，
0: 所以这个误区咱必须得走出来，是吧？
1: 对，就是大家80%踩的这个坑一定要去摆脱出来。
0: 哎，真是这样。我们有的时候会觉得每到假期我们都是这样操作的呀，然后孩子好像跟我们的相处也还比较和谐，是吧？
1: 对对对。
0: 但是时间长了，等孩子大了，我们就会发现就是孩子的内驱力可能就会弱一点了。
1: 对，他对学习的这种热爱被你给剥夺了。
0: 嗯，好，这个误区赶紧啊调整。还有其他的误区吗？其实我们都没太意识到。我们再说说第二个误区。
1: 第二个误区就是另外一个反面了，就是说我前两年我孩子今年是2年级，前两年我刚当家长一年级的时候我也踩过这个坑，就是太过度的这个信任孩子了，而且我学这个专业嘛，我们就愿意去平等尊重放松，不想去过度的控制孩子，哎，你就想到要这种民主的这种亲子的相处模式，然后但是这样的话就是完全这个暑假都在放羊。就是我们一直在旅游，
0: 就孩子很放松，
1: 对，游泳啊，在家里然后看一起看电影看纪录片啊，很放松，然后等到了8月28、29号了，
0: 马上开学、
1: 啊、对，老师说啊，大家要把这些东西都准备好、然后这个时候孩子就开始鬼哭狼嚎了，我就开始催着孩子熬夜啊，然后就开始完成任务，
0: 就是那叫什么8月31号一支笔一盏灯创造一个奇迹，
1: 对对对对对。但是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就是他很多的时候小学里有一些任务是不是你突击能完成的，你比如说小学他会要求你出去调研，
0: 对，
1: 或者你做某个手工，
0: 或者是种植一个什么东西、
1: 啊、
0: 观察他那种观察日记，
1: 你一天两天还完成不了，
0: 是这样。
1: 然后初中的话就是社会实践，
0: 对对对，
1: 已经没有时间了，
0: 对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从长远来看的话就是对孩子的这种自律的品质啊学习习惯啊都特别的不好。
0: 这个其实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是吧？
1: 对对对，
0: 就是过度的又放松了。好，我们再说说其他的误区还有吗？
1: 还有一种走极端的就是内卷，拼命的内卷补习，然后这个让假期失去了本来放松的一个意义。你比如说前两天我一个邻居还问我要不要给我孩子报奥数班啊，我还给他规划了思维班、阅读班、预科班、运动班，
0: 还没开始的假期都已经被班占满了、
1: 对，所以就是这个家长还是在走我们这个内卷的这种老路，用课外班去包办啊，把这个孩子的假期去包裹起来，
0: 去填满了。
1: 对，实际上他跟我们现在呼吁的减负是背道而行的。你相当于孩子现在在家里比在学校里还累呢。
0: 有的孩子会这样说，你期盼假期吗？不期盼，我觉得假期比我上学还累呢。
1: 对对对，我本来是回家避暑的，
0: 对，
1: 结果你拎着我天天学习啊，对，所以他这个起不到一个放松身心的一个作用，等到他开学的时候是无比疲惫的，对你
0: 是的，
1: 对，就是相当于我们很多时候在小的时候尤其是10岁之前，我们说更多的时候你就是以玩耍，他适当的把任务3岁3年级以下他也不会留太多的学习任务，一般是手工的这些东西，
0: 对，
1: 然后把他完成了之后你就带着他玩耍或者出去去体验，把他的这个感官和感统充分的给他发挥起来，对，10岁以后可能学习任务就会慢慢的提上来，是不一样的。
0: 其实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就是到了假期给孩子安排的特别满吧，我们有的时候会发现更多的可能是满足家长的一种这种满足的心理，是吧？焦虑的心理。
1: 对对对对，
0: 就是我们很多家长啊，其实不仅仅是说孩子在小年级的时候，到了初高中高年级的时候，家长也会觉得说一看到孩子比如说放松的时候，家长就会不自觉的进入到一个焦虑的状态，就总觉得说他得坐到那个书桌前，然后抱着书或者抱着本儿在那儿坐着，他哪怕他没学习，
1: 我心里就舒服。
0: 哎，对，我们也觉得说心里很舒服，但其实这是我们家长的问题。
1: 其实就是从这个课题分离上来说，你自己应该去处理你自己的焦虑情绪。其实不光是孩子在这不学习，可能在他还表现在别的方面。你比如说，你老公没有按照你的来，然后你这个
0: 夫妻之间出矛盾了，
1: 对对对，然后你也会焦虑。然后你觉得就是经济上或者是在职场你也会有焦虑，其实是你自己本身的这个情绪需要去处理，然后我们就会把它外投到各个方面，我们都

0: 想去控制别人、
1: 哦、
0: 来维持自己内心的这种安全感。
1: 能明白了，所以我们家长就是说也不要走到这个极端，就让孩子拼命的补习，该玩还是要玩，但是也不能就是说彻底放羊那样的玩，是吧？
0: 很多是还是在想弯道超车，但是我们去想、弯道超车它指的只是成绩吗？
1: 其实不仅仅是成绩，有太多的内容。
0: 对，对，你现在的话，这个时代中，很多的时候，孩子的眼界呀，就现在我们是 AI 时代，
1: 对，对，
0: 是吧？你用这个小猿搜题一扫，这答案全出来了，
1: 是这样的，
0: 已经不再是拼谁知道的知识啊更多，谁在这儿扎着头学习更多，你不仅要低头的学习，还要抬头看天看路，对吧？然后谁的思维更开阔，甚至你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问AI 问题的时候也要比谁会提问。
1: 哎，真的是，
0: 那
1: 你同样的问 AI，
0: 对不对？
1: 有的时候你问出来的
0: 答案
1: 是不
0: 一
1: 样。
0: 对、哦、因为他会提问，他会思考，他有体验。那么这个时候就非常的重要。
1: 前两天看到了一个不知道是段子还是一个真的，就是说一个考题，说考很多孩子，说妈妈的洗脚水是多少度，5度、40度、80度、100度，
0: 亲子陪伴。
1: 对，然后我们就会发现就是
0: 生活常识。
1: 对，没有生活常识的孩子，他恐怕就是连这个温度他都真的是体验不出来是多少。
0: 对，
1: 如果他真的在生活当中感受过不同温度的水，他一定知道说哪个温度会烫，哪个温度会凉。
0: 而且现在你看一些中高考题，它这个题目是高度结合生活的，就是你学科的融合，它是跟你的生活应用有关的。
1: 对，
0: 绝对不是说你在扎着头做死题然后能够去突破的。
1: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给家长提了一个醒，就是我们的孩子他要学习，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更多的是要生活，我们不要用学习这件事情跟我们的生活剥离开、分离开，
0: 必须是融合的。
1: OK， 好，这几个误区如果大家一不小心踩到了，赶紧跳出来。接下来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一下跳出来的方法。那我们这个假期我们该怎么规划才能够相对来说更科学一点，没有走这个极端也没走那个极端，而且更合理一点也好执行，同时最关键的是我们的亲子关系也能够更融洽，不至于
0: 太
1: 鸡飞狗跳。
0: 那么我们规划的时候一定要记住一些原则。首先就是在规划前，简单来说就是要有仪式感，全家参与，要把爸爸孩子是吧，哎，妈妈一块叫到一起，然后民主讨论，还要有适当的这个弹性啊，就是我们这个规划不能太死。你比如说在规划前，我们全家可以一起坐在一起，就告诉大家说我们现在要开一个关于暑期的我们全家怎样的去规划的这样的一个

0: 啊，所以呢，既要避免家长一言堂，对吧？你强按着孩子去喝水，这个肯定是不行的。
1: 强按着的这种一言堂，你就会发现孩子
0: 不会做的，
1: 对他的逆反就更强。
0: 对，
1: 你越让他这样做，他反而他就不这样做。
0: 他自己讨论出来，他签上字儿的，或者是里面有他的一部分的发言的内容，他更认可，他会去做
1: 啊。反而是那样的方式，我们家长觉得说，我是家长，我要给你一些这样的让你的做法，但其实反而效果不好。
0: 其实这个时代的孩子们想法挺多的，我觉得就是现在小学生他也是喜欢民主，
1: 对，
0: 就是你要跟他商量着来。
1: 家长会说，我什么事情都跟他商量，那商量不下来。来呀，有些事情我还是得就是用我家长的权威来压一压，
0: 对，一言堂是吧？所以就是各退一步，你要提条件，对吧？好，现在你说我说8点睡，你说不行，你说现在假期了，我要9点半睡。
1: 对
0: ，OK， 他答应你这个，但是呢，你也要答应我在那个哪一段时间内，我们每天完成多少时间的任务。就是相互交换。
1: OK， 这个可以，这个家长可以就学一下李老师提供的这个谈判的一个方法，
0: 对博弈论。
1: 对，我们跟孩子其实在一起商量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基本上不会说，我们一商量马上就一拍即合，其实不太多，都是会有来回的这种博弈的现象，
0: 会有一个拉扯，会有一个相互交换。
1: 所以我们要跟孩子沟通，要商量，不要说我给你定了什么，我给你报了什么班，我给你弄了什么，然后让孩子去遵守，通常孩子遵守不了。
0: 对
1: ，OK，
0: 对，
1: 好，那我们再说一说关于这个假期的这个留白的时间。比如说家长会说我怎么留白，然后我应该怎么样报各种班，我应该怎么样安排？
0: 对，首先你肯定是你是假期嘛，要给孩子一些调整的时间，我们就不能把这个目标定得过死过严，对吧？他比如说我有一些放空的时间，我这段时间是可以去找我朋友玩一玩，我这段时间想去逛个商场，我想去出去看个电影，一定要有这个固定的时间是给他自己相处的，
1: 就是他自己来安排，
0: 他自己可以安排。对，因为你毕竟就算你写作业，你这么长一段时间，你每天写一个小时也就可以了吧？
1: 对对，
0: 你不可能说让他剩下的这睁着眼这10个小时，对吧？没事干，
1: 对，
0: 还是要有一些留白的，让他自主的去决定。
1: 那你比如说家长会说，有些时候我们商量这个计划的时候商量的也可以哈，但是就执行着，我们怎么就执行歪了呢？就有的时候有突发情况，我们就没有按时完成啊。
0: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你比如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你本来你想的是我们开始刚一放假我们就出去旅游，但是因为呢我们没有请上年假，
1: 对，
0: 我们跑到中段去了，那是不是孩子也该谴责你没有遵守啊？
1: 通常情况下理论上是这样的，
0: 要灵活一点，你也要跟孩子灵活一点，就是我今天忘了写这一点东西了，或者忘了去那个完成这个任务了，OK， 我明天把它补上可不可以？大家有灵活的一个空间，要保持弹性，
1: 就是有机动的。我们虽然按照这个尽量按照这个来完成，但是有一些突发状况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不按照这个来进行的，然后后面我们再补齐，然后家长也不用说因为这个事情在跟孩子在纠结或者在说孩子在怎样，是吧？
0: 对，所以其实比的就是说，你说教育比的是什么，他还是比人格的灵活程度。我们要有很多的面向，不能是说就认死理偏执，然后就必须按我说的这个死时间卡定了不能变。这个是我们人格的一个流动程度。
1: 那你比如说我们说的这种先松后紧的情况，通常一放假嘛，孩子们都是要就先放养几天的嘛。
0: 对，
1: 我们可以是这样，是吧？前面就先这么玩几天。
0: 对，你想他已经高强度的在这学了好几个月了，
1: 对，
0: 然后刚经历完这个期末考试，
1: 是的，
0: 他很强烈的一个冲突，就是很大的一个需求，就是我一定要吃点好的，
1: 我
0: 一定要
1: 放松，干点我想干的，
0: 躺在沙发上，我要歇着，是吧？哎，所以要给他这段时间的。所以我们说这个暑期的话一定要是分成这个黄金的标准，就叫暑期三段论，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就是要让他去放松调整，给他一个充电的时间， 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他就是可以彻底的去放松。但是我们还是跟前面说的是一样，就是我们家长要有个底线设在那里，你不能日夜颠倒，你也不能说只刷手机不干别的了。对，
1: 你可以放松，但是你不能就是完全处在这种就是没有任何规律的情况之下，就是让我们觉得就这种生活就很奇怪，而且很伤身体。
0: 就是早上你比如说你想晚起，你不能说11、12点才起。

0: 吃个中饭是吧？
1: 早午饭，
0: 对，你不能晚于9点、嗯、这个东西要在开始的时候就商量好，晚上的话不能晚于10点半睡、嗯、因为你基本上11点之后睡，你那个肝对吧，
1: 对，
0: 它就要开始进行这个自我的梳理了。
1: 而且通常我们11点之后睡，你会发现早上起来9点起来也还是很费劲的，
0: 对，
1: 还是很困的哈。
0: 对对对，身体不好、
1: 就是、对，容易日夜颠倒、嗯、
0: 对，
1: 所以我们以放松为主的这个原则我们还是要坚持的，就是我们可以比如说你不学习这几天、就是想玩或者想放松，但是你不能就是说以伤害身体为前提是吧。
0: 对，也有一些就是孩子他可能老家的老人会想他，
1: 嗯，回老家
0: 好久没见了，对，可以回老家陪陪长辈、嗯、你也可以说刚放假的时候、嗯、这个时候机票比较便宜、嗯、趁着这几天带着他出去旅行，
1: 对
0: 啊，也可以起到一个放松的一个效果、嗯、或者是说给他提前约上这个博物馆出去研学夏令营，其实活动是非常多的，除了在家里玩这个电子产品之外、嗯、太多了。
1: 对对、嗯、就是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其实很多家长啊就怎么说呢，嗯，说你得带两本书就是你得还不能说完全放松，还是要抽空学习，然后会发现嗯都是形式，带书也没看。
0: 对对，你出去旅行的时候有的时候特种兵非常累的，
1: 对，
0: 根本就没有空看书。
1: 对，然后我们
0: 对
1: 就算了吧是吧，
0: 绘本火车上看一看可以啊不要带任何其他的书本，很容易丢、嗯、丢了之后你还得给自己添麻烦。
1: 是的，
0: 对、
1: 嗯、就是我们让孩子跟我们一块出去旅游，我们就别心疼这几天的时间了，其实学不学习也不在于这几天是吧，
0: 前两周你就真正让他放松放松。
1: 嗯 OK 好。

0: 感谢大家持续关注守候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正在直播的教育总动员。我是晨曦，下午好。您可以继续通过收音机来调频到 FM104.3 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来自石家庄市第48中学的心理教研组长、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家心理急救员、立耕国培计划的特邀专家、全国生命健康优质课一等奖、石家庄市心理素质赛一等奖的获得者李培培老师，跟我们家长来分享一下我们即将到来的这个暑假哈，怎么样能够更好的科学规划，跟孩子在一起，我们的亲子关系也能够更和谐，同时呢，也让孩子能够在这个假期当中既放松了，同时还有收获。刚才呢，刘老师说到了啊，就是我们可以让孩子先松，然后再稍微的紧一点。前面我们大概1-2周的时间是可以让孩子有一个放松的这个调整期。那在这个放松的调整期的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让孩子比如说正常的放松，但是不能黑白颠倒啊，不能以牺牲身体为前提。那在这个阶段，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我们的任务也布置到每一天当中的粮食？
1: 我们到了中段就可以安排任务了，就是我们比如说前2周已经完全的歇过来了，或者说旅游已经回来了，
0: 然后安排任务的时候是我们就是中间这个阶段，前面放松那就可以彻底的放松。
1: 前松是不是3段论吗？第一段我们是前面松，然后中间的话我们就开始张弛有度了，又要安排进每一个任务了，可以把我们这个任务拉伸到每一天，开始把大任务，对吧？我们开始想是孩子身心成长的，我们制定了这些阅读的计划，制定了这些学习的计划，制定了这些他的家务的成长的这个计划，把它敲成小碎块放到中段这个时间。
0: 那我们可以怎么样安排呢？我们怎么敲把它敲碎呢？
1: 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就是说针对这个初中以下的孩子，你每天安排1到2个小时的学习时间就可以了。初中以上的可能要安排到3到4个时间，甚至他们可能会去提前学预科什么的，对吧？这个安排的时间就会长一点。所以我们每天有节奏的在规定的时间里让他去认可这个时间。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每天晚饭后，只要吃完晚饭之后，然后这个7点到8点半就是他写作业的时间，因为他下午喜欢睡觉。然后上午的话，我天气比较凉快的话，或者是在这个11点之前可以带着他出去去公园，对，挖挖沙子玩一会儿，是吧？然后所以在这段时间里的哈，我们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调整到晚上，当然根据孩子的这个规律，你跟他商谈好，他愿意上午学习也行，然后晚上学习也可以，对吧？然后只要孩子能保证这段时间是专注的啊就可以。但是呢，第一段的孩子有一个问题，就是他的专注时间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小孩子他其实25分钟就要去转换任务了，他坐不住的，对吧？这是小学生。那初中生的话40分钟就是极限，所以你看我们40分钟一节课嘛，然后所以就要用番茄工作法，他学30分钟让他休息10分钟。这休息的这时间你可以跟他聊聊天，他也可以出来就是摆摆乐高啊，也可以就是我们在家里玩一会儿，
0: 就是孩子可以自由选择。
1: 对，所以他这10分钟他可以自己选择，到歇一会儿之后他可以再进去去学习。总之这1个小时他跟你商量好了是要学习的，所以让他认可这个时间，他到了这个点之后就成为一种学习习惯了，然后他就会去学习。但是呢，一定要警惕家长怎么样，我们很多家长这个原则性比较差，就是我们的边界性比较差，
0: 这怎么
1: 讲？要看心情。
0: 看心情什么？
1: 我今天心情好，好了不用写了，走吧，咱们出去逛万达去。
0: 会有会有，今天妈妈也想去逛。
1: 对对对对对。然后啊，我今天心情不好，不行，加作业。我告诉你，这张卷子你还得做了。
0: 对，
1: 你有加作业。
0: 有这种情况，就我们家长不能这样，是吧？
1: 对对对。
0: 我们固定好的时间就固定好。
1: 对，这个任务也是说好了，在开始这个放假那个你们商讨的时候，比如说这一天这一张啊这一面数学卷子，对吧？这一面这个是写一张这个字儿。 啊，练练这个模板字，然后这个都说好，念一段英语等等，这些都是你们提前说好的东西。然后呢，你不要临时再加活了。我最近又发现王朝霞不错，我给你买了一套卷子。
2: 有的家长是这样，我听谁谁的妈妈说什么什么挺好的。
1: 对，我给你加一样啊，这不行。这不行、
2: 提前商量好的我们就按照我们商量好的来。
1: 对，
2: 我们会发现就是如果家长临时加什么东西的时候，孩子就开始拖延了，是吧？
1: 他在抵触你，但他又惹不起你，所以他通过迂回之法，
2: 他就开始写半天也写不完，然后家长就很纳闷，怎么这点作业就明明一个小时能写完，怎么写这么长时间？然后你就会发现他其实是发现他写完了以后你再给他加他不愿意。
1: 拖延是一种隐形的对抗，是力量弱的针对力量强的人，不能明说的对抗。
2: 好，所以如果你的孩子有拖延，那我们就要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我们给了孩子啊，就是我们商量之外的一些额外的学习或者是一些任务啊，那孩子可能会通过这种方式来对抗你。那这个中间段我们大概是持续一个多月的时间，对于这个电子产品这块，我们家长又可以怎么样跟孩子来进行商讨？
1: 这段时间确实容易松懈，因为他已经放了一段时间了。
2: 对，
1: 然后孩子也好，家长也好，都松懈了。
2: 是的，
1: 而且他会觉得好无聊啊，是不是？我玩也玩了，现在我每天在家里待着，我干什么呀？他就会增加一些娱乐时间。而且家长们也喜欢追短剧啊，
2: 是啊，也喜欢刷视频，
1: 带着头玩啊。所以说呢，哎，全家要统一。你比如说啊，进入孩子的学习时间，进入孩子的阅读时间，这段时间你也可以陪读。你像我现在就是往家里买了很多的这个书，我自己也喜欢看书。他阅读的时候我就说好了，把护眼灯打开晚上，然后呢这半个小时你不打扰我，我也不打扰你，然后我就看会儿书，你也看会儿书，大家都看一会儿。然后所以你这个时候没，很多时候就是这样的，就是你不遵守的时候，你比如说你有时候你说啊，你那个啥吧，我现在处理一下工作，我要看一下手机，他说那你看我也看
2: 啊，孩子会这样的，
1: 我孩子经常这么说，
2: 是
1: 你看我也看，所以到后来我们没有办法了，就是说这半个小时我把手机放那个屋去，
2: 我也不处理工作，
1: 对，
2: 我就有信息来了我也不看，
1: 咱俩都在书房里待着，然后我们就这半个小时我看书你也看书，对吧？你写作业的时候我还在旁边去看书，
2: 对
1: 啊，不允许书里面夹手机，
2: 对，灯一关立马露馅是吧？所以我们家长如果想让孩子遵守规则的话，我们前提是我们得遵守，是吧？
1: 发挥好榜样作用。
2: 那我们的孩子有的时候，比如说他会就是说单独自己在自己的房间里面玩手机，会有这种情况出现？
1: 对，就是他玩的时候，你让他在客厅里玩也行，然后大家都在一起，对吧？你玩我也玩，我看会儿电视，你玩会儿这个，不要进入到一个家长的盲区里。为什么呢？因为你很有可能你跟你闺蜜唠起电话粥了，或者你去聊天去了，
2: 对，
1: 然后你忘了他了。
2: 会
1: 在里面会玩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2: 会的会的，
1: 只要他突破了这个时间之后，第二天他就会 ask for more， 就是我要更多时间，因为我昨天这样做了，
2: 突破了这个底线。
1: 对对，所以呢就是说好什么时间结束，大概就在那个时间，你要提前五分钟告诉他，哎，我告诉你还有五分钟啊，他就自动的会知道。你千万不要说突然他已经突破那个时间了，我告诉你，给我立即给我
2: 马上抢过来，
1: 对对，这个就、
2: 这样不行，
1: 很对立，这样就很对立。对，
2: 我们控制好，就是所谓的这个控制，就是说我们之前商量好，那我们就双方都严格要求自己。
1: 比如说他现在说妈妈我现在

0: 想玩会儿手机，现在是3:40。OK， 那你就告诉他，好，那你一会儿4:40，我先定个闹铃啊。那你给我。然后提前几分钟，因为他有时候打游戏
1: 就忘了，
0: 对吧？他或者看一个视频还有3分钟，
1: 对 对，
0: 你最好是提前几分钟告诉他，就是我还有几分钟啊，你赶紧看完，不要再打开新的了。会这样。
1: 有的孩子，你比如说家长说，我确实也跟孩子有商量，但是他就会容易在那提前的几分钟里面，有时候情绪崩溃哈。那我们这个时候是不是可以给孩子一些替代的选择？我们帮他提供一些说，你不玩这个手机，咱们可以一块干点其他的。
0: 对呀，就是你更多的时间啊，更多的时间。我们说为什么说手机电子产品没有办法完全杜绝，你首先这个时代大家都玩手机，
1: 对，真的是，
0: 对吧？你也玩，他也需要，他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还要通过来进行社交。
1: 孩子是这样的，说如果我不打这个游戏，我会发现跟我的同学没有共同的天可聊。
0: 对，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要有这个时间，可能就是说有的还没有解锁这个，但是呢更多时候我们要在物理世界让他去体验。其实让孩子去选择的时候，你会发现物理世界的事情更好。有一天我带着我娃去游泳，然后回来之后我们在路上碰见了一个公园里有一个人在喷火，我们看了一会儿，然后再往前走有一个敲大鼓的，然后我们又看了一会儿，
1: 好多才艺啊，是吧？
0: 再往前就是有人在这个在野外唱歌，我们又听了一会儿，等到我们骑车回去吹着小凉风回家之后已经9点了。我说你看有没有发现这两个半小时，咱俩6点多就出去了，现在9点了，你全程都没有看手机。其实这个现实中的世界要比这个虚拟的世界要更好玩。他说是这样子的，就是前提是你能带着我出来。对，所以这个里面就体现出一个东西，就是说物理世界或者是真正的父母的陪伴的感情是比这个东西要更贵重的。孩子也知道，但是怕就怕因为家长没有时间，是我们把他从物理世界推到了电子世界里
1: 啊。有的时候真的是这个样子哈。那你比如说有的家长会说，我陪孩子我就是想跟他一块阅读，我们也就别说总阅读，还可以做一些其他的事情，是不是？
0: 对，
1: 当然我们可以安排这个阅读。你比如说在假期，很多家长说希望孩子能在假期当中有更多的阅读，那我们的这个阅读我们怎么安排更好一点呢？
0: 其实可以给他推荐一些就是文史类的东西或地理类的东西。
1: 时长呢？
0: 时长还是控制在30到60分钟吧。对，然后再有一个，他比如说他对有些有趣的，你比如说我孩子他喜欢哈利波特，对，
1: 很多小朋友很喜欢。
0: 在他去北京环球影城之后，他就喜欢上了哈利波特，然后他自己就找来那个影片看，然后又
1: 找书
0: 看，对，所以他就不需要你去给他规定这个阅读的时间了，他这一天想把这一部看完。魔法石这一部他要看完，所以你真的没有办法去控制他了。这个时候你就不用担心他去玩电子产品了，他被对那个现实的那个魔法的东西已经完全吸引进去了。所以说给他找一些有趣的破案的，比如说名侦探柯南，这种就属于就是地理类的、历史类的，然后魔法类的啊，破案类的，就
1: 比较有意思的。
0: 对，小朋友在探索的过程中他很感兴趣，还想继续去读，你都不用说去控制他或刹住他啊。对，我给你刹车了啊，对吧？我必须按这个点来。你刹不住他，这个时候喜欢这个东西还要把往后看，他自己就那个探索欲就完全被开拓了，而且还可以开拓他的知识面。
1: 对，是这样的。我们从孩子比较感兴趣的类型入手吧，就我们让孩子看一些他愿意看的，你不要非得让孩子拧巴着非得看他不喜欢的。
0: 买书之前可以提前先给他安排一下，你说你想要这本还是这本，什么事情都可以跟孩子去商量。然后我感觉就是亲子共读我受益颇多。因为临睡前我跟我娃以前最小的时候是听这个有声书，就是在他3岁之后就开始听，一直听到了6、7岁左右。后来就是我们就开始读这种历史类的，你像现在有时候我就会问他，我说你怎么看待韩信这个人物啊？对吧？你那个交朋友的话，你会交庞涓这种人吗？然后他就会跟我去讨论很多的问题。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在阅读之后的评鉴，就是你们再去赏读这里面的一些人物，借古喻今呐，借物喻人呐，然后你就会澄清很多这种三观类的问题。这对孩子来说，他以后的这种对于社会的这个适应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不是读死书。家长的智慧都渗透在你跟他的一对一答里，
1: 所以我们跟孩子的这个聊天 引导很重要，我们也不一定非得让孩子说你得给我写个读书笔记，那孩子特别反感这个。
0: 读完之后你跟他去讨论里面的内容，
1: 去聊一聊。
0: 对，
1: 是的，这个亲子共读，那就对我们家长的要求也要高一点，就是你也得读孩子读的这本书，不然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被孩子给问住。
0: 对，你有适当的人生阅历就行。你比如说你讲地理的东西，我有时候跟他讲到了北京之后我去过哪些景点，我就跟他去讲，然后还有我看过那些清宫剧，我还会把那些这个故事还跟他去讲一下，这个皇上的故事，是吧，他就会知道很多，开拓很多东西。
1: 是，所以我们现实世界当中的一些好玩的有意思的，我们都可以跟我们的孩子一起，其实也算是一起分享嘛，
0: 对，
1: 然后孩子他就会从这个无聊的生活当中，无聊的电子产品当中，无聊的电子依赖当中走出来。你比如说有的家长可能说，我挺希望我的孩子爱动，我其实挺爱动的，然后我想带着他去动，但是他不愿意动啊，他就是愿意在家宅着，怎么办呢？我们在家玩什么呀？
0: 可以做家务啊，你比如说我们比赛一起，我们今天就比赛炒菜，一人出一个菜啊，咱们每一个人是吧，
1: 对，
0: 你哪怕火焰山飘雪呢是吧，哎，我要炒一个菜，你来炒一个菜，然后大家分分工，这个时候就可以。你比如说我们说啊，今天我们来比赛这个衣服，谁把自己的衣服洗得更干净，这是做家务。还可以有桌游啊，桌游有很多呀，跳棋、五子棋、象棋，这个都是陪伴类的。你比如说我现在没时间陪他，对吧，有些家长我上班，
1: 对，我很忙，
0: 对，那这个时候呢你确实是跟他可以安排一些，规划一些兴趣班，但是这些兴趣班呢你不一定是跟学习有关系的，乐器类的，运动类的啊，写毛笔字啊，绘画，国画呀，运动啊，就户外的这种，都可以。
1: 还有就是说到这个兴趣班的这一块，我想跟家长说的是，我们不要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就是好像我家孩子一学这个我就要学成完美主义。
0: 对，对，他就是一种体验，
1: 对，
0: 他会这个东西了，并且以后就是我们立足孩子的长远来说，当他在面临自己很孤独的时候，当他感觉到就是说我在人生中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可以退回来去追究到艺术上去，
1: 我可以用这个来让我的磨一下我的心性。
0: 对，就是我比如说我在人际关系中现在是受挫了，OK， 我在家里抚一抚琴，我在家里下一下，
1: 是的，
0: 我通过我的生活来去疗愈我自己，其实艺术和生活是来疗愈的，心理学我们只能够告诉你去标记你的问题，就是说你现在是抑郁了，你现在是焦虑了，你现在是无聊了，我们只能标定你的问题，但是疗愈人的是一定是生活和艺术，所以我们学习这些东西并不是为了拿到某些结果和专业的一些东西，
1: 我们也不是说必须成为这个领域的专家，
0: 就是一种人生体验和自我疗愈。
1: 好，这个特别需要我们家长来调整我们的认知哈。我们刚才说的是我们假期的第二个阶段啊，重点是一个学习的状态啊，同时呢也是一个规划我们的这个更多的生活的一个状态。那到了尾声，家长就觉得说，那是不是该收心了，我们开始迎接新的学期了，这个尾声我们又应该准备做点啥呢？
0: 我们前面不是讲先松后紧吗，其实我们中段刚才大家感觉的是松弛有度的，
1: 对
0: 吧，
1: 对，
0: 是张弛的，
1: 也没那么紧，
0: 对，是按部就班的，
1: 对，
0: 然后呢我们最后的实际上就是要紧了，就是你要衔接新学期，这个时候我们按照学校的这种作息要去调整了。好，还有两周啊，那这个时候呢跟孩子说好，你的作业我们该检查检查了，查漏补缺，还有你这个某一科，你比如说你数学吧一直不是特别的好，咱们看一看要不要适度的去预习一下，然后实在不行我们可以刷一刷，看看这个哔哩哔哩上啊有没有这样的名师去讲一些东西，我们提前来学习一下，需要家长跟你辅导的时候我们可以给你看一看，这段时间你的电子产品不能再玩一个小时了，是吧，你快开学了该收收心了，所以就是全面的在心理上生理上身体上，对吧，我们做一个准备，为了开学调平，而别到了开学第一天起不来，就是起到这样的一个过渡作用吧。
1: 好，我们在假期当中跟孩子相处的时间长了，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这个言语上的沟通或者是其他方面一些沟通，反正或多或少可能会出现点问题，那我们家长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调整？我们先调整自己，然后我们再调整孩子，
0: 这是非常正常的。你想啊， 天天一个屋檐之下大家一起相处，然后你本来平时在学校里他去待几天，然后就晚上见那一下，
1: 对，
0: 大家就肯定是没有那么多架可以吵，
1: 嗯，
0: 但是你每天在一起磨合肯定是就有很多的事情要去碰撞了。
1: 对，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尽量首先我们的家庭的底色要是轻松的，也就是我们的家庭的氛围要营造的不是那种封建制大家长啊，这样的一种氛围，
1: 嗯，
0: 而是说我们要利用好暑假去把我们这个亲子关系再给它链接上，对不对？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说了一些就是在全家里可以做的一些事情，对吧？家务大分工啊，然后比赛呀，是吧？
1: 嗯，
0: 桌游啊，这些都可以，
1: 嗯，
0: 安排一些家务的项目，然后或者是一些在他屋里呀，桌游上可以进行的一些项目，
1: 嗯，
0: 可以帮他去消耗他过度的一些精力，
1: 嗯，
0: 而且你再跟他去竞争和合作，对吧？这个过程中，
1: 嗯，
0: 大家比如说打牌，
1: 对，
0: 我们家有时候他会跟姥姥打牌，
1: 嗯，
0: 对吧？他其实在这个时候到他开始牌技很臭，到后来他就开始赢了，
1: 对，
0: 他可以锻炼心智的啊，
1: 是的，
0: 然后
1: 还有抗挫能力，
0: 抗挫能力，
1: 有的小朋友就是输不起，是吧？
0: 哭啊，
1: 一开始就哭，
0: 对，后来现在早不哭了，因为他也偶尔也赢，
1: 赢，
0: 对
1: 对,
0: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发现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跟孩子碰撞的一个过程，
1: 嗯，
0: 而他在做一些最基础的家务的时候，他也会觉得他是家里的一份子，他也有这样的责任和尊严。
1: 嗯，嗯，我们营造轻松的家庭氛围，不是说我们一下子我们这件事儿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是让整个家庭氛围能够轻，哎。哎，对，轻松下来哈，
0: 嗯。
1: 那我们在沟通的时候，我们家长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其实我也没有说，说什么，但是为什么孩子有的时候还是挺抵触的呢？
0: 因为我们有一些沟通的模式是不太对的。你比如说单向的说教式的这个语言，家长就像是一个这个播音员一样，我单向的输出任何的任务，孩子就是收音机，被动的接受，对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啊，现在已经几点了，你应该怎样怎样了。是不是，啊，
1: 命令式的，
0: 啊，你现在出来吃早饭了啊，
1: 嗯，
0: 我就跟你说吧，你快点出门吧，你就是有这拖延的毛病
1: 啊，是
0: 这个都是在单向的给孩子扣帽子，
1: 啊，命令式的，
0: 对，权威，我就是权威，
1: 嗯，
0: 你就是比我低，
1: 嗯，你没有按照我说的这个做，你就是错了，
0: 对，这个时候孩子内心肯定是抵触的，因为你没有去尊重他的尊严，
1: 嗯，
0: 他就容易左耳进右耳出，
1: 嗯
0: 嗯，
1: 好，我们家长说，嗯，不是孩子左耳进右耳出，可能是你说话的方式让孩子变成了左耳进右耳出，是吧？
0: 还有那种拉踩式的，对吧？
1: 嗯，
0: 邻居家孩子这样那样了，
1: 啊，
0: 你这样那样了，
1: 孩子最反感这个。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应该怎么说呢？
0: 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观察性的语言，就是我观察到你最近啊这几天都是8点半起不来，我想知道你昨天晚上是几点睡的呀？你有什么事情需要妈妈来帮你吗？就是我们用耐心的，
1: 嗯，
0: 或者观察孩子需求和他底层的这些东西，你看见的可能他晚起是他的表象，对吧？那他可能最近头一天晚上他一直在跟他朋友聊天去挽回一段友谊，
1: 对
0: 啊，你要去看到他底层的这个需求，他在看他了，你说咱们开始都说好了的，
1: 嗯，
0: 那这一天10点半之前必须要睡的，你不可能打游戏咱们就，这个时候我就可以立规则，所以要根据孩子的这个情况我们先去倾听他，接下来我们再根据他的情况来去调整，
1: 嗯，
0: 也要给他一个表达的一个时间，你不能就是提前给他扣一个帽子，你自己根据自己的判断来给他扣帽子，
1: 嗯，
0: 没有双方的这个沟通过程是不行的。
1: 孩子这个时候有的时候会，有的孩子心直口快会觉得很委屈，我没有那个样子，是吧？
0: 对，所以就是亲子之间是空间大于道理，你的道理是你自己站在你的经验上和你自己自以为的这种视角上，
1: 嗯，
0: 而没有去倾听全面的孩子的一些内容，
1: 嗯，
0: 你一定要给他一个空间去表达，
1: 嗯，
0: 如果表达不出来的东西，压抑到身体的东西，就是你们后面要爆发的一些这个
1: 点，
0: 对，
1: 哦，
0: 未来就一定会在这些事情预计之后他就会爆发，或者他会有一些其他的反应，
1: 能明白。
0: 嗯，
1: 我们孩子给一些自主的这个空间，家长其实有时候也想给，但是不知道这个度应该怎么样控制，我们怎么样提供比较适度的这种孩子的自主空间。
0: 嗯，我觉得就是这一天来说，你给他一两个小时是可以的。
1: 嗯，
0: 就这个时间，你比如说，有的孩子说我喜欢大乐高，对吧？
1: 对，
0: 我这两个小时想去找我朋友玩去，
1: 嗯，
0: 他就在咱们小区。
1: 嗯，
0: 啊，我想去踢踢球去。
1: 嗯，
0: 这就叫留白时间，而且他也是 social 时间。 对吧？你相当于给了他一个去社交的一个空间，你不可能说他在家里只是当做一个学习的机器，
1: 对，
0: 然后只陪着你们，他未来更多的是要去跟外界的人去接触的，所以要给他一些留白自我的相处的空间和与其他人相处的一个时间。
1: 好，谢谢李老师今天的分享。大家想要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回放，也可以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找到教育总动员节目就可以了。感谢李老师，再见，李老师，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2: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15:03，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我是晨曦，大家下午好。通过收音机，大家可以直接来关注正在直播的节目，调频到 FM104.3 就可以收听到。同时呢，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高三这一年可以说是高中三年当中最特殊也最为关键的一年啊，在这一年当中呢，有一个角色始终全程陪伴着学生，默默地在兜底，可以说是兼顾教学管理、陪伴与沟通啊。这个角色就是高三的班主任。很多人说啊，高三的班主任是全校最忙碌的一个岗位，因为他们既是任课老师，同时也是生活家长，还是心理导师，也是家校沟通的一个很重要的桥梁。可以说一言一行都在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班级的备考状态。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深耕高中教学多年、石家庄市优秀班主任、河北省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一等奖的获得者、石家庄市青年教师评优课一等奖的获得者、来自石家庄市第24中学的数学备课组长王三老师，来分享一下真实可落地同时也可复制的高三班主任的工作日常。王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
0: 王老师，您先跟我们说说，您觉得高三的班主任跟高一和高二年级的班主任工作核心有什么样不太一样的地方？您日常的这个工作重心还有工作节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跟我们大家分享分享。
1: 好的，我个人感觉啊，区别还是非常大。高一高二的重点呢是习惯养成、班级建设、品德教育以及节奏循序渐进。但是高三的所有工作都是围绕着高考的备考，状态维稳、高效提分展开。它的核心呢不是管纪律，而是带成长、稳心态、提效率。我的高三日常可以说是全天候的陪伴。清晨到校，我们要巡查出勤，观察学生的精神状态。白天呢还要兼顾数学的教学，课间要答疑，学勤跟进。晚自习我们可以说是全程跟班，陪伴学生啊刷题复盘。到晚间呢，我们还要关注学生的作息。高三班主任的核心职责可以概括为四大板块。第一个就是精准的学法指导，第二个呢是持久的意志力培养，第三个是常态化的心理辅导，最后呢是高质量的家校结合。这也是我今天重点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0: 高三班主任确实是一个非常细致的工作。我们有很多家长啊和学生呢可能会存在着一些困惑，就是家长会觉得说孩子有的时候在熬夜苦学嘛，然后孩子自己也觉得说我也刷了很多题呀，但是为什么成绩始终停滞不前，有的时候甚至可能还会往后出溜。您作为我们高三的班主任，跟我们来说说，就是您是怎么样给全班同学做系统性的这种学法指导，帮助大家来避开这种我们看上去很努力的状态，其实它是一个无效努力的一个状态呢？
1: 好的，这实际上呢是高三一个最普遍的问题。核心的原因呢就是学习方法不对，复习节奏混乱，只会刷题不会复盘。高三的学法指导绝对不是说空讲大道理，我会结合我们高三整个三轮复习的不同阶段，分层分类的针对性指导，让每个学生的努力都有价值。首先实际上就是第一轮复习，这是我们整个

0: 高三备考打基础、建体系、补漏洞的黄金窗口期，也是最容易被学生们所忽视、最容易走弯路的关键阶段。因而复习周期是最长的，覆盖面最广，是高中三年最后一次全面、系统的、细致的基础知识亲临复盘，更是我们将来二轮专题突破、三轮冲刺提分的根本依托。基础扎实的程度直接决定了学生高考的最终提分的上限。很多学生刚进入高三备考的状态，心态是很浮躁的，急于求成，总觉得课本基础内容简单枯燥，缺乏耐心深耕打磨，一味的去追求难题套卷所带来的成就感，而习惯性的跳过了课本的梳理、公式的推导和基础的立体巩固，直接盲目的刷题攻坚，这是高三备考最大的误区。学生看似每天伏案苦学、刷题无数，实则呢基础是悬空的，知识是零散的，漏洞遍地，大多都是低效加努力。作为班主任呢，我会在一轮初期统一全班的备考基调，严控这种浮躁的风气，要求全体学生沉下心回归课本，那是基础。带领大家逐章节、逐考点的地毯式的梳理知识点，吃透公式定理、核心例题和经典辨识，理清知识逻辑，搭建完整的闭环的学科知识体系。同时我们还要求学生备好知识点和错题本，时时的要积累这个重难点，整理错题、溯源漏洞，不盲目的追赶复习的进度，稳扎稳打补齐每一处的知识短板，筑牢高三的提分根基。
1: 这是我们的一轮复习打基础、建体系、补漏洞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那到了二轮的复习呢？
0: 二轮复习啊，核心就是跳出零散的知识点，实现专题突破、题型归类和方法的固化。一轮复习以后呢，学生虽然掌握了基础的内容，但普遍还存在着知识碎片化，不会融会贯通。题型的这种迁移能力弱的问题，在面对我们高考综合题型，它很容易卡壳失分。针对这一问题，二轮复习呢，我会引导学生跳出单点的知识记忆，聚焦高考的高频考点、核心的重难点以及经典的题型，系统的归类刷题，并且总结我们一些通用的解题思路，形成标准化的答题模型，实现从会做一道题到精通一类题的提升。尤其是我所任教的数学学科，你像函数啊、几何啊、导数这些，专题综合性强，分值占比高，辨识灵活，是我们高考拉开分数的关键。我会带领学生逐项的专项突破，拆解题型的结构，梳理解题逻辑，规避常见的易陷的陷阱，同时会重点开展现实训练，针对性的解决学生会做但做不完、正确率不稳定、答题节奏混乱的普遍问题，贴合高考的标准严格训练，打磨他的做题速度和精准度，让学生完全适配高考的实战答题节奏。
1: 这是我们二轮复习的一个重点，是要突破一些专题，然后我们的题型需要归类，我们的方法需要固化。那到了最后冲刺的这个阶段，三轮复习的阶段，您又会做哪些跟同学们一起来进行这种精准的复习呢？
0: 三轮复习啊，它的核心实际上是全真模拟了，保证复盘，稳定应试状态。进入备考的末期，学生的知识体系呢已经基本成型，过度的去钻这些偏题、怪题和超难题，只会打乱我们的备考节奏，消耗心态，得不偿失。我会明确要求学生们精简的刷题范围，以历年的高考真题、高质量的模拟卷为核心，完整的复刻高考的流程、时间的规范和考场的状态，常态化的开展全真模拟测试。同时我们督促学生呢，摒弃这种盲目的刷题，把重心要放在复盘和沉淀上，反复的去回看笔记，深耕错题复盘，巩固优势题型，补齐剩余的短板，持续的保温解题的手感，稳定稳住平稳高效稳定的应试状态， 以最佳的状态去迎接高考。
1: 嗯，那我们在同一个班级里面哈，我们要进行这种三轮的复习，但是呢在每一个班级当中孩子们的这个水平呢都不是特别的一样啊，有些孩子基础会好一点，有些孩子呢可能基础相对来说薄弱一点，所以我们就会有尖子生啊，也会有中等生啊，还会有这个学困生啊，不同的一个状态。那么孩子们不同的这种基础遇到的问题肯定也是不太一样的，那您在日常的跟孩子们的沟通和交流过程当中，您是怎么样因材施教来分层指导的呢？
0: 嗯，是的，其实高三的学法指导啊，最忌讳的就是一刀切的这种笼统的教学模式。
1: 嗯，
0: 全班统一标准啊，统一进度啊，统一要求，看似公平规范，实则完全忽略了学生的个体差异。
1: 嗯，
0: 也是高三班级提分的最大的智库。每个学生的知识基础、学习悟性，包括备考状态和他的薄弱板块，它也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想要实现班级全班全员提分、整体突围，那么必须要做到分层施策、因材施教。
1: 嗯。
2: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那节目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黄长明演唱的河北梆子《寇准悲靴》，我这里接过九义中选段。

礼不见官，可我准。只因万岁屈指为一国臣官金，被那敌将韩昌围困在为一国臣下，我与那八千岁来到天府杨府，搬请那陆郎引荐，怎奈老太君是知意一笔不信，这便惹祸。

0: 接下来呢，请欣赏京剧名家耿其昌、李维康演唱的京剧版的《宝莲灯》《绝色天香芙蓉面》选段。
1: 低眉心，干把状元卖，你忧虑不便，偷日换天。你们国之十年寒窗磨天眼，都怨你只考官。啊？为何勇骂文凭？

接下来请欣赏闺门旦名角史凤敏演唱的唐剧《宝莲灯·山无情·峰峦重》选段。

接下来呢，请欣赏河北梆子名家张兰霞演唱的河北梆子《宝莲灯》，15年前登此峰。

接下来请欣赏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裴艳玲演唱的河北梆子南北河老娘你且息怒选段。

0: 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关注收听梨园风节目。那在节目一开始呢，首先请大家欣赏的呢是评剧《杨三姐告状》当中的尊厅长一段。

body taking him down. 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张淑敏的演唱录音《河北梆子龙江颂·望北京》，更使我增添力量一段。

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少春先生的一段演唱录音，京剧《野猪林》当中的《大雪飘扑人面》一段。

林冲只得奸佞陷害，流困沧州，在这牢营城中充当一名军卒，看守大军草料。四下王室怎不叫人。

是猛烈将营房压倒。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接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欣赏花淑兰的评剧《茶评记》当中的精彩唱段。今天府门外悬灯结彩一段。

姐。

钱，你的炕我拿钱，你的心儿我能猜，你是。

众朋友、戏迷朋友，我们和大家一起来欣赏由著名的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田春鸟先生演唱的河北梆子《蝴蝶杯》当中的一段非常精彩的唱腔。

0: 下来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欣赏一段京剧《红色娘子京军》当中的王金华演唱的《送女把军餐》这一段。
1: 好，我们同意小儿参军，阿婆你放心吧。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我们节目最开始总说到，世界纷繁复杂，新闻随时发生，世界并非静止的版图，大国作为其中最具分量的单元，其成长轨迹和相互间的博弈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最核心的叙事。而在这宏大叙事的背后，驱动一切的或许是无形的元气和能量。今天我们会继续昨天的专题，聚焦大国成长和博弈之中的元气和能量。稍后我们继续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我们接着聊大国博弈之中自身最重要的底牌，就是能量和元气。你要是从一个国家政府朝廷这个角度讲，所谓能量和元气啊，你可以用什么概括呢？财政。那你要换一个角度呢，如我们上期所言，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农业文明、农耕文明，那就是要靠农业生产嘛，粮食啊，农业生产是基础。帝国要获得能量、获得元气，收农业税啊，盐铁专卖啊。在欧洲，古罗马没有传统的中原王朝这样的天时地利，他们更多的是去征伐，拓展帝国的疆界，攫取财富，直到崩溃。这个玩法，当年的葡萄牙、西班牙，甚至荷兰，再后来的拿破仑、希特勒，一脉相承，最终一败涂地。英国人找到了新玩法，他没能赶上地理大发现，但他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英伦三岛有煤有铁啊，他最终创造了庞大的日不落帝国。他本土面积还不如日本大，但日不落帝国得有3000多万平方公里。他的统治手法因之创新，有原材料和市场，有产业布局和分工，有上下游，有金融和舰队，甚至燃料也从煤变成了油。人类使用石油的历史很早了，在中国也是如此，但长期以来那东西不过用来照明。在英国拥有了庞大舰队之后，当年的第一海务大臣费希尔勋爵力推一个政策，用油来代替煤。在他卸任之前，他这个梦想并没有变成现实。第一，英国本土有煤，相关的利益集团当然不希望英国舰队放弃煤而烧油。另外，英国本土没有油，至少当时没有。而我们相信，在费希尔眼中，他能看到的其实都是战术性的，无外乎军舰性能会更好，效率更高，航程更远，多带弹药，后勤维护也更便捷，无外乎是这些。顺便说一句，1904到05年热俄战争有一次震惊世界的海战，就是对马海战。俄罗斯的所谓第二太平洋舰队绕了大半个地球，从欧洲跑到亚洲来和日本打仗。他们的军舰是烧煤的，而且沿途补给困难，所以连军官的驻舱都堆满了煤，每顿饭都吃得牙碜。

在上一期节目我们闲聊到，如今有网友断言郑和宝船使用了蒸汽机，我个人是不认同的。烧煤吗？带着煤走吗？参考一下当年的日俄对马海战，看看俄罗斯第二太平洋舰队，他们烧煤。总之，英国曾经的第一海务大臣费希尔力推英国舰队烧油，他的继任者就是著名的丘吉尔，据说这是个酒鬼，一天要喝三瓶酒，但是他也认同英国舰队要喝油。费希尔和他密谈三天，丘吉尔压上自己的政治前途，最终推动英国皇家海军从烧煤改为烧油。但你要知道，那就意味着英国海军必须在全球范围内找油，并且控制住产地，还能完成石油向本土的运输。这个庞大的帝国找到了一种新能量，用来充盈自己的元气，但由此要付出多大的代价，成本几何，到现在可能都没有人算过。我又要顺便说一句，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石油实际上是出口的，就是说当年我们的石油产量，我们自己的工业都消耗不了，而如今我们石油的海外依存度是70%。为了保证我们的能源安全，我们需要想很多办法，需要游船，需要舰队，需要沿途的一些国家对我们态度友好，也需要管线，所有这一切需要多大的成本不太好算，但想必是个天文数字。总而言之，英国人获得了新的元气和能量，为此想必要付出更大的代价。到这个时候，他即使不想做一个全球性的帝国也不可能，他必须在全球去找油，不断的去找去控制，还要保证航线和运输。还是刚才我们谈到的那位费舍尔勋爵，他甚至力推一款新战舰，我说的不是无畏舰，是战列巡洋舰，薄皮大馅儿，它拥有战列舰一样的火力，大口径炮，但是装甲很薄，据说这是为了获得高航速，实际上难道不也是为了追求低成本吗？在他那个位置上能做的不过是这个。一战二战德国的游艇对英国本土的围困和绞杀对英国都会是致命的。石油是一种神奇的东西，它在地球上的分布太不均衡，相形之下煤似乎要慷慨得多，石油不是。所以当石油成为工业的血液，而工业依赖石油的助推和加持，变得对一个国家一个强国更加重要，对石油的争夺自然就是白热化的。这个状况一直持续到今天，并没有根本的改变。让我们说回到英国，它成为全球霸主，日不落帝国，但是基于它王座的力量确实很多。传统的欧洲老牌强国法国，后来崛起的德国，都是英国的传统对手。大西洋那边的美国，亚洲的日本，对英国的王座的觊觎之心丝毫不亚于欧洲人，甚至尤甚。而英国人一度把自己最主要的敌人确认为沙俄，所谓鲸雄争霸或者雄沙争霸一度是个热词儿啊。所以最终英国经过两次大战真正的衰落了，他和美国人完成了权力交接，美国人取而代之登堂入室。我们得说美国人有他的智慧，在他崛起过程之中，他给自己的定位和人设都是耐人寻味的。首先，他把基本盘定位在美洲，门罗主义、门罗宣言你还记得吗？那不过是要求欧洲人不要再干涉美洲事务。美洲相对于欧亚大陆那是很偏远的地方，就算美国人能做美洲的主，对欧洲人不构成太直接的威胁和挑战。其实真要做美洲的主，也需要把欧洲国家的势力从美洲驱逐出去，对，敌人是西班牙而不是第一强国英国，这事儿就好办。其次，作为一个大国，有足够的版图和人口以及脚下的资源和能源，才可能拥有和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元气和能量。美洲对美国人的意义是相当重要的，他们从印第安人手里去抢，从老拿破仑手里去买，他们修两洋铁路，他们大力完成基本建设，他们对土地的贪婪其实完全可以和沙俄相提并论，而他们对土地的经营是超过沙俄的。有意思的是，他们没有沙俄的糟糕的名声。不但如此，19世纪中叶克里木战争，俄国人是和英法为敌，并且一败涂地，他
他们担心阿拉斯加不保，他们在那儿没有像样的防务，又担心英国人通过阿拉斯加入侵沙俄本土，他们下决心把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人。在他们的心目中，美国人就是这样一个角色，有钱，和英国人关系不错，如果阿拉斯加属于美国，想必英国人不会去抢，这就间接地保证了俄国的安全。至于英国人本身，他们有太多的敌人和挑战者，美国也是，但始终不是排在最前面的。所以在一战结束之后的一系列海军条约中，美国海军是能够获得和英国皇家海军同样的吨位，同样的规模，双方就海权沿已经平起平坐，这是英国人能够接受的。到二战在欧洲爆发，英国人还接受了这样的现实，用自己在西半球的海军基地换取美国50条旧驱逐舰。在1941年，英美还签了大西洋宪章，及至二战结束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英国人把自己一系列的权力逐渐的心不甘情不愿但是又无可阻挡的移交给美国人。说到底，他的能量和元气消耗殆尽，已经不足以支撑他的野心、传统和荣耀了。另外还有一点我们可以指出，那就是在19世纪末，就是1894-95年中日甲午战争那个当口，美国的工业产值啊，或者 GDP 已经超越了英国。从那时候开始，英国已经不是全球第一大经济体了，就是说从那个时候开始，他必须捏着鼻子和全球第一大经济体打交道。恐怕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让他在之后的岁月，在美国人一再赶超的岁月，不至于轻易的和美国人翻脸。

我们这个小专题一直在聊大国博弈之间各自要依靠的一个关键的东西，就是一个国家的元气和能量。如果我们把大航海，也就是地理大发现作为真正的全球化的开端，之前的洲际的商路、丝绸之路都可以看作是可贵的尝试，但那并不意味着全球化本身已经到来。如果是这样的话，在前全球化的时代，大国哪怕大帝国，哪怕是洲际性的大帝国，其实都是区域性的，做到极致的应该是蒙古人，但他们也并非拥有一个完整的蒙古帝国，名义上可以，实际上是几个汗国。按说忽必烈大元帝国的皇帝应该是大家公认的大汗，但实际上大家都在各行其事。我的意思是说，在全球化之前，一个区域性的大帝国，它的能量和元气也无外乎靠农业、手工业，当然可以算上畜牧业，以及贸易，就是这个。欧洲人始终没有完成统一，他们之间的争斗，我们似乎可以类比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事实上，他们连战国后期都没有达到，更谈不上秦始皇的统一了。他们能做的是彼此之间的争夺。所谓黑暗的中世纪，恐怕和这个也有关系。能量元气就那么多，你也没有增长的渠道，那就是抢来抢去而已。文明停滞很正常，倒退也不让人意外。直到地理大发现，让他们可以把自己的触角、把自己的贪婪投射到本土之外，他们的船到哪里，他们就可以抢到哪里。他们的能量和元气来自于对整个世界的攫取了。而中国有这样的技术条件，但最终没有迈出这一步。我说过，与其关注郑和，还不如关注郑芝龙。但是我们最终错过了，于是我们也成为被人家抢的角色，几乎国将不国。那是一段黑暗的岁月。在西方最终胜出的是英国，他建立了全球体系，他倡导了金本位，英镑具备了如今天美元一样的地位。而英国的所作所为，其实也堵住了其他列强的上升通道，不把他推下王座，大家都看不到前途。最终美国人胜出，取代英国人的位置，航空母舰取代了战略巡洋舰，美元取代了英镑，如今光纤还取代了

在那个当口，没有人能置身事外，明知这是一个疯狂的游戏，也都不得不投身其中，无法自拔。到了1944年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你知道英国代表团有一个著名的人物，就是凯恩斯。按说没有他的理论，美国人都不可能走出大萧条，但是这个人是反对美国人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之中的一系列主张的。他并不认同各国货币和美元挂钩，美元和黄金挂钩，他主张以世界银行为主体发行一种超国家的货币，来保证公正和贸易的自由。他是英国人，他懂，英国人曾经是全球霸主，很多游戏规则最初是由他们制定的。他很担心按照美国人的玩法，整个世界会沦为美国的经济殖民地，所有这些他是明说的。他的理想到今天也没有实现，但凯恩斯依然成为美国人的绊脚石。美国人使用各种卑鄙的伎俩去消耗凯恩斯的精力，以期让自己的阴谋得逞。我们知道凯恩斯确实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之中耗尽心智，透支了体力和脑力，很快油尽灯枯。而如果他当时设想的世界货币能够成为大家的共识，并且最终成为当今世界各国持有的主流的货币，今日世界恐怕不是这个样子，也许会少去很多纷争和麻烦。所以不可能了。美国人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之中为自己为美元赢得的地位和利益很快遭到反噬。到尼克松做美国总统的时候，他不得不放弃金本位，随后是基辛格出手，经过一系列密谈缔造了石油美元。你必须承认，美国的统治阶级，美国的精英层始终能够走在前边，先知先觉，为美国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谋求最大化的能量和元气，让帝国不知崩塌，延年益寿。或者我们这样讲，在全球化之前，哪怕是洲际的大帝国获得能量元气的办法，也无外乎是不断扩张，扩张到自己无法控制和支撑既有的版图。而传统的农业、手工业和贸易能够提供的能量和元气也是有天花板的，这在相当程度上就决定了帝国的规模和命数。地理大发现以后，真正的全球化开始，这意味着列强可以在全球去抢，去直接攫取能量和元气，但彼此之间的争斗让任何人都难以真正的做大。最终的命运可以参照拿破仑或者希特勒。英国人的路数是带有创新性的，即使同样是掠夺，即使他也用枪炮，但是他打造一个体系、一个结构、一个秩序，通过工业、生产、贸易、金融稳定这个结构，让攫取能量和元气成为常态，而且源源不断。美国人继续完善英国人的做法，再加上有冷战、有苏联这样一个敌手、有苏东集团的压力，美国可以很容易打造属于自己的朋友圈，让欧洲啊，我指的是西欧和全球相当多的经济体跟随自己、加入自己，最终打造了一个全球性的贸易体系，它可以从中汲取能量和元气，并且最终打败了苏联。如果你把冷战同样看作是一种战争，在战时状态，美国人的很多做法，无论是利己的还是利他的，你都可以把它看作是特别状态，是不得已而为之，是可以理解的，是必要和必须的。而当冷战结束，战争状态结束，回过头去你会发现，美国人所得甚多，早已没有公平公正可言。而当冷战真的结束，即使美国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即使在他设计和打造的全球的贸易体系之中，他在金字塔的塔尖位置是绝对的受益者，只要全球化再继续，甚至进入了新的阶段，总会有经济体脱颖而出。就是说，这个全球体系虽然也谈不上公平或者公正，但是包括中国在内，只要加入这个体系，它汲取能量和元气的可能性比之前就要大得多。因为全球化意味着你获取能量和元气的空间是超越自己版图的，原来的魔咒被打破，原来的限制被解除。只要你努力，你选择正确的路径，即使在既有的不那么合理甚至友善的环境下，你依然能够增长。做到这一点的不止中国呀。而当中国做得足够好，跑得足够快，也自然引起了某些人的警惕和敌视。有两个角色值得一提，一个是美国的前总统奥巴马，他曾经明确地谈到，中国人不宜过同等于美国人的生活，因为那意味着整个世界没有足够的能源和资源供其消耗。再一个就是特朗普啊，他认为

我们这个小专辑一直在讲国家的能量和元气，我没有使用那个比较严谨的似乎更恰当的概念，就是财政，那个太官方了。我们宁可把我们的节目做得轻松一点，能量和元气它们其实比较模糊，可以涵盖更多的东西。这是我们谈论人的时候经常使用的词汇。一个人他的寿命其实是有限的，人的命数是有限的，他往往通过食物去摄取相应的能量，至于元气他好好的保护培育，不能轻易的消耗，他还会适当的运动去延年益寿。但是我们谈论一个帝国，很遗憾他往往做不到这些，他的野心需要实力来支撑，但最终还是野心彻底消耗掉他既有的能量和元气，他做不到量入为出，他做不到克制自己。比如美国，我们说他比英国又进步了不少，他找到了更完善的途径，更多的渠道向整个世界去攫取能量和元气。但所谓贪心不足蛇吞象，过分的向世界去攫取元气和能量，这本身实际上也会消耗自己的珍贵的元气和能量啊，或者像中国古人所言，过犹不及。当我们讲到英国，讲到那个拥有3000多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帝国的时候，我们容易想到它的打打杀杀，而美国在这条路上做的只多不少。且不说在北美大陆针对印第安人，我们就说二战之后大局已定，这个局面这个格局这个结构还是美国人设定的。即使如此，他打了多少仗，从朝鲜战争越南战争，针对巴拿马格林纳达，针对利比亚南联盟，伊朗一系列军事行动，在伊拉克，在阿富汗等等等等，他被消耗的相当厉害。我们得承认他的统治精英已经足够聪明，他们一直在寻找续命的方式，而且屡屡得手，屡屡成功。但如今美债还是到了不可思议的36万亿，而坊间戏称的美国人开动核动力印钞机狂印美元更已经成了一种常态，整个世界也见怪不怪。如今特朗普发动的关税战，不管他如何诠释，不管他如何左冲右突，也不管整个世界如何去猜测判断，那是草台班子拍脑门还是在下一盘大棋，其实说到底不过是要汲取元气和能量，确切说是财富，来为自己续命。是的，从自己所有的贸易伙伴身上，无论大小，能拿多少拿多少，这就是真相。除非所谓的对等关税最终成为各经济体之间的完全零关税，那成了一个甚至能够包括全球主要经济体都在内的大自贸，如果是那样呢，堪称是特朗普为全球贸易为世界市场所做的贡献，历史会记住他的。除非这样，但你知道这根本不可能，他要的不是这个，他要的是钱，不是零关税，如此而已。有时候看历史难免会产生一些感慨，就说中国人在曾经的时代，农耕文明，农业社会，靠种粮食，盐铁专卖，靠受到这样那样限制的贸易，维持了相对庞大的人口，维持了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并且创造了璀璨的古代文明，甚至还有一个宗藩体系，中原王朝，中央帝国，也是文明的核心。他把自己的文明向周边的蛮夷传播、扩散、拓展，作为藩属，适量进贡以示臣服，就可以从朝廷拿到大量的赏赐。这不是贸易，从价值上讲，这完全不对等。更何况要维持这个关系，藩属的正常运行、权力的传承要得到中央的认可。为了保证这种运行，朝廷还要随时准备有更多的投入宝贵的能量和元气，这何尝不是一种内卷，不是一种向内求，

那我们可以做到如此之地步，试问历史上还有哪个国家是这个样子的，走这条路取得这样的成就。西方列强是向外求，但是一味的掠夺争抢显然不会有什么好下场，从拿破仑到希特勒都是如此。我们讲过，英国人打造了一个新的体系，美国人取而代之，加以继承和完善，不是说他们没有向内求，他们的贫富差距依然如此之大，所以自然要向外求。他们除了吃自己，当然要吃别人，但这个世界不过二百来个经济体，如果彼此之间已经连通，全球贸易已成事实，继续吃他们就只有吃未来了，就是透支明天。你也可以理解他们打造了一个虚拟世界继续吃，可坦率说，不管你把未来世界打造得如何虚拟，人是生活在现实世界的，现实世界的产业空心化，现实世界的贫富差距，现实世界的国内矛盾，也只能在现实世界加以解决。美国人把人工智能玩出了花，大量的堆砌芯片，星门计划是5000亿，好高的门槛啊，但你总要用电。很多 AI 企业考虑打造自己的核反应堆，特朗普干脆下令烧煤，这是反祖啊，倒是很对应这位总统上台之后想收回巴拿马运河，想购买格陵兰，想把加拿大作为自己第51州，向乌克兰索要5000亿的稀土矿，恍惚之间我们又回到了19世纪，对吗？指责中国产能过剩是一种方式，但是相对于这个世界的需求，中国的产能真的过剩吗？或者我们换一个思路，中国确实拥有全球最多的人口，现在印度和我们是相当的，而我们制造的产品质优价廉，拥有无与伦比的竞争力，你为什么不把这个看作是中国人对世界的贡献呢？以中国之大人口之多，按奥巴马的说法，中国人过上美国人那样的生活，世界是承担不了的。而如果美国人像中国人这样创造呢？事实上，普通中国人，我们说人均生态足迹和美国是完全不同的。美国人对环境和生态的消耗破坏，恐怕是数倍、十数倍、数十倍于我。这个世界的不公平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这个世界一直在改变，你不能指责是中国在改变这个世界，你不能由此要求中国回到若干年前什么10亿双袜子、1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那个时代。我们继续说到美国，美国从全球通过不同渠道不同方式汲取元气和能量，它几乎已经登峰造极了，它本来可以随时信手拈来，随时生产它所需要的一切，他不愿意这样做了，靠出大力流大汗的制造业去攫取能量和元气太累了，太慢了。事实上，打着制造业回流的旗帜，最近几届美国政府确实也驱动一些企业赴美投资设厂，但是我们知道，连马斯克在美国都没能做出类似中国上海那样的超级工厂，这就很说明问题，不是这个世界怎样，是美国不想。我们谈到美国从这个世界上通过各种途径各种手法攫取的能量和元气足够多了，之所以会有红脖子，会有特朗普上台，那不是因为他们攫取的能量和元气少，而是这些东西到达美国之后在分配上出了问题而已，他们只属于美国社会的极少数人。是啊，美国在全球化中是受益者，但确切说是美国的极少数人，富豪精英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而美国的底层公众并未因全球化受益，或者受益不足够多，还要承担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果。他们投票给特朗普是因为他们对现状不满，他们需要特朗普带领他们去改变，即使不能让美国重飞巅峰，不能MAGA，那也会有一次有一场快意的复仇。

又到了好物推荐时间，进入中伏，一年里最闷热最难熬的日子。老话说冷在三九，热在中伏，这个时候不光热呢，还湿气重。今天呢，就给您推荐一款特别适合三伏喝的养生茶，雷允上赤小豆薏米茯苓茶。雷允上是老字号了，始创于1734年，品质靠得住。这茶配料呢是干净扎实，赤小豆、薏仁、茯苓、白扁豆，样样都是健脾祛湿的好手。伏天养生，一杯热茶比冷饮管用多了。温热的茶喝了之后呢，不仅能祛湿，又不伤脾胃阳气。每天饭后泡上一包，等个两三分钟，再加点蜂蜜调味，喝着喝着人就清爽了。这个夏天别让湿气拖垮你的好状态。气管用品商城夏日特惠价三盒到手只要79.9元，每盒呢有20包，每包呢是10克，合起来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想要长期喝的，还有5盒装会更加划算。雷允上是我国著名中华老字号，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单位，线下拥有近100家中医馆。雷允上老药师严格审方，精选11味草本植物，经过特殊工艺，安全有效，成分天然，入口醇香浓厚，入口不涩，回味甘甜，独立密封透明茶包，食材清晰可见，一包是10克，冲泡5到6遍，味道依然浓郁，喝一包拆一包，防潮卫生又便捷。今天济广药品商城夏日特惠价三盒到手只要79.9元，每盒是20包，每包10克，三盒总共是60包，合下来一天喝一包才1块多。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夏日护肤怎么少得了一瓶大牌精华水？今天就给您分享海蓝之谜的修护精粹水150毫升正装。日常150毫升精粹水官方旗舰店要1000元，今天济广药品商城夏日特惠，蚂蚁溯源品质保证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150毫升只要229元，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之后，每人限购2瓶。顺丰直邮，心动不如行动，赶紧拿起手机到商城下单购买。海蓝之谜修护精粹水的核心成分是藻类提取物神奇活性精粹，具有超强的自我修复能力，能够建立起强大的肌肤保护屏障，而且保湿锁水，让肌肤由内而外焕发光彩。这款精粹水呢，不含酒精，质地清爽好吸收，淡化痘印雀斑，缩小毛孔，提拉紧致，改善皱纹，稳定肌肤，保湿修护，多效合一，适合所有肌肤类型。官网一瓶150毫升要1000元，济广药品商城补贴直接帮您省下1000元。蚂蚁溯源、顺丰直邮、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只要229元，有效期是到2027年3月之后，每人限购2瓶。您可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10043进入商城购买，也可以在微信端下拉搜索济广优品小程序下单购买心仪的商品。

当我们面对美国人的36万亿债务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何以至此？原因大约有二。首先是美国人打造了一个以自己为核心的全球秩序，让这个秩序维持运行是需要投入、需要成本的。这让我们想到了刚才谈到中国古代的宗藩体制。维持宗藩体制，中央政府、朝廷是要掏钱，是要多掏钱的。其实美国人也一样，在美国国内有一个所谓的深层政府，实际上就是利益集团，他们相爱相杀，把持美国财富，操控美国政策，形成的一个后台群体。与此相对应，其实你也可以说美国人还打造了一个隐形的世界政府。如果他们是总瓢把子，在很多国家都是有分舵的，那些国家的政坛很多政客算是他们的买办啊、代言人啊、白手套啊，把他们连接在一起的是利益，是基于利益的交易。所以你看，美国人一方面要在全世界通过各种途径，包括上述途径，去攫取财富、攫取能量和元气，另一方面你要维持这样一个庞大的结构，一个隐形的帝国，你不得不持续投入，不能有丝毫的松懈和疏漏。几十年来这个秩序没有被好好的维护，在必要的时候修正纠偏，维持它的运行，投入就要越来越多。投入到如今特朗普明确表示美国不再做世界警察，不再愿意维护这个秩序了。其次当然就是美国的分配出了问题，贫富差距太大。聪明的美国政客可以甩锅给中国，把中国渲染成一切不平灾难的根源，但是内病外治没有意义。更况且世界早已连通，如同特朗普发动关税战，首先感到疼的肯定是国内的消费者，而不是其他人。所以如今我们看到很多让人瞠目的新闻，特朗普的一众智囊给美国开出的药方令人啧舌啊，大跌眼镜。比如特朗普的重要的经济顾问、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席米伦在哈德逊研究所演讲中提出的那五条，他对美国贸易伙伴的要求：一、完全接受美国关税条款且不报复；二、打开本国市场向美国购买更多商品；三、提高国防开支购买美国军火；四、在美国投资建厂；五、直接给美国财政部捐钱。至于美国国债，美国的这帮聪明人也有想法，可以进行置换，把美国债主们手里的美国国债换成百年期的无息的。是啊，你还不如直接抢呢。他们大开脑洞，是要带领世界重回18、19世纪了。那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人获得元气和能量的方式不得不向曾经的殖民者看齐了。英国人的套路不灵了，还是要回到西班牙和葡萄牙以及荷兰，回到最初的直接的掠夺，回到一个抢字。当一个大国、一个帝国获取元气和能量的方式最终又回到这条路上、这条老路上的时候，你能看到谁？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一个大帝国通过这种方式去获取元气和能量，它的下场就已经注定了。想一想拿破仑或者希特勒吧。美国人继承了英国人的衣钵，本来避免了这条道路，想长治久安，想延年益寿，想长生不老，永垂不朽。而今我们得说，这条路居然也被他们走死了，因为贪婪，因为放纵。这是一个多么荒唐和具有讽刺意味的故事啊！他们不得不走回头路了，他们把自己逼入绝境了。我们一直在聊一个话题，就是国家的能量和元气。古今中外，任何一个国家想要生存、想要发展，我们都可以把能量和元气作为标准啊，对他们做一些观察。你如何维持？怎么获取？量入为出是一个活法，延年益寿需要手段。入不敷出，大限之日就近在眼前。从这个意义上看，一个国家和一个人、一个家庭、一个企业也没有太大的差别。在全球化之前，大国、大帝国也不过是区域性的。获取能量元气的方式也并不太多。中国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农耕文明，农业税、盐铁专卖、适当的贸易不过如此。古罗马对外征战，征服、抢夺，到自己抢不动，到自己被反噬为止，大家各有各的活法。到了地理大发现，大家的视野拓展了，那就是一个强权即功利的时代，谁胳膊粗拳头硬，谁抢的就多，能量元气就充盈，国家就强大，就可以支撑自己继续抢、反复抢。
当然我们知道墙本身也是需要能量和元气支撑的，那个临界点非常微妙，一旦跨过，从拿破仑到希特勒命运是一样的。这就像一个游戏，你玩这个游戏，这个游戏的规则其实无从改变，你只能遵循，但到最后你可能也会发现最大的赢家是最后的输家。很哲学，很辩证，但这就是这个游戏的规则，是注定的结局，也无可改变了，没有例外。英国人打造了一个覆盖全球的殖民体系，他一度有拥有最先进的工业，他的体系一度运转顺畅，很成功，英镑成为全球贸易的通用语言，美国取代了他，美国把他的体系做得更完善，所以美国成为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帝国。但如我们刚才所言，他的全球体系要维持要维护也是需要投入的，一旦入不敷出，体系必然崩溃。再有一个，他确实从整个世界攫取到前所未有的能量和元气，但这巨额的财富在他国内分配并不均衡。我说的不是平均，但总要均衡，一旦不均衡，矛盾和麻烦就会积聚，一直到最后的冲突乃至颠覆。这就是美国现在遇到的问题。所以我说内病外治没有用，对症下药才有效。所以如今的特朗普挥动关税大棒也好，甚至像白宫的官员预言的，在随后他还有其他的一些手段也好，你可以把它看作是想办法从自己贸易伙伴身上，从全球，从整个世界去攫取尽可能多的

能量来充盈自己的元气。你得说他都到了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来为自己续命。可问题在于，第一，以目前的全球格局，美国人想在全球攫取财富、攫取能量和元气，他要付出多高的成本，成本太高就不划算，就得不偿失。就像之前我们聊的，美国之所以能够独立，是英国最终没有痛下杀手，因为痛下杀手成本太高，就等于逼自己突出更多，这是赔本的买卖。第二，即使他能够拿到相当数量的财富回到国内，他有没有能力绕过分配环节？那个不平等的分配机制会把大量财富留给既得利益集团，包括他自己。到这个时候你会发现，红脖子只是投票者，只是工具，他们没有资格坐在分配财富、分配利益的餐桌旁。就是说，这个格局不可能改变的，这是这个国家的死穴。不过依照我们刚才的描述，一个国家无论大小，他如何拿到属于自己的足量的能量和元气，这个世界上200来个经济体，你可以去考察很多国家，日本、越南、俄罗斯或者欧盟，他们将如何得到保证自己生存和发展的足量的能量和元气。一般说来，小国首先靠的还是贸易，他们自己不会有足量的全门类的资源和能源，他们需要通过交易获得他们所需的东西。而在一个变化不居的混乱的世界之中，他们的很多需求未必能够及时得到满足，他们当然希望和平，希望秩序，希望在一个稳定的体系里有自己心仪的位置，但这往往是奢望。一个国家能够把自己做大，做大到足够的规模，成为一个大国，就会有更多的话语权。美国是个典型的例子，它最初不过是13块殖民地，是一个很弱小的农业国，它连抢带买，最终让自己成为一个北美大国，进而让拉美成为自己的后花园。它并没有止步，也就是在马汉写《海权论》那个时代，美国人真正的走向海洋，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最终取代了英国的位置。类似的，沙俄也是，那个莫斯科公国才有多大，如今的俄罗斯联邦依然是世界上版图最大的国家。这是一个基础，把自己吃成一个胖子，吃成一个大块头，美国和沙俄走过的路其实差不多，但那个时代，殖民时代已经结束了。在今天，明抢当然也许能够得遂心愿，但显然会为国际社会不耻。欧盟是另一条路，欧洲一直没能完成统一，但是欧共体和欧盟还是把目前27国团结在一起，只不过现在看来，欧盟依然是散装的，一遇风吹草动，它自身的生存依然没有把握。但问题是，像俄罗斯，它的能量和元气从何而来？同样的问题还可以问给欧盟，当然也要问给中国。中国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工业国，拥有联合国都认证的全部41个大类工业门类，非常完整。这意味着中国会有一个很坚实的发展的基础，它获得充盈的元气和能量，它必须走向世界。这一点有点像当年的日不落帝国，它必须在全球找到足够的原材料的产地，有能源和资源的获得渠道，也有足够的市场，这样中国才可以获得持续的能量和元气，保证我们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在我们和整个世界进行交易，其实也是一种能量和元气的交换。在我们摄入足够的能量和元气的过程中，我们确实也要向世界提供一种秩序，一个结构，一种基于产业的网络和链条，让更多的经济体加入进来，获得稳定和发展的机会。刚才我谈到这样的一种形态，看上去很像当年的日不落帝国，但须知，大英帝国塑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靠的是坚船利炮，靠的是不平等条约，这一点中国人深有感触啊。事实证明，在如今的时代，那样做很不现实，也很难长久。现实的方式是贸易，这一点中国人其实也有足够的体会和经验。古代就有丝绸之路，有海上丝绸之路。我们当然不认为郑和去宣扬国威可以做常态，我也不认为古代的宗藩关系有什么现实意义，只是贸易
只是相互尊重，互利共赢，国家也好，经济体也好，不论大小，按照经济规则、市场规则来做就好了。最终大家自然会形成一个体系，形成一个结构，它是稳定的，因为它基于利益，它是秩序的，因为基于尊重，这样就很好。如果我们谈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是一个基础吧。有这样一个结构，有这样一张网络，一根链条，越来越多的经济体加入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传统的全球化，曾经的全球化就得以重生，就可以继续运行。是啊，全球化曾经给这个世界带来诸多福音和益处，但目前的停滞是因为那场全球化的核心驱动力美国出了问题。他能否解决他的问题是要看他自己，向自己的贸易伙伴提高关税，横砍一刀，即使一时能得到一些财富，也无法长久，正所谓饮鸩止渴。我们只能说，如果这样下去，这个经济体会成为一个多余的国家，甚至现在大家习以为常的美元，如果它只是被核动力印钞机凯索马里印出来，就拿去交换很多国家劳动者辛辛苦苦生产出来的产品，如果只是这样，只是被用于盘剥，它原来的功能，属于货币的本质功能，就会被削弱和稀释，它就会变得多余。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当年的奥斯曼土耳其，他打下了君士坦丁堡，那是在1453年，他截断了东西方的贸易。其实奥斯曼人并不是真正的想终结全球贸易，他只是想从中间牟利，他不让东西方的客商直接见面，他要坐在中间向双方收钱，最终的结果就是他成为全球贸易的阻碍者，他多余了。在那之后自然会有大航海，会有地理大发现，大家会绕过他，这不是你拿着枪拿着炮逼着大家就能就范的。

0: 一番感慨之后，让我们回到现实。这个小话题开始的时候，我还在和你讲我在做郑和宝船的模型。只是制作它的模型，你就会感受到那船非常之大，称作宝船。一方面是要向所谓西洋诸藩展示大明强盛的，是要赐他们宝物的，也是要从西洋获取宝物运回到朝廷的。而这船本身难道不是一宝吗？它那么大，那么雄伟，那是当时全世界最好的船。而这个船的建造本身恐怕要消耗相当的真金白银，所以在制作这个船的模型的时候，个人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啊，就是郑和下西洋如果不能为大明朝带来足够的财富，他只是投入没有产出，或者产出很少，入不敷出，这种作为就很难持续。所以与其说郑和之后再无郑和，倒不如说朱棣之后再无郑和。当然在朱棣之后想继续下西洋的皇帝不是没有，心想事成的也不能说没有，但基本上没有了。至于我还和你聊起的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我一直认为他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人，一个被低估的人。但是他的郑氏海上帝国之所以能够兴盛，是因为乱世，在朱棣的时代他没有任何可能，而当大清国一统江山，他同样没有可能了。历史就是这样，总会有一些规律，一些规则，哪怕是潜规则为我们所知。如今的时代也是这样，我们看问题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角度，比如我们讲大国的博弈，讲国家的兴衰，我们这个小专题是想从能量和元气的角度去看。那你怎么获取它？你肯定想获取尽可能多，但是获取本身也要消耗你的能量和元气的，也是要付出成本的。做买卖必须有所收益，这样就可以持久，做交易双方都你情我愿，贸易就会繁荣。这就是说你自己为自己谋能量和元气没有问题，你还得考虑他人的感受，你还是要考虑整个世界需要一个什么样的秩序，一个什么结构，我们各自在其中扮演什么角色，我行我素，为所欲为，自行其事，唯我独尊。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的人，他又获得了成功，我得说实际上如果他顺应潮流遵守规则，这样的状态表面上你未必达不到，但是这样做的人，真正这种性格的人呢，往往太过自以为是，往往逆潮流而动，往往会违反规则，不尊重规律。这样的人也好，组织机构也好，甚至国家也好，他们的命运和历史早已经给安排好了。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天天天下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普及爱眼复眼常识，讲解典型眼疾眼病，国内多位眼科权威专家倾力打造爱眼直通车。
1: 白内障是全球头号致盲性疾病。据统计资料显示，我国约有6000万白内障患者，因白内障而导致失明的约有50万人。在全世界盲人中，因白内障致盲的人数占总盲人数的60%左右。
2: 今天我们请到了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眼科副主任、教授、医学博士、硕士生导师吕勇，来给我们进一步介绍白内障的相关知识。吕博士，什么是白内障呢？
3: 我们人的眼睛就像一个高级的彩色的全自动的照相机。白内障的病变的部位呢，是照相机的镜头，我们叫晶状体。那由各种原因所引起的这个透明的晶状体变得浑浊，我们就叫做白内障。那么得了白内障以后呢，那外界的光线就进入到眼内，会发生障碍，从而影响我们的视力。
2: 那么都有哪些因素容易引发白内障呢？
3: 比如像紫外线的照射，严重的全身的营养不良，糖尿病、吸烟、饮酒，还有呢眼部的手术、全身的炎症，或者是长期用一些药物啊，这些都会引起白内障。
2: 好的，感谢吕博士。爱生活，爱自己，听众朋友，更多眼病知识，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4: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从现在开始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现在就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新闻全天候，河北第一声，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稍后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0: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1: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收听的是今天大不同。

飞机器材吧，就遭到了焚毁。当然现在你要在这个中国航空博物馆可以看到乐视文一号的复制品，而真正的乐视文一号其实寿命是非常短的了。

听听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30号，1972年7月30号，马王堆汉墓女尸出土，有点惊悚啊！看这个鬼吹灯看多了是吧？没事啊，这个值得聊一聊。话说那新华社在1972年都有专门的报道，说一座距今2100年的西汉早期墓葬在湖南长沙市郊马王堆出土。这座古墓葬里边呢，尸体、棺椁及大批的随葬品保存的是比较完整的，这是中国考古发掘工作中一项极为罕见的重要的发现，对于研究西汉初期的历史文化、手工业生产、工农业生产，还有医药防腐等等方面都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个尸体出土的时候，全身裹着20层丝绸衣服，半身浸泡在略呈红色的溶液之中。出土之后吧，经过医生做了解剖检验，证明女尸呢外形完整，而且内脏器官也是完整的，尸体的皮下结缔组织还有弹性，骨部动脉的颜色几乎和刚死去的尸体一样。给他注射防腐剂之后吧，这个皮啊、肉啊、血管啊这些软组织随着药水索道就鼓起，然后通过微血管扩散。估计女尸死亡年龄在50岁左右了，食道和胃里边保存着几颗甜瓜籽儿。从各方面的这个病理来查吧，说死者生前有多种疾病了，胆绞痛引起的冠心病发作可能导致她猝死。当然现在我们知道这个女子就是辛追夫人，那是上个世纪70年代湖南长沙马王堆那地方要搞一个医院，施工过程呢不是很顺利，在马王堆那个小土坡上面吧，工程总是容易塌方。经过多次研究之后，就觉得在技术上没有问题啊，那这地下有什么东西吧，所以想了想，大家决定就往地下钻探。没多久呢，钻孔里就有一股难闻的气味就出来了，有人拿火一点吧，噗一下子蓝色火焰。湖南省博物馆呢很早就收到了消息，他们出于经验就知道这有蓝色火焰的地方应该是有古墓吧，用湖南土话说呢这叫火坑。就这样呢就发现了有名的马王堆汉墓。马王堆汉墓被评作是世界十大古墓稀世珍宝之一，地位是非常之高了。刚才我们讲的这叫辛追夫人，这两个字辛就是辛苦那个辛啊，追是追赶的追，辛追夫人。你说怎么这么个怪名字呀？辛追夫人被发现的时候呢，放她的那个棺木啊有4层，第一层没有装饰，是那种黑漆的叫素棺，第二层就彩绘了黑底儿漆棺，第三层是一个猪底儿的彩绘的漆棺，最后那一层是黑的，但是外面呢装饰着丝绸物品。这一层一层的棺木吧就吊足人们的胃口，大家就想这里边谁啊，迫不及待要看看墓主人的真容。实际情况呢，当时考古人员是为了保护文物啊，是不敢轻易的打开这个棺木，就等了一周吧，周围的事情都处理好了，条件具备了，才下决心来看看墓主人的真容啊。内棺一打开，所有人就惊呆了，就摆放在面前的这位女子吧根本不像是一个古尸啊，你像2000多年前的人呢，她是浸泡在我们说这个红色液体里吧，肉眼观察可以看到她的肌肤还有非常足够的弹性，而且是保存的非常完好，所以这确实堪称是考古史上的奇迹啊。而且奇迹没有停止，考古学家呢是用现代科学技术恢复了墓主人年轻时候的容貌，其实长得不难看，或者说很漂亮。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去网上搜啊，辛追夫人，马王堆古墓女尸啊，有这个电脑的复原图。在他这个陪葬品之中吧，用那个古蜀文字那竹简了，那没有纸呢，那时候啊，记载了这个墓主人的一生。这是一个妙曼女子啊，辛追夫人啊，历史上关于她的记录也不是很多。根据现有史料来看呢，她是西汉长沙国丞相栗仓，是她夫人。她父亲呢叫辛夷，是长沙国的临湘侯。有记载说呢，刘邦建立西汉之后吧，就封了6个异姓王。

要帮自己巩固统治吧。西汉呢，疆域很辽阔了，天高皇帝远，异姓王呢，往往是在自己的地盘上就逐渐做大做强。刘邦就觉得这不行啊，要控制这些异姓王，就开始着手削藩。但到了长沙国这块呢，是不好来硬的，因为这个长沙国呀，它紧挨着南越国，所以刘邦事先就想一个办法，说给辛追的丈夫立苍啊，给他加官进爵，让他去长沙呢监督那个长沙王。后来立苍就死了，死了以后呢，他的儿子又继承了他的爵位，所以很多人就推断说，哦，辛追的墓应该是他儿子给建的吧。关于辛追夫人史料中记载的其实很少吧，这么一点儿吧，但是到了文人墨客笔下呢，经历就有很多这个曲折浪漫的色彩了。比如有影视作品，我看说这个辛追和韩信和刘邦搞起三角恋爱来了，还有这故事呢，这有点俗是吧，咱就不说这事儿了。你说对，这八卦没什么意思，咱们还是看看辛追夫人本人怎么就这叫永垂不朽，过分，死而不朽是真的呀，2000多年了怎么回事哈。一开始呢，这不是人们就说浸泡尸体的那个液体哈，就那个红色的液体，那可能是关键啊，有防腐的功能吧，化验一下吧。后来说哦，这个确实是有内涵啊，不是一般的液体，但关键这东西啊，就是通过土壤渗透进墓室的，经过长期聚集哈，2000年吧，逐渐就是成了这么一滩液体哈，里边有什么呢？少量的硫化汞，它应该是有防腐的功能，但是呢，它应该不是这个尸体保全的根本原因。那东西还有这个抑菌的功能啊，那比较微弱了。所以后来人们认为，这个女尸千年不腐，关键在于什么呢？就这个棺椁厚实严密，而且深埋地下。这个墓穴呢，封锁是很严密的，棺椁是被层层封固的。当时科考队就挖开那个封土之后呢，就露出墓穴，你一看哈，用一层白膏泥封土层，把这个白膏泥取出来之后吧，又发现大量的木炭，这木炭呢有吸附作用吧，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把木炭再清除掉，又是一层竹席，这个竹席是26张，清理完了竹席之后，这个寝室才完整的呈现在人们面前，层层的封锁呀。看来女尸能够保存那么好，和这个应该就是有最直接的关系了。而且整个这个棺椁啊，那个椁室是厚重的松木板料构筑而成，长度是6米73，宽4米9，高2米8，四块隔板呢是以井字形状，汉字井啊，把这个棺椁那椁室分成4个部分，内外绘着吉祥图案，内部是用这个朱漆，外部是黑漆。

0: 柏树啊缠绕着。那你想，当年1972年这个事儿是个大事儿、大新闻啊，放今天呢也是个大新闻啊。所以很多群众要求开放啊，参观展览呢，我们看看呢。在这个状况下，所以当时呢没有做好必要的准备吧，没有必要的保护措施，也就开放。出土文物包括女尸，在1972年5月22号对外开放展览，据说每天有数万人到博物馆来参观哈。当然后来周总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马上叫停，严厉批评，别那么高，马上对女尸采取保护措施，尸体是被连夜的转移到了湖南医学院。后来经这个进一步批示吧，对古尸做了解剖研究，主力呢是一个医学院的教授，叫做彭龙祥。这通过研究吧，这辛追夫人怎么死的啊？这死因算是多多少少能够确定，就猝死嘛，而且也确认了她生前是患有多种疾病了。
1: 从昨天到明天，从历史到未来，新闻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7月30号1912年7月30号明治天皇病亡，日本那个明治天皇啊，7月30号去世。他是生在1852年吧，幼名叫幼公，后来改名叫牧人，1860年立为皇太子，1867年的2月继位，这是所谓神武赵国以来第122代天皇。1868年4月率文武百官吧，向神明宣誓，发布维新总方针，叫五条誓文。1878年呢，又开始亲政，出面压制自由民权运动，还曾经派伊藤博文到欧洲考察制宪，贯彻天皇主权宪法钦定这个所谓立法原则。后来1889年呢，确定了大日本帝国宪法，成为总揽统治权的近代立宪君主，然后开始在日本推行封建的军国主义教育方针啊，还有造舰诏书，带头实行扩军备战。有历史的记载和评论讲，1894到1895年亲自指挥甲午中日战争，1904-05年又发布宣战诏书，挑起日俄战争。1912年7月30号因病医治无效病亡。这就是明治的一生吧。说到明治啊，明治维新大家都应该很清楚啊，我们历史课本里都有。但是现在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不说我们，就日本人对明治啊，包括明治维新啊，都有很多开脑洞的研究。为什么呢？你看我说两点吧，一个是就明治他爸爸到底怎么死的，就孝明天皇啊36去世的，那肯定不能算寿终正寝啊。所以有日本学者提出来说，他是不是被暗杀的呀。这位孝明天皇啊，叫做统仁，1831年出生，1846年2月21号继位。他本人用今天话讲算愤青吧，因为那个时代他对攘夷啊十分热衷，不希望外国人来轰走，换句话说他是支持加强幕府的统治的，就想锁国呀。但是1867年1月30号他是突然去世，因为他支持幕府嘛，他一死对幕府来说是很大的挫折和打击。一年之后江户幕府倒台，所以他死的时候就36岁啊。有人讲他死于天花，但也有人说他天花病好了。坊间就有另一种说法，说他是被暗杀的。那你说谁啊，倒幕派吗？一开始传言说他们是用这个毒药，倒幕派的延仓巨士啊，反正通过这个天皇的这个侍女吧，把毒药给他下了，这么弄死的。然后这事儿居然就传到了中国和朝鲜，朝鲜人一般认为说是杀了的，暗杀，而且不是毒杀，是用利刃所杀呀，传的有鼻子有眼儿嘛。也有人讲是伊藤博文动的手，而且说这个天皇有痔疮，所以伊藤呢是用长刀啊从后边扑哧一家伙，然后谎称是天皇痔疮流血。你说别胡说八道了，也不全是胡说八道。你看那个安重根就刺杀伊藤博文，那个朝鲜义士，他是被抓了之后说你为什么要杀伊藤博文啊，啪啪啪列了伊藤博文的大罪啊。那是1909年了，安重根就说他刺杀孝明天皇，这是罪状之一。东亚国家嘛，有这个所谓古典君主制的这个遗风吧，你是

0: 弑君呢，当然是大罪了，我就得弄死你。安忠根还有这么一说。那你注意啊，孝明天皇死了，明治就他儿子就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呢，这个明治天皇就等于说被维新志士们当作手中一枚棋子，登基的时候15岁嘛，而且那所谓倒幕密诏就没有天皇的印章，是延长巨士啊、三条石美啊这些公卿贵族假借天皇名义造的反。而明治呢，是在西乡隆盛啊、幕户孝允啊、伊藤博文啊这帮维新志士的教育之下，这算名臣啊，培养之下成长起来的，这是一个说法。还有一个说法说明治根本就被人杀了。那你说然后的那明治呢？假的。这也是日本一些学者研究的啊，说天皇父子都被杀了，后来你们看到的明治那是一个有南朝皇室血统的攘夷志士，叫做大势银之佑，是他冒充的。天皇家族已经是大势银之佑的血统了。你说啊，那这事儿真的假的，胡说八道吧？其实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也存在可能性吧，因为那个历代的天皇啊，他有墓所嘛，孝明天皇也埋在那儿嘛，那个地方在京都，京都是东山区金熊野泉山泉涌寺。那你说验吗？没有啊。这个事情其实在明治去世以后，就这类问题是作为禁忌，也不要谈，不要研究，是二战以后日本的政治环境和战前就不一样了吧。所以孝明也好，明治也好啊，生生死死这点事儿吧，在日本学界就火爆一时，至今不衰吧。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1: 今天大不同，重阳主持。

0: 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明天再会。
1: 接下来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呢是想要改善模糊不舒服的，为了响应号召，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呢特别推出了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从现在开始，只要十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除了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啊，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一大早起来呢，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买菜吹点风还哗哗流泪，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听我的，趁着现在啊，爱眼日有活动，现在就打400-656-0303，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有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光成分上呀就额外添加了人参、石斛、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您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呀眼睛清晰透亮，整个人的精气神儿那都不一样，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都没问题。大家记好电话400-656-0303，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政策，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到手满满一大箱，十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400-656-0303。

0: 看呀，我的风筝飞得真高啊！哎呀，下雨啦，快跑去大树下面躲躲雨。
1: 下雨了，收起风筝吧，雨天放风筝容易被雷电击到。
2: 避免在高大树下、广告牌、路灯下避雨，这些地方存在漏电隐患。
0: 我回来啦！咦，这怎么有根电线？
1: 别过来，危险！大风大雨过后，会有电线落下，还冒着火花，避免跨步电压而触电，远离那些裸露在外断头的电线。
2: 加强防雷知识教育，提高雷电防护意识。
3: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2: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0: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晏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1: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3: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4: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5: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1: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6: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1: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7: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 希望四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失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情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1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等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由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排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3: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绩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1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

0: 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1: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5: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4: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1到5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和6.9%。
5: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4: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5: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4: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8: 截至六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7: 芮文彪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特色优势产业培育等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部署的重点任务，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提供新动能，塑造新优势。
8: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更大力度地加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运用，深度参与相关国际规则和标准的制定，更早地抢占发展的先机，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3: 广西南宁横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横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 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9: 那片当时的话被泡了多长时间？
10: 12天左右。这片
7: 7月底，记者再次走进衡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衡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衡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11: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里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7: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衡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12: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7: 走进衡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13: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衡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7: 衡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14: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7: 根据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衡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衡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15: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6: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启时代楷模称号。王启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
3: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6: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3: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6: 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3: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

0: 海峡、泽桌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辐射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4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5.2美元，收于每桶84.46美元，涨幅为6.56%。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65美元，收于每桶90.74美元，涨幅为7.91%。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3.5%-3.75%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5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3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3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2: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9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0: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2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1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2: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2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6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0: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7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2: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8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 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十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
2: 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我是王鑫。
3: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2: 今年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7544.3亿元，同比增长4.1%。从买商品到享服务，河北服务消费持续升温。
3: 聚焦张家口数字产业大会，我省首个通用磁源工厂亮相 ，AI 能源管理运营平台等一批创新成果集中发布。
2: 关口前移，工作前置，涿州市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努力把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降到最低。
3: 我国首部气象探测领域综合性地方性法规《河北省气象探测条例》将于9月1号起施行。
2: 2026赛季中国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二站在雄安开赛。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布专利45.3万件。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提出到2030年，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3: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压舱石、主动力。今年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7544.3亿元，同比增长4.1%，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8个百分点。数据增长的背后，居民的消费结构也正在发生变化。从买商品到享服务，从换旧家电到升级智慧生活。年终经济观察，今天关注服务消费潜能的加速释放。
4: 晚上7点，在石家庄湾里庙步行街内举办的首届庙庙的料理面包节上，60多家烘焙和餐饮品牌从全国各地赶来，咸香料理面包、爆馅甜面包、创意三明治，一条步行街已然变成一座面包主题乐园。石家庄市民：
5: 河北各地的还有北京的店都开过来了，觉得这里应该种类挺多挺丰富的。
6: 一直就有关注到很多就是外地来的，非常期待一定要过来尝一下，就是促进消费的这种，我觉得很好。
4: 从过去传统商铺的简单凑堆儿，到如今主动策划主题 IP 活动，湾里庙步行街用差异化消费场景不断圈粉市民游客，打造消费增长点。餐饮门店负责人李子俊：
7: 我是没有在任何一个汉堡节，包括任何一个面包节上是感受到这么热情的。
8: 那以后石家庄再办这样的活动，您还会参加？
7: 那一定会的。
4: 石家庄湾里庙步行街管委会副主任谢子兵：
9: 我们融合了戏曲，融合了美食，更为年轻人打造一站式的休闲娱乐的一个场地，也是打造一个新的消费场景。
4: 一场面包市集引来了全国品牌，留下了消费口碑。今年以来，我省聚焦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在首批28个多业态融合消费场景基础上，又新增12个场景，涵盖商圈、步行街、体育赛事、文化旅游、特色美食等多种业态，不仅带动本省居民消费，还吸引更多外来人员进行消费，让人气流量迅速转化为消费增量。据银联商务大数据测算显示，1至6月，全省省外累计消费人次1.64亿，同比增长5.26%。北京、天津居民消费额占省外消费总体的比重达39.6%，较上年同期提高0.3个百分点。而在商品消费领域，另一股力量同样在加速释放。在邢台的一家家电卖场内，以旧换新政策叠加年终大促，不少消费者抓住机会来升级装备。邢台市民：
10: 正好家里那个空调用了大概五六年了，然后制冷效果就不太好了，听说他们这边搞活动，然后就过来看一看，正好也有以旧换新嘛，找了个一级能效的，省了1000多块钱。
4: 不光要省钱，更要换出生活品质的提升。记者注意到，消费者问的最多的不再是哪个便宜，而是哪个更智能，能效等级多少。京东电器城市旗舰店邢台店冰洗负责人高硕：
11: 今年明显感觉顾客对智能化节能型产品更感兴趣，你像一级能效的空调、冰箱，还有智能洗烘一体机都卖得特别好。
4: 从便宜能用到品质舒心，消费正在不断升级，数据印证了这一趋势。上半年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实现7544.3亿元，同比增长4.1%。以旧换新类商品增长方面，全省限额以上单位文化办公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100%，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98.9%。家用电器和音箱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增长20.5%，其中能效等级为一级和二级的商品，智能家用电器和音箱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74.9%和23.2%。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2.6%，其中智能手机类商品零售额增长15.1%。仅这三类商品拉动全省限额以上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8%。上半年，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使用补贴资金58.5亿元，实现销售额599.8亿元。我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撬动比由去年的1:7.5提升到今年上半年的1:10.2。河北经贸大学教授董宝明：
12: 我们河北省今年上半年的是居民消费整体上呈现出比较不错的一个态势，比如说我们的以旧换新、我们的消费券，然后这些政策的吸引使得我们在特定领域的消费出现了一种比较快速的增长，我们的旅游消费基础设施有了大幅度的改善，我们总体的服务水平、服务质量实际上一直在升级，服务的门类越来越多，我们提供的服务场景越来越贴近于我们当前的需求，包括我们的线上线下融合做得也越来越好。
3: 聚焦数据开发、算力运营、生态共建，2026张家口数字产业大会7月28号举行，包括 AI 能源管理运营平台、通用磁源工厂等一批创新成果集中发布。
13: 2026张家口数字产业大会吸引了包括数字服务、智能应用、算力与 token 等8个领域的170多家数字企业及科研机构代表前来对接交流。大会现场发布了张家口集群算力网建设白皮书、张家口 AI 能源管理运营平台及我省首个通用 token 工厂等一批创新成果，全面展示了张家口在数字产业基础设施、创新应用、生态赋能和标准引领等方面的综合能力，让企业看到了张家口在数字产业领域的巨大潜力与广阔前景。张家口数字集团总经理助理曹伟：
14: 我们在现有的算力平台的基础上呢，搭建了通用能源两类的 token 工厂，简单来说呢，就是想把 AI 算力变成像家里用的水电一样，人人都能用，使用方便，而且绿色低碳，安全稳定，把张家

0: 此外，大会还推出了生态合作伙伴联合行动计划、可信数据空间互联互通计划以及产教融合与 OPC 艺人公司创新创业三大核心产业发展赛道。 张家口数字集团将与北动漫河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携手， 共同打造张家口首个 OPC 超级个体产业基地，为数字内容创作者开辟全新成长空间。北动漫河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市场总监李岗：简单的来讲，就是招募有潜力的
1: AI 创作者，我们开发自研的工业级的 AI 创作平台，通过实战培训，让他们变成能赚钱的超级个体，让好内容能够快速变现。
0: 河北树商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华：我们已经投运了2.5万平米的数字服务产教融合基地，配备
2: AIGC 实验室，年内培育数字工程师300人，把我们张家口打造成京西北 AI 创作者集聚高地。据了解，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京津冀算力枢纽的核心节点，今年以来，
0: 张家口已投运算力中心53个， 通用算力规模达1.1万P， 智能算力达到26万P。
3: 张家口数字集团总经理助理曹伟：接下来呢，我们会不断加深与全国各大算力枢纽节点的互联互通，结合本地丰富的绿电资源，不断地提高绿电在算力运行当中的这个占比，同时呢，把算力 token 工厂落户到这个各个实际的行业应用场景当中，搭建起成熟的算力买卖市场，
4: 为张家口数字产业提质升级做好支撑。面对近期强降雨多发频发的状况，涿州市关口前移、工作前置、责任压实，努力把城市内涝、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降到最低。近日，央视焦点访谈栏目对此进行了报道。
5: 城市内涝是涿州市面临的防汛难题。连日来，记者在涿州看到相关部门正紧锣密鼓地对城市地下管网开展拉网式排查。
6: 动态的巡查嘛，发现了有堵的，我们就给它打一次，把所有的管道在雨前我们都彻底清了一次，保证这个管道的行水顺畅。
4: 涿州市还针对12个溢涝点位实施了微改造， 通过增设雨水篦子等小微工程，原本需要2小时才能消退的积水，如今半小时就能基本排干。2023年遭遇特大洪水后，涿州启动了多项防洪堤治理与重建工程。然而，当洪水来袭，防洪闸门紧闭时，城内的积水又该如何排出呢？
5: 防止拒马河的水倒溢到我们城里边，就要启动这八台泵，通过八台泵墙排把城内的雨水
7: 排到拒马河里边，解决我们城市内涝问题。与此同时，在沿河的多个小区，物业工作人员正对地下车库、低洼院落等重点风险区域开展隐患排查。目前呢，我们双塔街道已经成立了41人的这个应急队伍，同时也储备了各项的这个防汛的物资，比如说救生圈，还有我们的这个皮划艇，包括我们的雨鞋，还有照明灯、防汛沙袋等等。
4: 我们的各村和社区也都储备了相应的这个应急物品。位于蓄滞洪区内的村庄，防汛的弦绷得更紧。涿州市刁窝镇小柳村处在北拒马河、流离河、小清河三条河流交汇的低洼地带。2023年的洪灾中，这里部分区域的水深一度达到3米。经历过那场险情，今年入汛以来，村干部们早就进入了全天候的战备状态。
8: 我们每天24小时是有专人值班，然后咱们每天晚上咱们2个干部也排了值班表了，然后如果在没有这个气象预警情况下，我们每天是2个人在这儿值班的，必须有2个人，
9: 必须有2个人，对应对突发情况。
4: 眼看新一轮强降雨就要来了，小柳村将对村里的流动人口临时返乡村民的情况再一次进行摸底，确保转移的时候不漏掉一个人。
8: 人吗？人。
4: 要拉上我回去的话，他没事，这个动态的，你得跟那个包里你广播员说，
10: 别到时候漏人啊。
11: 啊，行，没事。
4: 核对完这家的情况，李玉成马上又赶去村里的养殖户雨水家，他家养的44匹马是这次汛前转移的重点难点。在村干部的劝说下，雨水已经提前转移了20多匹马，剩下的还在陆续转运。
10: 理解理解理解，这个天灾谁能够左右我？
4: 记者注意到，在村子的主要路口都张贴着转移路线图，村民们对转移路线避险要求都已经相当熟悉。
12: 如果

0: 水来了的话，你知道怎么走吗？怎么转移知道吗？
1: 知道，我们这提前告通知我们，我们都转移走，都找地方去了。
2: 李玉成说，多跑一趟腿，多敲一次门，把底数摸准，把隐患找全，真遇到险情时，大家才能心里有底，应对起来也更从容。
3: 根据当前雨情水情形势，经会商研判，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昨天下午3点起，对石家庄市、邢台市、邯郸市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当前我省仍处于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密切关注天气形势，落实各项防汛措施，突出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强化旅游和企业防汛安全管理，做好行洪河道巡查防护，提前转移受洪水威胁群众，确保安全渡汛。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4: 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5: 想要生活更美好，眼睛健康少不了。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模糊不舒服等问题，好视力26周年大庆专门开通了河北补贴专线，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老花镜、按摩仪、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6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航天都有合作，大家放心用。它额外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做了草本蒸汽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明显清晰透亮多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好视力26周年大庆，现在购买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机会再得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就这还没完，每人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豪华版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6: 买车险上平安好车主 APP， 智能推荐，方案自选，一键投保真方便，保障全，定损快，免垫付，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咨询400-086-0，400-086-0。
4: 河北新闻扫描燕照。
7: 好，我们来扫描燕照。提升综合气象探测能力，释放气象数据价值。河北省气象探测条例将于9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气象探测领域综合性地方法规。
8: 气象灾害监测预报预警是防灾减灾工作链条的第一环。河北省气象探测条例明确完善陆海空天一体化综合气象探测系统，规定在人口密集区、农作物主产区、山区、重要河流、沿海区域等气象灾害监测的重点区域，加密建设气象探测设施，逐步消除监测盲区，加强多要素自动气象站、气象雷达、地基遥感垂直探测系统等气象探测设施建设，强化地面探测设施与气象卫星、北斗卫星的系统衔接，提升综合气象探测能力。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规三处副处长刘洋：
9: 在立法过程中，我们注重与省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水文管理条例的有机衔接，要求在防汛关键期、重大灾害性天气过程等重点时段加密气象探测频次，以精密探测支撑精准预警，

0: 为组织防汛避险人员转移和防灾减灾救灾等提供决策依据。
1: 气象数据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是公共治理与公益服务的基础设施。为充分释放气象数据价值，条例明确推动实施公共气象数据授权运营，优先支持在与民生紧密相关、行业增值潜力显著和产业战略意义重大的领域，开展公共气象数据授权运营，提高公共气象数据社会化应用水平。省气象局政策法规处处长严巨胜：
2: 条例要求加强气象探测数据分析，研发基于不同场景的气象数据产品，推动气象数据在防灾减灾救灾、民生保障、生态保护和农业、交通、能源、海洋、工业制造等重点领域，以及低空经济、金融服务等新质生产力领域应用。
3: 日前，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其中唐山港、黄骅港被列入口岸基础设施和查验设施建设改造工程，唐山港被列为智慧口岸建设工程。规划提出，将全面加强枢纽和节点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分级分类推进智慧口岸建设。
4: 7月28号，第五届中国 IPv6 创新发展大会在雄安新区举办。中央网信办联合北京、上海、浙江、深圳四地网信办，会同5家头部大模型企业，共同启动人工智能大模型 IPv6 能力提升专项行动，推动生成式大模型应用，全面支持 IPv6 为智能时代筑牢网络根基。现场还正式启动了雄安新区 IPv6 单站部署行动，到2030年，新建片区将全面实现 IPv6 单站规模化运行。
3: 河北持续推进高速充电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加密硬件布局，优化点位配置，高速新能源补能保障能力稳步提升。目前全省高速公路服务区充电车位总量已经达到4453个，充电网络实现全省主干高速路网全覆盖。据了解，我省打造的记录型出行服务小程序即将正式上线，小程序整合充电桩实时查询、设备状态动态

0: 需求一键直达。
1: 自2018年我省全面实施生态补水以来，省水利厅统筹引江、引黄和本地水库水等各类水源，综合施策，合理配置，累计向滹沱河、阜阳河、大运河等108条河流补水426亿立方米。目前，滹沱河、阜阳河等50条河流全线贯通，永定河连续多年保持全线有水。京杭大运河连续5年实现全线水流贯通，邢台百泉、邯郸黑龙洞泉持续富涌，全省河湖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0: 廊坊三河市民政局近日发布关于对北京轨道交通22号线平谷线河北段站名地名的公告，河北段站站名分别是燕郊站、神威大街站、潮白大街站、高楼站和齐心庄站。
1: 省教育考试院消息，昨天河北高招本科批开始向考生第二次征集志愿。
2: 河北高招本科批第一次征集志愿录取结束后，部分未完成计划和新增计划的295所院校向考生第二次征集志愿12743个计划，其中历史科目组合127所院校征集志愿3744个计划，物理科目组合168所院校征集志愿8999个计划。第二次征集志愿录取时，如控制线上生源不足，有降分录取的可能，低于本科批录取控制分数线的考生可以填报。省教育考试院提醒，第二次征集志愿填报截止时间为8月1号17时，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填报。与此同时，填报专科提前批不含定向培养军事院校，专科批、对口专科批集中填报志愿。
3: 专科批志愿填报期间，将继续向考生开放志愿填报这种参考系统。同时，全省1350个高考四级咨询服务站为考生做好线上线下咨询服务。
0: 昨天2026赛季中国乒乓球俱乐部超级联赛常规赛第二站在雄安体育中心挥拍开赛，这也是时隔一年乒超联赛再次走进雄安。
2: 本站赛事共有18支俱乐部参赛，赛事注重青年队员的锻炼，多场比赛安排年轻选手登场历练，攻防对抗节奏紧凑，关键分争夺扣人心弦。女团方面，深圳大学和上海中心战胜了各自的对手，男团赛场上海地产集团、四川丰谷和米粒乒乓特长生也分别赢下比赛，斩获宝贵积分。
4: 无论是碰到谁，然后感觉还是放下姿态去全力以赴去拼吧，或者是打出自己的一些风格特点。
5: 然后场地布置的也非常好，然后整体来说天气啊，包括湿度啊，都我觉得都比较舒适吧。
2: 据了解，本站赛事比赛为期4天，分为单循环补赛、积分循环赛两个阶段，每天11点、18点两个固定时段开赛。比赛采用15局8胜制，每场设置5盘对决，双打、单打交替进行。
6: 有医保护体了，
7: 刷脸买药超酷的，
8: 跨省看病不犯愁，
9: 万病常处方，遛弯就能顺道取，
10: 智能监管全年无休。
11: 从出生到终老，河北医保始终在线，
12: 总有一抹医保蓝，守护人生每一程。
13: 美丽河北，医保守护。
1: 河北省医疗保障局、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河北医保时间专栏。根据河北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我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覆盖全民。那么在职职工、退休老人、城乡居民等不同人群的缴费标准一样吗？又如何计算呢？系列报道长护险来了，今天我们分人群把缴费政策来讲清楚。
14: 我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覆盖全民，也就是说所有职工和居民均参加长期护理保险，不过不同人群的缴费标准不同。首先关注在职职工，长护险费用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共同缴费，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费共同缴纳。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唐明佳：
15: 咱们这个长护险建制初期，全省统一费率为0.3%，

0: 单位缴费部分和个人缴费部分按同比例分担，各为0.15%。用人单位缴费基数为本单位上年度职工工资总额，个人缴费基数为上年度本人工资收入。
1: 第二类是退休人员，长护险的费用由个人缴费，原用人单位不缴费，费率与单位职工个人缴费费率一致，为0.15%。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唐明佳。
0: 退休人员的缴费基数，是上年度本人基本养老金，经个人同意，费款可由医保部门从其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代扣代缴。
1: 再来关注未就业城乡居民长期护理保险按年筹集资金与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费共同缴纳，筹资由个人缴费和政府补助构成，二者比例为1:1左右。
0: 各统筹地区建立未就业城乡居民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当年，未就业城乡居民费率减半按0.15%执行，利用5年的时间呢，逐步过渡到0.3%。有条件的统筹地区呢，也可以从0.3%起步，缴费基数为所在统筹地区上年度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城乡居民医保合并收缴。
1: 对于灵活就业人员，鼓励按单位职工费率标准参保，由个人按规定缴费，费率0.3%，缴费基数原则上参照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有关规定执行。当然，灵活就业人员也可选择按未就业城乡居民参保政策参保缴费。政府对符合条件的困难人群个人缴费部分予以分类资助，全额资助特困人员，定额资助低保对象，符合条件的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此外，方案还特别关照到18周岁以下人员。河北省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一级主任科员唐明佳。
0: 针对这个18周岁以下的这个未就业人员啊，随其参加长期护理保险的父母或其他法定抚养人参保，不单独筹资，但是本人呢，应该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保。这个有个重点啊，咱们这个父母或者其他的这个法定抚养人也是要先参保的啊。符合待遇享受条件的，按未就业城乡居民待遇标准享受待遇。
2: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3: 近日邯郸武安一场寻物接力悄然上演，公交执勤人员、客运班组同心联动，默契配合，帮助一对语言不通的俄罗斯母子找回了遗失物品，把最质朴的城市温暖留在了异国游客的旅途里。
4: 外国人很热情，感谢大家的帮助。
5: 7月23日，即将结束武安行程的俄罗斯母子专程来到武安市公交公司，用刚学会的汉语向执勤人员孙燕霍路当面致谢。这份温暖的相遇缘起一场失而复得的寻物经历。事发当天上午10:20左右，一名外国女士带着9岁孩子来到武安58路公交发车点，刚刚落座，女士神情骤然慌乱，不断用外语焦急和孩子交流。等待发车的公交司机虽然听不懂外文，但通过母子二人紧张的神态、急促的语气，判断他们遇到了麻烦，第一时间叫来站点执勤人员孙燕霍路上前帮忙。孙燕，
6: 通过咱们翻译软件跟这种简单的语言表达，就发现丢了一个手提袋，就特别着急。同时呢，他也表示说，如果说这个包找不到的话，他肯定是不会离开的，一定要找到包，这个包对他说特别重要。
5: 原来这是一对来自俄罗斯的母子，母亲名叫维卡，母子二人在换乘808路邯郸至武安城乡客运班车时，不慎将手提袋遗落在车上，身处异乡，语言不通，重要物品遗失，让维卡焦虑不已。摸清情况后，孙燕霍路迅速分工行动，孙燕留在站点照看孩子，同时拨通808路客运客服热线，核查对应时段车辆信息。霍路骑上电动车，载着维卡顶着正午高温赶往808路发车点实地寻找。

0: 另一边，运营808线路公司副经理李淑芳接到求助信息，立刻在工作群发布寻物通知。808路分南北两条线路运营，为尽快锁定目标车辆，他同步调度全线运营车辆逐一排查。李淑芳
1: 根据这个乘客的下车信息联系了邯郸调度室，看看这个该时间段发的车辆都有哪几部。乘务员就是看到了这个发车班次，联系了咱其中一个驾驶员，驾驶员到站之后发现有咱这个乘客丢失的物品，
0: 失物找到的消息迅速传回调度室。此时在发车点寻找无果的货路正陪同维卡在调度窗口登记信息，喜讯第一时间送到二人面前。货路，
2: 我当时就用翻译器，我跟这个俄罗斯女士说，我说你的包已经找到了，不用着急。她当时就特别的开心。
0: 从发现丢包到确认物品位置，全程仅仅20分钟。不巧的是，搭载手提袋的班车已经驶离武安，要等到当天14:30左右才能返回。考虑到正午酷热难耐，孙燕货路贴心安排母子二人先搭乘58路公交返回宾馆等候，待手提袋送达808线路调度室后，再由途经宾馆的58路公交驾驶员送达。当天15:50，遗失的手提袋顺利交到维卡手中。58路驾驶员王菊昌，
3: 临开车3分钟之前，我拿到了包，放到了我的驾驶室旁边，我一路上一直看护着他。到了宾馆，我给了这位俄罗斯女士，她特别高兴，一直说谢谢谢谢。
0: 一场旅途突发意外，一场环环相扣的善意传递，没有惊天壮举，只有普通人真诚的举手之劳，跨越语言隔阂，温暖异国旅途。临别之时，维卡拿出巧克力分发给现场的所有人，由衷表达了自己的感谢。
4: 车上的工人们很快帮我们找到了司机的东西，我们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他们太棒了，而且旅行也很方便。我真的很喜欢中国，也很喜欢邯郸这座城市。
5: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6: 下游河北享清凉，逐浪海滨，驰骋草原，奔赴21度的热爱。
5: 生动文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7: 日前，石家庄正定龙兴寺大碑阁及其东西耳阁保护工程稳步推进，保护修缮工程施工进度已达75%，预计今年年底完成修缮，静待古建全新亮相。
8: 7月28号，舞剧《颜真卿》河北省内巡演即跟着《颜真卿》由河北启动仪式在衡水举行。本次活动由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河北演艺集团指导，各市宣传部文旅局、河北省歌舞剧院承办。
9: 舞剧《颜真卿》将于8月21号至22号亮相衡水保利大剧院，省内巡演首站正式启航。剧组演员在衡水老白干景区内进行了精彩舞段的实景打卡拍摄，雀穴以灵动的群舞演绎三更灯火五更鸡的勤学画面，繁花以极具美感的舞蹈展现国风审美，靠旗通过戏曲靠旗意象展现颜真卿由文到武的身份转变，视觉冲击力极强。三支舞段，三种美学意境在景区内实景呈现，
10: 利落感，然后点状的东西很强，然后可以区分开他在书法家和武将形象有很鲜明的对比，让大家更直观地了解到一个人物身上的两种形象。
9: 书法是静态的舞蹈，舞蹈是动态的书法。舞剧《颜真卿》以天下第二行书纪实文稿为创作核心，匠心独运地采用润墨、起笔、奋笔、枯笔、墨尽五重笔韵，构建叙事结构，打破传统线性叙事模式，让记忆随笔墨在舞台上自然流淌，实现了书法艺术与舞蹈艺术的完美交融。
10: 通过舞剧《颜真卿》呢，然后他的这一个故事线，然后他主要是描写的他书写纪实文稿的过程，还有当时在土门关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还有对侄子去世之后的悲痛情节。这个舞剧更多的是表现他的家国情怀，然后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到他一个书法家背后一个将士的形象。 让广大观众更了解我们河北的风土人情，还有颜真卿这一人物的内心的情感呀、内心的活动。
9: 同时，舞剧经典舞段还走进衡水湖、孙敬学堂等衡水代表性景区进行实景打卡拍摄，用舞蹈艺术诉说衡水深厚人文底蕴。
10: 我们带着舞剧颜真卿来到衡水，让更多的人知道这一人物，知道他的这一故事，知道记事文稿这一篇。
1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跟着舞剧颜真卿游河北。
6: 全景北疆，每一帧都值得珍藏。
12: 赛里木湖的蓝，那拉提的绿，独库公路的险峻与花海，一次看尽新疆美景。
6: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新疆，扫码报名。
8: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
7: 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基地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
8: 电影暑期档持续火热，电影院开启升级之路。
7: 日本九州岛熊本县6.8级地震遇难人数升至14人。

0: 好，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暑期档电影持续火热中，2026年暑期档票房已突破60亿元，超去年同期水平。与此同时，电影加活力涌动，影院和商圈双向引流，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近日联合发文，明确提出要推动影院从传统单一放映空间向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升级。发文目标很明确，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把电影院搞得红红火火。据了解，全国多家院线已经开始探索，打破只放电影的固有模式，植入文博展览、数字交互、主题市集等全新场景，走出各具特色的差异化经营之路。
0: 动画电影《八仙》正在热映，多家影院同步打造衍生品潮玩、XR 体验、文创市集等多元场景，为暑期文化消费增添新活力。影片出品地四川成都的各大影院专门开辟主题文创专区，陈列《八仙》系列潮玩、文具、日用周边，同时联动本地非遗匠人，上架蜀锦、蜀绣、竹编等非遗文创。多家影院还打造八仙国风打卡点，定时开展八仙主题巡游，常态化开设文创市集，实现影片 IP 线下落地，延长影片的价值链。
2: 我知道这家店就一直有这些热门电影的一些 IP 的一些周边盲盒在卖，会觉得这家店更有意思一些，更好玩一点。
1: 四川成都一家电影院被称为是电影轻博物馆，展厅陈列着老式胶片放映机、老电影海报、旧票根、影像史料、影院老物件等。这里还不定期地开展百年经典电影展、海报图文展等活动，推出胶片纪念票根、主题文创，不仅盘活了闲置空间，还打造了观影加展览复合型影院业态。
3: 现在有很多消费者专程为了拍照打卡来，然后在社交媒体上也有很多拍照的自发的一些分享，然后这种自带传播的属性为我们带来很多额外的客流量，也让我们的影院有了新的聚客亮点。
0: 那一直以来呢，电影院都有旺季与淡季、周末和工作日的客流周期波动问题。电影院创新多样化经营并不仅仅是开展更多经营项目，还需要科学利用电影市场的周期变化，盘活影院闲置空间与时段。白天非黄金场次一直是影院运营的一大难题。今年暑期，多家影城充分利用闲置影厅与公共区域，打造差异化特色活动，例如 XR 沉浸式观影体验、光影夏令营等。江苏部分影院对利用率偏低的闲置区域进行升级改造，依托影院层高充。

0: 项目推出观影加攀岩联动消费套餐，进一步丰富影院多元消费场景。
1: 白天我们的场地闲置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就通过引入攀岩这样的一个业态呢，就是一是丰富了我们的一个场地利用率，二是呢提高了我们的这个一个收入结构，然后也通过这种跨界的合作形式呢，希望能够给年轻人提供一个文体社交的一个新的平台。
2: 还有部分影院将多功能影厅分时灵活运营，承接生日派对、小型沙龙、企业团建等活动。过去只用于放映影片的封闭影厅，如今可以全天分时段使用，有效填补了日间客流空缺。
3: 比如说现在的暑期档，我们可能在整体来说，我们还是以整体的电影的播放为主，但是我们也会带上像我们现在的票根经济，以及我们的商户联动，这个为辅。然后像淡季的话呢，可能我们会把更多的时间可能会开辟出来，比如像我们的白天的空闲时间，可能我们会更多是去做一些团建的活动，然后在晚间的话，黄金时间我们再用来播放电影。
0: 北京一家国风主题特色影院以东方美学重塑前厅、廊道、等候区等公共区域，设置汉服打卡专区，吸引青年群体、国风爱好者、亲子家庭到访。影院还依托特色空间场景，开展了国风漫展、疗愈派对、传统文化亲子研学等特色活动，不定期举办下午茶、瑜伽、DIY 手作等活动，持续为青年人打造兴趣社交、趣味互动、国风体验的多元娱乐休闲空间，探索观影加打卡加文创加社交的复合型业态。
4: 在影院的基础上，联合了这个文商旅，加了线下的社交啊，然后做同频交友一个空间，基本上的话可以覆盖到每个月啊，甚至每个周都有这种国风漫展的举办啊。然后的话，我们的这个社群呢，就是国风爱好者的社群已经有10000多人。
2: 今年是电影经济促进年，我国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2000亿元。中国电影产业正加速从卖票根向卖场景转变。未来相信电影加影院加将会带来更多多元新体验，加力赋能美好生活。
0: 好，我们再来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8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当天对驻中东美军发动了导弹袭击。伊朗也发布公告称，打击了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这是美方在24号暂停对伊空袭之后，双方的又一次军事行动。
2: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往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说，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
0: 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特朗普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们将对他们进行猛烈打击。他还说，他观看了美军拦截行动的实时视频，并称美军的行动是在保卫该地区。特朗普同时表示，与伊朗的对话还将继续。
2: 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以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指出，在本轮的互袭当中，伊朗率先出击是想掌握局势的主动权。
5: 伊朗之所以在特朗普政府按下了暂停键之后又继续对于美军在中东地区进行打击呢，很显然伊朗呢不想被美国带节奏，打停都由伊朗自主决定，而且在这个有些方面呢，比方说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比方说这个利用无人机和导弹打击中东地区的美军啊，或者是呢以色列，很显然呢伊朗方面呢胸有成竹，所以从根本上来看的话，这场冲突呢将会长期的延宕下去，而美国特朗普政府现在想的体面脱身呢，很显然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事实。
0: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

0: 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以色列方面消息称，整个会晤持续约一个小时。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这是两人自美以二月底对伊朗联合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的会晤。
1: 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美以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的全程也没有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那如何看待此次会晤？滕建群。
2: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之所以打击伊朗，主要还希望呢，对于这个地区的新出现的势力进行全面打压。我们都知道，伊朗做大呢，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跟美国有很大的关系。比方说，2001年，那么美军呢入侵了阿富汗，打掉了塔利班；2003年呢，又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所以，伊朗在这之后呢，看到，一路的这个成长，甚至呢，建立起从波斯湾到地中海的这个抵抗之湖。而从以色列来看的话，现在呢，双方互为这个对手，互为敌人，那么不决出一个胜负来，都不可能呢。在当下呢，停火达成妥协。那么，这种战略层面的分歧，就使得美国和以色列呢，在方方面面呢，都出现了这样和那样的这个不协调。所以这次内塔尼亚胡过来访问呢，主要还是弥补这种不协调，同时呢，也保证了美国呢继续对以色列提供更多的支持，来打击伊朗。
0: 当地时间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海军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并拦截了三艘违规游轮，该海峡仍由伊朗全面掌控。目前，霍尔木兹海峡每日货船的通行量降至个位数。此外，一名海湾地区消息人士28号披露，阿曼向伊朗提出了一项联合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地区机制。新机制参考马六甲海峡的管理办法，使用方自愿向维护航道的相关基金捐款，用于环境保护和搜救工作等。那么这一机制能否达成呢？滕建群分析认为，
2: 这个机制呢应该是非常困难。从伊朗本身来看的话，他更希望呢能够和阿曼一起呢共同控制这个海峡，甚至呢在海峡收费。但是从阿曼本身来看的话，他的立场呢相对来说比较中立，既不想得罪伊朗，同样呢也不想得罪美国和其他国家。所以在这样一种前提条件下的话，双方真的能够实现这个共管霍尔木兹海峡是非常困难的。提出新的这种机制呢，应该是在共同探讨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这样一种机制安排。但是呢，我们看到双方诉求呢还是有很大差别的，特别是在伊朗比较强势的时刻，那么阿曼呢会不会接受伊朗条件呢，都是一系列的问题和挑战。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近日，国家网信办等部门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网络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其中明确网络暴力概念定义和治理原则，压实网络暴力治理平台责任，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建立健全网络暴力监测识别机制和防护功能，规定教育部门指导学校将反网络暴力纳入课程体系。
0: 在昨天举行的国新办发布会上，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45.3万件，核准注册商标205.5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新批准建立2家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和6家快速维权中心，其中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提升至16.8件。
1: 生态环境部、外交部、发改委等部门联合印发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对外发布，提出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规划还提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实施可再生能源消费替代，推动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国家大气污染防治重点区域内新建、改建、扩建用煤项目的，应当实行煤炭等量或减量替代。
0: 近日，国家邮政局联合多部门正式发布

0: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邮政业发展的12项量化指标和具体目标值，其中就包括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88%，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到90%。
1: 记者昨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18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1%，整体仍保持5%以上较快增长。
0: 昨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这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 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的要求。
1: 昨天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完成改造升级，正式交付。东方红二海洋综合科学考察实习船此前已经安全服役27年，累计航行60余万海里，圆满完成了160个重大科考航次任务。此次换新升级，完成了船舶操控动力、科考系统功能、作业空间布局、航行综合性能等6大维度的全面提升。
0: 近日，国内人工智能企业月之暗面正式宣布，将最新旗舰大模型 Kimi K3 全量开源。这款模型总参数达到2.8万亿，是目前全球参数规模最大的开源大模型。
1: 2026年财富世界500强排行榜日前揭晓，在车辆与零部件行业，中国共有10家公司进入榜单，其中包括比亚迪、上汽、奇瑞等8家整车厂，以及宁德时代、颐和集团2家零部件企业。
0: 经过长达6年的系统性保护修缮与整治提升，位于北京中轴线上的正阳门城楼近日恢复向社会开放。在此之前，正阳门建楼已于2024年12月率先开放，而这次城楼的开放呢，意味着正阳门终于以完整的姿态回到大家视野之中。
1: 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昨天发布通告说，连日来通过开展清淤除患全面排查，经安全评估，具备全域开放条件，从今天起，九寨沟景区全域恢复开放。
0: 当地时间7月28号，美国参议院以86票赞成、12票反对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一项旨在制裁俄罗斯和伊朗的法案程序性投票。根据法案内容，美国将对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国家征收100%的二级关税。此外，法案还新增条款，延长原定于今年年底到期的对伊朗制裁措施，确保相关制裁继续生效。
1: 伊拉克石油部7月28号发表声明说，5月和6月伊拉克出口原油约3211万桶，月均出口量远低于中东战事爆发前的水平。而在今年2月，伊拉克原油出口量约为9987万桶。
0: 当地时间7月28号，乌克兰外长瑟比加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就日前乌军袭击伊朗商船一事通电话。瑟比加呼吁避免事态升级，阿拉格奇强调相关损失必须得到赔偿。乌克兰军方25号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一方对此强烈谴责，并召见乌克兰驻伊朗临时代办。
1: 当地时间7月29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首相官邸表示，截至当天8点30分，熊本县地震已经造成14人死亡、31人受伤。日本气象厅提醒，未来一周内熊本县可能再次发生强震。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表示，受熊本县7.1级地震影响，截至早上6点，熊本县、佐贺县、长崎县共有约8.4万户停水，其中熊本县有超过5万户停水。
0: 当地时间7月29号，韩国松和股价指数盘中跌幅一度超过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12%。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来第9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韩国松和股价指数首次连续2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据了解，韩国股市近期大幅波动主要与半导体股集中承压有关。
1: 当地时间7月28号，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在西澳卡拉萨市宣布，澳政府正考虑新建60多年来首座新炼油厂，以提升本国燃料供应安全。近期中东战事导致海外燃料供应收紧，凸显了澳大利亚加强能源自主的紧迫性。
0: 当地时间7月29号，国际足联宣布对阿根廷足协启动多项纪律调查，同时因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后冲突一事，对阿根廷球员帕雷德斯、莫利纳以及助理教练阿亚拉启动纪律调查，这三人因采取攻击行为可能将面临长期禁赛。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张硕、严志静，编审古曼。

0: 北京时间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3: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6: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7: 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继广优品商城临街清仓大促开始啦！兰蔻大粉水400毫升正装只要89元。
11: 什么？89？
10: 是的，你没听错，就是89。兰蔻大粉水临期清仓，有效期到今年11月，1瓶89元，2瓶159，保税仓直发，正品保真。
11: 没问题，我肯定能用完，这价格我要赶紧抢。
10: 继广优品商城临期大促400毫升正装兰蔻大粉水只要89元啦，库存有限，清完为止。临期商品建议勿拍哟。
12: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43。即可下单。
13: 怕青出油地，你的肌肤准备好了吗？
14: 干燥多汗，暗沉粗糙，夏天一到肌肤总是不在状态。
13: 夏季补水的关键是锁水，雅诗兰黛智颜面霜为肌肤铸就锁水屏障，滋润修护，柔润透亮。
14: 嗯，让肌肤跟上变美的脚步，水润又有光。
13: 继广优品商城大牌宠粉价，雅诗兰黛智颜面霜只要199元，正品可溯源，买的超放心。
14: 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10443即可下单。
15: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16: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